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委党校的张娟教授，欢迎您，张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说话间呢，又快到这个五一假期了啊，大家呢对于旅游这方面的事情呢，应该讲比较关注。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就来关注一下山东文旅的情况。2026年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3号在淄博举行，聚力打造一场内涵丰富、主客共享的文旅盛会。当前呢，文旅竞争已经从看风景转向了品体验。随着五一假期临近，如何把流量真正转化为流量，成为各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核心考题。当前的环境下，各地文旅消费如何跳出一次性的体验，让游客从请进来变为还想来，山东又该如何以创新破局，以特色出圈？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采访，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春光明媚，淄博红叶试验景区的云崖花园人气正旺。今年景区投入1000万元，将原有观景平台改造为8000平方米的云崖花园，以零租金入住模式引入了悬崖咖啡馆、法式餐厅等复合业态，吸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在这里，一杯咖啡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悬崖边的浪漫，山野里的轻奢。
3: 觉得就是一个景区，如果它有自己的特色饮品，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吸引我的一个点嘛。出片还有体验我都比较注重。
2: 咖啡味道固然重要，但游客更看重的是在悬崖喝咖啡的独特体验，是能发朋友圈的风景，是可分享可回味的情绪价值。抓住年轻人重体验、爱分享、愿打卡的消费心理，景区在悬崖上做足了场景加的文章，让单纯的观光游升级为可分享可回味的情感消费。仅这一处悬崖咖啡馆单日最高卖出500杯咖啡。
4: 游客既可以在悬崖边喝咖啡，也可以在花海当中品美食，体验不一样的山野休闲与浪漫氛围。那么通过新的场景、新的体验持续打造，目前景区的客流呢呈将近30%的稳步增长。
2: 如果说悬崖咖啡是山野的诗意，那淄博八大局的烧烤便是城市的烟火。夜幕下的阿兹烧烤店演绎着另一种融合创新，炭火升腾，香气四溢，古风演绎穿梭席间，滋滋作响的烤肉，热气腾腾的博山菜轮番上桌，360度全景舞台上，古风舞蹈、历史情景剧、民俗互动轮番上演，食客们边吃边看，边玩边拍，沉浸式体验拉满。
5: 在只要想到吃烧烤，就会想到来淄博，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了。这里的烧烤不仅有浓厚的烟火气息，沉浸式的烧烤体验更让我有一种尝来尝新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2: 面对各地都有烧烤的同质化挑战，淄博的答案是文化赋能。淄博以齐文化、聊斋文化为内核，打造奇峰滋宴沉浸式演绎，把烧烤、博山菜与实景演出互动体验融为一体，以餐饮加文化加互动创新模式，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到淄博的历史底蕴，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6: 我们从河北沧州黄骅过来的，挺好的，服务特别周到，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吃烧烤，特别舒服。
2: 如何让游客常来常新？当烧烤被赋予了观看、互动、沉浸的文化体验，其消费附加值便大幅提升，从一顿饭延伸为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现代人旅游不仅看风景，更需要找共鸣、寻归属，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破解了同质化的困局，让文旅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高品质。
7: 你淄博现象为什么搞得这么火？对它整个服务理念、整个配套理念，这个整个业态的这种政府主导的这种理念就分不开。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推动

0: 的产业发展的话，就是还是立足于地域和文化这个区域发展的这种核心要素，就是文化价值去延伸。就是你最终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自己到这上这样来形成的这种，最终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自己到这上这样来形成的这种价值交换嘛。价值交换的话，我来了之后我能收获什么东西？它不仅仅是我买了一堆东西，就是从理念上，我们从思想上，从理念上，从我们体验上，从我们各个领域，哎，都有收获。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2026年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3号在淄博举行。要说到这个时间呢，可能说很多朋友大家都觉得，哎，挺好的一个点儿啊。为什么呢？五一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举办一个文旅产业大会呢，对于促进当地的一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啊，更好的宣传推介当地的一些旅游资源，很有帮助。其实作为我们山东啊，在全国的旅游市场中占据的份额还是很大的。我们最有名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呢，所以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都得来打卡看一看啊，怎么提高这个更好的一些这个服务质量，让我们原有的老品牌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大文章。另外一个呢，现在我们各地啊推出了一些新的景区，这些景区呢可能说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些要求啊，更能够满足大家呢打卡这方面的需要，一下呢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热点。这好啊，是吧？老的熠熠生辉，新的呢现在在奋勇直上啊。哎，这东西形成一个更齐头并进的局面。所以说啊，作为这个文旅这方面呢发展的势头啊还是很猛的。那作为山东的文旅发展面临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应该从中再发现我们还有哪一些地方呢值得继续努力。今天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省委党校的张娟教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刚才呢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淄博的红叶誓言。红叶誓言这个景区呢也是这几年来开始逐渐走红的一个景区啊。伴随着淄博呢烧烤啊，老的一些景区的一些提质升级。哎，现在你看淄博的这个文旅产业整个的搞的可以说是这个有声有色啊，红红火火。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也是考虑到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传统的一些旅游发展的一些模式，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呢大家可以说引以为傲的一山一水一圣人，老的景区景点。但是现在很多新景区景点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这是不是也反映着我们山东的文旅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推陈出新，也让更多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适应现在人们的一些现代化的需求呢？
2: 是这样，现在这个人的这个旅游的这种需求哈，它发生了变化。你看过去呢，说去旅游是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它更注重的就是这个观光啊，这个什么。现在呢，这个旅游呢，可能更注重的是这种体验感。就是说谁能给我提供更好的这个叫情绪价值，能够更好的这种体验的更好，然后呢可能呢游客呢可能想再来，想多来，就像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讲的，让这个流量变成这个流量，这个流是什么呢？就是留在这儿，就是住一晚，或者是下次能想着再来，这就是这个流量，这是那个现在这个文旅发展的这一个需求。就是说你看这个现在很多这个爆款可能是这个眼球经济啊，流量经济啊等等，它可能这个火了，但是能不能持续的火，能不能这个将这个火带来更大的这种空间和范围，这是现在我们很多文旅需要去做的。你看淄博哈，它就做的这个点比较好，它一个是通过这个文化赋能，它原来这个火呢是这个疫情过后呢，大学生这个返回淄博旅游呢，这个通过这个淄博烧烤的这种特殊的一种烧烤的这种方创新性哈，然后这个在全国呢引起了广泛关注，引起了这个爆火，就是说这个要上淄博吃烧烤。但是呢，这个后面呢，这个淄博没有局限于烧烤，它发展了这个烧烤家，就烧烤让文化来赋能烧烤。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视频当中讲的这个排了一些我们这个齐鲁文化的一些剧目，然后让大家在吃烧烤的时候呢亲身去和这个体验，然后看到，然后体验到，然后和这个剧目当中

0: 可能还能有亲身的交流，包括现在这个八大局，原来呢可能只是一个这个农贸市场，大家可能因为它的一些这个美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交流呢，然后火了起来。但是现在呢，这个它又开发出来复合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文化的巡游，然后呢这个什么用这个古代的这种银票交易等等哈，就是实际上就是让游客呢有更为新奇、更为创新的那种体验，这就是文化赋能。包括我们这个红叶誓言，前面我们其实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红叶誓言，它有很多创新性的举措，像这个它也是讲这个文化哈，它挖掘了淄博是这个蒲松龄的这个文化名人蒲松龄和他的这个聊斋志异，然后开拓了一个这个这样一个实景剧叫奇幻聊斋。然后呢这个将现代的一些这个数字技术和传统的齐鲁文化结合起来，开拓了这样一个这个情景剧，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且你看它这个情景剧呢，它是在晚上演，所以这样游客来了以后呢，白天看景，晚上看剧，他必然要再住一晚上，这也是游客的一种这个表现。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这个文化对于文旅赋能，将这个流量转化成这个流量留下来的这个流哈。然后还有的这个赋能呢，就是这个创新。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游客为什么来这儿，这个为什么一来再来，就是你这个景点呢，包括你这个要有不断的这个创新。你像红叶誓言前面提到这个悬崖咖啡，它实际上就抓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旅游，他要打卡，他要这个有这个新的一些模式，新的一些点，他让他满足他这种猎奇的心理啊，体验的心理啊，然后呢这样的就是这个创新。你看这个红叶誓言它这个景区哈，实际上是这个操作的特别好，2025年这一年它就推出了70多次的这种文旅活动。你想想平均几天他就要推出一次这种文旅的活动，各种的，像我前两天还刷到这个什么这个摄影齐长城啊等等哈，他结合当地的这种文化资源，这个风景啊，还有等等，他推出各种各样推陈出新，比如免票呀等等，还有就是再来啊，反正是各种的这种创新性的举措，吸引游客呢来到这个景区，来到这个淄博，这是一点，就是这个创新。再一点，我觉得淄博的文旅能够一火再火，火了这么三年哈，然后呢实际上跟它好的这种消费环境，顾客呢好的这种这个体验是密不可分的。你看这个淄博23年这个火了以后，到25年这三年期间哈，它的这个全市累计接待的这个国内游客到了2.06亿人次，就是旅游总收入到了这个2000多亿元，年均增长率到了11%以上。所以说还是非常可观的。为什么呢？背后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政府，你看这个淄博旅游爆火以后哈，它政府呢实际上就是积极的，很快的，就是快速的响应，建立了这种联席会议机制，然后呢做了一些这个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顶层设计，然后这种联席会议机制呢打破了部门之间的这种障碍，实现了这种资源呀政策呀这种高度的集约，实际上就是推动了这个旅游呢高质量发展。再一方面呢，我觉得淄博的爆火背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很好的这个民风，它是积极的拥抱这个游客，然后以这种热诚的心理呢来迎接这个游客，实际上呢也是一些正向的反馈给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旅的发展。
1: 对，其实现在说到这个文化旅游啊，我觉得和以前相比的话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以前的时候曾经也做过旅游方面的节目啊，当时我们主打的是什么呢，什么12天欧洲8国游9国游啊，什么15天欧洲什么14国游10几国游，你现在让我说这名字我都说不出来啊。那个时候可能人们更多的是什么呢，希望开眼界，我能够看一看啊。那个时候有还有笑话啊，你说到这个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啊，给旁边人说，哎，前面到卢森堡，到卢森堡的时候你叫叫我，就整天拉链呢，困得不行啊，过一会儿打了个盹儿，哎呀醒了，哎卢森堡那个人说啊，已经大巴车过去了。也就是说整天是那种拉链式的旅游，走一个地方看一眼就够啊。这种情况呢在前些年的时候啊可以说比比皆是，但是这些年呢为什么加了一个文旅，把文化融进去之后呢，人们更多的是静下心来。就像刚才呢张坚教授讲到的一样，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景区，我能不能融入啊，
0: 对，
1: 我能不能通过一些活动更多的了解一些文化内涵呢，可能对这个呢更为重要。 你看过去我们要说到去什么

0: 上海或者北京旅游的时候，很多游客就会说什么，这个景区我不看了，咱赶紧走到前面干嘛呢，到东单西单给我们留时间买东西。你看那个时候可能一些旅游呢，对于一些物的需求，对于景的需求，这方面相对来讲更重一些，排在前面。对于文化，对于一种互动交流，对于一种沉浸，对于休闲，对于舒适不考虑啊。但是这些年来呢，其实我觉得文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地呢想了很多奇招妙招，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家呢沉浸其中，你来感受我的文化。张娟教授刚才讲到了一点，你像红叶试验景区大概每五六天啊就有一个文化活动，过去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景区行了，看一遍之后啊，别说走马观花了，你就算认认真真的看看一圈，就这么回事儿。哎，这今后三五年别人说再去看看，哎呀，不去了不去了，但又文物什么都又不会走，就是那个样子，我再去看还一样。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经常推陈出新，这次搞个活动，下次搞个灯光秀，下次又搞了个历史剧的展演，你看不看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好，我没看过，我又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新奇出新这样的一些事儿呢，往往成为吸引大家的一个热点。那说到这各地啊，可以说不断的推陈出新啊，绞尽脑汁啊，想了很多新主意新点子，吸引更多的游客呢能够留下来，真正的沉浸性的感受一下文化和旅游。那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交通这方面呢，可以说就是要提供更好的一种服务。有句话说啊，文旅融合，交通先行。我们山东啊，以交通加文旅为纽带，开行了旅游列车，拓展了海上航线，搭建智慧平台，串联全省的文旅资源，打造了一站式全链条消费体系，让好客山东从景点旅游迈向全域旅游。那么山东如何通过交通和文旅的深度融合，撬动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在山东，飞驰的列车正被赋予全新的使命，它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成为一扇流动的窗口，让齐鲁大地的文化风景与情怀活起来。4月10号2026世界牡丹大会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为方便游客赏花，国铁济南局联合菏泽市开行牡丹号赏花列车，首趟列车4月10号从青岛北站正式发行，专列从4月10号到5月10号为期31天，串联起青岛、日照、临沂、济宁、菏泽等城市。专列之妙不只在于速度，更在于体验。列车以乘高铁赏国色、游菏泽为主题，深度融合菏泽牡丹文化与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体验。车内设置文化互动环节，邀请民间艺人现场展示牡丹剪纸、面塑等非遗技艺。
2: 我在这个赏花专列上，然后偶遇了这个曹州面人，然后自己也体验了一把这个牡丹的制作，还有收到了这个牡丹鲜花，然后对于菏泽这个牡丹我就更期待了。
3: 之前只知道牡丹是观赏的，结果今天上了这个牡丹专列，还品尝了这个鲜花做的糕点，真的很幸运，很好吃。
4: 哎，牡丹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点心啊！
5: 哎、
4: 啊，太美太美了！哎，今天惊喜特别多。
1: 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以一条铁路大动脉串联起全省文旅资源，带动沿线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目前列车累计运送旅客90万人次，拉动沿线综合消费10.5亿元。事实上，山东文旅的热度并非偶然爆发。自2020年起，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连续举办6届，先后走进济南、烟台、济宁、青岛、临沂、德州等地，成功将各地特色旅游资源推向全国。今年大会于4月23日至24日在淄博举办，这场盛会又将为山东文旅带来哪些新机遇？
6: 情绪价值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刚需，我们不仅要提供产品，更提供感动、共鸣和归属感。文旅加影视，文旅加交通。文旅不是孤岛，而是连接百业的立交桥。以影视为媒，让齐鲁大地的红色基因、古韵新风、人间烟火在光影中走向千家万户，实现一场文化自信与文化消费的双向奔赴。
1: 真正的文旅不在橱窗里，而在烟火气中。我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通过两创的模仿，成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带走的山东好礼。

0: 围绕五一等重要节日节点，我们将组织开展群众文化上列车活动，融入戏曲、曲艺、朗诵等多种的艺术形式，精选柳子戏、柳琴戏、山东梆子等知名的非遗项目上车展示，同步开展鲁绣、宜阳补酒、花饽饽、沂蒙煎饼等山东特色产品展示展销。借助鲁票票山东文旅智慧票根平台，联动沿线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剧院、文创商店等1200余家，推出优惠政策1500余项。
1: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来关注一下深化文旅融合，看我们山东如何呢走心又走心。其实呢，这个后面这个心呢，就是推陈出新的心。山东的文旅啊，这些年来呢，应该讲发展非常迅猛，各地呢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结合了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优势，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些旅游项目，一下呢在全国啊可以说是这个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同时这个在文化推陈出新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山东啊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交通这方面的优势。像我们刚才记者啊在采访中说到的，山东的这个文化的旅游列车，那形成了一个环线，那这样呢，你到哪个地方去呢，坐上一个列车呀，可以说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各地呢也推出了很多这个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文旅项目，让更多的一些游客呢，大家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能够有一种新奇的感受。所以说呀，作为这个文旅来说呢，也需要树立大文旅的观念，也就是说不是我简单的一个景区一城一市的这种竞争，而应该呢形成一个全方位，从文化旅游到交通到食宿到餐饮，甚至到我们平时待人接物，到我们整个市民给予游客的温度，这是我们大家呢共同在下的一盘大棋。这个棋啊，只有大家共同出力才能够真正下好。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省委党校的张娟教授，一起呢来探讨这方面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次挺好，这个开这么一个大会呢，也把整个我们山东啊，可以说各方面的一些力量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凝聚，不是文旅部门自己单打独斗，而是呢把相关的一些部门呢，大家都能够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山东文旅继续发展，继续呢在这个全国可以说是不断的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核心内涵？
2: 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讲这个淄博现在文旅这个发展的非常红红火火哈，它实际上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山东整个山东文旅转型的一个缩影。2025年一年哈，我们山东文旅呢实际上交了一副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答卷，这个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0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1.2万亿元，入境游客呢这个和他的收入同比增幅均超过了46%，将近50%。这背后的原因呢，实际上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的这个整个文旅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好的良好的发展框架。什么叫政府搭台呢？政府搭台就是政府呢以这种制度供给来搭建平台。你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政策。这个然后呢从这种新产品打造新业态培育新场景建设呢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包括我们这两天召开的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实际上这也是政府搭台的一个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从济南青岛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旅游强势移到了我们这个淄博，这也是这个政府呢来推动淄博文旅发展的一个举措，相当于一个这个小的方面吧。然后像这个推介会呢，它会有这些文旅项目的这种洽谈合作，涵盖这种数字文旅呀、高端民宿呀等等。同时呢，它还引入这个国内外这种大型的文旅企业、头部的文旅企业来参与。这就是政府把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好了。那下一步呢，这个叫企业这个唱戏 就政府的台搭好以后，我们企业实际上是什么呢？企业是我们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角，它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主角。所以说呢，这一块呢，政府企业呢要去这个承担着这种产品的供给啊、服务的运营啊、品牌的塑造呀，这些核心的这个业务的完成呢，是需要企业来做的。实际上这些年呢，我觉得我们山东在很多这种产品的这个塑造方面也有很多好的亮点。这个你像这个早一点的哈，像我们威海的这个华夏城，将这个华夏文旅哈，将我们这个一个废旧的矿山改造成一个全国闻名的这种一个文旅产品文旅项目。然后现在比较近的比较火的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像我们临沂最近文旅比较火的，像这个一个项目叫这个跟着这个团长打鬼子这种实景式的这种体验项目，也是我们这种沂蒙红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来打造的。就他将这种影视基地呢，你看原来有一些影视基地建了以后可能拍完片可能荒废了，但是呢他通过这样一个文旅项目又把它带动起来。这就是企业在这种一些项目的打造呀、产品的塑造，包括这个品牌塑造方面，他要去发挥主要作用。再一个就是这个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市场的运作。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个市场，这个旅游的要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实现，你就主要这个价格呀、价格机制呀、竞争机制呀，包括这种供求啊这种机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来推动文旅资源的优化配置。你像刚才这个我们视频当中说的这个齐鲁一号呀，这样的一个这个专列开通以后，它是开通打造了一个文旅融合的一个新场景。这是我们政府搭台了，但是呢，这个齐鲁一号它要经过全省11个市、22个站点、200多家这个景点，这些景区、这些城市、这些站点、这些景点，哪一个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来？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的这种竞争机制在发挥作用。这是背后的这种市场化的这种运作，包括现在这种供求机制。你像现在这个文旅的这种演唱会经济啊、赛事经济啊，对文旅的带动作用也非常强烈。你像这个现在年轻人看演唱会哈，他不仅说是我买个票进去看演唱会这么简单，他前期要购一些这个明星的周边产品、应援产品，然后还有一些女孩子要画一些专门跟演唱会这个主题配合的一些妆造。那么我们有没有提供相应的供给？这也是这个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推动机制。
1: 的确内容很丰富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张教授，再会。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诉您怎样打官司，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官司。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周末说法，热线电话9600195。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冠名播出。

0: 他是法学博士，高校副教授，他还是兼职律师，主攻刑事、民事、行政交叉疑难的复杂案件。他还担任济南市人民政府信访听证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本期直播间，我们请来一位全能性嘉宾——包国维教授，学者、律师、听证员三重身份、三重责任。他既是讲台上的理论派，也是法庭上的实战家，更是政府与检察院听证席上的公正观察者。他将带着真实案例与独到见解，以把话摆开说、把理摆上桌的坦诚态度，拆解复杂案件背后的法理与情理。5月2日上午，包国维教授独家做客山东台直播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呈现。
1: 各位听众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期周末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今天我们直播间啊，迎来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有多重身份，他既是一位法学教授，又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政府听证员，他就是包国维包老师。包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周末说法的节目现场。
1: 包老师本职工作是在高校里面，是传道授业解惑法学教授。
2: 对对对对。
1: 哪个专业？
2: 我是法学专业。
1: 法学专业。
2: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2013年法学博士毕业以后吧，我就来到了山东政法学院，从事刑法学的教学。
1: 刑法。
2: 对对对。
1: 同时你也是一位律师，您做律师业务这个基础业务也是从刑法刑辩开始的吗？
2: 对，因为从那个2014年吧，从兼职律师，然后呢，就因为我本身专业是刑法学嘛，也一直对于这个刑法的研究，所以从事律师工作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参与刑事案件中，就是给被告人辩护呀，或者是给被害人代理呀，这样的一个律师业务接触的最早最多。
1: 担任教授，同时也在课堂上给大家讲授的是刑法。
2: 对，主要是讲刑法，就是定罪啊、量刑啊，主要是这一块，刑法总论、刑法分论。是。
1: 平常因为做听证员的关系，跟包教授接触比较多哈。包教授跟我讲说，现在他没有那么单纯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刑事案件他都涉及民事问题、行政问题，属于交叉领域的学科了。
2: 是的，现在就是说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哈，然后这个交叉比较多，然后你比方说咱们两个一块儿听证的那个对于就是要求他那个公安不立案，就是说他那个他被车压了一下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上那个案子呢，就是如果最多的话呢，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案件，但是呢如果行政不构成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案件。对，就是接触过的，就是听证的过程中吧，就是接触过的这种告政府呀，或者是告就是对哪个机关不满呀，然后呢就是都是不是单纯的
1: 看着是个行政案件。
2: 对，
1: 实际上它背后呢有可能是有个民事关系在里面。
2: 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对，民事纠纷引发的，其实它真正的矛盾点可能就是民事纠纷。对对对。
1: 然后引申出来诸多的有关刑事问题、
2: 刑民刑交叉的这种复杂的案件相当多。
1: 包老师所说的刑民刑呢，第一个刑是刑法的刑。
2: 对。
1: 第二个刑
2: 是行政，
1: 行政的刑。
2: 对，行政处罚呀，行政诉讼啊，这样的。
1: 就是刑法、行政法和民法之间相交叉的一些领域。
2: 对对。
1: 所以我就说您现在是一个多重的身份。
2: 也谢谢主持人，这个也算是多重的身份吧，但是就是说因为因缘巧合吧，也是咱们一个是做律师的同时吧，然后呢也受到了咱济南市人民政府的邀请，然后做了听证员，然后也受到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邀请做了听证员。所以说呢这个多重的身份吧也不是我刻意求来的，然后就是这个
1: 是多年经验的积累。
2: 对，多年经验的一个积累。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多重的身份

0: 份吧，倒是很有益于我的一个
1: 教学工作。
0: 教学工作，
1: 对，
0: 因为这个平时研究理论吧，就是为这个律师业务还有这个听证工作，然后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撑吧。然后律师业务呢，又有很多的这个丰丰富富的一个经验吧，是这个案例。然后呢，他又不让
1: 形形色色的案例，
0: 对，他就不让这个理论变得空洞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做听证员最大的体会就是让我更懂得了这个怎么把法理和情理相融合。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多重身份的一个融合啊，是相得益彰的。然后呢，我也会就是把这个我在做律师的这个经验，还有听证中的案例分享给同学们，然后同学们呢也非常的就是说
1: 很欢迎你来分享这些一线的实践经验是吧。
0: 是的，
1: 等于是你把法学理论和这些知识赋予你的律师工作实践和听证员的工作实践，
0: 对，
1: 然后又把律师工作实践当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件，还有听证工作遇到的那些各类的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又把它拿回来再到课堂上给我们的学生们做分享。
0: 是的，是的，然后形成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
1: 啊，良好的循环，相互融合，
0: 对，相互融合。
1: 今天包老师给大家带来要分享的各类案例呢，其实都非常的经典，都是包老师亲自办理的一些案件。
0: 对，然后
1: 比较棘手吗？
0: 比较棘手，
1: 就是当时办的时候争议是比较大的，
0: 争议比较大。而且一般都是经历了就是一审啊、二审、再审，甚至就经历过检察监督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
1: 业内人说包老师非常善于处理这种复杂疑难的案件，是这样的。
0: 是您过奖了，您过奖了，就是说这方面的经验多一点点而已。
1: 已经声名远扬。我们就看包老师办理的这些疑难杂案都是些什么样的案件？下面的时间我们给包老师。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就是我先从那个我还是我的本家，从刑事案件说起吧。
1: 好。
0: 就是给大家分享呢，就是刑事案件呢，给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么一个案例吧。
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个案例呢，是一个中年妇女老张吧。她是个小商贩。然后呢，平时呢专门做农副产品的。然后呢，她呢主要是用那个碱来泡发那个牛肚。
1: 牛肚那个东西因为它不大好消化，它必须是发开了以后才能吃，才能做食品。
0: 对，其实它那个原材料吧，它是从那个我接触这个呢，它是从那个国外进来的那个原材料，都是很硬很硬的东西。
1: 很硬的，
0: 冷冻的，非常硬的。就是
1: 必须泡发。
0: 咱们日常生活中吃的那个牛肚，如果不泡发的话，是直接一点都不能吃的，又硬又有一种味道。对对对，
1: 它要经过处理的。
0: 对，它就必须用碱来泡发。用碱。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张呢，然后有一次呢，他进了20袋的碱，然后就准备泡发。但是呢，他因为他是个文盲，就是家庭妇女嘛，是个文盲，然后
1: 是个农村的那个。
0: 对对，家庭妇女，他是个
1: 做这种活计的，一般他属于一个粗活或者是比较低端的一个工作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手工作坊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而且那种大型的工厂也可以，手工作坊也可以，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那个就进了这个牛肚嘛，但是他又不太识字儿那种。然后因为他这个，所以进了这个工业碱之后，他在因为他那个院子里吧住的人比较杂一些，就是进货的人呀，或者是说各种平时的邻居啊，反正很杂。那个院子是个开放型的一个院子，他那个加工的一个地方。对对对，所以他进了这个碱之后呢，就放到了他的那个一个储藏室吧，算是。后来呢，就忽然有一天公安就去那个院子里了，就说接到举报，说你用工业碱来进行泡发那个牛肚，这样的话呢就案发了，而且当场把这20袋的工业碱，都被公安给查获了。就这么一个案子。
1: 咱们一听这个吧，你用工业碱来泡发那个牛肚，然后到市场上再去售卖，很显然，他这个

0: 争议是不大的，
1: 嗯
0: 嗯，所以很快就立案了。嗯，立案之后呢，公安呢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他的销售额有多少嘛，因为要了解一下他对我们这个市场，
1: 嗯、
0: 然后销售了多少这种不符合，对吧？甚至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食品嘛。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那个公安经过调查呢，就是说他的销售额达到了300万，对。嗯，因为他从事这个手工作坊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嗯、他查了这个应该是好几年的这种销售的额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通过他手卖的泡发好的牛肚，这个经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家伙，
0: 对对对，嗯，所以说呢，这个是看似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啊、哎，非常严重、嗯、
1: 他这个工业碱泡发出来的牛肚，人少量吃他不会当时就表现出怎样，是吧？
0: 对，要吃少量的话应该不会立马出现身体不舒服或者中毒的一个现象。嗯嗯，但是这个涉及面太广了呀，但是
1: 他对人不好，反正
0: 对，肯定的、
1: 嗯、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嗯、
0: 而且如果是这个罪名吧，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嗯、
0: 这个罪名呢它也不是那种结果犯，就是你
1: 不是说必须出现人命了受伤了什么这种他才惩治你
0: 啊，不是，
1: 是一旦查实你确实这个工业用碱就不应该放到食品里边，一旦发现你有这个行为就定罪量刑、
0: 嗯、
1: 就没问题
0: 啊，对，有这个行为、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就是量刑或入罪的标准吧，除了如果是出现了这个什么严重的结果，就是人伤了人亡了那种啊，那我觉得就应该够死刑的标准了、
1: 哦、
0: 对，但是如果说
1: 他不是个结果犯、
0: 啊、
1: 我想请教包老师、
0: 啊、对对对，
1: 他是不是个就是你自己有这个主观故意，
0: 嗯，他对他不是个结果犯，这个他但是他是个就是故意犯罪，
1: 故意犯罪
0: 嗯，然后呢就是说那个他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您说的哈有可能会造成人体的伤害这样危害的结果之外、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我们刑法上呢还是以他以销售的这个数量来进行一个量刑或入罪的一个标准，嗯，那么他这个销售额300万的话，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有一个就是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这个根据这个司法解释50万以上它就属于我们刑法144条所规定的那个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了，那他这个300万肯定就符合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那这个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刑法规定嘛，它对应的那个法定刑的幅度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就是在这个法定刑幅度内法官自由裁量给他一个量刑，
1: 很重很重
0: 很重、
1: 啊、
0: 很重，所以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嘛，都没有想到就是说
1: 卖了这么多年，
0: 嗯，
1: 营业额都超过300万，
0: 对，
1: 最后居然是触犯刑法并且要判以重罪哈、啊、
0: 对对对，没有想到是这么重的一个罪，嗯，没有想到一个，所以说呢他的家人呢这个时候呢就聘请我做他的辩护人嘛，嗯，所以我原来就是见他之前呢我也以为就他一直都是用的工业碱，嗯，但是呢我就是给他会见之后嘛，然后他给我解释这个情况，他说他以前用的都是食用碱，嗯嗯，我说那你这样说的话你得有证据啊，对吧，你就是那不能说这么巧合、
1: 嗯、
0: 那你这一次用的
1: 正好查着了，
0: 对呀、啊、你这一次用工业碱正好查到了、
1: 嗯、
0: 但是你又说你又辩解就是说以前都是用的食用碱嘛、
1: 嗯、
0: 我这个就是很难让人相信嘛，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但是呢哈，基于就是不冤枉他的一个出发点，也基于我们律师工作的一个负责的那个角度吧，然后呢就是说我根据就是我进一步问他嘛、
1: 嗯、
0: 我说那你要是说你以前用的是食用碱的话，那你就是说有什么证据或证据线索吗，然后你告诉我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想啊，因为他平时吧有个习惯就是什么，他们那个院子里面嘛有不同的小屋子，有的小屋子是专门存放垃圾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呢、啊、他说我想起来了，他说我以前用的食用碱呢，他说我可能就会顺手就是丢到那个，有些呢我就把它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去了，但是有些我就顺手丢到了那个专门存垃圾
1: 的袋子啊，
0: 啊啊，食用碱他以前用的食用碱
1: 的
0: 袋子、
1: 哦、
0: 对对对，他说他有的呢就是扔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面、哦、嗯，这就找不到了、哦、嗯，但他有的呢可能就是说扔在他们院里面有个专门盛垃圾的一个小屋子里嘛，嗯，然后呢我就吃着那种就是吃着那种，我也是吃着那种不确定的一个心态吧，然后呢、
1: 嗯、一个是拿不准他到底说的真是假、
0: 嗯、对，
1: 二一个是 究竟

0: 能不能找到
1: 对
0: 也拿不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他就这么一说，
1: 对，所以说呢就怀着这样、
0: 去了，
1: 都去了，我真去了那天，就是而且呢就是说是个在是一个夜晚嘛，我去的，因为我觉得事情还比较急嘛，还比较急、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去调查了一下当时，那个当时是我自己去的，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家属也在嘛，然后因为我也怕他伪造证据你知道吗、对对对、
0: 别在线准备，
1: 对对对、他给我说了，我就是我觉得出其不意吧，然后趁他没有准备我就去看了看、然后呢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我在院里嘛，然后我就去看去调查，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一个屋子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垃圾，就是陈年的那种垃圾、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就它里面还有尘土，就是那种硬到一块的那种、
0: 板结的、
1: 对对对，板结的那种、然后呢就是我一看那个上面呢，用手机照了照嘛，然后上面还真有那种剪袋子、剪袋子，然后就是说到了第二天嘛，到第二天就是白天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就带上了就是律师助理、然后还有其他见证人什么的，就是多找了几个人，然后因为不能就是说律师嘛，你不能个人去调查取证嘛，
0: 对对，你只是去看一下哈，
1: 对对，
0: 没给他动，
1: 没动，因为那个东西，
0: 这个包老师简直太有心了、怕他自己准备了作假是吗？
1: 对、我怕他自己作假，
0: 自己先去看看、
1: 我也怕别人说我帮他作假、所以呢、对对，两个方面的考虑呢，所以呢我就去了现场、这样的话呢、我一看那个原状吧，是不可能就是说让人就是临时
0: 伪
1: 造是
0: 不
1: 可能的、对
0: 对对，上面有尘土有板结的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很厚、你知道吗、而且很厚、对对对、也凑巧了，我觉得也是他比较幸运吧，这个被告人、这个老张比较幸运，然后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我们先找了一个见证人呀，或者我们律师助理，我们先用视频固定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是随后呢我就是写了那个调查取证申请书嘛，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侦查工作是由公安机关来做的嘛，这个所以说呢也有时候律师呢不适宜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取证，所以我们把这个证据线索呢，然后就第一时间以调查取证申请书的书面的一个形式，然后反馈给那个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很好，然后本着认真一个态度吧，然后呢那个他也就是去现场进行了一个调查取证，
0: 接着去人了哈，
1: 去了、就进行了一个调查取证、这样的话呢就是结果呢就是说挖那个好像是挖垃圾似的、你知道吗、就一点一点的挖、一点一点的抛、你知道吗、对，所以最后就抛出来20多个袋子、20多个食用碱的袋子，而且那个食用碱的袋子上它有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正规的、都是正规的一个生产日期，所以呢这样的判断的话呢，就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销售额是300万嘛、那个300万其实它是很长时间对吧，是两三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数额、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食用碱的生产日期吧，就可以把它这个销售额300万给它降下来
0: 很多，
1: 对，因为你得对应起来，
0: 是不是
1: 你对应起来嘛、你那食用碱的话，那食用碱那销售额肯定就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它也不是犯罪行为所对应的一个犯罪数额、
0: 对对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目前因为我们刑事案件呢就要求就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然后证据确实充分嘛，所以说呢就是那我们目前就是公安机关查到了他目前20袋的工业碱，而且也查到了，因为他那个小院里面有监控、然后我们也查到了他这个工业碱也用了2-3袋了，能查到、就是当时我记得公安特别认真、然后就调取了他一个月的就是监控、然后那一个月的监控我也从头看到尾、也的确看到了，就从监控现在这个监控是高清晰的，然后从那个监控上呢就能看到清晰的看到那个工业碱的那个牌子呀那个字呀什么的就能看到、所以说基本上能够确定它是用了2-3袋工业碱进行了泡发牛肚、对对对，
0: 工业碱比这个食用碱它要便宜很多吗？
1: 便宜一点，
0: 便宜一点，
1: 便宜一点，但不是便宜很多。
0: 哦，那他为什么他进这么个，他不知道这是工业碱吗？
1: 对，因为当时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他是文盲嘛，再一个他家庭妇女没太注意嘛。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以前都是用的食用碱，你在相同的这个进货渠道，你再进食用碱不就行了吗？他说是呀，我都是给那个店里来进，但是那一天呢，他是用货拉拉来进的，他自己没去。货拉拉呢就给他拉来20袋的这个工业碱，后来他也没注意看，没有注意看， 然后被人举报了才发现是郭叶剪，但是你不能说。

0: 那你没注意看，然后你就没有犯罪的故意，是吧？
1: 没有，真是构成犯罪是构成
0: 是的，是的。
1: 的。
0: 所以说呢，
1: 后
0: 就
1: 来
0: 是，
1: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
0: 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查清事实了嘛，也算是啊，现在是原来他原来是不认可的，他就强烈的给公安机关说，我真的就这一次用的工业键，以前都是用的实用键，但是你这个很难让人信服嘛，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进行了一个，现在因为找到了物证嘛，这算是，而且比较扎实的一个物证，我认为是，所以说呢，就是最后呢，他查清事实之后，然后呢，他对他用工业碱泡发牛肚的这个事情，他是认罪认罚的，而且呢，他也深刻的认识到，就是说这个自
1: 这个
0: 己，
1: 剪上的可得以后可得用心，这
0: 对，
1: 事儿，
0: 食品加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要注意这个安全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时刻绷着一根弦吧，我觉得做食品的，不管是就是手工作坊也好，还是我们大企业公司也罢。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提起一根弦，不能像这么粗心大意，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认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这边呢也会会见的时候，我也会给他讲，那你既然从事这个食品行业的加工这个行业哈，那你就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树立非常严格的安全意识。是吧？所以说呢，他个人，也是公安也会给他做这种教育工作吧。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所在。所以呢，他是真心的认罪认罚，悔罪，悔罪，然后把这个违法所得，也就是
1: 自己
0: 也，
1: 主动的
0: 就是
1: 交了，
0: 自愿交给那个侦查机关。对对对，
1: 啊。
0: 对。然后，这个案子呢，就是说那。因为他认罪认罚嘛，事实又没有争议，所以说呢，这个案子就是用的到了审判阶段嘛，就是用的素材程序，就是认罪认罚素材。素材程序的话，就是一个星期，来结案，这就叫素材程序。然后呢，
1: 它
0: 这个
1: 的
0: 案
1: 结
0: 子，
1: 果是怎样的，
0: 对，
1: 是
0: 它
1: 吧？
0: 的结果就是，原来如果按照300万的话呢，那就是10年以上了吧？
1: 对。
0: 这个结果呢是比较理想的，最后呢就是判他1年有期徒刑，因为这个食品安全犯罪吧，就是说，是不适宜用缓刑的，
1: 是吗？
0: 对，
1: 从未用过缓刑，
0: 很少，
1: 可
0: 很
1: 见
0: 少，
1: 涉及到食品安全，可以说公众是深恶痛绝，因为
0: 是，
1: 它流向市场，每个人有可能都受害，
0: 是
1: 是吧？
0: 是，危害太大了，危害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
1: 有期徒
0: 判了
1: 刑
0: 他
1: 一年，
0: 一年实刑，一年实刑，最后给他判的罚金，我记得是3万。3万，然后，我觉得他还是我比较认可他，因为他这个罚金就是判了罚金之后吧，就是说，他就很快就交了，判决书出来之后，他就很快就
1: 非
0: 交
1: 常
0: 了，
1: 积极，
0: 非常积极，因为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刑事案件这个，没收违法所得呀、罚金呀，说是执行这一块儿和民事执行，是一样的，是非常难的，执行难，但是我觉得他是真诚的认罪悔罪，然后不管是违法所得还是罚金，他都交的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
1: 他
0: 能
1: 家
0: 看
1: 里
0: 出来。
1: 也很
0: 家里我
1: 是
0: 觉得家里一
1: 很
0: 般
1: 支持，
0: 吧，就正常啊。他家里
1: 很支
0: 很支
1: 持
0: 持他，
1: 啊，赶紧帮他交了
0: 对，
1: 啊，
0: 赶紧帮他交了，
1: 哦哦，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事情啊，这一家人得感谢您，
0: 那
1: 要不是你说你给他反复会见他，然后找出这个线索，并且亲自去看，然后非常，你看公安机关他非常认真，他觉得你的调查他足以影响对这个案件事实的判断，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这个定性，
0: 对
1: 他有可能动摇这个定性，还有量刑哈，
0: 对
1: 他就赶紧去看，人家接着就你告诉他以后，接着就去。
0: 对对。
1: 包老师在这其中，你看采取的措施，一个是询问当事人，二一个是发现了线索。你担心他这个线索有可能是不实的，你
0: 对，
1: 自己先去看，然后次日再让见证人一起去拍了视频资料，然后又让公安机关，咱们向他申请调查取证，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咱们你看，他就人家就欣然，人家就接受了，非常快的就接受了哈，
0: 对对
1: 非
0: 对，
1: 常顺利，
0: 对。
1: 这个事情。等于是把这个案子几乎是扭转乾坤，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直到1年，
0: 对，
1: 并且他这么快的缴了罚金，很显然这个事情上老张是接受教训的，今后绝对不敢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一次
0: 是，
1: 还不够吗？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

0: 现在还干这行吗？
1: 现在应该不干了吧？
0: 啊，服刑完毕了，是不是也不干了？
1: 啊，对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一次就是这是终生的一个教训啊，
1: 终生的教训。嗯、
0: 有一种说法哈，说你看，尤其是像它涉及到这个食品安全的。我刚才说公众是对这类的犯罪是深恶痛绝，应该觉得就应该是重判，绝对不能轻判。你作为律师是给这样的老百姓说，怎么给这个做坏事的人进行辩护，你会听到这种误解吗？法律人当然理解律师做的是什么，是维护这个人的合法的权利，是吧？而老百姓不理解。
1: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如此哈，就是很多老百姓不理解啊，为什么要给犯罪分子做辩护。我觉得这个案子还好哈，如果说你给一个杀人犯去辩护，是吧，老百姓就更加的不理解啊。但是呢哈，就是说但是我因为律师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赋予律师的一个权利，就是为这个犯了罪的人呢进行刑事辩护。因为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国家的刑法吧，一方面是惩罚犯罪，但另一方面呢，你也得保障人权呀，是吧？如果说忽略了保障人权，只一味的惩罚犯罪，这样的话呢，也不利于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嘛。嗯，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呢，是允许我们律师呢去寻找，就是说给那个被告人呢进行一个无罪呀或者罪轻啊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这是做刑事辩护律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职责。对，你给他辩护，那你怎么去给他辩护呢？你就是站在不是站在有罪的一个角度或者最重的一个角度去给他辩护，那这样的话辩护工作也无法开展，也不利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保障人权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嗯，所以说呢，就是做这个被告人的刑事辩护呢，就是给被告人做这个无罪罪轻或减轻啊，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啊，就这样的一个辩护。
0: 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多人，不是这一般的公民。刚才你说的老张，他是一个低端服务的劳动者，可以这样讲哈。
1: 对对对，
0: 一个小作坊主专门泡发这个牛肚，他所做的那些活都是比较脏比较累的哈。
1: 哎，对，
0: 付出比较多的。
1: 对，
0: 尤其是你说文化程度不高，他没有几乎没有文化，不但认字。
1: 对， 对， 对，
0: 这种情况下他对于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及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怎么走什么样的程序，发现什么样的线索对减轻自己的罪与罚有用，他是根本不知道的。
1: 啊，那是不知道，
0: 是吧？你通过一次次的会见他。
1: 对对对，
0: 这是包老师，这是从他说的诸多的话里边，这是找到了这个线索。
1: 对，他也是无心的吧，也是会见的时候去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就什么
0: 聊出来
1: 的。这个要牵扯到会见的一个技巧。
0: 嗯，
1: 对，嗯，
0: 你等于是救了他还有他们一家人。
1: 也没有，主持人，没有，就是我觉得还是尽我就是律师的一个本身该做的一个工作吧。因为我本身也算是这个一个学者吧，所以说呢，我内心呢就是说一直坚信的就是任何一个案件我们都要查清事实，然后我们都要正确的使用法律。所以说呢，
0: 就是回归就是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北京时间9: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是法学博士，高校副教授，他还是兼职律师，主攻刑事、民事、行政交叉疑难的复杂案件。他还担任济南市人民政府信访听证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本期直播间，我们请来一位全能型嘉宾包国维教授，学者、律师、听证员三重身份，三重责任。他既是讲台上的理论派，也是法庭上的实战家，更是政府与检察院听证席上的公正观察者。他将带着真实案例与独到见解，以把话摆开说、把理摆上桌的坦诚态度，拆解复杂案件背后的法理与情理。5月2日上午，包国维教授独家做客山东台直播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呈现。
1: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包老师此刻正在直播间里。刚才包老师讲的为这个老张提供代理辩护的哈，这么一个经历，听了您讲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您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对这样的案子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负责任，也体现出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一位学者、一位律师，就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对于他的倾心相助。我就说他自己，他是没有能力去，不知道什么样的线索，或者我非常繁杂，当他遇到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等于是如同一个晴天霹雳，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
2: 这个是肯定的，
1: 是吧、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2: 嗯，
1: 你是从他跟他反复的交流、反复的问询当中找到了蛛丝马迹的线索，并且你为了让这个线索能够切实的能用于这个案子，你得是真实的，你自己亲自先去看了一次，然后又让见证的律师去看，并且拍了视频录像，并且请公安机关你能够现场去查证才能算属实，最后进入了一个法院的素材程序，让这个事情没有牵延多久，也就是说老张没有在看守所里关多久，然后就有一个审判程序去进入了，就出了这个法院的裁判文书了。您说这个素材程序，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刑事案件当中的这个素材程序。
2: 对，因为这个素材程序呢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就是一个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个是相应配套的一个程序。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呢，它是近几年来哈我们刑事诉讼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改革吧。这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制度它设置的初衷很好，它就是在公正的基础上去追求效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国家人也多，所以说呢刑事案件也多，那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量也很大。所以说呢在这种事实清楚，不需要我们去开庭啊、质证啊，去通过各种司法资源去把这个事实搞清楚，这种案子就是这种简单的案子呢，那我们就提高效率，用素材的程序。所以说呢这个呢对于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认罪认罚的这个从宽制度呢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保证了公正，这是公正是个前提。然后如果说
1: 在查清楚事实没有什么争议的情况下，
2: 对，
1: 对，
2: 必须是没有争议，而且是一般来说是罪比较轻的情况下，
1: 最轻的情况
2: 下才能适用认罪认罚
1: 啊。都轻到什么程度？
2: 掌握的一般标准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吧。这类的案件可以用认罪认罚。
1: 证据确实充分。
2: 对。
1: 所以很快
2: 事实很清楚
1: 就会出这个判决。
2: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说法，刑事案件当中说认罪认罚从宽等于花钱买刑期。你作为刑辩律师你怎么看？
2: 这个理解就是片面的了。因为这个认罪认罚从宽呢它不是无原则的从宽。 更不是花钱买型，因为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

0: 我刚才自己经办的这个案子一样，是吧？他根本他也没有说是给公安送钱呀，或者说让律师给他送钱呀，这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把事实查清楚。
1: 对，依赖的是事实证据。
0: 哎，对，依赖的是事实和证据。所以说呢，不存在花钱买刑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认罪认罚制度呢，哈，除了就是说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然后去，比方说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罪态度，他如实供述，对于做的自己事情，他就是非常
1: 供认不讳，
0: 对，供认不讳啊。然后呢，他又积极的推搡推赔啊，或者是比如说故意伤害的案件哈，他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呀，然后呢，所以说呢，只有这样的案子呢，才适用认罪认罚。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依法从宽呢，它体现的是我们国家这个司法的文明和一种效率。对，我们不符合条件呢是不能用的，我们该严的，你比方说那个犯罪性质比较恶劣的，像那种抢劫的、杀人的、强奸的这种案子呢，就是性质比较恶劣嘛，一般是不适用于认罪认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拒不认罪的。拒不认罪的，那该严还是严，所以认罪认罚哈，它是一种宽严相济，不是一味的从宽，所以呢，也更涉及不到这个花钱买刑，因为现在我个人感觉到，在我做案子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司法进步还是挺快的，就是司法工作人员各方面的素质哈，包括公安人员呀，或者是检察院检察官哈，或者是法院的法官，这个专业的素质越来越高，然后他们不会因为这一个案子，然后你去收了钱了，然后他会把自己的一生的一个职业搭进去，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对，
1: 这说的这个话非常到家，
0: 嗯，
1: 说的是白话，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哎，对。
1: 再是老百姓理解的花钱买刑期，他有时候会觉得被害人的这个谅解，有的时候被害人的这个谅解他靠什么？你说当发生了这样不该发生的事情了以后，他家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你对他家的补偿用什么来补偿？用光说话行吗？
0: 对，
1: 道歉是一方面，
0: 对，
1: 但是经济上的补偿起的作用非常非常大，你不能把这个理解为花钱买刑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你只有给他家充分的补偿，人家才愿意给你出这个谅解书，
0: 对，
1: 并且保障今后不再犯哈，
0: 对，
1: 有可能拿到这个谅解书。
0: 对，
1: 从这方面来讲，可能老百姓认为他的误解产生于这里，但是这个和社会上讲的你花钱你是给什么什么机关或者是某个办案人不是一回事。
0: 那这个我要从那个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一下，从刑法的一个角度吧，就我们国家法律的一个角度，就是你比方说推赃推赔呀，就是认罪认罚呀，还有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呀，他这个本身就属于他
1: 应该的
0: 酌定一个酌定从轻的一个量刑情节，这是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情节就应该给他从轻。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站在就是个人的一个角度说的，他那个拿了钱为什么就给他从轻呢？这不就是花钱买刑吗？这样理解的话是对我们法律的一个片面的一个理解，或者是对这对法律的一个我觉得对法律他没有不了解这一块吧。
1: 对，
0: 哎，
1: 有误解和亵渎
0: 是的。
1: 包律师这些年来接触了不少新兴领域的刑事案件，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0: 你说新兴领域哈，这个还真有就是我接触到了一个就是非法经营那个新三板股票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证券期货的业务，这个就是说必须有证才能从事经营，如果说没有办相应的金融许可证的话，就不能从事这个业务嘛。
1: 有基金从业资格、券商从业资格，必须是这样的。
0: 对呀，对呀。所以说呢，就是说我接触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公司吧，他没有去办这样的资格，然后呢，他就就是经营了这个新三板股票，就属于证券嘛，所以这么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具体的情况呢，就是说他这个是新兴领域吧，我觉得也是用现在的这种就是这种微信呀、 这种这种比较开放的这种网络技术呀，用这种方式
1: 群
0: 用群或者用这种。

0: 方式来进行我们法律上给它定性为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具体的呢，你比方说啊，就是他公司呢，他会招那个什么，他会招那个员工嘛，就是
2: 营销员。
0: 对，就是当时吧，他就说，就是公司招聘员工，然后具体工作呢，也不说的太明确。等到这个员工呢，就是到了公司之后呢，哈，他就会给那个员工说，那你就是给你一个手机，你也不用自己的手机，然后给你一个手机，然后呢，就微信聊天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你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员工嘛，他很多都是刚大学毕业的，
2: 然后小姑娘啊，
0: 对，就是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说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话，然后他不会去整天的坐在那里去用微信去给别人聊天，就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也。也不太像一个正常的一个
2: 工作
0: 啊，
2: 陪聊的工作啊，
0: 而且呢，其实这个具体的聊什么呢？哈，其实这个公司它是有话术的
2: 啊，还培训过这些孩子，
0: 有话术，也算是有简单的一个培训。你比方说，主要是什么？怎么去聊？哈，它不是这种正常的聊。如果说正常的聊，那是交朋友，你知道吗？但是他是怎么聊呢？他是首先，他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头像上，他会搞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女性，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他会那个就是他会加那个陌生人的号码，就是那种陌生人的号码，就是添加人家的微信嘛，就这样就叫什么？我记得就是做过一个案子，叫什么？这个叫推动流还是叫什么流嘞？就通过那种流，然后添加就是陌生人的这种微信，然后添加微信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添加上之后，他们就以白富美，就是那种单身的白富美啊，还不是已婚的，还不是这个
2: 单身白
0: 婚姻幸福的那种形象出台
2: 啊，
0: 就是以
2: 单身的，比较悲剧的人物
0: 啊，一个是单身的白富美吧，单身的单身，再一个呢，就是以那种离异的白富美，
2: 这是想干啥？这是想钓鱼钓，这是想钓那个谈恋爱的对象吗？
0: 对，您先听我说，就是说，那他这样的话呢，先把这些都备好之后嘛，先把自己的形象先定位一下，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就是。在聊的过程中呢，他们就会聊各种旅游啊，我今天去哪儿旅游了呀，或者我今天买了什么包呀，我买了什么车呀，我吃的什么呀，
2: 这个人设就是个单身的，
0: 对，有钱
2: 啊，
0: 单身
2: 有钱白富美，
0: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就是这种，就是以这种炫富吧，我觉得是炫富，就是把他那个人设把他架构起来，让对方深信不疑，然后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在这个聊的过程中呢，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就很奇妙，你知道吗？聊着聊着呢，他就会产生那种暧昧的那种
2: 暧昧，
0: 对，暧昧，
2: 暧昧情感，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就是。他觉得聊的时机差不多了吧，哎，就开始步入正题了，就说啊，你最近有没有生财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方向啊，对呀，想法呀，然后说啊，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可以挣大钱的一个机会，就是我认识什么证券那边的人，我也知道就是说哪些新采买的公司要转买上市。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嘛，因为咱们新三板的这个公司里的股票，现在他是在股转系统上，他不是在就是交易所进行交易，
2: 对，
0: 股转系统，而且现
2: 在 A 股上上市，
0: 对，而且现在新三板的股票呢，它市场流通性还不太行，
2: 不过确实是有新三板，确实是有一些股票在逐渐的上市
0: 啊，
2: 最近还不少
0: 啊，是吧？
2: 有
0: 可能。可能就是疫情过后吧，这段时间经济回温嘛，可能
2: 就
0: 好一些。
2: 他就告诉人家啊，我知道新三板哪只股票要上市。
0: 对对对，他将来就是转买上市。因为如果说他新三板股票的话，它的价格吧，你比方我这个案子吧，他新三板就是股票价格可能市场价也就是3块钱。而且他也不好卖。不好往外转，
2: 不好转，对，
0: 不好转，因为它市场流动性比较差嘛。但是呢，他一说转买上市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股票的价格呢就上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刚才也给您说了嘛，他通过那种微信聊天的方式吧，也算是一种钓鱼吧。我觉得用钓鱼这个词您用的比较好。然后呢，也算是钓鱼。然后把这个鱼钓到之后呢，这个鱼因为
2: 他钓的不是一条鱼，
0: 很多啊，
2: 啊，钓好几个鱼，
0: 很多很
2: 多。
0: 因为刚才不是说他通过那种流，然后添加很多很多的陌生人。
2: 哦，
0: 对，它不是一个，它是很多。

0: 很多的异性，
1: 对，因为你不一定能钓到呀，因为很多人对吧，就是很多人第一有可能聊聊聊聊着聊着就没下音了，温度上不来，
0: 没有缘，
1: 对，没有缘，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那你聊到温度上来了，但是你一给他提这个新老板转板的事，人家不认呀。还有这种呢，就是只有那种就是那种认的哈，
0: 又认你这个人，又认你的信息，
1: 哎，对，只有那种，然后那个他才会上当嘛。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
0: 哎呦，
1: 对，就这样一给他说呢，你给他说多少钱他都认呀。你想想，原来是3块3块钱那现在呢，你给他说哦，那个将来主板上市了，这样你一转一转手，你就是赚几百万呀。他不是那10万8万的，因为他要买就是几百股、几十股那种，几百股一股就是
0: 几百手，
1: 对，就是一股，你想一股他就几块钱，他要是几万股呢，钱很多很多，是吧？所以说呢，他一看这个赚的钱来得快啊，是吧，钱来得快，有内部信息啊，钱来得快，所以他就动心呀、
0: 啊。那些男性有的就动心了、
1: 对，所以他就动心，他就行，我就买，然后他就开始要么就自己筹钱，然后我这个做的这个案子呢，他是买了400万的、买了400万的，然后呢就是那
0: 你看这个白富美，他钓的也是有钱的男性哈，并且对这个股票市场很感兴趣，是吧？
1: 对，要么就是对股票市场不感兴趣，但是他对、但是他信这个内部信息，他要是真懂股票市场的话，我觉得他就不会买。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也有幸做过新三板上市嘛，我曾经做过飞速，对于新三板上市，我个人是很了解的。如果说别人给我推荐就是新三板的股票让我去买，我肯定不买，因为我知道它市场交易性非常差。所以说呢，
0: 流动性不好。
1: 对，所以他对这个股票，所以他不太了解，或者是像您说的，也有那种情况，他了解，哎，我有内幕信息啊，然后我一下子就能赚很多钱呀、所以他就买。基于就是多种心理吧，就是这
0: 有钓成功的哈。
1: 有啊，所以这个案子就发生了嘛。
0: 400万这个男的啊，买了。
1: 对，如果说没有钓成功的话，也不会，我觉得呢，也不会案发。也不会案发。
0: 结果这个男的买了400多万以后，没上市，
1: 没转板呀，
0: 没
1: 上市啊、
0: 哦，
1: 他被套了呀。他虽然成了那个新三板公司的股东了呀，但是又没有分红，对不对？而且他又
0: 本来3块钱买的，现在不到3块钱了。
1: 现在还是那个样，
0: 还
1: 是那个
0: 样
1: 吧。他是停滞的一种状态。
0: 既卖不掉，那个钱收不回来，
1: 公司也不分红，
0: 也不分红。那不是投资，这不白瞎了吗？
1: 是，但是他站在他的角度，的确他是投资，他想投资，是吧？因为你买股票不就是一种投资吗？所以说呢，就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吧，就是这个，因为他成功了嘛，他就构成了非法经营。但是呢，
0: 那您说这个白富美，所谓的白富美在这一头，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他让人家买了那个新三板，一买买了400万的这一只股票，把人家套住了，他得到什么？
1: 这个就和公司里的一个薪酬制度有关了，就看你公司怎么发工资了。公司如果说公司说只给他发基本工资，比如说我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那就是这一种。我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基本工资比较低嘛，就是2000块钱或1000块钱的。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钓鱼成功了，这个人投资拿钱买了，然后你就可以拿提成。因为这个案子呢，他有赚差价，他3块钱卖的话，他这个就是说到14，这不是有个巨大的一个差价嘛？差价有几百万，这个几百万呢，他是怎么分的呢？哈，因为这个我还得跟您说一下这个犯罪链条的一个问题。他除了钓到了鱼之后，那钓到了鱼之后吧，他不是说立马就转成现金了，这个差价立马就出来了。他是怎么着呢？他是转成之后呢，他得去，他是这样，他得有一个公司，他得有一个上线，他去找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新三板公司原始的这个
0: 股东
1: 的持有人，原始股东。对，他得找到原始股东，他得有人想卖呀。
0: 对呀、
1: 对吧？他得先找到这个人去吧。找到之后你得给他商定价格吧。就商定3块钱，这是上线去找嘛。然后找完之后呢，然后这个公司不是找到了这个投资人嘛，这个价格，然后呢商量完之后，下一步就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说你得让这个鱼 得让他去鼓掌系统、
0: 啊、
1: 你得让他去就是走那个注册登记的一个手续、
0: 嗯嗯、
1: 因为根据我们新三板相应的

0: 那个规法规，它有现在蛮关于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投资人的，
1: 是的，
0: 那个投资者他是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就是说你这个投资者的资质，证券公司啊或者股转系统相应的那个管理部门，
1: 对，
0: 它是要审查的，
1: 是，
0: 对，所以说呢，你想一想，就是如果说这个鱼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暴发户呀，或者说它对
1: 股
0: 票，
1: 没玩过股票的不行，
0: 它对股票没有一点了解呀，
1: 对，
0: 就说
1: 它不符合这个合格投资者身份。
0: 对，
1: 嗯，
0: 你要是说真的把关很严的话，严格审查投资者身份的话，我觉得这个鱼它也买不到。
1: 哦，
0: 对，那所以说这个犯罪链条中呢，他也会去做相应的证券公司啊或相应的那个审查机关的一个
1: 工作
0: 去，
1: 嗯，
0: 就让他审查通过呀，
1: 嗯嗯，交给他怎么填这个问答卷，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环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他买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呢因为这个交易的话呢不是说私下里，
1: 嗯，
0: 然后一手挣钱一手交货，
1: 新三板市场上，
0: 对，新三板市场它是一种当时是协议交割，对，协议交割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都是通过正式的，
1: 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
0: 是的，
1: 整个程序都没有问题，
0: 是的，表面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但把那个鱼给坑惨了，
0: 坑惨了呀，因为他，
1: 然后那个鱼他要告是吧，
0: 所以对，所以您是相当有经验，不愧是做了很多年的法律节目所以说呢他呢就是说那肯定要告呀，他都觉得呢那我这个他被骗了，他就是以这个诈骗的这个理由，然后去给公安，
1: 去
0: 给公安报案，
1: 报案了，报警了，
0: 对，报案，那公安呢就是说先是以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一个理由给他立案嘛，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案子中，检察院可能会提前介入嘛，在侦查阶段的话检察院提前介入就是说就是指导这个侦查，现在我们的制度也是允许的嘛，所以呢经过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呢他们最后确定的就是这个非法经营，因为这个案子也的确是不符合诈骗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因为这个案子呢他是在就是刚开始吧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投资人吧，也不能说典型意义上的被害人吧，就说这个投资人他报警之后呢，公安呢就是以诈骗罪的理由就是把这个公司涉及到的这些人，然后都给刑事拘留了，刑事拘留之后呢就是说我这个当事人呢他当时是被刑事拘留之后，
1: 你这个当事人是个什么身份，
0: 他就是当时参与这个事的时候他是刚大学毕业不久，就是找工作，就是通过
1: 他就是伪称自己是白富美的那个女性，
0: 对，他就是做这种微信聊
1: 天
0: 的这种工作，对，然后呢就是他对那个什么什么这个三块钱呀，什么原始股东啊，
1: 他对这些不懂，
0: 还有这种我刚才说的这股转系统的注册审核投资者的审查呀等等等等
1: 他
0: 都不知道，他
1: 只管聊天，
0: 对，他只管聊天他就对对对他有这么一个分工，对，所以说呢就是但是就这种分工他是不是怎么给他定罪，是不是入罪，那入罪的话那怎么给他量刑，这个是存在争议的，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中呢就是当事人呢他是在就是我刚才给您说了嘛，就是公安给他立案之后就是很快把这公司相关的人不是都采取了刑事拘留的一个强制措施嘛，然后呢就是他到了一个就是向检察院提请批捕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就在批捕的时间是就是7到7天吧，他就是在这个时间找到我，
1: 他家里，
0: 对，他家人找到我，
1: 家
0: 对，找到我之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了解了一下情况呢就大体因为就是也有其他的这个也有其他的这个共犯嘛，然后其他的律师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因为他很快就会决定批捕或不批捕，非常非常的紧，然后呢我就通过多个渠道吧，然后自己查阅资料呀，或者是给当家属呀，或者是其他就是同案犯的律师啊，然后就是了解这个案情嘛，我了解了之后呢最后就是确定我刚才给您说的这种模式，所以说我判断呢他不是诈骗罪，不是诈骗罪。
1: 他在等待批捕期间你可以会见他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就是从
1: 见他了、啊、
0: 就是从刑事拘留的
1: 那一天，你也了解了，他确实不知道后面的这些骨转系统什么都不懂。
0: 嗯，对，嗯、您提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对、嗯、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接受委托之后，我第一时间会见这个当事人。

0: 小姑娘啊，
1: 对，会见，第一时间会见她，对对对，然后呢，通过各个渠道了解了案情之后呢，就是当时吧，就是从不构成诈骗罪，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她，她个人在这个犯罪链条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各个方面吧，然后也是，
0: 就是她主观上她有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主观的故意，知不知道公司要干什么？
1: 嗯，
0: 知道吗？不太知道，
1: 模
0: 糊。模
1: 糊吧、
0: 哦、
1: 模糊吧、然后呢就是说给检察院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提交了他不构成诈骗罪的一个法律意见吧、检察院也认可、他也认为不构成诈骗罪、就是说、就认为是非法经营。我说一旦就算是这个公司哈和上线他们涉嫌就是这个非法经营证券，证券的话呢是非法经营罪，但是呢他肯定也不是诈骗罪，所以检察院也人家就是也是专业的嘛，所以他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是非法经营。
0: 就是这个公司他的主营业务是就是新三板的这家公司，不是这家公司。
1: 其实这个公司吧，他设立呢，他原来就前几天刚开了庭，就是我们也通过看阅卷，
0: 他没有金融牌照，
1: 没有没有、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0: 他就是个一般的公司，
1: 他刚开始他是推销那种酒，
0: 什么都卖，
1: 对，
0: 这是发现一个生财之路，
1: 对，
0: 他就想做金融了，
1: 也是通过微信聊天推销各种酒吧，对，
0: 也
1: 是通过微信聊天，
0: 也是这种钓鱼啊，钓了有暧昧关系以后向人家推销酒，又卖酒又卖股票，是这种家啊，杂牌公司。
1: 我都问过，我说那你卖的那个酒是什么牌子的、他说我说你那个酒你们推销的那个价格是不是
0: 虚高，
1: 是不是虚高、他说是那个就是他也没太明确的说吧、但
0: 是
1: 你想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推销酒的话，他肯定是那个
0: 利润比较高，
1: 对，利润相当高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像咱那个超市里那种卖酒似的哈、不像那种，所以这种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是，还有对，除了酒之外还有原油，
0: 什么都卖，这不是？
1: 对，就是公司成立也时间也不太长，反正涉及面吧，也就这么多吧，所以它也不是专门的，就是我这个公司设立就是，给某些人进行这个新三板股票投资啊，或者咨询、
0: 不是专营，这个也没有牌照，
1: 对，不是专营，没有
0: 管他卖酒卖什么都没有牌照，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0: 所以最后定性的为这个公司就是个非法经营，
1: 对，
0: 在非法经营罪里边。这个姑娘她担任的这个角色就是前期去引等于是招商嘛哈，她引别人来和她有这个网上的暧昧关系以后引诱人家去消费，后来成了消费股票了，就是买新三板股票了，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啊，恰恰没有牌照。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那这个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刚才也跟您说了嘛，就是它是一个犯罪链条嘛。那我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对于像这个小姑娘哈，这个被告人，那她的行为我们怎么去评价？那我们虽然说，当时呢，公安是给她刑事拘留了，是吧？但是我们还有就是客观的评价一下，
0: 稍等，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北京时间9:30。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他是法学博士，高校副教授，他还是兼职律师，主攻刑事、民事、行政交叉疑难的复杂案件。他还担任济南市人民政府信访听证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本期直播间，我们请来一位全能型嘉宾——包国维教授，学者、律师、听证员，三重身份，三重责任。他既是讲台上的理论派， 也是法庭上的实战家。

0: 更是政府与检察院听证席上的公正观察者，他将带着真实案例与独到见解，以把话摆开说，把理摆上桌的坦诚态度，拆解复杂案件背后的法理与情理。5月2日上午，包国伟教授独家做客山东台直播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呈现。
1: 五一小长假，其实我们非常感谢包老师，这是百忙当中，这是抽出休息时间哈、啊，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他的行辩故事。我看直播间里啊，有人留言，可以问问包老师吗？这种钓鱼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算是个犯罪的预备阶段吧？
2: 对，
1: 算吧。
2: 主持人，您刑法的理论水平也挺高，
1: 也是学法律的好不好？
2: 是，您是山大的这个法学的那个专业的，
1: 对，80年代，
2: 您太优秀了，对，是的，
1: 早年的法科，
2: 对的，对的，您呢，就是说这种，这种专业的判断是我，就是我赞同您的观点吧。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就是说他这个犯罪调查，虽然说整个案子他是既遂了，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就是一人既遂，全案既遂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整个案子是预备上，整个案子是既遂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人哈，他从事的呢，因为就是微信聊天嘛，那么我认为，那他到底是那个预备阶段，还是说是实行阶段呢？所谓的预备和实行嘛，因为他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着手，那么你着手之前呢就是预备，那你着手之后呢，它就是实行阶段。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这个非法经营罪的着手呢？因为说非法经营罪呢，它非法经营的是就是证券业务嘛。那我们这个非法经营罪，它侵犯的这个客体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秩序啊、金融市场的秩序。那就是说，我认为呢，它就是在钓到鱼之后，然后给他谈论这个现在买的价格的时候，他想买吗？说你这个价格多少多少，你需要多少多少，哎，那么就真正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着手了，因为他对我们金融市场秩序他这个侵害呢有了一个直接或者有一个紧迫的危险了，哎，因为着手的判断标准就是出现了这种着手直接或者是一个紧迫的危险嘛，是吧？那你前面你再暧昧，那么你再暧昧，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行为，对不对？他也不可能说是就直接就是非法经营罪的一个实行行为了，那是不能这么解释的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把它界定为呢，他这个行为他就是参与了一个非法经营罪这个犯罪链条中的一个预备阶段。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给他界定呢？因为你只有厘清了他在这个犯罪链条中或者犯罪行为中他的地位和作用，那我们才能想一想，那要不要给他定罪？
1: 对，
2: 所以我们可以后期，如果说基于他的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如果说这个小姑娘说啊，我当时刚毕业没有意识到，对吧？我也觉得那样聊天的确不好，的确不，那他肯定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嘛？他以一种假的身份去给人家聊各种假的东西，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他能意识到的话，这个是肯定不对的。那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确对于后端的行为他也没有意识到，
1: 他没有能力去了解那么深奥的一些，
2: 对，他没有
1: 金融市场上
2: 没有很明确的认知，
1: 不懂，
2: 对对对。那但是呢，但是也是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就是因为他聊到了那个鱼呢，哎，他正好在买了嘛，而且公司呢也就是说买了之后吧，他不是有点分红吗？
1: 分
2: 给他一点钱，他拿钱了呀。所以说他如果认识到这个问题吧，然后他也退赃嘛，这属于违法所得嘛，这个属于公司给他的这点钱属于违法所得。如果说他把这个违法所得也退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了，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对他不起诉的。如果说要对他起诉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我们到了审判阶段也可以考虑对他适用免于刑事处罚的，因为这个不起诉和免于刑事处罚还是有差别的嘛。不起诉也就是他没有犯罪前科，如果免于刑事处罚有犯罪前科嘛。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对于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和那个公司的那个那些其他人就是与就是说
1: 同等的处罚是不合理的，
2: 同等，对，如果说一个是同等，再一个呢就是说差距不大， 于就是说
1: 同等的处罚是不合理的、

0: 同等，对，如果说一个是同等，再一个呢就是说差距不大，差距不大也是不公平的，
1: 嗯，
0: 是吧，
1: 不能一刀切，
0: 哦，哎，对，不能一刀切，所以说呢，嗯，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嗯嗯，我呢就是在这个案子的代理过程中呢，我就是从就是我也很，我就内心嘛还是比较确定他就是参与了一个预备阶段，然后我们要正确评价他的社会危害性啊，主观恶性啊，然后这样呢才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嗯，不能说啊，就他聊了，嗯，他聊了之后正好人家这个钓的这个鱼投资了，所以呢这个非法经营罪也就构成了，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嗯，然后呢就给他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刑罚，我觉得这是没有考虑到他在整个阶段中他到底是处在哪个阶段，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案件的这个事实的梳理以及定性我觉得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
1: 后来我们的执法机关是否采纳了作为律师的这个观点，
0: 这个因为是前几天刚开的庭，
1: 哦哦哦，
0: 因为表达了
1: 你已经阐释了你的观点，
0: 对，
1: 哦，
0: 我已经就是充分阐释了这个观点吧，
1: 嗯
0: 嗯，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呢说实话它

0: 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民事案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很值得总结哈，
0: 非常非常的值得总结、
1: 嗯、
0: 我觉得我也非常幸运能遇到这个案子。
1: 嗯
0: 这个案子呢，它是经历了9年，打了9年的官司，然后主要是关于这个租赁合同的。
1: 嗯
0: 嗯，就是王某吧，王某就是与咱们海边的一个村，一个村委，嗯，他租了这个村委的一个荒滩海域。
1: 嗯，
0: 他租完之后呢，他就投资建海参池子嘛。
1: 啊，养海参。
0: 对，因为在海里面，就是想一下，就是在海里面去建一个建筑物，用水泥，那海水天天的就是冲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能把那个海参池子坚固的又牢固，因为他要养，因为他这个合同是签了30年的，那想想他要建海参池子的话，肯定要建一个
1: 用海水来养。
0: 对、
1: 嗯、
0: 直接用海水来养、
1: 嗯、
0: 所以他要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海参池子，所以他的投资、
1: 嗯、
0: 前期投资也不小吧、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签了这个30年的嘛、因为你要是说我就投资这个，比方说我投资200万，但是我只能养5年，那人家干啥呀，你说本儿都回不来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就这样的话呢就签了30年的。然后但是后来吧，因为这个他养海参嘛，有时候那个海参不好养，他对这个温度要求非常高、
1: 嗯、对
0: 是吧，
1: 还有污染情况、
0: 对、
1: 嗯、
0: 还有海水的污染情况，因为它是天然的海水，它是不受人控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对，有时候天热了呀，或者是对这个海参就不长。所以呢他那个就是租金没有交上嘛、
1: 哦、
0: 没有交上的话，村委就把他诉到法院了。诉到法院之后呢，然后他一看这个王某吧，这个老王呢，他还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人，所以人家说虽然说我没有挣钱，我租金当时没有拿上，但是人家把我诉到法院了，我抓紧把人家租金交上嘛、
1: 嗯、
0: 对，就是还没开庭呢，然后人家就把租金就给村委了、
1: 哦、
0: 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说呢，法院法官呢审理之后，他认为呢就是说你们签了30年的合同，那这个超过，因为法官认为就是海域使用管理法就是有一个第二十五条，他说我们就是如果说在海里面你要围海养殖的话，最高的期限呢就是15年，有这么一个
1: 15年，
0: 对，它有一个海域使用管理法、
1: 嗯、
0: 有25条，就这么明确规定的、
1: 嗯、
0: 原话、
1: 嗯、
0: 就是说你围海养殖的话最高的这个期限就是15年。这他就根据这一条呢，他就说那你这个合同超过15年的无效。就出了这么一个判决。但是呢哈，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无效我觉得判的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第25条呢，他把它当成，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上呢，就是说你这个合同的效力是无效，就是说是有效的哈。因为他要是无效的话呢，他就说我们违反了我们法律上的强制性的规定。但是我们就是各种行政法也好，民法也好，经济法也好，商法也好哈，就是说他那就是强制性的这个规范，它分为效力性的和管理性的。如果说他违反的是效力性的这种强制性的规定的话，那法律肯定是无效的，就是合同肯定是无效的。那如果说他违反的是管理性的这种规定的话，那就肯定是有效的，就不能判人家是无效。
1: 那你怎么判断这个法律它是强制性的、
0: 管理
1: 性的、效力
0: 性
1: 的、
0: 还
1: 是管理性的？
0: 对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呢？哈，那就我们去看这个海域使用管理法就行了。那我们再看，不要光看25条嘛。你要是光看25条这一句话去断一个案子，那绝对是机械的一个司法，机械的一个断案，是十分要不得的。
1: 这部法律还有其他规定吗？
0: 是啊，那我们的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一条。它一般就是法律的第一条，它就是规定立法目的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立定这个法律嘛、
1: 嗯、
0: 就是它的第一条呢，它的第一条是这么说的，就是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维护就是国家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的利用。对，就是你在开发海域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可持续性，你要合理的开发，这才是这个海域使用管理法的立法目的啊。而且关键是呢，第26条，就是25条的下面接着就有一条，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续期的。
1: 哦，
0: 就是你要15年到期了你可以续期啊。那人家合同签了15年呢，人家到时候续期不就完了吗？那你为什么说是人家的合同超过15年无效呢？对，所以说呢 这是关于，这是我接受，我看了，因为他这个案子呢，我慢慢给你讲哈，因为这、
1: 啊、
0: 因为他是九年的嘛，这是他经历的第一个官司，
1: 嗯、
0: 然后他一看他合同无效了嘛，合同无效了，所以，但是他因为就像您说的刚才。

0: 说的，很多老百姓他不懂法嘛，所以他也没有上诉。
1: 哦，医生给他一个判决，他就拿着了，没上诉。
0: 他没有上诉，没有上诉呢，他又找，他就在想啊，因为老百姓的话，他会想啊，那我的海参池子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你把海域给我执行走了，
1: 嗯、
0: 海域是村委的，到了十五年就得给村里嘛，那你我的海参池子怎么办呀？那村委是不是要给我
1: 补偿
0: 呀？
1: 嗯、
0: 是吧？那我海参池的价值你得给我补偿呀、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就凭着这种本能的一种认知吧，然后呢，他就找到了律师，找到了一个律师给他代理这个补偿的一个诉讼。
1: 嗯，
0: 那他在想，那你在给村委要这个海参池子补偿价值的时候，你得先确定给他要多少钱呀？嗯，所以说呢，他就那个什么，他就自己找了一个评估公司评估了一下，当时好像我记得是评估了这个一千多万，嗯，然后呢，就是说，嗯，他就自己评估，然后拿了这个证据呢，然后就到法院去诉讼去了，嗯，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说，嗯，就是因为他在举证的时候，那村委那边肯定会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嘛，那你这个单方的委托的这个鉴定我不认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肯定会提出异议，嗯，那然后呢，就是说。嗯，就是说那个最后最后法院判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单方委托鉴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对，然后就是说还说对方呢也不予认可，提出了一些异议啊、
1: 嗯
0: 就这样的理由，然后就认为他证据不足，给他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诉讼。
1: 嗯，
0: 那他肯定不服啊、
1: 嗯，
0: 对吧？而且他认为他请的那个鉴定机构是有资质的，
1: 嗯、
0: 而且他是严格按照人家就是专门鉴定这种建筑物的这种价值的啊、而且人家是严格按照鉴定的程序来鉴定的，而且就是对方就是说相对人嘛，他提出来对这个证据的质证意见，这个异议他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异议成立嘛。哦，那你只是就是空，就属于空辩嘛。
1: 嗯、
0: 哦，你没有就是、嗯、那
1: 光说不认可
0: 啊？对，光说不认可，而且就是哪些方面不认可嘛？对、
1: 嗯，
0: 我记得当时说他有一些数据没有写上，但是人家那个数据没有写上是可以解释的，
1: 嗯、
0: 并不是说没有写上数据这个评估报告他就、
1: 嗯、
0: 没有法律效、
1: 嗯。
0: 对、
1: 嗯，
0: 他是这个样子。反正呢，这个质证这一块呢比较复杂，咱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1: 嗯，
0: 那然后呢，就是说他就驳回了嘛？驳回了之后，这驳回诉讼请求啊。是吧？那驳回之后呢？他肯定不服啊，他就上诉到高院嘛。
1: 嗯，
0: 嗯，到了高院，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是啥呢？就一审认为吧，他这个海参池子就属于这个天赋物。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房子，你装修了，装修的那个叫天赋物，对不对？或者我在你的地上盖了房子，房子也叫天赋物，对不对？嗯，但是呢，人家这个在海域上投资建设海参池子，那人家也是天赋物呀。就是这个天赋物的问题呢，在一审的阶段，没有任何人法官也没有提异议，对方律师也没有提异议，但是到了高院阶段呢，高院的法官经过审阅，他认为呢，哎，这个海参池子不是天赋物，
1: 嗯，
0: 就从根上给他否了、
1: 嗯。
0: 那你不是天赋物的话，你就不能要补偿呀，嗯，
1: 哦、
0: 所以说呢，那然后呢，就是说，那他这样的话就给他维持了。一方面说我认为你这个不是天赋物、
1: 嗯、
0: 另一个呢我就认为就是说那你这个什么你原来一审法官认为的那个证据不足、
1: 嗯、
0: 你要了个补偿证据不足就是
1: 驳回
0: 哎就是维持一审的原判嘛、
1: 嗯、
0: 就是维持一审原判、
1: 嗯、
0: 那他还是不服啊、
1: 嗯、
0: 所以他又到了最高院去申请再审、
1: 嗯、
0: 那最高院很明确说那这个海参池子是天赋物、
1: 哦、
0: 这个给他揪过来了嗯但是呢对于那个他这个价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最高院呢就是说还是证据不足，然后没有说对于他这个评估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审查，
1: 嗯、
0: 然后也是给他驳回来了，
1: 嗯、
0: 就是也算是一个驳回再审申请吧。
1: 嗯，
0: 你看这官司一打又打好几年，
1: 嗯，
0: 再驳回来了，驳回来之后呢，
1: 这不走投无路了吗？
0: 嗯，驳回来之后，这不是法院系统他就走完了吗？就走到最高端了吗？所以他就想着走检察系统。因为对于民事判决如果不服的话哈，我们可以请检察院进行检察监督嘛、
1: 嗯、
0: 所以他因为这个二审生效不是在高院嘛，然后呢他就去省检察院，就是说去申请检察监督嘛、
1: 嗯、
0: 但是呢省检察院也是给驳回了、
1: 哦
0: 他也省检察院大体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单方委托鉴定一般不予认可、
1: 嗯、
0: 就大体上大家就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才找到我嗯就是说
1: 用你的都是些难题、
0: 哎、对、
1: 嗯、
0: 我在想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法院系统也走完了对吧然后你法院系统就没法没有系统可走没有程序可以走了吗那你检查系统也驳回了那你怎么办呢然后后来我想了想嗯因为我也是和当事人进行深聊嘛然后我看了一

0: 啊，就是说了解了一下整个案子之后，嗯，然后呢当事人也跟我说，我说你现在这个海鲜池子什么样的状态呀？他说被那个被法院强制执行，连海域的海鲜池子一块被法院强制执行走了，走了之后就是村里又把我的海鲜池子往外发包了，我这发包他说每年就是每年37万，嗯，然后签了10年的一个合同嘛。哦，那我说那他有没有村委有没有主动给你分点钱呀？他说一分钱也没给。
1: 啊，别人就用上了
0: 啊。对啊，
1: 哦，
0: 就又把他的这个海参池子就是一块儿就是往外发包了嘛，就连同村委的海域，海域是村委的，这个毫无疑问。嗯，但是海参池子的确是人家投资建的嘛，那你往外发包，虽然说没有判决，虽然说人家一直没有赢官司，他其实就是给他要这个海参池子的补偿嘛，人家虽然一直没有赢官司，但是我觉得作为村委，你既然对外发包了，而且每年37万也不少，对吧？不管多少你应该给人家分一点吧，但是村委呢一分钱也不给人家，就等着人家打官司，你知道吗？他打官司还打不赢，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郁闷。然后就是老王找到我的时候呢，我也能感觉出来他非常的心里
1: 焦灼，
0: 哎呀，就是他都觉得，哎呀，我对这个司法不信任了。
1: 哦，
0: 就是我都要一个补偿，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民法典也规定，合同无效的话，我就可以要补偿的呀。民法典明确这么规定的呀，而且事实也很清楚呀。那个海参池子就是我投资建设的呀，为什么我就打不赢官司呢？他就非常的郁闷，你知道吗？他找不到救济的途径。
1: 就是因为他做了个单方的鉴定。
0: 对，就是因为做了一个单，人家不认，法院也不认，就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呢，我基于就是说他把这个海参池子也往外发包了嘛，所以，我说那这样吧，那我们，因为如果说村委哈，你要执行你的海域，你别执行人家的海参池子，我觉得你维持现状可以，那我没办法。因为我已经诉过了嘛，但是呢你呢改变了这个事实的状态，你把人家的海参池子往外发包了，你就属于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状态，对吧？出现了一个新的法律关系吧。所以说那我觉得呢，他把你的海参池子往外发包了，这属于一个不当得利，是吧？那肯定属于一个不当得利啊，因为这个钱不是全部属于你的呀，也属于人家王某的一份嘛，所以说他属于不当得利。我说那我们以不当得利重新提这个诉求吧，哎，我们也把这个租金给他要一要，看看我们海参池子，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不当得利，然后我们再提个诉求吧。这个还好，就是说我们提了诉求之后，法院就给我们立案受理了。但是，又出现意料之外的，就是说，因为就是一审开庭之后呢，那法官就说，那你这个是重复起诉。
1: 讲一事不在理哈，
0: 他就是重复起诉，然后呢就给我们又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然后呢我们又上诉了高院，又上诉了高院，高院审查之后呢，就是基本上是采信了我的观点，就认为这个就是诉讼标的呀，或者说这个这个事实呀，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嘛，所以说呢，高院呢就是出了一个裁定，让法院呢重新审理本案，现在这个阶段正在审理过程中，然后我们就是吸取教训吧，我们就是说第一时间提交了这个鉴定申请，鉴定申请。对，但是我想这里多说一句话来，就是说呢，其实我对于这个单方委托鉴定这个证据怎么审查的问题啊，我进行了一个就是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吧，我觉得，我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我倒是这个理论方面我就不再说了哈，就是说，我倒是发现了，就是说两个，一个是咱们高院上一个微信公众号上，他有一个法官就是专门写了一个单方委托鉴定的这个证据如何审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特别赞同那个法官的那个观点，他就是认为这个单方委托鉴定不能说因为仅仅单方委托鉴定然后呢就不予认定，然后法官呢还是要从他鉴定的资质呀、鉴定的科学性啊、鉴定的程序啊等等专业的角度进行审查，如果说他那个对方提的异议就是不成立的话哈，那还是要基本就是要采用这个证据的，像他前期也是花了钱的，那你要是说就因为单方委托鉴定你不采信的话，这样我觉得对也是对一种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是吧？所以说呢我比较赞同。
1: 他当时为什么不法院不做这种双方共同选定鉴定机构重新做鉴定呢？
0: 对，你说的这个也很好，就是说崔伟当时就是当庭提出来异议嘛，提出来异议之后呢，那个他这个当时的一个代理人他走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那你提的异议，我针对你的异议，我让这个评估公司再出一个补充的一个鉴定，然后他这个就是

0: 这个就考察不了，因为这有没有说重新申请这个就是当庭嘛，你要不认可我们的、
1: 嗯、
0: 我们就共同去鉴定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我好像当事人也没有跟我说清楚这个事情。
1: 哦，
0: 对，
1: 关键的地方，哎呀，前期没有打好一个基础，所以给你的这个，哎，给包老师的一手烂牌啊，好歹
0: 是是
1: 给他理出头绪来了。
0: 是是是、嗯、
1: 哎呦，太不容易。
0: 现在对、嗯、通过新立了一个新诉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在顺利的进行
1: 啊、
0: 嗯嗯、我觉得还好吧，
1: 推进过程当中
0: 就是给给老王就是看到了一个希望吧。
1: 哎呀，不容易。其实包老师今天还准备了一个有关工伤的案件的一个处理，因为时间关系啊，恐怕不能分享。我希望包老师今后能够有时间再走进直播间哈、啊，能够给大家分享你的法律人的思维，还有专业的这种刑辩能力，在处理复杂的纠纷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出一位学者，一位律师，他高超的辩护代理的水平。
0: 你过奖了，
1: 确实是。解决问题，解决这种复杂的民刑刑交叉的问题，它需要有一种办案的智慧。
0: 嗯嗯，
1: 怎么样社会效果能达到最好？
0: 哎，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嗯。
1: 节目最后，你想给我们的公民说什么？
0: 我想给大家说几句话吧。我认为呢，法律它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条文。那我们的司法呢是有温度的一种说理、
1: 嗯、
0: 就是不管大家呢遇到怎样的纠纷和困难，就记住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把话摊开说，把理摆上桌。
1: 嗯，
0: 然后呢，咱有理的呢咱别怕讲，嗯，咱有冤的呢咱也别怕诉，嗯，然后及时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用好法律赋予我们的每一条救济途径。我相信呢，就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敬畏法律，尊重事实，我们讲道理，嗯，然后呢，我们正义它就不会缺席。
1: 嗯，
0: 啊，
1: 大家还是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有这样一个法律信仰。
0: 对。对对、
1: 嗯、
0: 法律会给我们就是救济途径的。
1: 嗯
0: 嗯
1: 嗯，哎呀，今天包老师讲述了他自己所代理的这种各种复杂的刑民刑交叉的案件，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位就是职业法律人他的专业的修养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大家一定能得到很多的启发。包老师好不好公布您的联系方式，大家有这种疑难的法律问题，其实可以求助于求教于学者和富有经验的律师听证员
0: 啊。行，很高兴，很高兴给大家做就是这种咨询服务吧。我觉得也是尽我一点就是一点贡献社会的一点点力量吧。嗯，那我的电话是151-6919-6771。嗯，
1: 151-6919-6771。
0: 嗯，如果有法律问题咨询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
1: 感谢包老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包老师以后有时间再来。
0: 嗯，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 单位评中级

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

以前最爱吃了。大量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量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量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量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

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

0: 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

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她说，她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减轻。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都没信心，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没法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老高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十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

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

0: 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冰片、鳝鱼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老高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老膏，多了不说，你再看看困扰你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药。我们把受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
1: 绞痛急性发作，心肌梗死或猝死，而长期服用硝苯地平，心痛定后突然停药，患者可出现呼吸困难、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肺水肿等高血压危象症状。其他如抗心律失常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雌激素、精神类药物、抗癫痫药、抗结核药等突然停药，都可能出现症状反复或加重的不良后果。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才了》。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而朗诵呢，正是让文字破壁，让情感流淌的最佳载体。它能将无声的文字化作有声的告白，能将深埋的情怀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朗诵领域的资深老师和爱好者，咱们一同来聊一聊朗诵的那些事儿。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坐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欢迎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侯波老师。侯波老师你好。
5: 你好云主，你好，非常高兴啊，我们就到这个平台上来。在这儿跟这个所有的爱好朗诵的朋友直抒胸臆啊，用声音来交换声音，用情感来点燃情感啊，是非常高兴的啊，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个演播厅通归故里吧，是吧？特别好。
4: 侯波老师也是我们的前辈哈，刚刚退休，但是依然是活跃在朗诵领域哈。接下来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成人朗诵一等奖的获得者张翘翘老师。张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
4: 是，张老师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对直播间也不陌生。其实大家可以今天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我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两位嘉宾了。因为今天要着重说一下哈，侯波老师的这身衣服呢，好像暴露了他的身份。这是上面写着中国传媒大学，您这是从哪儿弄的呀？
5: 去年是我中国传媒大学，原来也叫北京广播学院啊。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我是考的那个学校去的。既然录长篇小说呢，在家里，在机房里，然后起晚了，完了之后我感觉呢，赶紧过来吧。过来之后，这个好长时间没来了哈，这个到我们单位，所以说我就拎了一件衣服，它就在那个橱柜口挂着啊。这也是跟那学校的一种缘分，跟这件衣服的一种缘分。
4: 是，
5: 生活中老是带着这么一种惊喜啊，巧合那种感觉。包括我录这个长篇的时候，最后一集了，《撕裂的月亮》啊，咱就不说这本书了。然后这本10分钟一集，我录到最后是9分46秒。正好是9:46结束的，你看这个数字又是非常巧合的。包括那个翘翘老师，他是商业系统的这个朗诵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啊，而且水平特别高。为什么我跟他熟了呢？因为我跟学员都关系都非常熟。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水平高的学员，对不对啊？老师也是这样，是吧？你在一个班里，老师都喜欢学生，但是喜欢那个更好的学生，是吧？包括你这么这个我们频道的，你这个和同事们都这么青春靓丽啊，这个。

0: 本身这个底色就好，这个氛围就好，就跟我朗诵似的啊。侯国老师，你朗诵的真好，其实也不见得是我朗诵的好，是个作品本身就好，
1: 嗯、
0: 是吧？你没有作者，你演播者，你演播什么呢？
1: 但是说起来，朗诵其实也是需要有悟性的。就像您说到俏俏老师是满脸的骄傲，这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学员，
0: 嗯、
1: 对
0: 不对？对，那虽然说他喊我侯老师，侯老师、
1: 嗯，
0: 可是在认识他之前，他那些本领，他获得一等奖之前的那些成绩，
1: 嗯、
0: 不是我教的呀。
1: 哦，
0: 在你实事求是说，对不对、啊？
1: 那俏俏老师这是自学的吗？
0: 是，你是俏俏，你是自己自学爱好，还是有老师，或者是你喜欢电影某一个配音演员？
1: 嗯，
2: 我是喜欢朗诵，
1: 哦、
2: 热爱朗诵。
1: 嗯，
2: 从上学的时候到参加工作，凡是有这种活动，我都是积极的参加。
0: 嗯、
2: 后来就是遇到侯老师，
1: 哦、
2: 才有了这种专业的学习，
1: 熏陶系统，
2: 对对对，
1: 哇，因为爱好，所以自己是之前钻研在这个领域。
2: 对，
1: 其实大家通过两位的声音哈，
0: 嗯、
1: 侯博老师就不说了。首先呢，他是毕业于北广，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0: 嗯、
1: 真的是老一辈的播音员主持人。
0: 对，那个时候吧，特别用功。为什么呢？那时候你有什么其他爱好也实现不了，那时候没有手机吧、
1: 嗯、是
0: 那时候没有微信吧，是吧、
1: 嗯、
0: 你也不可能有多少钱整天坐着什么大一路大四路上什么王府井啊西单那儿去买东西、
1: 嗯、
0: 你即便去了之后你也没钱呢，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学习上、
1: 嗯、
0: 枯燥乏味，声母韵母节奏停连内三外四这些普通话呀，包括你纠正方音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你得杵上功夫在那练呢。所以说有时候感觉到我是不是要改戏改专业，不练这个好不好，太枯燥了、
1: 嗯、
0: 你想啊，所有的技能哪一个基本功不是枯燥的呢？
1: 是
0: 吧？你学数理化它也是枯燥的呀、
1: 把它当做一个专业去学习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枯燥的积累。
0: 对对，所以说现在有的年龄大的老人呢说、哎、你要尊重孩子的爱好，这是他爱好学、他爱好睡觉、
1: 嗯、爱好玩、
0: 他爱好玩刷手机，他爱好这逛商场，那可不行。
1: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一下，有些东西咱得去坚持哈。
0: 对对，所以说有时候呢很多这个朋友他说你这个在朗诵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1: 嗯、
0: 我首先需要注意这个基本功的训练、
1: 嗯、
0: 情声气的一种结合。有时候比方说一个朋友他朗诵的挺好挺好的话，首先是他这个普通话好，基本功好，是吧、
1: 嗯、
0: 一个人这个装得有才是很困难的，他必须是全力以赴的把这个普通话练得标准。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也是有放映来着，
1: 嗯
0: 啊，老师呢就让我这个去练这个普通话声母韵母啊、
1: 嗯、
0: 口型啊什么之类的，包括气息啊一些东西记得非常清楚，爆破蒙蔽缤纷、这个唇齿音嘛啊，
1: 是
0: 老师不能整天是24小时跟着你啊，说没事的时候我在北京吧，说你到那个梆子井旁边跟二外第二外国语学院中间有一个胡同，胡同当中有这个卖东西的，卖大米啊卖梨啊卖水果的，还有一些商贩，
1: 嗯，
0: 那都是老北京的，你跟他们聊天好不好啊，这每天就聊每天就聊。到大快毕业的时候，大二大三的时候呢，我问老师，你说我练的差不多了吧，老师说嗯行，过了廊坊了
1: 啊，
0: 过了天津西了，是快到北京了、啊。
1: 山东口音没了。
0: 对，因为什么呢？普通话的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嘛，哈、
1: 嗯，
0: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嘛，哈、
1: 嗯。
0: 等我真正毕业的时候，老师说差不多了，离着天安门广场还有6公里。
1: 哦、
0: 这6公里的话，你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完成。
1: 嗯，
0: 所以说义无止境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是规范自己的语言，尤其是我们喜欢朗诵的话，
1: 嗯，
0: 更何况咱们都是专业人员啊，所以说给别人起一个示范的作用。练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肌肉是有记忆的，你张嘴就来。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说好的话，也不是说想好了话再说的，是吧？中间我们在大马路上遇到了，然后我给你打一招呼，然后我想啊，云竹过来了，我想问候他什么呢？你吃饭了吗？你去哪儿了？哟，这是你儿子吗？啊，哎，这是你老公吗？你不可能想好了，是吧？都是随机的，张嘴就来。可是这个语言的基本功是久已练成的，
1: 是
0: 哎，所以说这基本功
1: 日积月累的过程。
0: 对，所以说你在表达的时候，他也是你必须是拿过一篇作品来，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我总觉得你必须熟练了以后，你才能够做到是基本成功，避免常规失误。为什么老师说让你枯燥的练那些字儿啊，爆破蒙蔽缤纷灯塔嫩绿港口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睡着觉你说梦话也不能说错，
1: 是
0: 就把它隐藏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时候你肯定理解一个作品，谁不是理解《静夜思》啊？
1: 嗯，
0: 谁都知道那是个怀念家乡的诗，对不对啊？谁都知道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这是表达了最祖国的。

0: 热爱，对不对？但是这个基本功你没法立马就顿悟出来啊。
1: 是，所以说大家听到侯博老师包括我们俏俏老师哈，声音这么有磁性，特别立体，很好听哈，其实也是自己日积月累不断去训练自己去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就是说这个实践非常重要，因为你喜欢朗诵和真正的酷爱朗诵不一样的。我喜欢看电视是吧，你喜欢演电视吗？对不对？我喜欢主持人，你知道主持人他的酸甜苦辣吗？你不知道，对不对啊？你必须实践，实践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教不出来的，也是看不会听不会的，你只有能实践会了。刘欢唱歌好，刘欢唱歌好，但不是刘欢亲自在我身边这个给我辅导的话，一句一句辅导，你光听刘欢唱歌你成为不了刘欢的。
1: 是，尤其是艺术这个东西哈，我们可能能言传，但是真的意会的话还是得靠自己的感悟哈。不知道俏俏老师在学习语言啊，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自己是
0: 你说一说体会好不好啊？俏俏
2: 我觉得是应该是刚才侯老师说的很对，学无止境，通过跟着侯老师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从一些细一些很微小的发音啊，这些发音这些不正确的一些那个什么。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比如说哪个音我发的是不标准的，是自己能够听出来，对不对？
2: 自己听不出来，
1: 自己听不出来。
2: 一般朗诵的人他自己听不出来，只有你们这些专业的，他能听出哪个音是
1: 不太标准的
2: 四声，对，
0: 我也是喜欢什么的，鸡蛋里边挑骨头是吧？
2: 不是，
0: 吃毛求疵知道吧？
1: 所以这时候是需要老师去点拨一下的。
2: 对对，
1: 但点拨之后就需要您去自己练了，去意会了。
2: 是的，原来的这个朗诵，我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每次朗诵以后，参加比赛或者是朗诵之前，老师给挑毛病，哪一句不对，哪一句哦，原来是这样。但通过退休以后这个学习以后，那就是从每一个词每一个发音，从这一方面学习以后，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学习以后，然后再这个
1: 就
2: 不断的完善
1: 自
2: 己，对，所以说学无止境
1: 啊。
0: 对，他有时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吧，哈，你说那谁谁谁朗诵的多么好。他有时候也不是说绝对的第一或绝对的第二，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声音特点，根据自己的发音特点和理解的程度，把它最优化，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我这个水平感觉是最好的了，就可以了。你说我这个60了，跟我30岁的时候那个作品处理的哪个更好？肯定是现在是更好的。但是我30岁的时候那个作品就已经非常好了。我跟我相比啊，你跟其他人，冬瓜虽不红，却比辣椒大呀，是吧？登山和划船，它哪个好啊？哪个都好，是吧？哈，但是，力争做到你当今当下最好就可以了。
1: 是，为什么说到了
0: 得劲儿？
1: 中老年朋友之后哈，可能再去接触朗诵啊，虽然说技巧上的东西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他有感悟，他有人生的阅历，所以当他拿到作品的时候，其实可能比年轻人抒发出来的感情是更真挚的。
0: 对，我总觉得云竹，我替老年朋友哈，跟像咱们这个节目哈，老有一套节目向您提个请求，就尽快的搞一个大赛哈，以我们这个节目为中心点为抓手，为一个依托，背书，然后进行老年人进行这个朗诵的一个大赛，起码来说它有平台了吧？
1: 是
0: 大赛的话，它分初赛、复赛呀、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就是学习吗？
1: 互相学习的过程。
0: 你像我这个专业的还没大有多少舞台去展示呢，更何况那些老年爱好者呀，他们朗诵的非常好。就是我说刚才俏俏哈，这些朋友朗诵的，他们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展示水平，你得给他一个出口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是有责任的。你如果是百货公司，你是一广告策划，那我就不给你提这事儿了。因为我们这是著名的媒体，主流媒体
1: 啊，不愧是回到娘家了哈。
0: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突然间我们有这个责任和担当。
1: 是我们尽快的提上日程哈，也让更多喜欢朗诵、爱好诵演的老年朋友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舞台哈。
0: 对对，总比那个遛鸟啊、钓鱼啊、遛狗啊，比广场舞这好了吧哈？对啊，我这退休之后感觉特别忙了啊，对吧？整天参加一些活动，说是给这个听众朋友辅导，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1: 是
0: 吧？是，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哈，今天我们俏俏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作品哈，
0: 耳熟能详的是吧？
2: 是，对，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1: 好，
0: 要不咱们走着，
1: 给我们来带来您的朗诵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

0: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1: 哇，太棒了，
2: 啊，
1: 我真的是沉浸其中了，
2: 啊，
1: 我们有请活泼老师来点评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特别好啊。首先，我们这个惯常说的话就是特别流畅，是吧？特别深情，基调也特别好，没有什么硬伤，对不对啊？吐字发音也挺好啊，挺饱满，声母没有问题吧？韵母也没有问题，是吧？那我也开始那个鸡蛋里不挑骨的，好的事咱们就不说了，好不
1: 好
2: 啊？就是跳跳以后在这个层次方面再注意一点，语言的控制方面，就口腔控制、唇舌力度方面再注意一些。但是有时候你怎么说也是说不精准，你说哪儿？你说的什么呀？你只有把它做明白，是吧？你说不明白，就这个学做饭似的，你在咸的淡了的，你什么味道？你应该去。来是边儿去，来看厨师长给你炒一个菜，是吧？然后给你一边说一边炒，是吧？这个放多少多少，有时候那个盐味精少许是多少？
1: 对，
2: 够芡，那个汤汁儿浓了淡了的是多少？你不知道，所以说朗诵它有时候这样，也是这样一种道理哈。比如说你开始哈，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它有时候它特别你特别空，你是对着谁说的？你对着谁说？
1: 对着
2: 我一般要朗诵的时候，我就对着我的家人、我的奶奶、我的父母去说这个话：“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我是谁？我是谁？我是刚从那个国外留学回来，是吧？哈，工作了30多年了，我刚回来，面对着大明湖、趵突泉，我说着祖国啊，因为它比较具象啊。祖国是个空的，你必须有大明湖啊，这是你自己的亲人呢，你
1: 的
2: 楼房啊，这马路、青年东路、青石路啊，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啊，这些是祖国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个时候你就一想到这些，你就不会喊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不会那样的，你会深情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言之有物了，对不对啊？我是你河边上，你舒婷这个作者写的好，就好在这个地方，他还有一个致橡树，是吧？
1: 对，
2: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他不是说你是枫叶啊，你是白云，他没有写那个，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疲惫怎么说？像你这个就太冒了，疲惫的话一定说出疲惫来，好吧？我是你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 卧行摸索这四个字多么简单的说出来是多么的用力啊，几百年来的黑暗中的摸索，卧行摸索，这样的话听众会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有一种代入感，
1: 对，
2: 也让所有的听你的听众进入到这个历史的隧洞当中去了啊，
1: 对，
2: 对不对啊？
1: 对，
2: 我是干瘪的稻穗，就这个时候快一点，
1: 对，
2: 不要墨迹，好不好啊？要赶，要赶一赶啊，就跟火车进站似的，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这个时候应该出现情景再现啊，就是那个纤绳勒那个肌肉的时候啊，勒母亲的肌肉的时候，谁不心疼啊？
1: 嗯，
2: 这个时候是一个高潮，一个点，
1: 是
2: 催人泪下，用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第一个祖国呀，你只要理解到这个份儿上，那个祖国怎么处理你就有了。纤绳勒母亲的肌肉，你不心疼啊？祖国啊，我的母亲啊，自然就出来了，不用人教也不用人辅导，你出来了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你看罗列他并列啊，我是你祖祖辈辈怎么着这个悬念是吧，痛苦的希望啊，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赶紧的，因为他单位时间内的信息量特别大，词儿特别多，你不能在这个地儿墨迹了。是千百年来，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不能切板砖切豆腐。
1: 嗯，
2: 未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他又一次深深的慨叹，对不对啊？我是你，开始有了希望了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蛛网里挣脱。刚才这个挣脱读对了吗？不是挣脱哈，不是
1: 挣
2: 扎，挣脱啊，挣脱啊，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你看到母亲的微笑了哈，挂着眼泪的笑窝，此时此刻你笑了没有，是吧？你跟这个诗不能懈怠，一块走下来，走到了这个地方了哈，刷一下子好几千年就过去了，是吧？笑窝，我是你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你怎么喷都不算喷。这个情绪是个爆发的，是吧？这是激动的，这是个戏眼儿，这是个激情，这是个叠加的高潮点，
1: 对，
2: 对不对啊？
1: 对，
2: 这样的话题会抓人的，你必须激动。我然后到了高潮了，真正的高潮出来了。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上很他一段一段的往前赶，一段一段往前赶。如果要是大家学过这个专业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时候用那个丹田气。最主要的地方了，没有丹田气，你的声音是塌着的。
1: 嗯
2: 啊，你这首诗你朗读完了以后肚子疼，你小腹这个地儿疼，就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就对了，是吧？哈，他吃力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种朗读的技巧，气息的技巧，在节奏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节奏的技巧，对不对啊？迷惘的我，深思的跳跳，你完全可以把它推上去，这是一个并列的。你跟我来一来哈，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走。
0: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2: 喂养了，
0: 喂养了。
2: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0: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2: 你沸，
0: 沸腾的我。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沸、哦、收回来好不好？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0: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2: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0: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2: 切豆腐了吧？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这个口腔的摩擦力太大了，让它舒服一点，得劲一点，轻松一点。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走。
0: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2: 去取得，
0: 去取得。
2: 又是一个并列的往前走。我的富饶，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0: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2: 祖国啊，
0: 祖国啊，
2: 收着说哈，我亲爱的祖国，
0: 我亲爱的祖国。
2: 好一些了吧？
1: 哇，
2: 对对、啊，
1: 我上了一堂非常鲜活的课哈，
2: 对对
1: 太棒了，
2: 他收着是吧？哈，
1: 一句一句的哈，是不是笑笑老师感受也跟自己一开始朗诵的不太一样了？
0: 对，是节奏的
1: 把握上了，是不是？
0: 啊、
2: 关键他出去又回来哈，他总比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0: 对，
2: 太外在了。
1: 很多我们说这个情感它从低沉到激昂、
2: 嗯、
1: 我们可能能够理解，但是当你放到这个语言当中的时候、
2: 嗯、
1: 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指点一下。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2: 他使用、你不用把这个，因为

0: 我们在这说话此时此刻的时候，我把这个话筒看作不能说是冰冷的，它也不是金属的，它是一个活的，是肉的，有温度的，它是人的耳朵啊，它是。
1: 是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哈。
2: 对，
0: 就跟咱们俩说话的时候，在马路边上就在这敲敲，慢控制着说呀，不然那你吓跑了呀，一惊一乍的，对不对？
1: 是，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也在平台上问哈，就是很多他有一个困惑，就是朗诵的时候这个技巧和情感哪个更重要？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是你要过于去追求技巧呢，就显得有点生硬。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只讲究这个情感的表达，好像又缺了一点形在那儿。那侯博老师，您觉得是应该怎么来？
0: 作为我来说，我实事求是来说，我跟有一般的一些专家的看法不一样。我总觉得技巧重要。
1: 哦。
0: 情感人人都有。
1: 还是要先有技巧。
0: 对，你没有技巧，我也会唱歌。我也喜欢跳舞。你敢看吗？我跳舞，我给你跳芭蕾，好不好？
1: 是喜欢和专业还是有一定的，
0: 对对啊，我不是这个跳的不好看，我是不会跳。我要想跳的话，必须先学上三年，再在观众面前，出那个丑。对不对啊？三年你不一定能学会啊，对不对？你要是这个会跳芭蕾，人家买票来看你，那就没有天理了。人家那些舞蹈学校的那些。从十七岁开始学跳舞，那些人上哪儿去啊？对不对？为了尊重观众，你也得练基本功，技巧重要。
1: 是，首先
0: 对对
1: 先掌握技巧。
0: 对，你不能用地方话给我朗诵这个祖国啊，我千祖国，你不能这样，你得对观众尊重，观众是上帝呀，是吧？你要是对上帝不尊重，他会让你去见他的呀。
1: 是，恰巧老师，这也是您之前出于爱好一直在朗诵啊或者表演，但是后来跟了侯博老师学习之后，掌握了更多技巧啊，这时候在登台的时候还会再有紧张的那种情绪吗？
2: 也会有紧张
1: 啊，也会紧张。
2: 对，但是就是在朗诵的情感和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1: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对，
0: 他们这个俏俏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他们的这个进步都非常快，而且比我还用功呢啊，特别专业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每次上课的时候，在社区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他们现在都到了一个顶峰了，到了一个高度了，然后这个高度需要再往上。冲刺的话，就像那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似的啊！你110米跨栏，提高0.01秒，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践。
2: 是的，
0: 是吧？我们就联合起来，一起向

0: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它气势磅礴的辽阔壮丽之美。高原生态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赋予了它万物兴旺的生命之美。神秘久远的历史和多元融合的文化构成了它天人合一的人文之美。勤劳智慧的青海各族儿女以开放、创新、自信的精神，创造了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之美。
1: 那千百年来，汉、藏、蒙、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当然了，说到青海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那接下来，黄河文化馆长说，有请青海省博物馆馆长。
2: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
1: 欢迎黄馆长来到馆长来了。那在这黄河之源，不仅有先民留下的文明印记，那同时也有中原文化和高原文化、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融合的痕迹，更有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这片滔滔大河的无限崇敬。黄馆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准备给我们介绍哪一件国宝呢？
2: 这第一件国宝不仅记录着先民们对自然的崇敬，还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有着莫大的关联。通过它可以一探黄河流域远古先民的优美舞姿，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情态。它就是舞蹈文彩陶盆。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青海我来了。
1: 好兴致啊，龚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青海，我是溯源人李浩。
0: 特别开心啊，我能够作为溯源人来到咱青海，作为东道主，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1: 先别着急，给你卖个关子啊，那接下来跟我走吧。
0: 走。
1: 王馆长你好。
2: 你好，
3: 欢迎二位来到青海省博物馆，今天由我来给你们介绍博物馆里文物背后的故事。在青海呢，实际上柳岩遗址、沈南遗址、再是喇嘉遗址、中日遗址，这四个遗址呢，我们青海的在考古界的四张名片。今天我们溯源的第一件文物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五岛纹彩陶盆。这件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马家窑时期的五岛纹盆。看这个上面的人物啊，总共是24个人，是13个人和11个人呢组合而成。
1: 我发现，你看他们这个动作，他们是这种手拉手、连臂踏歌这种又唱又跳的，这么高兴，是因为庆祝丰收吗？还是说？
0: 因为过去啊，古人都喜欢祭祀祈祷，这是不是和祭祀祈祷什么有关呢？
3: 这是和祭祀呢是有关的，你俩还猜对了。连臂踏歌啊，它不是说专门是为了跳舞，实际上呢是为了庆祝丰收啊，祈求呢来年呢风调雨顺啊，他们呢是在搞着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祭祀活动，
3: 哎，为了征服大自然呢，所以呢人类呢还是团结互助。
0: 怎么有人身后是有像一个尾巴一样的？这个是和他们狩猎捕了猎物有关吗？
3: 这个不是的，你们看它下面是个圆点啊。

0: 他就是一个群士，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服饰啊是有影子的，所以看上去呢好像有一个小的一个尾巴，他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1: 我发现每个人肚子都大大的，个个吃得胖乎乎的，是说明咱们这儿这个生活条件好吗？
0: 不是他的肚子
1: 哦，那不是肚子，
0: 是他的装饰的一个衣服。
2: 他们头上我看还是有犄角一样，是吗？
0: 哦，那个不是犄角，那个呢也是用这个兽类啊、鸟类的这些羽毛啊做的一个这个冠，
1: 类似一种头饰了。
2: 我看下面还有这个波浪水波一样的这个纹路。
0: 这个波浪纹啊，在我们宗室这个地方啊出土，它充分反映了在黄河流域远古先民啊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都是逐水而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这个水窝呀这些呢都会印刻到我们的舞蹈纹上。
2: 我记得我在其他的博物馆里也会看到一些什么舞蹈纹盆啊，其实这个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一件呢是在全世界总共出土的五件舞蹈纹彩陶盆当中的其中一件，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在展示青海在黄河文化当中的特殊的这种地位，在阐释和弘扬黄河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要渡源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考古工作这个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的信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和活化了历史的场景，特别是对于我们在了解中华民族探源工程这些方面呢都有积极作用。所以随着我们了解更多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3: 你别说，这舞蹈纹彩陶盆上的这些人物真的挺可爱的，手拉手围在一起跳舞，其乐融融啊，特别热闹。
4: 河流呢同人类文明社会呢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河流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在距今3.7万年前呢，青海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遗迹。黄河源头、黄河谷地水草风貌，有可以采集狩猎又可以耕耘播种的满足他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图案是咱们族群形成凝聚力量、有着团结意念的文化内涵的一个表现。舞蹈纹彩陶盆上记录的远古舞蹈图案呢并没有消失，这种连壁踏歌的古代遗风在历史的演化当中得以保存，变成了现在流行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当中的郭庄舞。
3: 这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流传下来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动作。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手拉手围起圈来。
5: 现在咱们也依然能够在青海啊看到刚刚黄馆长说到的这种郭庄舞，这也是青海咱们现在特别具有特色的一张名片。哎，
3: 那你从青海来，你就肯定会跳郭庄舞啊。
5: 是，
3: 来一段。
5: 但是刚刚咱们都说了啊，郭庄舞呢要聚在一起跳才快乐，我一个人是体现不出来这种状态和感觉的。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专业的郭庄舞者，一起让他们来为大家展示我们青海郭庄舞的独特魅力。

0: 呛呛唧唧，连毙踏歌，那这就是对郭庄舞最为真实的写照。那黄馆长，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件彩陶盆，它当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舞蹈文彩陶盆

0: 是在中日遗址出土的，遗址分布在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日的是藏族地名，意为人群聚居的地方。1995年7月下旬，考古队员在157号墓坑的岩口处发现了一个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虽然有些残破，但可以复原。在谨慎清理结束后来，队员们非常的兴奋。这件舞蹈纹彩陶盆比1973年大同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地出土的保存的还要完好，图案更加精美流畅，很生动。它的出土来是黄河文明河黄文化史前部分典型的文物代表。
1: 我们青海的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呢分布地域也很广，除了目前我们青海的青南地区还没有发现彩陶之外，在青海的广大地域都发现有彩陶，比如说舞蹈纹彩陶盆，还有呢跟我们礼乐相关的彩陶鼓，另外就是人类学特别关注的也引起学者热议的裸体人像壶。到了冬天，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穿的雪地靴，在我们的新店文化当中就发现有彩陶靴的这种形制呢，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彩陶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已经有几千年的经典款，
2: 就是时尚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1: 对，
2: 是吧？
1: 是的，
2: 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3: 没错。而且呢，我其实注意到啊，就是说生活在山地的这些先民，他们呢会用岩画的形式来记录和刻画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说，生活在河谷地带的先民就会用彩陶上面的纹饰来记录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呢？
0: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我今天带来的盲盒中找找答案。
2: 那接下来呢，就马上开启本期的第一届盲盒。

0: 这套茶具呢，是取自我们馆藏的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纹样。该文物呢，也是出自于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彩陶内外均施黑彩，在内壁上各绘有4组对称的双人台雾纹和横线纹饰，人物相对而立，背微弯，双臂前伸，双手抬移圆形重物，人物和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这种内壁绘有劳动纹饰的彩陶盆在全国是首次发现，非常珍贵。咱们青海省博物馆的 logo 呢，也是取材于这个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这个图案。对于咱们黄河9省区啊，各文旅部门、博物馆，还有咱们电视台合作的馆长来的节目，也契合这个合作共赢、携手共进的这个主题吧。
1: 在黄河流域，出土的这种彩陶其实不在少数。我们想请教一下王教授，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彩陶，它会有哪些差异呢？
2: 彩陶呢，确实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文化因素。现在看来呢，它应该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出现的，大约在6500年前，大家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西安半坡，是吧？那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彩陶了，主要是鱼纹的这个变化。后来到6000年左右呢，变为了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庙底沟这样类型的彩陶。这个彩陶向周围强烈的辐射。马家窑，我们这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是在中原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它辐射不仅到了黄河上游下游，而且长江上中下游，包括辽河流域，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跟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彩陶传到了甘青地区，有了自己非常突出的发展，特别的繁缛，特别的复杂，纹饰特别的美观，这个是它的特点。而且呢，有很多，比如像刚才像这彩

0: 海涛盆生活的场景的描述，这个呢在其他地区很少见。所以我们说彩陶，如果说它的花蕾是在中原地最早出现，那它盛开是在甘青地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在黄河的浸润之下，我们的先民呢在河湟谷地繁衍生息，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记录在了彩陶之上，流传了千年，让我们今天得以邂逅黄河文化最初的面貌。
2: 神秘的雪域高原令人神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青海的哪一处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
3: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件国宝是一件乐器，它展现了古代先民粗犷却浪漫的生活气息，有着王者之气美誉的黄河庆王

0: 不一样的声音，我可以打出旋律来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溯源的第二件国宝呢，是黄河庆王。
0: 请忽略我拙劣的演奏技艺啊，但我就很好奇，怎么这一整块石头就能发出如此多不同的声音呢？
1: 其实这个也体现出来我们先民们非常高超的制作工艺啊。我们赶紧去找馆长看一看真实的国宝什么样子吧。走
0: 走。馆长好。哎，
2: 又见面了。
1: 是啊，嗯，这个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黄河庆王了吧。
2: 考一考你们，这个什么是庆呢？
0: 其实磬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所以我们看甲骨文里面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它左边是一个玄石啊，象征着材质，右边是一个持锤去敲击
1: 打磬的那个动作。哎，
0: 没错，古代有很多包括祭祀啊等等娱乐很多活动，其实来源于劳作的场景，所以你看它的形态其实是源于片状的实质的劳作工具而演变而来的，慢慢有多种材质了，又有了玉制的包括铜制的磬啊，最早呢也是用于我们的乐舞，那后来呢被帝王用在他们的殿堂之上一些宴请中，同时还有庙堂祭祀中，所以它也成为了一种礼器。
2: 很专业啊，很专业。
1: 这么大的石磬，它之所以叫黄河庆王，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形制的缘故呢？
2: 这个文物啊，它的这个长度呢是98公分，宽度呢是67公分，厚度呢是4公分。出土于我们老家遗址发现的王仁祥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从他的这个发掘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是因为那天要下雨，他和我们的一个考古工作者呢，他躲到一个叫朱七师奴家呢，他进去躲雨，突然看见他的在这个维修自己的这个土炕，有一这么一个石板呢在立到那儿，这个石板呢他那个地方呢有个眼儿，这个眼儿呢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认为这个眼儿呢是可以悬挂的一个圆孔，他就于是想到这应该是一个石磬。千年之后呢，经过测音，各个局部呢，它依然能发出清脆的这样的一种声音，所以呢，他立马的判定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宝贝。为什么说黄河庆王？因为哪家呢？它处在黄河岸边，随着考古的这种发掘啊，4000年前的时候呢，应该说政治、经济、文化，它的这种雏形，而且政治中心的雏形是已经形成了。应该说这件文物啊，它有可能就是一件打击的乐器，它是一种礼器。
0: 哦，难怪啊，我们在敲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敲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它发出有的是浑厚，有的是清脆，声音都不一样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这种技艺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文物的器形啊，从这个四周的样子来说，应该说我们的先民们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的技艺在这里头了。古希腊呢，距今呢200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发明了这个黄金分割律啊，实际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比他们也大概早将近2000年。

0: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这种记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呢，真的，它不仅是庆王啊，也是乐器之王吧。
1: 我相信他的拥有者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吧，会不会是部落首领之类的？
0: 从这件器物当中啊，我们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哪吒呢，已经具备了这个比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架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泉杖头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玉斧啊，像我们的玉器，看得到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的这种文明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进步。
2: 谢谢馆长，谢谢。
3: 大河之魂，因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
4: 穿越千年万年，历时光驻留。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
3: 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5: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6: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7: 江苏省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第一博物馆，
3: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8: 说到磬啊，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的金声玉振坊。这玉振啊，指的就是磬的声音。看了黄河磬王之后，就觉得这个磬那更是厚重端庄。
9: 没错，尤其是当你跟它面对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那种王者之气啊。嗯，
8: 虽然我们看到这件齐家文化的这个石磬啊，它只是一个石板，要想让这个磬真的发出金声玉振这种玉振声响，它的尺寸。 它的薄厚都有特别的讲究，
9: 是。
8: 中国古代的音乐有所谓的八音，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刨、竹不同的材质制作成不同的乐器，产生和鸣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周代以前，我们看到的石磬啊，往往都是特磬，就是一个大的，然后是单独的。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殷商的“商”字可能就和石磬有很大的关系。而无论是这种黄河的磬王，还是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所呈现的这种编钟编磬，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它都是王者之器，它是一个时代文明和尊贵的象征。
10: 这个石磬啊，是我们中国礼乐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乐器。喇嘉遗址的发掘，当时我是在中国社科院当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个遗址原来是一个中心型的聚落，然后地震引发泥石流，整个把它淹没了。在其中一个房址当中有14个人的个体，比如说一个青年的男性，他下边伸着护着2个小孩，还有一个青年的女性护着一个小的婴儿。
11: 所以我们说，喇嘉遗址虽然小，它相当于是东方的庞贝。
12: 二位苏院人好，你好，馆长好。这里就是喇嘉遗址，这里十分难得的保存了，史前地震洪水等多种灾难遗迹。
11: 我注意到在外面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的雕塑，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它的原型呢？
12: 不错，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走。 在这里，我们看，
9: 没错，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堪称世界第一，
13: 就是发现了面条，
9: 对，世界第一。

0: 个面条。
1: 这碗面条是在喇嘉遗址发现的，2002年喇嘉遗址东区的20号房址的地面上发现了有一个倒扣的这个陶碗，在内部有这个面条状的遗存，外形与现在的这个拉面基本相似。当时公认的中国人吃水煮面条是在东汉时期叫做锁饼的一个历史。这碗面条把中国人的这个面条饮食史向前提前了2000多年。经过中科院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通过植物硅体的这个分析，最后证实了喇嘉遗址出土的条状物成分是以粟，就是小米为主，混合有少量的黍、黄米。不仅如此，这碗面条里面还发现了油脂和这个维生素成分，这就说明这碗面呢还是一碗肉汤面，
2: 有肉的，
0: 还是臊子面。
1: 这就足以说明喇嘉遗址的这个先民们嘛，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这个耕作技术，还有着非常先进的食物加工的技术。
3: 在当时河荒地区，是不是他们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呢？
4: 我们这个从2002年开始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华文明的是怎么样起源形成的。大约10000年前，中国的华北地区开始栽培粟和黍。目前呢，最早的是在北京的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了1000年前的粟和黍，所以这两种农作物是中华先民对世界的贡献。此后随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向周围传播，而且呢，戚家文化之所以这样的发展，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彩陶的发达，都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觉得确实是民以食为天，农业发达的农业是我们中华文明以及各区域文明发达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3: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黄馆长又要为我们推荐哪一件国宝呢？
1: 接下来的国宝可以说是历尽了唐波风华，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见证，它们都是出土于2018雪卫一号墓。

0: 行行，干嘛呢这是，郭老师？
1: 啊，我的金器怎么在展柜里？
0: 什么？你的金器？
1: 对呀，
0: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哪是你的金器啊？这是咱们今天要溯源的第三件国宝，也就是咱们的2018学位一号墓的金器群。
1: 但是这学位一号我可熟啊，
0: 听说过，
1: 泰国的影视作品里都是以这为原型的。
0: 其实呢，说到这些啊，咱们不专业，咱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家来给咱们讲一讲这些金器他们的前世今生。
1: 那赶快请出来吧，
0: 有请我们的肖宇明老师，有请。
2: 肖老师你们好。
0: 肖老师你好。
1: 您得先给我揭秘一下，我特别好奇，因为影视作品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走进墓穴之后啊，各种陷阱。
0: 一步踏错之后就是万箭齐发。
2: 您是不是这个盗墓笔记看得多了？实际上在发掘过程中倒没有遇到这么特殊的机关，但是确实有一些防盗措施，就是在墓室这个棚木上面有一层砾石层，在砾石层上面还有一些填土，然后在墓葬的填土中，它的南半部分是有大量的这个沙子，积沙，这个积沙有一定的防盗作用。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当中写的那些流沙墓啊什么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真的是有它的原型的。
1: 那之所以我们要有防盗的措施，一定是因为非常的珍贵的宝物在里面。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大金链子。
0: 你看这金链子得有多粗啊，肖老师，这金链子有多重啊？
2: 折合现在的斤两就是1.5斤左右吧。
1: 我等等，你等一下，
0: 1.5斤。

0: 算算，我算算啊，每克大概现在应该是500块钱，这
1: 30多万。
2: 而且你算的只是黄金的价格，你还得再想想，这是1000多年前的黄金啊。
3: 这个金链子不光是它的黄金价值，背后有它的这些工艺艺术性，还有它的一些历史价值，那远远不止这些黄金的这个价值啊。就拿它这个工艺来说，主要主体部分由3根金链组成，这3根金链呢，每一根都是由8股，每一股是有8条线用人字形编织起来的，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它这个工艺是特别复杂。
2: 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先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技艺啊，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黄金它打造得这么精美。
3: 这些工艺嘛，它主要常用的就是一个锤叠工艺，应用这个黄金的延展性，把它打得非常薄，把它用粗线条做成一种浅浮雕的形式。镶嵌工艺用的比较普遍一点，就是用绿松石来镶嵌到金饰的表面，使这个金器啊显得比较华贵。这些金器呢，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一个角色。《旧唐书吐蕃传》和这个《册府元规》里面都记载，当时吐蕃王朝啊，向唐王朝进贡的这个物品中，主要还是一些金器啊。
2: 可以想见，他的身份一定非常的尊贵。那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
3: 2018雪位一号墓葬，它是整个这个热水墓群里面规格比较高的一座墓葬。它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的。地上部分呢，有方形的营墙，就是边长大概30多米。营墙和这个土坯墙之间有一圈回廊，东北位置，所以祭祀建筑。地下部分呢，由中间那个主室，然后四边是4个侧室。在墓室的填土的东南角部分，有一个熏生坑。墓道的底部有一条驯马坑。所以墓葬的规格的大小也反映着墓主人的身份。
2: 他到底是谁？
3: 最重要能证明他身份的，就是在这个墓葬的这个主室啊，发现了一枚银金合印的印章。
4: 你看，看着像两个字，
5: 下面还有金条，上面两个大字，下面还是个尖的。
4: 对，
6: 这字哈，
4: 看着像篆，
6: 篆书是吧？
4: 有点像篆。
7: 哎呀，这太棒了！
3: 他一关于这个印文的解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把它解读藏文翻译过来，外甥阿柴王，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个吐谷浑小王，就是莫赫吐谷浑可汗。这个小王的母亲呢，她是一位吐蕃的赞盟赤邦公主。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根据这个藏族文献研究翻译过来，藏文是生阿夏王。阿夏这个小王呢，他又和吐蕃王族长期也进行一个通婚，所以他们这两种说法，那公认的赤邦公主是他们的母后。不论他是吐谷浑的小王也好，还是吐蕃的小王也好，他其实都是吐蕃旗下的一个重臣。
0: 其实听过了肖老师的介绍，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治安中国，随之以德，说的就是在唐太宗时期对于吐蕃、吐谷浑等等少数民族一种开明怀柔的民族政策。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咱们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繁盛时期，对于我们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是的，通过文物看文化啊，那在黄河的滋养下，我们青海呢绽放出了独具特色的河黄文化。其实现在的青海呢更加的欣欣向荣，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唐蕃古道上那悠悠的驼铃声声，依然能够看到那胡马游文汉唐风的盛世繁荣。
9: 让我们掌声有请参与2018年穴位一号墓发掘工作的白文龙老师。
10: 穴位一号
6: 这个墓确实是一个文化

0: 一个集中地处于热水墓群的，它是首次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的考古发掘出来的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在清理它那个棺木的过程中，发现它的棺木上还是贴着金箔的，可以想象这个一进墓室里面是一个金棺，四周有壁画。这整个墓群入围了2021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1: 白老现在说的这个奖项啊，就相当于是考古界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哇！
2: 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讲解，请入座。
1: 难怪文艺创作者们会如此的青睐雪薇一号墓，光是站在那里就容易让人对地下掩埋的内容浮想联翩，真的特别的神奇。
3: 我相信你在那儿一定是很敬畏的，
1: 真的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在溯源的。其实我在溯源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它是一件残片，是一个丝织品，上面呢有波斯的文字，而且呢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认的八世纪的波斯文字锦。
3: 波斯文字的话，那我相信一定跟丝绸之路有关系。
0: 热水墓群呢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这个可以说是大量丝织品中最珍贵的一件，因为这个上记录的上面的文字现在经过专家考证，可以翻译原文为王中之王，光荣的，伟大的。从它的工艺和它的纹样上可以辨别出来，它是有东西方的交流。在我们这个2018雪薇一号墓出土织物的染色剂上，我们有新的发现，这个染色剂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四川。这个一个是能印证东西方的交流，它主墓室里它是有壁画装饰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中原因素。比方说可以看到这个人手鱼尾的这个金饰片，你看人手鱼尾，它人手拿的那个是叫来通杯，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西方因素在里面。
3: 听说里边还发现了葡萄籽儿吗？
0: 对，我们在它的主墓室的西侧的漆盘里啊，发现了大量的葡萄籽，就是碳化的硫的葡萄籽颗粒，这也是跟西域一个交流的一个物证。
3: 雪薇一号墓出土的大量文物，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非常的繁盛呢？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吐谷浑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丝绸之路青海道，东西南北的交流啊是非常的活跃，所以从遗物上可以看到中原系统的文物，是吧？当地系统的文物，然后来自波斯、来自西亚的文物，所以很少能够有这样一个墓葬当中汇聚这么多的区域文化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王族的墓葬，所以最高等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实证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要作用时啊，正是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吐蕃、吐谷浑、羌、敌、戎等等多个部族民族啊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了基础。身后的历史
5: 就已经派遣使者多次向唐太宗要求请求叫将公主我们两家和亲。那唐太宗呢开始心里还有疑惑，曾经呢向求婚的使者发了六个问题，叫六难婚使啊，结果这个婚使呢后来表达出这种非常诚恳的这种意思，唐太宗呢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这个吐蕃，然后呢吐蕃拥太宗为天可汗。所以我们知道啊，文成公主这一次嫁入吐蕃，给吐蕃带去了很多全新的文化因素。可以说啊，我们历史上很多民族从史书上看到他的名号，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消亡，他们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4: 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忆。即使在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物产、技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都不是孤岛。

0: 都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1: 此刻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青海，代表青海大河之魂的三件文物是舞蹈文彩陶盆、黄河庆王、2018穴位一号墓金器群。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0: 探源不仅是地理的探寻，更是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与魂魄的过程。如果说历代探寻河源形成的地理学、文学的成果是河源文化一种潜在的呈现，那么河源文化的精神内核则是中国人探究身从何来的文化寻根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作为一条连接中国人精神血脉的文化河流，河湟地区最靠近这条大河的精神原点，最能感受这条大河来自远古的生命气息。所以河湟文化承担了传递黄河精神的使命，在整个黄河文化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2: 感谢王威教授的精彩总结，很高兴啊，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大家感受我们青海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大美青海来做客。
1: 今天馆长来了青海篇告一段落，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翻越群山，跟随着文物前往天府之国，入境千年古蜀，一起探寻神秘独特的古蜀文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先来和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的报道。济南32名骑士哨兵举报违法外卖获奖，医生认真吹哨，一次及时响应，外卖骑手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双向奔赴，换来了全城烟火气儿的共同守护。日前，济南市市场监管局为32名提供有效线索的骑士哨兵监督员发放了奖励，让每一声吹哨都传递一份责任的微光。那这份奖励的背后啊，是一场有责任、有温度的社会共治微改革。2026年2月份以来，济南市市场监管局陆续将全市外卖骑手全员聘为了骑士哨兵监督员，邀请外卖骑手们成为与市场监管部门并肩守护民生的安全卫士。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这支流动的队伍啊，已经上报有效线索100余条了。一批食品安全、电梯隐患这一系列问题被及时的发现并闭环处置。为此，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线索价值

馈。32名及时哨兵监督员获得了奖励，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多吹哨将会得到回应，更多的激励将会落到实处，让守护的身影不被辜负，也让更多骑士哨兵监督员能加入共治阵营当中。在此呢，我们也要由衷感谢每一位骑士哨兵监督员的用心付出，让民生安全又多了一道防线。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新闻热搜榜，我们马上来刷新新闻热搜，让我们一起看见正能量。一起关注媒体报道，我献血，我奔跑，我快乐。济南华山脚下，一场爱与健康的双向奔赴。4月25号清晨，济南华山风景区早已经涌动着一片热烈。一场以爱为名的奔跑，情谊齐鲁公益行，热血山东健康跑，在这里活力开跑了。来自全省各地的近1000名跑者汇聚于此。他们身着统一的运动服，胸前的号码牌在晨光中熠熠生辉。上午的7:30，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第14届全运会男子50公里竞走冠军边通达作为活动代言人，高举双臂冲向了赛道，身后数百名跑者像潮水般涌出了起点。据统计啊，本届赛事所有的参赛者累计献血11,813人次，总献血量超过了423万毫升，其中呢104人献血量突破了1万毫升，数字无边，却写满了滚烫的赤诚。我运动，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这句口号呢在华山脚下久久回荡。赛事设了5公里、10公里个人赛以及10公里的团体赛，全程保障严密。赛道每500米就配备了 AED 和救护人员，起终点都设置了医疗站，现场还设有科普专区，普及献血的知识和山东献血者优待政策，让科学献血理念深入人心。记者了解到，活动采用的是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线上赛从3月23号就已经启动了，以零门槛、不限时、不限地的打卡形式，吸引了全国23个省份9795人参与，累计步数3.46亿步，折算里程约24.2万公里，相当于是绕地球赤道6圈，用脚

物汇聚生命的暖流。献血32年，累计8000毫升的于德宁坚持献血机采血小板6年，献血量3万多毫升的李菲菲去年献血71次，累计25800毫升的刘海涛。仪式上呢，领导嘉宾为这些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奖代表颁奖，全运会50公里竞走冠军边通达作为代言人现场领跑，并宣读了倡议书，以奔跑之名为生命续航，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与健康运动行列。据了解，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献血服务，实现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无偿献血荣誉证全省通用，24.3万人享受3免待遇。2025年，山东全年采血量达到了107.32万人次，献血量居全国前三，献血人次跃居全国第二。当天在现场，记者注意到了，在人群中啊，一群年轻的身影是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齐鲁工业大学的学子，受学校老师的影响，我们学校参与无偿献血的学生很多。大三学生孙佳琪告诉记者了，他从大一入学就开始献血了，已经坚持3年的时间。献血和跑步都是非常积极的事儿，代表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献血可以帮助他人延续生命。

0: 执行扛脚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扛脚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执行抗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六回《围魏救赵》下。
4: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

0: 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六回，围魏救赵下。
2: 田国按照孙膑的部署，率领他的军队拦住庞涓。庞涓气恼齐军打乱他进攻赵国的计划，亲自督战，打算一口吃掉拦在他面前的齐军。田国的军队边打边退，庞涓的军队紧随其后。田国弃车换马而逃，庞涓也弃车换马，带领他的士兵紧追不舍。田国的军队仓皇逃进一条长长的山谷，将士们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庞涓亲率军队追入山谷，喊杀声铺天盖地。恰在此时，山谷中突然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许多手持盾牌的齐国士兵自草丛树林中蜂拥而出，拦在魏军面前。盾牌后面是持弓的士兵，他们手中的弓箭瞄准魏军。庞涓不由一惊，很快又镇静下来，高声说道：
3: 盾牌上前，弓箭在后。
2: 手持盾牌的魏国士兵很快在魏军前方排成一面盾牌墙，手持弓箭的士兵涌至盾牌墙之后。又是一阵鼓声，两侧山上竖起大量齐军的旗帜，山坡草丛间涌出许多持弓的士兵。庞涓又是一惊，见势不妙，高声道：
3: 前队坐后，后队坐前，撤！
2: 话音未落，山上传来他熟悉的声音：
4: 庞涓，你走不了了。
2: 庞涓大吃一惊，扭头看去，孙膑立在一高坡处，他旁边站着田忌，身后站着钟离春，周围是许多手持盾牌的士兵。庞涓吃惊地看着孙膑，颤声问道：
3: 你是何人？
2: 孙膑微微一笑，说道：
4: 师弟，你连师兄都不认识了吗？
2: 庞涓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摇头说道：
3: 不，你不是我师兄，我师兄已经死了。
2: 一旁的钟离春高声道：你见过孙先生的尸体吗？庞涓一怔，
4: 孙膑说：我那是金蝉脱壳之计，明白了吗？
3: 雕虫小技，让你得逞一次。
2: 庞涓气急败坏。孙膑淡定自若地说：
4: 那就再得逞一次，这一次叫围魏救赵。
2: 庞涓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孙膑继续说道：
4: 庞涓，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兵器，束手待擒，还有一条生路，否则我这个做师兄的也救不了你。
2: 庞涓咬牙切齿道：
3: 你这是做梦，你们齐国军队草包一般，拦不住我。
4: 那就试试吧。
2: 随着一声鼓响，两侧山上如雨般的箭矢向庞涓的军队飞过去，山谷中的魏国军队顷刻间便人仰马翻，鲜血横飞。又是一阵鼓声，齐国士兵们手持长戈，排山倒海般从山上冲下来，气势不可阻挡，一队又一队的魏国士兵倒在他们脚下。庞涓的卫兵们手举盾牌，紧紧护在庞涓两侧，一个卫兵倒下，另一个卫兵顶

0: 上去。他们在庞涓的指挥下，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庞涓，向来路撤退。山谷中激烈的喊杀声渐渐远了。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激战之后的山谷，山谷入口处躺着许多战死的魏国士兵，也有不少齐国士兵，看得出这里曾经有过一场血战。一些身带血迹的齐国士兵在整理战场。孙膑、田忌、钟离春和几个卫士从这里经过。田国迎上前说道：
1: 大将军，军师，先头魏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是让庞涓跑了，没有军师的命令，我们没敢去追，如果去追他逃不了。
0: 旁边的将军请求道：
1: 军师，大将军，你们下令吧，现在去追还来得及。
0: 孙膑摇了摇头说道：不能追击，应该迅速撤军回国。田国不解问道：
1: 军师，我们打败了庞涓，魏军已成惊弓之鸟，若乘胜追击，必胜无疑，为何要撤军呢？
0: 孙膑道：庞涓先头军队虽败，但大队人马并未受挫，打败魏军非一举之事。此外，我们深入魏国境内不可久战，久战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到那时再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危难。田忌和孙膑率齐国大军回到临淄，齐威王带领大夫们到城外迎接凯旋之军，路旁也站满了欢呼雀跃、夹道相迎的齐国百姓。齐国上下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此计就是来自孙膑救赵的故事。这一计的意思是，攻打正面强大集中之敌，不如迂回到敌人虚弱的后方，迫使敌人退兵或分兵，然后寻找机会消灭敌人。孙膑运用此计，既救了赵国，又重创庞涓。庞涓绝不会善罢甘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擒贼擒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六回《围魏救赵》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七回《擒贼擒王》上。
0: 庞涓兵败桂陵，恼羞成怒，尤其不能让他容忍的是孙膑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庞涓怀疑公孙越参与了此事，怒目质问公孙越：
1: 孙膑是怎么逃跑的？是不是你帮的忙？
0: 公孙越恭敬地说：
3: 我对元帅忠心耿耿，绝不会帮助元帅的死敌。
0: 庞涓拔出剑指着公孙越厉声说：
1: 你不说我杀了你。
0: 公孙越坦然道：
3: 你就是杀了我，我还是不知道。
0: 庞涓的眼睛直视着公孙越，公孙越依然坦然：
1: 钟离秋肯定知道，你把他叫来。
0: 说着庞涓抽回了剑。
1: 他也不知道。
3: 你怎么知道？钟离春的事从来不告诉他。
1: 这不是钟离春的事，这是孙膑的事，他喜欢过孙膑，孙膑的事他肯定知道。你把他叫来，我要当面问他。
0: 公孙越不为所动。
3: 正是因为他喜欢过孙膑，他才不知道。他如果知道孙膑还活着，绝不会嫁给我。
0: 庞涓沉吟片刻说道：
1: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我还是要当面问他。

0: 钟离秋听说孙膑率领齐国军队打败了庞涓，高兴地拍手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说过，孙先生一定能成大事。”
1: 你先别高兴。
0: 公孙越不快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1: 你姐姐去齐国的事儿，庞涓已经知道了，他正在追查帮助孙膑逃走的人。”
0: 钟离秋脱口而出说：“你就说是我，与你们都没关系。他要杀，杀我好了。
1: 他要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满门杀尽。
0: 我在魏国没有亲人，满门杀尽我不怕。
1: 我呢？我不是你的亲人吗？”
0: 钟离秋一怔，低下头细声说：“你可以逃走，我一个人死就够了，我不想牵连你。”公孙越握起钟离秋的双手，温柔而坚定地说：“
1: 你死，我也不活。”
0: 钟离秋被公孙越的话所感动，他问公孙越怎么办，公孙越让他见到庞涓之后如此之说。钟离秋来到庞涓住处，庞涓摆出一副坦率的样子说：“
2: 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孙膑还活着，而且还当了齐国的军师。”
0: 说着他扫了钟离秋一眼：“
2: 你一定很高兴吧？”
0: 钟离秋冷冷地说：“
3: 不高兴。”
0: 庞涓盯着钟离秋问：“
2: 为何不高兴？”“
3: 我恨他，他欺骗了我。”
0: 钟离秋露出幽怨的眼神，恨声说道：“
3: 我不在乎他的腿，也不在乎他的地位，心甘情愿嫁给他，可他欺骗了我，装疯卖傻，逃之夭夭，把我一个人留在魏国。
2: 他怕我杀他，才装疯卖傻逃离魏国。
3: 元帅不会杀他，要杀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2: 那你说他为何要逃走呢？”“
3: 他看中了我姐姐。”
0: 钟离秋啜泣道：“
3: 为了抛弃我，他们才双双逃走。我恨他，恨我姐姐。”
0: 他的话不知触动了自己的哪根神经，突然眼泪涌出：“
3: 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都欺骗了我。”
0: 钟离秋说不下去了，失声痛哭起来。庞涓凝视了钟离秋片刻，没发现任何破绽，便相信了钟离秋的话。
4: 庞涓为报桂陵一战之仇，请求魏王准许他联合楚国、韩国、燕国共同讨伐齐国。魏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楚、韩、燕三国出兵伐齐。庞涓自信地回答道：“
2: 大王可答应韩国将占领的城池归还，答应燕国与其分享赵国的土地，答应楚国与之结盟共同对付秦国，他们就会出兵。”
0: 魏惠王沉声道：“
2: 寡人可以答应楚国与之结盟，也可以答应燕国分享赵国的土地，唯独将城池还给韩国，寡人不能答应，那是寡人的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果实。”
0: 庞涓道：“
2: 只要齐国灭亡，大王便无后顾之忧，而后微臣率兵伐韩，大王得到的不只是几座城池，而是整个韩国。”
0: 魏惠王同意了庞涓的建议，他告诫庞涓：“
2: 庞元帅，即使你有三国军队的相助，也不要轻视孙膑，他的才能在你之上。”
0: 他看看庞涓又说：“
2: 你和孙膑之间的恩怨，寡人也多少看出些眉目。寡人之所以没有点破，而且事事依着你，是因为你是魏国人，他是齐国人。”
0: 魏惠王的话令庞涓额头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向魏惠王表示：“
2: 臣绝不

0: 会辜负大王，不打败孙膑，庞涓誓不为人。不是打败孙膑，而是打败齐国，打败所有的国家。楚国、韩国、燕国应庞涓之邀出兵进攻齐国，占领了齐国数座边城，直逼齐国国都临淄。齐国上下惶恐不安，齐威王召大夫们询问退敌之策，连续发问两次，大夫们均沉默不言。齐威王有些恼火，说道：你们都是寡人的谋士贤臣，大难当前，应该为寡人出谋划策，一个个为何不开口说话？他见还是无人开口，齐威王正欲发火，身穿将军便服的田忌和孙膑匆匆步入王宫。孙膑拱手施礼，田忌跪地行礼道：大王，微臣与军师走得急切，未能换上朝服，请大王恕罪。大敌当前，以后前方将军面见寡人可以不换朝服，请起吧。齐威王说道：田将军、孙军师，你们可有退敌良策？
1: 有。
0: 孙膑说道：我与田将军商议，打算分而治之。齐威王问道：如何分而治之呢？孙膑说：楚国出兵是因为魏国答应与之结盟，共同对付秦国，大王可以答应与楚国修好结盟。韩国出兵是因为魏国答应韩王还他城池，大王可派使者向韩国晓之以礼，说齐国若亡，魏国无后顾之忧，韩国的城池将得而复失。燕国是为了赵国的土地出兵，大王可将赵国送给大王的土地让给燕国。楚、韩、燕三国目的达到，就会撤军回国。三国撤军，庞涓将孤掌难鸣，视为伐交之策。齐威王又问：如伐交不成呢？
1: 放弃临淄。
0: 孙膑说道：
1: 楚、韩、燕三国进犯我国，各有自己的目的，他们得到临淄后，魏国将如约履行诺言，三国目的达到，便会自动撤军。我军主动放弃临淄，元气不伤，实力无损，魏军得到临淄，将骄傲轻敌，骄兵必败，我们可趁机夺回临淄，收回所有失地。
0: 孙膑话音刚落，高大夫说道：
1: 大王，孙膑的主意万不可行，临淄有齐国的宗庙，放弃临淄，齐国将不复存在。
0: 孙膑反驳道：
1: 当年楚国都城被吴国攻克，楚国并未灭亡，后来亡国的却是吴国，此事如何解释呢？
0: 高大夫无言以对。燕大夫也表示反对，说道：
1: 大王，放弃临淄，临淄的百姓将遭受涂炭，大王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必失去百姓的信任，大王万万不能这么做。
0: 孙膑说道：
1: 我们留给庞涓的将是一座空城，不但没有百姓，而且没有粮食，庞涓也将无法久留。
0: 邹忌正欲言，鲍大夫出列道：
1: 大王，不论是空城还是实城，临淄都是齐国的都城，把临淄让给敌人就是出卖齐国。
0: 孙膑针锋相对道：
1: 若不放弃临淄，必有一场血战，敌众我寡，胜数极微，一旦临淄失陷，军队必遭重创，数年之内将无力夺回临淄。放弃临淄是为了尽快夺回临淄，怎么是出卖齐国呢？
0: 鲍大夫冷笑道：
1: 哼，我齐国乃东方大国，
0: 若不战而退，岂不让天下笑话？宁可战死，也不能让敌人吓死。大王，万万不可放弃临淄。
1: 大夫们大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齐威王也是这样。他对众人说道：
0: 伐交之策，寡人赞同，但放弃临淄，就是放弃寡人的社稷，寡人绝不赞同。若有人再言放弃临淄，按通敌论罪。
1: 齐威王主意既定，孙膑不便再坚持放弃临淄的主张，他立刻派秦华等人秘密游说楚韩燕三国的将军，劝他们退兵。三国将军心有所动，楚国将军当场答应，即便一时不便退兵，也不与齐国军队交战。见人把楚国将军的话告诉庞涓，公孙越催促庞涓说：
2: 元帅，事不宜迟，我们还是早些进攻临淄，否则等齐国的说客说动了韩国与燕国的将军，我们就孤掌难鸣了。
1: 庞涓听后不但不打算进攻临淄，还准备撤军。公孙越大惑不解，问道：
2: 临淄指日可下，元帅为何要撤军呢？
1: 庞涓笑道：
0: 撤军是有条件的，齐国必须交出孙膑，等交出孙膑，我再挥师东进。
2: 这齐国能答应吗？
0: 能，他们肯定答应。
1: 庞涓派人把撤军的条件告知齐威王，齐威王立刻召田忌、邹忌进宫，对二人说道：
0: 寡人找你们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 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
0: 庞涓主动提出撤军，条件是三日之内交出魏国要犯孙膑，你们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1: 田忌说道：
0: 大王，这是庞涓的阴谋，孙膑若不在，临淄难保。
1: 邹忌反驳道：
0: 即使孙膑在，他也没把握保住临淄。
1: 田忌不快地问邹忌：
0: 你有什么根据说孙膑没把握？他如果有把握，就不会提出放弃临淄。孙膑说的是若伐交不成，才放弃临淄。而今伐交之策初见成果，楚国已经答应不与我们交兵，韩国和燕国也有此意，只凭庞涓一国之军，孙膑不但能守住临淄，还可以打败庞涓的军队。那如果楚国变卦呢？这不可能。
1: 邹忌嘴角一勾，笑道：
0: 呵呵，两军对垒，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作为大将军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即使楚国变卦，孙膑也能守住临淄。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七回《擒贼擒王》下。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七回，擒贼擒王下。
1: 三日期限已过去两日，
0: 孙膑还

0: 还是没有想好退敌良策。田忌长叹一声，对孙膑道：“
1: 哎，
0: 孙先生，真是对不起你了。”孙膑安慰他说：“别这么说，我不怪你们，只能说庞涓这一计用得好。”这时，钟离春怒冲冲闯入营帐，用剑指着田忌质问道：“田将军，你们为什么要把孙膑交给庞涓？”孙膑连忙上前拦住钟离春：“钟离姑娘，这不怪田将军，是大王的决定。我要告诉大王，即使三国不撤军，你也能打败庞涓，他不能把你交出去。事情已经决定，无法改变了。那我们就离开忘恩负义的齐国，永远不回来。”孙膑劝道：“我走了，田将军无法向大王交代啊，齐国也无法向庞涓交代。”钟离春埋怨孙膑道：“孙先生，你总是替别人考虑，可别人却从不考虑你。你为齐国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他们却要把你送给你的仇敌，你就不感到寒心吗？”孙膑一时无言以对。钟离春语气恳切地劝着孙膑：“走吧，孙先生。”田忌在一旁也劝孙膑：“孙先生，齐国太对不起你了，你走吧。”孙膑问田忌：“我走了，将军怎么办？齐国怎么办？”田忌苦笑道：“把你交给庞涓，齐国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田忌话音未落，田国带着几个将军闯了进来。田国对田忌说：“
2: 大将军，我们知道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杀进宫去，把主张交出军师的昏君庸臣全部杀掉。”
0: 话音未落，田忌一掌重重打在田国的脸上，血从田国嘴角流出。“
2: 你这混蛋！”
0: 田忌骂道，“
2: 这话若让外人听见，你的妻儿老小都要因你而丧命。”
0: 田国说道：“
2: 我不混蛋，我明白得很。若把军师交出去，齐国必亡。齐国若亡，我妻儿老小的命也将难保。与其国亡家灭，不如家灭国不亡。我情愿全家被杀，也要让孙先生留在齐国，留在军中。”
0: 田国身旁的将军们异口同声地说：“
2: 我们也是这样。”
0: 田国伸出胳膊，胳膊上有盟誓时留下的剑痕，其他几个将军也伸出胳膊，也都留有盟誓的剑痕。“
2: 我们已经盟誓，用我们与家人的生命留住孙先生。”
0: 大颗的泪珠从孙膑眼中流出，田忌也流下了眼泪，他将身子侧了过去，钟离春则忍不住哭出了声。孙膑猛然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对众人说道：“
2: 你们都不能死，你们的妻儿老小更不能死。我一定寻找一条良策，阻止庞涓的阴谋。”
0: 是夜，月已上中天。孙膑独自一人坐在帐内，轻轻弹拨着面前的一句琴。帐外，田忌、钟离春、田国、秦华等人坐在篝火旁，面上挂着焦虑与不安，谁也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身后的帐篷。缓慢而艰涩的琴声从帐内飘出，有一瞬间，琴声戛然而止，众人几乎同时回头望着帐篷，眼里充满了期待。可琴声又响了起来， 还是那样艰涩缓慢。

0: 众人面上的期望之色顿时消失，带之而来的还是先前的焦虑和不安。田国终于忍耐不住了，懊丧地说道：
1: 我看军师没有办法了，也难怪，就是神仙来了也无可奈何呀。
0: 秦华这时开口道：我在想，孙先生是不是有意拖延？众人一怔，田忌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先生不愿连累将军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倘下稳住我们，拖至最后时限，以身殉义。
1: 我们不能让他这样。
0: 田忌说着猛然站起，田国、钟离春也随即起身。
2: 你们别着急啊，这只是我的估计。
0: 秦华一边说一边聆听着帐内飘出的琴声。这时琴声变得流畅起来了，秦华突然激动万分地站起来说道：
2: 大将军，军师有了。

0: 之心。之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没有体面的机会。只要庞涓当众答应撤军，他们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离开秦国。庞涓也再无脸面留在齐国境内，齐国之难便可迎刃而解。田国机长赞道：“
1: 好计，好计啊！”
0: 田忌忧心忡忡地说：“此计太险，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秦华也非常担心，对孙膑说：“孙先生，大将军说得对啊，万一失手，满盘皆输，你还有没有别的计策？”孙膑说：“这是唯一可行的计策，正因为剑走偏锋，庞涓才意料不到。这正如孙子所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因此这反会是最保险的计策。”钟离春开口说：“
2: 能不能找一个人装扮成你，就像你逃离魏国那样？”
0: 孙膑摇摇头说：“不行，上次是因为庞涓没有想到，我才得以蒙混过关，这次庞涓肯定有所提防，加之我与庞涓同窗三年，一举一动他都非常熟悉，如果叫他看破，那才叫满盘皆输呢。”
2: 停顿了片刻，孙膑对田忌笑道：“
0: 大将军，你应该相信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所有的步骤包括押解我的人我都考虑好了，决定吧。”
2: 田忌点了点头说：“
1: 好，就这么办。”
0: 交接孙膑的地点在两军阵前的原野上，那里有一高高的土台，土台上飘扬着魏、楚、韩、燕四国的旗帜。土台前方一边是排列整齐的魏国士兵，另一边是其他三国的士兵。士兵们手持长戟，如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两列士兵中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通道。庞涓和楚、韩、燕国的大将军立在各国的旗帜下，公孙越也在，他和魏国其他将军立在土台一侧。两辆马车远远驶来，车后跟着许多齐国士兵。第一辆车上是田忌和孙膑，第二辆车是田国和钟离春。钟离春再次女扮男装，身穿同田国一样的将军服饰。马车在距离土台100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田国和钟离春将孙膑扶下马车，压着孙膑向土台走去。站在土台上的庞涓望着走来的孙膑，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的冷笑。田国、钟离春压着孙膑走到士兵们面前，一个士兵用长戟拦住他们的去路，命令道：“
3: 放下你们的武器。”
0: 田国和钟离春将身上的佩剑递给旁边的士兵，士兵们让开路，田国和钟离春空手压着孙膑继续向土台走去。田国三人来到土台下，一位将军拦住他们：“
3: 好了，把孙膑交给我们吧。”
0: 田国说：“
3: 大将军有命，我们必须将孙膑亲自交给庞元帅，庞元帅验明正身，我们才可回去复命。”
0: 土台上的庞涓对台下的将军说道：“
3: 让他们上来吧。”
0: 那个将军闪到一旁，田国和钟离春压着孙膑走上土台。土台一侧的公孙越认出了钟离春，不由一愣，右手悄悄握住了腰间的佩剑。公孙越心想，钟离春装扮将军押解孙膑，一定有什么阴谋。他想上前揭穿钟离春，但又担心钟离秋会因此和他分道扬镳。公孙越正犹豫不决的时候，田国已将孙膑带到庞涓面前。田国向庞涓施礼道：“

0: 请庞元帅验明孙膑。庞涓走过来看着孙膑说，孙膑，抬起头来。孙膑抬起头，蔑视地看着庞涓说，师弟，难道为兄有假吗？庞涓得意地对孙膑笑着说，哈哈哈，你常说兵以诈立，我可不敢马虎。庞涓话音未落，田国突然跨步上前，一拳将庞涓打倒在地，极快地从袖中抽出匕首顶在庞涓咽喉。与此同时，钟离春伸手将庞涓的佩剑夺在手中，护住田国。整个过程在电光火石间完成。台上台下的人愣了片刻，随后才有几个将军反应过来，抽剑上前。钟离春手疾眼快，一剑砍倒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将军。田国大声喝道，
1: 都别动，再动我就杀死庞涓。
0: 将军们立时止步，不知如何是好。公孙越的剑已经抽出，随即心想，钟离春既已得手，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再说自己上手未必能救得了庞涓，而且还有可能失去钟离秋。他又把剑放了回去。庞涓躺在地上，恶狠狠地对孙膑说，
1: 你们杀死我，一个也活不了。
0: 孙膑平静地对庞涓说，
2: 庞涓，我们几个本来就没想活，尤其是我，与其被你杀死，不如先看着你死，再被别人杀死。
0: 庞涓气得直喘粗气，一时语塞。孙膑继续说道，
2: 如果你不想死，必须答应我们的条件。
0: 相持了片刻，庞涓缓缓说，
1: 好，你说吧。
2: 第一，四国军队立刻撤军。第二，还我齐国边城。第三，保证不再进犯齐国。
0: 庞涓沉默不语，孙膑微笑道，
2: 庞涓，你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如今大器未成就死在我们手里，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0: 庞涓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片刻后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了声，
1: 好，我答应。
2: 擒贼擒王是36计中的第18计，意思是摧毁敌方的主力，抓住敌方的首领，就可以瓦解敌方的整体力量。孙膑用此计迫使庞涓退兵，使齐国暂时脱离危险。庞涓受此大辱，肯定要报复孙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以逸待劳。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7回“擒贼擒王”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8回“以逸待劳”上。
0: 楚、韩、燕三国退兵后，庞涓率领魏国军队离开齐国。他对蒙坛上大意被擒、遭逢奇耻大辱一事耿耿于怀。一路上，他都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即将行至魏国边境时，庞涓侧脸看了一眼与他同车的公孙越，好像很随意地问了问，
2: 对我发难的两个齐国将军，有一个是钟离春，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1: 钟离春？
0: 公孙越一惊，掩饰道，
1: 不会，不可能是钟离春。
2: 我已经派细作打听过了，他就是钟离春。
0: 公孙越愣了片刻，说道，
1: 我怎么没认出来？
2: 庞涓冷笑道，哼，你如果认出来，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公孙越看出庞涓开始怀疑自己，

0: 元帅，难道你真的认输了吗？庞坚微微一笑，反问道：“你说呢？”公孙越知道庞坚是不肯轻易认输的人，何况遭到此等耻辱，绝不会善罢甘休，便说道：“我只是不明白，元帅此时为何不杀回齐国，打孙膑个措手不及？时机不成熟。”元帅指的时机是什么呢？军心。魏国的军队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尽管许多士兵对于不战而撤感到很憋屈，但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是非常高兴的。是夜，他们燃起篝火，一边高声呼喊，一边兴高采烈地跳着粗犷的舞蹈。庞涓来到士兵中间，很随和地跟他们打着招呼，然后和士兵围坐在篝火旁，聊起了家长里短。他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年轻士兵：“小伙子，回到魏国是不是心里很高兴啊？”年轻士兵毫不掩饰地回答：“那当然，我可以见到母亲了。”旁边一个士兵插嘴道：“嘿嘿，还有漂亮的媳妇儿。”年轻士兵不好意思地笑骂道：“别胡说，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媳妇儿？”那个士兵连忙纠正道：“啊，是未婚媳妇儿，对了吧？”年轻士兵红着脸点了点头，说：“就算是吧。”庞涓拍了拍年轻士兵的肩膀，说道：“结婚的时候请我去好吗？”年轻士兵激动地说：“
1: 好，好，当然好，我要请元帅喝我们家乡最香的酒。”
0: 庞涓笑道：“
2: 哈哈，那我们说定了。”
0: 他侧过身问坐在另一侧的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士兵：“
2: 你家里有什么人啊？”
0: 中年士兵回答道：“
2: 一个老婆，两个儿子。”
0: 庞涓又问：“
2: 那你回家，家人们一定很高兴吧？”
0: 中年士兵点点头说：“
2: 他们高兴，我不高兴。”
0: 庞涓不解地问：“
2: 久别重逢，为何不高兴啊？”
0: 中年士兵叹了口气说：“
2: 回家说什么呢？打胜了还是打败了？都是，又都不是。这仗打的，心里憋气。”
0: 庞涓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猛然站起。中年士兵急忙止住话，看了庞涓一眼，躬身道：“
2: 元帅，我说话直，你不要见怪。”
0: 庞涓又坐下来，拍拍中年士兵的肩膀，动容地说：“
2: 我不是怪你，是怪我自己。我这个当元帅的没本事，让你们受到齐国的羞辱。我对不起你们。”“
3: 啊，不，元帅，我们不怪你。”
0: 中年士兵连忙说道：“
2: 你带着我们打过许多胜仗，你使我们魏国的士兵得到了最大的荣耀。这次孙膑的阴谋虽然得逞，但元帅的军队并没有败。如果元帅带着我们杀回齐国，我们一定能打败齐国人。”
0: 周围的士兵纷纷嚷嚷道：“
4: 元帅，我们不应该撤军，我们应该打回临淄。元帅，我们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下那帮齐国人。元帅，带我们打回去吧，我们一定能打败齐国人。元帅，带我们打回去吧。”
0: 庞涓十分感动，他拱手对众士兵施礼，感激地说道：“
2: 我的好兄弟们，我谢谢你们，谢谢。”
0: 中年士兵对庞涓说：“
2: 元帅，你发令吧，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就是死，也要抹去齐国人对我们的羞辱。”
0: 庞涓摇了摇头说：“
2: 我们不能回齐国。”“元帅，是不是担心失信于天下？”“
3: 不是，我宁

失信于天下人，也不失信于我的士兵。那是为什么？你们离家多日，家人们想你们啊。中年士兵被庞涓的话感动，他对庞涓坚定地说：没有荣誉，我们没脸回家。元帅应该带着我们杀回齐国，夺回荣誉。庞涓看了看中年士兵，又放眼看了看周围的士兵，说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兄弟都愿意杀回齐国，夺回荣誉啊。中年士兵猛然转身，抽出剑高举着，大声说道：弟兄们，愿意杀回齐国，夺回荣誉的，举起你的兵器。在场的士兵们纷纷举起手中的各种兵器，高声喊道：杀回齐国，夺回荣誉，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痘痘贴到底是不是治痘痘的万能神器？
2: 现在年轻人长了痘痘都喜欢贴痘痘贴，想要用对痘痘贴就要先了解它的原理。痘痘贴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物理防护，它就像一个小创可贴一样，隔离灰尘和细菌，还可以管住你爱己的手。第二点是吸收渗液中间的那层水胶体，可以吸走脓液和油脂，帮助你的伤口愈合。所以只有这种已破口有脓的痘痘，痘痘贴才管用。如果是这种没有破的红肿痘或是闭口，贴上反而会密封起来，加重炎症。另外咱们还要注意使用的时间，一般来说痘痘贴要持续贴8到12个小时才能有效。如果你的痘痘贴开始变白超过2个小时，就要及时更换了，不然会滋生细菌。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痘痘贴可不是万能神器，如果你的痘痘反复爆发，红肿疼痛明显，咱还是要及时去看皮肤科医生。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5: 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8: 来了
9: 来了，
8: 谁来了？
9: 大医生来了。
8: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9: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就会觉得哎，反正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一些膝关节炎的前兆。尤其是这些已经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可能对于天气就更敏感了。
10: 对对对，然后膝关节炎呢也被称为天气预报嘛，比天气预报还准。
7: 哎，
10: 特别一些老年人有老寒腿的，一旦出现天气变凉啊，就会提前感知。
7: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侵会

0: 导致这些问题。
1: 主持人你很专业了、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再一个跟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肝主筋肾主骨嘛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
0: 您看吧我们要不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1: 对、
0: 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个退化所以会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1: 对
0: 但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1: 一个是年龄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外邪
0: 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1: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爱美大冬天的穿裙子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五十岁以上可能不到五十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
0: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1: 运动过劳都有关系
0: 您看这个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1: 对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
0: 容易
1: 膝盖最怕的是拧拧了不行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尖和这个膝盖你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伤不到关节了
0: 是要冲着同一个方向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
1: 对
0: 这个一些撸铁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
1: 对
0: 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
1: 对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如果爬楼梯多的话它是会有损伤的
0: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1: 都伤对都伤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我们会问他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髌骨的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0: 出问题的地方不一样
1: 损伤的不一样对
0: 上下楼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个膝盖
1: 对
0: 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
1: 对是这样的
0: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1: 活动以后可以适当的放松拉伸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热敷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能好一些
0: 这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1: 可以
0: 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
1: 对
0: 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1: 当然有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
0: 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在治疗之后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啊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
1: 是
0: 你也能想象得到
1: 是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负担轻也管用确实管用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1: 对，
0: 说到

0: 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家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热敷呀，那个
1: 说
0: 天儿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呀，这些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1: 对，
0: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他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看看到
0: 什么程度。是要拍片子吗？
1: 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都看得很清楚。
0: 那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1: 这个一般比较轻的，比较轻的，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这样是好的。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0: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1: 他看
0: 的也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可能得需要做手术了，关节镜或者关节置换呀，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0: 明白了。
1: 对，
0: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1: 有的。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啊，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啊，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
0: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1: 也有，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它都是 O 型腿很重了，但是它就是不疼，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它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1: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不能光看它关节变形了。看片子很重了就给他做手术，也得主要看他的症状，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0: 还是要观察。
1: 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
0: 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区别很大很大。
0: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如果说自己站的话，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1: 对，
0: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1: 对，
0: 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哎，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哎呦你看吧，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我接受不了，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那我就要求做手术，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1: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啊，有积水啊，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指点炎症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所以这种呢，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再做手术。手术还是 需要慎重。
0: 嗯，
1: 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

0: 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1: 对对对。
0: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1: 对，
0: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
0: 嗯
1: 啊，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嗯，包括你像关节置换嘛，
0: 嗯，
1: 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
0: 哦，
1: 因为它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啊。
0: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1: 到时间
0: 重新换吗？
1: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0: 就得再做手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
0: 嗯，
1: 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月板就撕裂了，
0: 嗯，
1: 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它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0: 哦，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1: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啊，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啊，没有效果。
0: 嗯，
1: 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
0: 嗯，
1: 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啊，关节置换，啊，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啊，
0: 哦，
1: 啊，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月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
0: 嗯，
1: 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啊，
0: 哦。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它是兜底。
0: 你到了对，
1: 到了
0: 一定的程度，
1: 没办法，
0: 你说我不做，我就想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
1: 嗯，
0: 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1: 对对，
0: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对，
0: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
1: 的、嗯，
0: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
0: 嗯，
1: 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0: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1: 传统方式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是近年兴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嗯，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1: 注射，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啊，离心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0: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次就起效的。
1: 一般是3到5针一疗程，一周打一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

0: 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快难，上下楼梯快难，
1: 嗯，
0: 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
1: 哦、
0: 啊，这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而且我们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啊，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1: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0: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
1: 嗯，
0: 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
1: 哦、
0: 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啊、手术治疗，
1: 哦，
0: 这样让把磨损的软骨，
1: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0: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它国家它没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啊、是可以做治疗的啊、对对对、
1: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0: 对，它这个是一个月打一
1: 次，每
0: 次
1: 就打一针就可以了，
0: 一个月打一次，
1: 哦，
0: 然后
1: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0: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
1: 哦，
0: 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啊，
1: 这个不疼吗？疼一点点，
0: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1: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
0: 啊、
1: 没有那么疼
0: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1: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0: 几个小时吧，或者一到两天以内，
1: 什么症状呢？
0: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1: 正常的、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0: 对, 对, 对, 对、
1: 哦、
0: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1: 哦、
0: 啊，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1: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0: 很多，
1: 哦、
0: 而且效果很好，
1: 哦，
0: 效果很好，
1: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0: 对对 对, 对，
1: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一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0: 对对，
1: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年龄啊
0: 是的是的，
1: 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是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是的是的，对，
1: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0: 对，
1: 有超过了50%以上，
0: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1: 那就更高了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1: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您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0: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要
1: 就要补钙了，
0: 要补钙，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啊、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1: 晒太阳，
0: 晒太阳、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哈，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啊，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1: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 啊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0: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为什么不让生活
1: 该用还是得用
0: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1: 哎，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7: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泉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8: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7: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8: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财，全程为你让路。U 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劲，不扰清润。
7: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8: 人在车中行，
7: 泉在脚下行，
8: 这是生态和谐的相守，是济南最温柔的回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儿童可以染发吗？
2: 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是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在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对于染发化妆品，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染发剂，烫发化妆品的功效成分是烫发剂。这两类成分在我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其中染发剂的选择必须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准用染发剂。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染发、烫发化妆品不适合儿童来使用。在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当中就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和3到12岁儿童用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当中均未涉及染。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北京时间14:30，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

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

0: 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招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 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迟，迟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信心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这是实话实说，没法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老高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十来回，再后来一天三四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

0: 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老高他也能帮你。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

0: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在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老高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老膏，多了不说，你再看看困扰你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老膏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药。我们把受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

0: 害怕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老高。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 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得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儿眨摸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 不湿润。
1: 嗯，

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到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

0: 在里头又是什么天机呢？一石三鸟究竟有何意义，我也不得而知。但依我猜测，应该是指舒大兄出任首辅之后应该做的三件事情。哪三件事呢？当然是扩清政治，开创新风。请具体讲。一论及政治，张居正便有了官场上那种颐指气使的口气。何心隐很是听不惯，但因为下面所要谈的是他多年来萦绕于胸的治国大计，便也计较不得太多，遂呷了一口茶水，清清喉咙，从容地说道：
1: 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禁贤用贤，消除朋党政治。古人言，官乃治国之本，百官得人，则以人辅事，择吉草木；反之，则生灵涂炭，国无宁日。纵观本朝200年来，三公九卿禄制丰隆者，却是没有几个肯为朝廷办事，为百姓谋求福祉。这是为何呢？就因为贤人多不在朝。远的不说，就说嘉靖皇帝时的首辅严嵩，这是有明一朝以来最大的奸相。他所用之人多为童年学生乡谊亲戚，朋党政治到他手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再说近一点，如今还在首辅之位的高拱，天下各州府县台、两京各大衙门，一半官员出自门下。平心而论，高拱是难得的干练任事之臣，但亦陷入朋党政治之泥淖而不能自拔。
0: 何心隐打开话匣子，便收不住势头。但他所讲述之事，张居正有更深切的体验。他知道照这么议论下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便打断了何心隐的话头：
2: 朱前兄，实力就不必举了，朋党政治实乃官场的毒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禁贤用贤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也非易事。有人的确是贤臣，名声很大，但让他具体办事，不是办糟就是办不成。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件事情，你要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0: 哦，张居正眸子悠悠一闪，
2: 这倒有些新意，不才愿闻其详。
0: 何心隐受到鼓舞，更是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了。
1: 循吏一词，本为太史公所创，意指那些勤政利民、刚正不阿、执法无私的官员，而清流者是指那些遇事不讲变通、一味寻章摘句的雕虫式人物。这些人讲求操守，敢于官场恶人抵抗，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好名而无实，缺乏慷慨任事的英雄侠气，大凡年轻世子俯入仕途，都愿做循吏，想干一番伟业。但随着涉世日深，他们不免两极分化，一部分熏染官场腐朽之气，日渐堕落；另一部分人则洁身自好，归到清流门下，除了空发议论，也就无所作为了。真正坚持初衷、执着寻利之徒，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啊。

0: 说得好。张居正这次的激动是由衷发生的，他起身在厅堂里来回走了几步，在何心隐跟前停了下来，肃然动容地说：朱前兄这番议论痛快淋漓，切中时弊，这才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现在你且讲第三条。
1: 这第三条嘛，
0: 何心隐目送张居正回到座位，慢悠悠地说：
1: 比之前两件事做起来恐怕更难。
2: 是吗？
0: 张居正随口问道。何心隐点了点头，一字一顿地说：
1: 你应该做的第三件事情是清巨士，立庶民。
0: 何心隐说罢，专注地看着张居正的表情，只见他双眉紧锁，半晌都不作声。此时感恩殿外月明如水，松涛飒飒，山风过处，已把白日的暑气吹送静尽。张居正起身踱到窗前，看了看近在咫尺的黑色峰峦，长出了一口气之后，才开口说道：
1: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可是你却要我清巨士，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3: 舒大兄，史书昭昭记载甚详，历史演成社稷祸变者，莫不都是巨士所为，所以像唐太宗这样的一代明主登基之初，便把江右巨士统统贬为庶民。本朝开国皇帝朱洪武唯恐死后巨士生乱，也千方百计剪除干净。
1: 别说了，
0: 依然站在窗前的张居正连头都不回，只是摆手制止何心隐说下去。
1: 朱前兄，你既然千里迢迢前来赐教于我，当然会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巨士之害。我只问你，何为巨士？
0: 张居正猛地一转身，两道犀利的目光朝何心隐射来，一丝寒气突然从何心隐的心头掠过，他顿了顿。
3: 巨士，顾名思义，应是皇亲国戚、显宦之家，只有这帮人才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巧取豪夺，鱼肉百姓。
0: 张居正冷冷一笑，说话的口气带有深斥的意味。
1: 哼，朱前兄，照你这么说，岂不是诚心要我与皇上作对吗？
3: 可是这样做也符合朝廷的利益。
1: 你这是书生意气。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帝王学，还是谈谈你研究多年的阳明心学吧。
0: 何心隐本来就是心气很高的人，一听张居正的口气不想再谈下去了，顿时长叹了一声：
3: 哎，舒大兄，我游学京师，怀有一腔热血来见你，谁知遭你一盆冷水。爸爸，我们就此别过。
0: 说罢何心隐起身一揖，闪身就要出门。
3: 朱前兄，且慢。
0: 张居正这么一喊，已经走到了门口的何心隐又站住了。
1: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0: 何心隐气鼓鼓地回答：
3: 回京城。
1: 明日我们一起回去吗？
0: 张居正显然有些过意不去了，便把一脸冷漠尽数收起，换成了笑脸儿。
1: 哎呀，我们分别整整26年，今宵月色如此之好，我们应该温一壶酒，做静息之谈，畅叙别后之情嘛。
0: 何心隐原来还有一份期盼，以为张居正回心转意，叫他回来再共商国事。现在见张居正如此表态，也就不再存什么指望，于是再次拱手一揖，决然地说道：“
3: 舒大兄，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还是就此别过吧。”
0: 话音刚落，人已经抬脚出门了。
1: 祝前兄且慢，我派人送你。
3: 不用了，山门外头还拴着我骑来的一头小驴子。
0: 就在张居正与何心隐天寿山秉烛夜谈的时候，冯宝坐着一乘4人抬蓝泥便轿来到了丁香胡同孟冲的家中。其实孟冲从驴市胡同街北的昭宁寺请了一位高僧到家里来为他讲解佛法。却说隆庆皇帝死后，孟冲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便已有心让位给冯宝。新皇上登基前2天，孟冲就差不多把自己的职房里的东西收拾清楚了，并派人去把冯宝找来，恭敬地说冯公公，司礼监掌印这把交椅本不该我来做，论资历名望都该是你，只怪他高胡子推荐了我，没法子，胡乱当了2年，也就挡了你2年的道。现在我把这把交椅还给你，你看看这纸房我都收拾好了，你随时都可以搬进来。冯宝一笑说：“孟公公，你也是宫里头的老人了，怎么讲出这等没规矩的话呀？你的掌印太监是先帝任命的，又不是什么私物，可以随便送人。”孟冲答曰：“如今先帝宾天，新皇上眼看就要登基了，走马换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是新皇上的大伴呢，坐进这职房是迟早的事。我孟冲坐在这个位子上，好比是带队就玩狮子，自己累死了，别人还说不好看，何必呢？不如趁早让给你。我这就去乾清宫向太子跪奏。”孟冲这份主动倒是出乎冯宝的意外，尽管他心中高兴，表面上还是虚情假意的把孟冲劝阻了一番。昨日新皇上任命冯宝为司礼监掌印的中旨颁下之前，孟冲就已经向冯宝办理了交谢手续，然后蔫哒哒地回到了丁香胡同。这处私宅是隆庆皇帝赏给他的，平日里在宫中办事很少回到这里来居住，就是偶尔来住一夜，也是天不亮就慌着赶回宫中。今儿早上他第一次睡了个懒觉，其实他仍是鼓打4更就醒了，一咕噜坐起来，正要换小童服侍穿衣，这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赋闲之身，经不住鼻子一酸，含了2包眼泪，又懒洋洋地躺下去，蜷在炕席上想心思，思量自己的升降沉浮，感到人生如梦，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便想到把昭宁寺的高僧请来。听说冯宝登门造访，正在静心聆听佛法的孟冲吓了一大跳， 不知是祸是福，便把高

0: 灯丢在书房里，学身到了客厅里来。孟冲一落座，就一脸奉承地寒暄了起来：“
1: 樊公公，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冯宝笑了笑：“
1: 孟公公这么一说，倒有些责怪我的意思了。”
2: 哪里哪里，我是说你冯公公现在是大忙人啊，怎么还有空到我这荒宅子里来呀？
1: 昨夜里就说来看你，因忙着新皇上登基的事儿，分不开身，故拖到了今天。
0: 冯宝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四周，又把孟冲打量了一番，接着说：“
1: 看你的气色还不坏。”
0: 孟冲识人识语儿：“
1: 今儿上午我还闷得慌，请了个高僧到家里来为我宣讲佛法，堵在胸口的那块石头啊总算搬开了。”
0: 孟冲说着就笑了起来，冯宝虽也跟着一起笑，却多了一道心眼儿。
1: 高僧是哪里来的？昭宁寺的。昭宁寺的。
0: 冯宝耸了耸鼻子，书房里飘出了一股子檀香味儿。冯宝伸头朝连着客厅的书房看了一眼，问道：“
1: 方才我在门口落轿时，还听到了木鱼声。是你敲的还是别人敲的？”“
2: 就是那位高僧敲的，他教我念经呢。”
0: 孟冲回答着，想把这件事支吾过去，便改了话题说：“
1: 冯公公带来的人呢？”“都在教厅里歇着呢。”“
2: 哟，这怎么好怠慢呢？老杨！”
0: 孟冲扯着嗓子喊来了管家，吩咐道：“
1: 去弄些酒菜，把冯公公手下班头好好伺候着，别忘了临走前每人封一些角力银。”
0: 老杨退下办事儿去了。冯宝不置可否，依旧望着书房问孟冲：“
1: 孟公公，那位高僧还在里头吧？”“
2: 啊，在。”“
1: 能否请出来相见？我也正想听听佛法呢。”
0: 孟冲知道冯宝这是多疑，怕里头藏了什么是非之人，连忙起身走回书房，领了一个约莫60来岁、身披玄色袈裟的老和尚出来。老和尚显然已经知道冯公公的来历，一进客厅就朝冯宝双手合十行礼：“
3: 贫僧一儒，与冯施主结得佛缘，好在这里相见。”
0: 冯宝也起身还了一礼，坐下说：“
1: 你就是一儒师父，久仰久仰。听说你在昭宁寺开坛讲授妙法莲花经，京城善男信女蜂拥而至，把个昭宁寺挤得水泄不通，可见一如师父道行高深呐。”“
3: 阿弥陀佛，那是佛法精妙，吸引了十方施主，不是贫僧的功劳。”
0: 冯宝转头问坐在一如对面的孟冲：“
1: 孟公公，你今儿向一如师父请教什么了？”“
2: 啊，一如师父为我讲授心经。”“
1: 心经？好啊，讲了多少？”“
2: 讲了差不多3个时辰，才讲了第一句。”
0: 孟冲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结结巴巴地念道：“
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一句儿。
0: 冯宝。

0: 跟着发问：“请问哪五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9集。
5: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彦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返程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1000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6: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程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这年，习近平和武辉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辉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2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3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5: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6: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儿。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这个事儿难说，大家选谁是谁。你可以当，我不行，当不了。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怕我当不好。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隋娃当。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隋娃。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晋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5: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6: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程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的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的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隋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5: 1975年10月7号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
7: 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莫忘了我们呀。

0: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
1: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鹏、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10月8号，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0: 多年以后，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他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隋娃是石春阳的小名，为人实在，习近平很看重他。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就推荐石春阳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春，习近平又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两人一起搭班子。

0: 春阳跟习近平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要一碗水端平。
1: 1975年试办沼气取得成功后，梁家河事实上成了一个培训点儿，各个公社都来梁家河办学习班，现场演示、座谈等事务繁多。习近平便对石春阳说：“随娃，以后你给各公社来的人开会，我太忙，顾不过来。”石春阳接下了这个任务，忙前忙后，既对沼气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工作也变得有了条理。直到习近平说要让他接替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石春阳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是在有意锻炼他。
0: 有一件事让石春阳永远难忘。习近平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大队接到一批救济粮，围绕怎么分，社员产生了很大争议。人人都说自己家困难，都想多分一点，互不相让。开会商量，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
1: 习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就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话音落地，习近平就带着大家到各户去看，查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并且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10点一直忙到凌晨5点，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粮情况。谁家粮食少，就给谁家多分，大家谁都没话说。这件事儿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阳的记忆里。接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他一直琢磨这件事儿。他说，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让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一碗水端平，首先是个做人问题。人有私心，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平，群众也不会信任你。一碗水端平，还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才行。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经历了三起三落，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处事原则。他始终记着习近平临别时的嘱咐：多动脑筋，一碗水端平。
0: 20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石春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思索着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他召集村干部一起讨论制定实施办法，他和村干部把村里的老年人叫到一块儿，了解当初合作化的时候，各家各户为村集体入了多少股，先把股份给各家各户退还回去。接下来他又和村干部把村里的大牲口、马槽、布犁等大件生产资料进行估价，根据每一个劳力人口的分值进行对应分配，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补。
1: 开了多少次会，算了多少天账，石春阳已经记不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石春阳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一碗水算是端平了。虽然包产到户了，可总有涉及大家的事儿需要党支部来解决。
0: 有一次村里要修一条生产道路，从山顶到山腰一路修下去，到了谁家的地里，伤一点庄稼，占一点地界都没意见，可到了山根处却被一户人家挡住了，要赔偿款。石春阳想，这是村里为了大家上山劳动方便而修的生产道路，又不是搞

0: 修建，钻油井，哪有赔偿这一说法？
1: 但是不继续修路，对于前面已经做出牺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于是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这户人家终于放弃赔偿要求，路修通了。事后村民们说，你要是给他家赔偿，那我们也要赔偿，看你怎么办。石春阳说，按政策办，该赔偿就赔偿，不该赔偿都不赔偿，一碗水端平，这是我的原则。
2: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延安实行退耕还林，梁家河是延川县第一批一次性退耕还林试点村。为了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石春阳动了不少脑筋。走访村民时，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好好的地不让种庄稼，要种苜蓿，胡闹哩。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什么，寻地饿死啊。石春阳明白，村民这样质疑是对政策不了解，是党支部工作做得不细。于是他一边向村民宣传政策，一边动员村民退耕种草，并在自己的地里率先种上了苜蓿。验收的日子临近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地里还长着向日葵，如果这家验收通不过，整村就通不过，不能让一家影响了大家。石春阳天天站在这户人家地里，硬是督促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种上了苜蓿。
1: 那一年全村退耕1532亩，一次性退完。当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发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这才相信，原来农民不种地真的能吃上饭。石春阳对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发现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里要先有水。怎么让碗里有水呢？石春阳结合县上的发展规划，提出在梁家河发展苹果产业的设想。
2: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听说山上有苹果园，就上山去看。习近平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只是打药和施肥，1000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果树5年后开始挂果，每年能收入几千元，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0元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看着山上的果园，听着石春阳的介绍，习近平笑了，看来随娃学会带领村民搞产业了。这个碗里的水越来越多，2014年后来梁家河旅游的人多了，梁家河瞄准商机，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15年5月1号，梁家河成立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石春阳专门请人为公司制定了章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并聘请了经理和专职财务人员，让公司独立运营。村民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60%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时代还在发展，一碗水端平的故事还在续写。发展没有句号，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没有句号。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十集。
3: 铁锁是武辉的小名儿。来，小朋友，进来进来。窑洞内，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辉轻声叫着。武辉没有动，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只不过身材瘦小，显得小罢了。那年武辉14岁，比习近平仅仅小1岁。在知青到来之前，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武辉没有进去，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但知青们不会烧炕，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辉会不会烧炕，武辉说当然会了。在农村，哪个娃娃不会烧炕？武辉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就这样，武辉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铁锁，他也记住了6名知青的名字。
4: 武辉个子小，但人很聪明，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武辉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翻译官。翻译官的角色让武辉增添了不少自信，因为彼此住得不远，武辉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窗台和枕边的书。上学这几年，他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一页一页翻看。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就对他说：“喜欢就拿去看。”
3: 武辉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知道了《10万个为什么》，该多了不起呀！武辉心里甜丝丝的，走路也神气起来了。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他如饥似渴，兴奋不已，再也舍不得放下。饿的时候，他啃着糠团子，捧着书，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看完《10万个为什么》，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三国演义》《母亲》《静静的顿河》等。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他从王彦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武辉说：“我欣赏他们，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武辉觉得，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习近平说，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

0: 30斤粮票，又拿出一件王彦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对他说：“你把这件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武辉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武辉先是被分配到文安义公社57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其后又下基层，先后担任城关镇、文安义镇、雨居乡的教育专干。但无论到哪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做行动上的巨人。
1: 1987年，武辉调任雨居中学校长，他没想到雨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校园里堆着垃圾，长着荒草，砖头碎石散落一地。武辉明白了，这是老师人心散了，信心没了，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武辉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自己带头执行，学校门口、操场、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他站在校门口，看哪个老师迟到，哪个学生早退；他站在操场上，看哪个班级喊声洪亮，哪个队列步伐整齐；他站在教室里，看哪个老师讲课精彩，哪个学生举手积极；他站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主席台上，表彰先进，奖励优秀，批评落后，惩罚违纪。不到一个月，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早读有朗朗读书声了，课堂活跃起来了，自习安静下来了，学生放学有队形了，教师上课有精神了，雨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雨居中学变了，里里外外都变了。人们说，雨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武辉不容易。
0: 不容易的事儿还有很多。1993年，武辉调任永平镇教委主任，正遇上全县狠抓普六，要求乡镇农村学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课桌凳，入学率必须达到99%。武辉对永平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说：“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听武辉说的对，就与延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很快建起一座5层教学楼，永平村一步迈过了普六关。2000年，武辉调到永平中学任总务主任，4年里他与校领导一起搞规划、跑项目、找资金，又当协调又当监工，人不歇脚，脚不停步，一座公寓楼、一座教学楼、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终于让永平中学彻底变了模样。2014年，武辉退休了。临走之前，他独自来到校园里，东走走，西望望，舍不得离去。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武辉想，他没有辜负生命的意义。
2: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1: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0: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2: 在周围人的眼里，刘永耀是个能人，心灵手巧，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称号。刘永耀说，他年轻的时候让他佩服的人很少，但是习近平看得远，想得深，办法多，让他彻底服了。1974年农历正月，刘永耀接到文安邑公社教委的通知，他被调任梁家河小学校长。那时习近平是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因工作关系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刘永耀记得，当时梁家河小学一共四名教师，包括他这个校长。刚开学的时候，习近平来学校召集他们四人开会，简短的讲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梁家河要改变面貌，必须要有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二是培养梁家河人才的任务就靠老师们了。三是老师们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帮助协调解决。会上袁树成老师说，我们是从外村来的，吃菜有困难，可不可以给我们划一块地，我们自己种菜。第二天，习近平就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平摊里给他们划分了一块地，这块地离河很近，浇水很方便。老师们被感动了，他们没想到这个20岁出头的娃娃书记办事这么干脆利落。
3: 当时习近平正准备在村上办沼气，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许多社员根本不敢想，当然就很难接受。有一天，习近平和刘永耀谈起办沼气的事情，说他就是想通过大办沼气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再用沼液提高土壤的肥力，进而提高粮食产量。
4: 习近平说，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化肥，就会造成土壤的板结，咱陕北土地极薄，若能使用沼气肥，就能改良土壤，提高产量。推而广之，如果全世界都能使用沼气肥的话，既清洁环保，又改良了土壤，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习近平还说了一句让刘永耀震撼的话，人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刘永耀说，社员不理解办沼气，你给他们讲道理，就像刚才给我讲的那样，他们肯定能理解，我已经被你说服了。习近平说，我已经想好了，先建一个沼气池，让社员看到实际效益，再说服就容易了。
2: 梁家河第一口沼气池顺利产气，成功点火，社员信服了，更多的沼气池建了起来。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确定在梁家河召开后，刘永耀毛遂自荐，近平，我在延安参加过美术学习班，有一点美术基础，画个宣传画之类的事能做到，你要是需要帮忙，尽管说话。
4: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指着第一口沼气池旁的一面窑墙说，我先叫人将这面墙粉刷一下，你准备在这上面给咱画个宣传画。过了几天，习近平把刘永耀叫到粉刷好的窑墙前说，刘老师，就在这上面画。刘永耀很吃惊，我还以为是墙上的一小块，整个一面墙这么大的画，我从来没画

0: 习近平笑着说，宣传画嘛，就是要大。那该画什么内容？就画全国人民大办沼气。刘永耀听了一时没了主意，全国人民那么多，怎么画得出来？就画工农兵学商五个人物代表全国人民嘛。习近平脱口而出，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刘永耀便构思了一张草图让习近平看。习近平看了后问，怎么是两个农民？梁家河没商人，就画了两个农民。习近平又问，那学生怎么扛个铁锨？学生正在上山下乡吗？习近平收起了笑容，说，学生就是学生，不能画成农民。再说了，这幅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全国人民，不只是梁家河人。
1: 刘永耀这时才明白，自己的眼界窄了，只想到梁家河，而习近平想到的却是全中国。草图修改好之后，刘永耀开始往墙上画。第一天，刘永耀用两根船子绑了一个脚手架站在上面，还没动笔就摔了下来。
0: 习近平从山里劳动回来后问他，今天怎么没画？刘永耀说，差点把我摔坏，哪还顾得上画。习近平一看搭起了架子，说，这不行，要画好画，心要静，手脚要稳，人站在船子上摇来晃去，怎么能画好？他回头对民兵连长石志山说，你这几天不要上山了，专门为刘老师服务。石志山弄了一块长条木板，用绳子一绑，人站上去稳稳当当，这样画起来好多了。几天后，一幅色彩鲜亮的宣传画展现在人们眼前。习近平看了又看，满意地说，不错，画得不错。刘永耀说，画是画成了，可是两边空白太多，是铲掉还是写上两句宣传语？习近平说，就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吧。刘永耀一听，马上在画的两边写下了这八个大字。1993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上的人打电话告诉了刘永耀。刘永耀连忙从县城赶到梁家河，正好在半沼气宣传画旁边与习近平相遇了。习近平指着墙上的画，笑着对刘永耀说，你看，当年画的半沼气宣传画都快成壁画了。大家哈哈大笑。随后他俩就在这幅具有特别意义的宣传画前合影留念。画完这幅画不久，刘永耀被调回公社五七中学任教。来梁家河之前，他曾在那里教书。
1: 有一天，刘永耀正在上课，梁家河大队民兵连长石志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来到学校接他，说是村里正在打坝，柴油机坏了，请他去修理。刘永耀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纳闷儿，打坝怎么还用柴油机？到了梁家河一看，习近平和社员们正坐在工地上等着，刘永耀赶忙修好柴油机。他惊奇地看到，柴油机带动水泵开始抽水，水从山坡高处把土冲成泥浆，泥浆流到人工筑起的两道土梁中间的凹槽里，沉淀后形成了坝梁，既省工省力又结实牢靠。
0: 刘永耀感叹道，你咋想到这个办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打坝， 习近平笑着说，这叫水坠坝，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刘永耀赞叹道，好办法，好办法。习近平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面临巧干和苦干的选择，我们要想办法巧干，避免苦干。习近平接着说，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要不是我认识你把你请来，今天就巧干不成，只能苦干了。你能不能培养一批修理柴油机的人才，为全公社全县解决修理柴油机的问题，让大家都学会巧干，减少苦干。
1: 当时国家号召学生学工学农，刘永耀回到学校征得校长同意，在五七中学办起了柴油机学习班。办学习班期间，刘永耀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于是他便利用暑假带领几名学生走访各个大队的柴油机管理人员，竟然发现不少绝招。他集思广益，总结出43条柴油机故障解决办法，油印成册，发到全县各个大队。
0: 这本小册子深受大家的欢迎，柴油机管理员说，有了这个小册子，一般问题都能解决，再也不用把柴油机抬到县城去修了。年终在县上召开的科技表彰大会上，刘永耀获得了200元的奖励。
1: 1978年，全县中学教师转正考试，刘永耀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并被分配到延川中学任教。当时他负责电教工作，主要任务是搞幻灯片教学。他制作的幻灯片课件曾在延安地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后来他制作的波的衍射幻灯片课件在陕西省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0: 20世纪90年代，刘永耀的妻子在延川县南关小学教数学，有一次回家后气得不吃饭。刘永耀问，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1: 妻子说，给学生讲小数点一味知识，怎么讲学生都听不懂，我不会教了。
0: 刘永耀说，我给你想个办法，肯定能让学生听懂。晚上刘永耀找来硬纸片，制作了一个教具，只要把教具上的小数点向前向后移动，数值立马变小变大，一目了然。第二天妻子带着他制作的教具去上课，效果出奇的好。全国有多少小学教师需要这个教具呀？刘永耀对教具进行重新设计，精细加工，做出一个新的样品，起名小数点一位演示器。没想到一级一级送上去后，竟受到教育部的奖励，并在陕西省举办的第三届科技交易洽谈会上获得银奖。刘永耀说，他做不到为全人类办好事，但是给家乡办点好事还是能做到的。一句话，那就是人来到这世上就要办好事。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2级冰盖。高山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7个严禁6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7: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浩客山东，好美齐鲁，欢迎各位来到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浩客山东，我是您的老朋友丽生。在五一之前，如果说大家数意了我们山东省内游的话，不妨给您推荐几个城市，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打卡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淄博了。我们是赶赴一场这个春日里的山水之约，淄博可以说是两大特色啊，一个是陶瓷，另外一个是琉璃。那么陶瓷和琉璃是绕不开的一个淄博的灵魂底色了，我们说千年窑火终成琉璃啊。所以在去淄博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首先打卡的是我们的淄博琉璃陶瓷琉璃博物馆。踏入到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之后，仿佛闯入一座凝固的火焰秘境一样，因为这里是国内的规模最大的、功能最全的陶琉主题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很多朋友首打卡就是这里。那么另外呢，有当地的这个新进的打卡地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那就是岩神古镇。岩神古镇呢，它是在博山区啊，因为博山区的文旅资源也挺多的。那如果说您要去到博山区的话，可以打卡一下这里。它依托了13座古民窑、古原窑和明清的建筑群和博山的陶瓷厂工业遗存而建立的。那么景区呢，也是刚刚完成了全面的提档升级，古建景观修缮一新，空中步道和观景台全新亮相，所以呢有很多的新场景也是在次第铺开的，像绣楼、镖局、当铺以及药铺等等。那这些呢，我们在去到之后呢都能够感受得到。像现在这样一个春日里啊，我们去了之后呢，其实看到的这个景观也是非常美的。比如说啊，斑驳的窑壁泛着温润的光泽，我们站在观景台上可以去俯瞰整片的古窑群和明清的建筑群，可以说每一帧啊都是氛围感的大片了。那么琉璃烧制、陶瓷拉坯等等这些互动的体验，绝对会让亲子家庭，哎，你家里的小朋友，其实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啊来感受一下，让千年的非遗去从指尖流入到孩子们的心间啊。再来呢，就是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了。想把琉璃的美好打包带回家的话，这个琉璃大观园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紧邻着岩神古镇，不过是一路之隔，但是呢它是另一番人间烟火。这儿呢是全国最大的陶琉专业市场，更是博山人淘宝的老地方。那如果说您要是从博

馆去买和从这个地方去买，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观园内部呢，还保留着90年代的风格印记，时光在这儿就像按下暂停键一样，让每个踏入其中的人都能够在琳琅的器物之间淘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淄博记忆。另外就是岐山风景区啊，淄博是齐国故都、齐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也是曾经托举起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而且千年时光流转啊，这个齐风依旧在这座城市的血脉当中去流淌。那么作为齐文化博物馆，也是在我们打卡这个陶刘博物馆之后一定要去一趟的地方。它是齐国的都城，淄博其实藏着太多值得逛的一些博物馆了，但是要是探访齐文化的话，这个齐文化博物馆当属首选。那走进整个的博物院呢，就像开启一场跟千年文明的对话一样，在这儿呢，我们可以领略到齐国故都800年的兴衰变迁，从姜太公封齐、春秋五霸的辉煌，到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齐民要术的智慧结晶，每一件国宝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课本里那些熟悉的历史名人也是跃然眼前。所以说一座博物馆可以说是半部先秦史，我们可以去触摸一下曾经的历史。另外跟齐文化博物馆相对应的呢，就是岐山风景区啊。其实呢，我们在走完整个的齐文化的一个历史之后，你再去看看现代的一个岐山风景区，有奇石、有古洞、有流泉、还有飞瀑，这些呢其实它都是齐文化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这儿你还可以游走于峡谷、溪水和山林之间，走在山谷栈道之间，虽然说春天尚未走远，但是岐山依旧保留着这一季最温柔的一个风景给大家。那么石窟造像、古栈道等等历史遗迹也是散落在这儿，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在此交融，我们登山望远，千年的奇峰就会扑面而来。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走到我们的古老峡谷之中，走进红叶誓言旅游区，它是静卧在博山和上房村之间啊，可以说是山旷谷幽、花美林奇，有95%的森林覆盖率，在这儿呢，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鲁中之肺了。那么有8000平的云崖花园是最近新近开放的，好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去拍照，层层的花海依着山势去铺展，把春日的心事一寸寸的说与风听。开心麻花、奇幻聊斋、户外实景剧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那么誓言仙村等20多个创意场景也是散落在这里，所以去了之后呢，你可以看一看演出，然后逛一逛淄博的山水，因为淄博山水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多的，除了有岐山风景区之外，还有我们的刚才提到的红叶誓言旅游区，还有呢就是檀溪山，檀溪山也是淄博山水最灵动的一个注脚了，它这儿有奇峰为谷，有怪石为基，飞瀑流泉是它不息的脉搏。我们去了之后呢，夏天可以去看一看飞瀑，那么现在呢有高空玻璃桥凌空而立，脚下呢是万丈深谷，抬头是触手可及的流云。那么星动传说里呢也是恒温如春，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啊，仿佛走进地心深处的一场幻梦一样。那么另外呢还有森林木屋啊、檀溪山庄啊，以及我们的悬崖酒店啊，我们可以枕着满天星斗去入眠啊，在山间的晨雾当中醒来，这些都是我们去走淄博的这些山川路线的一个理由。最后呢有一个山川就是鲁山国家森林公园了。鲁山是鲁中地区最高峰，也是这座城市北面的一个天然氧吧，登山步道蜿蜒于山林深处，走走停停，让身心在草木吐纳之间，我们可以一寸寸的松软下来。我们登临山巅，天际处山花烂漫，然后呢春日繁花压枝，秋天呢也是层林尽染，四季在这个时候也是轮回的分外的分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走一走这样的一些路线。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喜欢看书的朋友，喜欢网红打卡地的朋友，您可以走一走海岱楼、钟书阁，
这个海岱楼呢，它是做

坐于齐胜湖公园，九层飞檐气势沉雄，白日呢是湖畔一景，夜晚呢是化作城市灯塔，楼内更藏着一家中国最美书店钟书阁。这个钟书阁呢，近年来它推出的海带好事沉浸式的奇峰市景街区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了。身着古装的 NPC、 非遗手作摊位、奇文化主题文创，漫步其间仿佛穿越千年，亲临泱泱奇峰的这个市景繁华，您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淄博我们都知道它的景点当中有这个书店，我们说的海带楼，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山岳型的景区，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跟着淄博的这个文化去走啊。如果走文化线的话，一定了解到的是聊斋志异啊，在这儿呢会有奇幻聊斋等待着大家。我们去感受一下淄博的实景剧，任聊斋世界当中的狐仙花妖带你走进另一重人间。在很多景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沉浸式的把你引入到整个的当地文化当中，会有一些体现。哪怕是我们去吃的这个我们的三件套，现在呢又加了新的第四件套，就是我们沉浸式的一些演绎活动了。那么在淄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之外，还有一些名号是在岁月当中响了数百年的，比如说汉码头，还有天下第一村，这些呢去造访过淄博的朋友肯定都知道。50000平米的明清建筑群静卧在青砖黛瓦之间，向大街、思绪街、银子市街三条古街蜿蜒，像岁月的掌纹一样。周村古商城也被誉为是中国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建筑博物馆群。春日午后，踏着石板路慢慢的走，每一块青砖呢都是在低语，每一片黛瓦都藏着鲁商百年沉浮的故事。景区内还有超多的演出和剧本游等你来体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特别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地方，让大家去走一走这些路线啊。在整个的路线当中呢，你会感受到淄博的人文地理，它的文化，还有呢就是2026年火爆出圈的阮陶文创马彪彪，它其实也成为了淄博文旅的一个新的名片了。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源自齐白石晚年的画作《如此千里》当中那股不受拘束的奔马气韵。它以非遗阮陶工艺制作啊，蓬松凌乱的鬃毛，呆萌的豆豆眼儿，被年轻人亲切地称之为是潦草小马。更妙的是每只马彪彪都是一个半成品，一头呢是由柔软羊毛制作的飘逸的秀发，鼓励你给它编辫子啊，扎马尾做造型，让每一位购买者从消费者变为创作者。另外像摆件、挂件、冰箱贴、帆布包，各式各样的马彪彪也是以彪悍又奋进的姿态奔向大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马彪彪还支持个性化的定制，颜色、发色、纹样可以随着心意来改变。所以说我们逛淄博的时候带一只马彪彪回家，把这座城市的可爱和烟火气一同打包吧。最后一趴，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淄博的美食了。光淄博，我们走它的美食版图，我们一定不可略过的就是烧烤。烧烤可以说是最耀眼的那张名片了，但是却远非全部啊。从隐于深巷的岁月老店，到深夜不打烊的美食长街，淄博这座城市的味觉江湖远比想象当中要更深邃。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下八大局便民市场，如果说淄博烧烤是这座城市的流量担当，那么八大局便是它最滚烫的烟火心脏。从一条寻常便民市场到全国闻名的美食中心，这儿呢可以说装满了淄博最地道的市井滋味。
如今的八大局已经升级为这儿有局儿文商。

0: 旅综合体，小吃摊儿啊，也是依旧接地气，又添了非遗体验和文创市集。从匆匆打卡到细细的体验，这儿呢也是完成了最动人的一个蜕变了。所以说八大局深处的，比如说像阿兹烧烤、奇峰滋宴啊，这些一边去烤着串儿，一手博山菜，台上呢又有奇峰演绎，味觉和视觉同时会被我们喂饱。所以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同行的人多，建议您一定要品尝一下淄博传统的四四席，四平盘、四大件、四行件和四饭菜，一共16道菜品，从开胃凉菜到主菜大件，再到汤品点心，层层递进，是博山人的最高礼仪了。酥锅堪称是博山第一菜，以猪蹄儿、海带、豆腐等等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味炖至骨酥肉烂，所以这个滋味是醇厚绵长的。那么豆腐香也是把豆腐切块油炸之后掏空之后呢，填上肉馅和木耳等等馅料，然后淋上芡汁，外形也很精致，内里呢又很丰盈。那博山炸肉呢，外酥里嫩，面衣比寻常的小酥肉更薄，撒上花椒面，一口咬下又麻又香。此外，薄如蝉翼的春卷儿，酸甜适中的风味茄子，软糯鲜甜的博山烩菜，每一道都是朴素又不简单。烧烤在这儿呢，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如果说你要是品尝到淄博的所有的美食的话，别忘了给他们点个赞啊，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另外跟大家唠了这么多有关于淄博的我们的旅行篇章，从千年陶韵到奇峰古韵，从湖光山色到文创潮玩，其实整个的淄博还有更多的一些惊喜都等着你来解锁，大家有时间不妨去淄博打打卡。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继续游走其他城市。稍后这个城市是我们的赏牡丹的好地方，位于菏泽。稍后我们节目继续，都有哪儿呢？我们稍后再来。
1: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好客山东，与你快乐同行。

OK，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7点到17点30分来关注到浩克山东。春天已经花开了，我们一起走出去旅行吧。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去到的城市是菏泽。那现在往菏泽去赏花打卡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想象一下，当你走出高铁站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牡丹啊，包围着你的公交站台，印着盛放牡丹的公交车来来往往。走在路上的时候，天桥的阶梯上会有巨幅的牡丹图案，就连红绿灯都是牡丹的形状，这会给你什么样的一种视觉感受呢？在菏泽，我们真的是满眼都是牡丹，它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308个牡丹品种，开发出了260多种牡丹产品，远销到了美国、法国、德国等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都是中国牡丹之都的底气。菏泽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十分适合牡丹规模化的生长。这里的牡丹呢，不是点缀在庭院当中的盆景，而是万亩连片、一望无际的大田牡丹。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日常花店当中，如果说看到那么一捧，大概是3-4枝牡丹花，要是放在一起，哎，放到家里插花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有美感。而且那种美，它不是气势磅礴的，但是呢，却特别的让人回味。那我们在去到菏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铺天盖地的气势磅礴的一个花海连天的一种视觉的震撼力，它绝对是菏泽独有的一个壮阔之美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夸张的，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一讲。最全的品种宝库可以说来自于这个地方。作为全球重要的牡丹种苗繁育和出口基地，菏泽有九大花系、十大花型、1300多个品种的牡丹，可以说从传统的名品到珍稀新品，从常见的红、粉、白到稀有的绿牡丹豆绿、黑牡丹、冠世墨玉，在这儿呢，你都能一站式的去看尽天下牡丹。为了方便大家奔赴花海，菏泽还专门开通了5条牡丹赏花公交专线，而且呢，其实它在4月1号就已经开始运营了，串联起了各大园区和交通枢纽。这个票价还特别便宜，也就是才2元钱。咱们挑两个专线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走火车站的朋友，您可以走2306专线啊。这个从火车站呢，可以到曹州牡丹园的东门，到中国牡丹园，哎，直接直达。还有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去这个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坐一下2537专线，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冠宇牡丹园。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有购物的需求，或者是去西客站的话，可以坐2712专线，有百货大市场，也就是西客站那一站，然后呢去往曹州牡丹园的西门。所以说各个路线呢其实都是非常通畅且方便的。而且除此之外，为了保障节会出行顺畅啊，提高服务的品质，菏泽面向广大的游客免费开放牡丹园周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一直到我们5一期间5月5号都可以在人民广场、火车站以及晋鲁豫广场、天香公园4处去设立便民服务点。此外呢，就有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今牡丹园，全年免费游览，集赏花、娱乐、游览、健身于一体的天香公园，距今呢有千年历史，以晚开珍稀品种为主的宁香园，以及牡丹栽种量高达600多个品种、9万多株，彰显了菏泽大田牡丹风采的冠宇牡丹园。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逛的一些园区了。

要说必看的这些牡丹园，那真的是太多的选择了，比如说曹州牡丹园，以及中国牡丹园，还有曹州的百花园，这些呢都是有日间的国风互动定时的国风巡游，十二花神跟我们游客进行趣味问答和合影留念。另外呢还有夜间的光影盛宴，比如说每天晚上在曹州牡丹园会有水上实景演出，入夜之后呢有激光覆盖，有烟雾缭绕的这个花田的这种造景，其实氛围感还是非常足的。另外呢也有实景大秀实景演出双花和牡丹星在中国牡丹园，其实像这种迎宾跟 NPC 互动的也会有，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这儿找到沉浸式的一些演出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考虑到美食板块的话，这个城市的美食不得不尝的是单县羊肉汤我们在菏泽当地就能够喝到非常正宗的单县羊肉汤了，它真的是在中华美食名食谱当中唯一入选的汤食，也加了十多种香料文火慢炖而成的，它既有白汤的浓郁，又有红汤的香辣过瘾。另外就是牡丹鲜花饼以及牡丹宴还有运城撞馍曹县烧牛肉以及东明粉肚以鲜猪肉为主料，加上这个绿豆粉等等一些原材料来做的香而不腻的这么一道美味。所以说整个的四月如果到达菏泽的话，不用只是看牡丹，而是住在牡丹当中你可以带上丽生送给你的这些路线，一起去菏泽，赶赴一场国色天香的菏泽之约。

如果说您到达济南啊，可以去逛一逛山东美术馆，对齐白石的画也有研究的话，您可以去提升一下自己的造诣啊，说不定走完一圈回来之后会有更新的一些发现，对自己也会有一些提升。因为在那儿呢会有啊如此千里马彪彪当中藏画家的一些想法和创意在里面，还有万竹山居啊这样的光影展厅在等待着我们，以及齐白石的非常有名的画作《墨虾图》，都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齐白石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所以在我们山东，如果说要是游走一趟的话，有太多的宝藏城市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下，所以每天跟着浩克山东一起去游走吧。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浩克山东当中相约，明天再见，拜拜。

0: 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0: 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语文课，我们的新学期如期开学了。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波。
1: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强。我们超级语文课花开第三季，今天不同的老师和我们不同的同学再次来展现语文的魅力，语文的精彩。
0: 我们这学期呢还有两位大同学要来和大家一起听课，他们是谁呢？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应该叫顾同学，孟同学。
3: 凤霄，北京市特级教师，高考阅卷专家，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语文教研员。
2: 语文老师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我特别期待我们的老师能够突破自我，有更多的创新，能够用自己的生命点亮同学们的生命，这样的语文课是我非常期待的。
3: 都亮，青年作家，知名读书博主，致力于文化内容传播，诗词分享，全网粉丝量达4000万。
2: 就像您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一门课，今天我坐在这儿，最后我听到的东西一定要与我有关，我期待它能打动我。
0: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3: 首先上场的是小学组小语名师于立明和首次在内地执教的中国香港教师徐楠。
4: 正月初十为大地的生日，今日恰逢大地的生日，遇上传统24节气中的雨水节气。
3: 全国小语老师的偶像怎么会在洗手间里读报纸呢？
4: 在卫生间读报是因为这里有天然的混响。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教研员于立明。读报纸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它可以通过大声朗读、盲读等方式来训练一个语文老师的基本素养。我现在呢是乌鲁木齐市教研员，同时呢也兼任乌鲁木齐市和自治区级的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们会为乌鲁木齐市的老师乃至全疆上万名语文教师进行专业的培训。
6: 好，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好，请坐。我姓于，你们可以叫我于老师。
9: 声音中气真足，
10: 听这种声音的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9: 是的，是的。
6: 在于老师的课堂上呀，有三个要求，咱们听好啊。第一个要求，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明白吧？第二个要求，不能人云亦云，云就是说的意思，不能人云亦云的意思就是，谁知道？好，请你。
11: 不能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6: 哎，言外之意要有自己的
11: 想法。
6: 掌声送给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请坐。第三个要求是鼓励针锋相对，啥意思？

0: 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
1: 也就是
0: 说，它速度非常的快。
1: 好，还有发现吗？这是第一处，请你。
2: 玛丽号它撞的是诺曼底号的侧面。
1: 哎，那你们找到这句话了吗？他发现了两船相撞的位置不同，玛丽号是船头，撞向了诺曼底号的船腹部分。谁还有第三处或者更多的发现？请你。
3: 船上载着500吨小麦，负载又特别大。
1: 哎，我们再来看诺曼底号上载了多少人？
4: 61人。
1: 500吨小麦跟61人相比，谁负载更重啊？
5: 五百吨小麦。
1: 对，那一定就是玛丽号。课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诺曼底号受到重创的原因，但于对于我们4年级、5年级或者3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语文课堂当中，最美的声音不仅仅只有读书，还有思考的声音。两船相撞后，海难发生了。那我们就沿着这样故事的脉络继续往前读，勾画出遇难后人群和哈尔威船长的表现。请看这段文字，是诺曼底号在受到重创之后人群的第一表现。想一想，这样的文字该怎么读？注意看，在这段文字当中，是不是都是词语、短语和短句？比如说，男人、女人后面是什么标点符号？
6: 顿号。
1: 在朗读当中，顿号停顿的时间是最短的。还有，就在这段文字当中，还有好多的逗号、逗号、逗号，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在读逗号的时候，停顿的时间也要短一点。只有找到这样的节奏，你才能读到文字背后的内容。我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吧，请你。
0: 震荡可怕极了，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
1: 好，不错，节奏感有了，画面感就会有。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用短词、短语、短句呢？你说。
0: 我觉得应该是能凸显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很危急。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人们都在
7: 做梦。
1: 是呀。所以遇到这样的震荡，人的第一个本能是什么？
8: 逃跑。
1: 正因为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同学们，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此时什么最重要？请你
9: 镇定。
1: 除了镇定之外，不要人云亦云。你来。
10: 秩序。
1: 镇定、秩序，还有不同的吗？你来。
10: 一个指挥者。
1: 一个指挥者。所以课文紧接着就写到了谁？哈尔威船长。这段文字你们勾画到了吗？瞧，这里面有一段船长的声音，谁来读读船长的话？请你。
11: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都救出去。
1: 在船长的这段话当中，课文中有一个提示语叫大声的
10: 吼喝。
1: 那我想问一下，吼喝跟喊有什么不同？
10: 我觉得吼喝比喊中又带着一丝威严。
1: 是呀，不仅仅大声，而且还有力量，还有威严。这段话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
4: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
1: 同学们，我们来看哈尔威船长的救援顺序是妇女
12: 先，
1: 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船长非常非常了解每一个群体的特点，就下出了这样的。你来。
0: 在第14自然段，
3: 就是船员解开了救生艇的绳索。
1: 你来。
0: 在第14自然段，
3: 就是船员解开了救生艇的绳索以后，大家都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1: 一窝蜂地拥了上去。

0: 因为他们都想怎么样？
1: 活命。
0: 都想活命啊，这也是人的本能。紧接着，课文用了大量的什么，在写最精彩的情节部分？你说。
2: 运用了大量的哈尔威船长和船员的对话。
0: 请看，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先看前八句吧。你们发现这个对话和你们平常见到的对话有什么不一样？你来。
3: 他们都没有提示语，
4: 这些话很简短，
3: 而且他每句话都是要分一个自然段。
0: 也就是说，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语言是单独成段的。请坐。可是到了第九自然段的时候，又加了一个船长喊了一声，又增加了提示语，那不是有矛盾吗？你来说说。
2: 前面一些都是和洛克机械师在对话，
0: 后面是？
2: 后面是在和奥克
0: 勒福，
2: 奥克勒福大副说。
0: 哎，他发现了这里边人物的对话发生了角色上的变化。好，你有补充？
5: 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船长和大副的对话，而是船长和大副和整个船员的人员的对话。
0: 实际上，这样的对话是给谁听的？
5: 是给群众听的。
0: 是给所有在诺曼底号上的
5: 群众听
0: 人去听的。既然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该怎么去读。我找三位同学。谁来试试？请你一、二、三，好，你们三人，你们谁来读哈尔威船长？你是吧？谁来读洛克机械师？你，啊，你俩都举手了，那女士优先吧，你就没得选了，你只能读奥克勒福大副。注意，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准备，你们听，开始。
6: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3: 船长叫我吗？
6: 炉子怎么样了？
3: 海水淹了。
6: 火呢？
3: 灭了。
6: 机械怎样？
3: 停了。
6: 奥克勒福大副
5: 到。
6: 还有，
0: 停，你这个到听不到。你们三个人对话不是你们三个人在说，是向所有的还在诺曼底号上挣扎的人在去说。你再给他提示一下。
6: 奥克勒福大副
5: 到。
6: 还有多少分钟？
5: 20分钟。
6: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5: 在，船长。
6: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0: 好，请坐，掌声送给他们。这个掌声是对你们的褒奖，并不是说你们三个读得很好。我们要实事求是。
7: 天哪，我觉得很好了。我真的觉得对小朋友不要这么苛刻。
0: 这样，我再找两位同学跟于老师来合作读，我们一起来试试。请你这边我来读船长，你们来听一听。那你读谁？
8: 洛克机械师。
0: 洛克机械师，那你是奥克勒福大副。准备啊，我来读船长。好。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9: 船长叫我吗？
0: 炉子怎么样了？
9: 海水淹了。
0: 火呢？
9: 灭了。
0: 机器怎样？
9: 停了。
0: 奥克勒福大副
9: 到。
0: 还有多少分钟？
9: 20分钟。
0: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9: 在，船长。
0: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其实读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包括于老师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语言文字的提示当中读出情感，因为语言文字是有情感的。请坐。故事就渐渐地进入到了尾声。20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柱，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雾气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

0: 沉进大海。
1: 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践行了一次英雄的壮举。读到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会有问题想问吗？依兰，
2: 为什么哈尔威船长不和其他人一起逃走？
1: 难道救生艇真的只少了哈尔威船长一个人的位置吗？难道他把所有人救完之后不能够自救吗？带着这个问题，于老师查找了很多资料。在临下课之前，我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同时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一节课不应该是画句号，应该要有省略号，应该还有问题。听好了，哈尔威船长最终选择了与船共乘，与大海融为一体。但是如果哈尔威船长也自救了，也得救了，他还是不是英雄？带着这些问题，再看一看我们的阅读材料，你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1: 好，同学们休息。
4: 我觉得于老师的课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内地老师的一个标杆，也让我长了很多见识啊！原来是可以这样上课的，这样去分析文本的。
5: 同学们拿起桌上的投票器，如果你喜欢于老师的课，就按一，然后按 OK 键进行提交。好，投票结束。
6: 小于老师讲课非常有趣，他会叫我们一起融入到这堂课当中，也会融入到这篇课文的情景当中。我希望我以后继续上小于老师的课。
7: 上完小于老师这堂课后，我在声音朗读和感情这方面进步是最大的。
8: 这堂课我想对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语文老师啊，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1: 谢谢。
8: 你是导演，学生是演员，你承担了说戏这个工作。按照我们现在新课标的那个定位啊，教师是导演不是演员，所以你这个点呢，就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三位同学集体分角色朗读，虽然给他掌声，但是你告诉他你们这个戏没有演好。这时候导演的作用来了，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而且你的示范让学生一起参与，
5: 设计得很好。那我们来看看于老师的这个最终的得票数。
9: 哇，
5: 哦，你满票啊！
9: 满票啊！
4: 所以为什么会把我和于老师分到一组呢？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9: 太厉害了！
5: 祝贺祝贺！
10: 尊敬的校长、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11: 我们培侨书院是培侨教育机构下面的一所学校，是在香港第一批升旗五星红旗的学校。我们每周一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书院的徐老师。今天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香港的校园吧。
1: 在我们学校呢，小学生的话一天是有8堂课，
0: 然后中文课的话一个星期的话大概是9到10堂。在香港呢，对于中文课来说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我们学校呢选择的是人教版的教材。我在香港教书呢已经快10年了，在这10年过程中呢，我觉得香港的中文教育呢越来越重视自主学习以及活动式教学。
2: 也是10个。
0: 好，以下哪个活动可以一个人玩？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蜕变成一个导演和编剧了。当我收到超级语文课的邀请的时候，我觉得很激动，因为呢不单是觉得自己的教学得到了肯定，而且呢这可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卫视啊。
3: 徐老师，只要你把平时啊我们教学生的这些功底拿出来，相信你一定可做得非常好。徐老师加油。
4: 徐老师加油。徐老师加油。
0: 虽然呢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但是今天却是我第一次在内地上语文课，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课文体验，跟我来吧。
5: 小马过河出自人教部编版小学语文2年级下册，是作家彭文琪创作于1955年的童话寓言故事，讲述了小马遇到小河时，在听了老牛和松鼠的话后不敢过河，最终在妈妈的鼓励下终于顺利过河的故事。
0: 上课，
6: 起立。
0: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0: 请坐。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徐楠老师。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在内地给小朋友们上课，我感到非常的开心。看着大家非常亲切的脸，老师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心事。
8: 好有亲和力哈，他的声音、
9: 好有亲和力、
8: 我要是小孩子我就特别喜欢听这种老师上课了。
0: 我最近遇见了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徐老师的外婆呢快过生日了，我的外婆都90岁了，我就非常想要给她准备一份礼物，但是我就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好。于是呢徐老师呢就问我的小侄女啊，她跟你们差不多大，我的侄女就说，姑姑不如你买一盒巧克力吧，巧克力甜甜的软软的，太奶奶牙齿都快掉光了，非常适合他。正当我下班要去买的时候，我无意中呢和我的同事聊起了这件事情。我香港同事说，你可不要买巧克力哦，老人家呀都有点高血糖的，巧克力不健康。哎，你的外婆不是在北方吗？不如你买一件毛衣吧，买一件厚的，北方冷。我听着觉得也有道理，我出于礼貌考虑，于是呢我决定再跟我的小侄女说一声啊。我的小侄女就说，姑姑你可千万别买毛衣，冬天呢、我最不喜欢妈妈给我穿毛衣了，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一脱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一样。什么东西啊同学们？
10: 静电。
0: 没错了，徐老师长期在南方生活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那可怎么办呢？巧克力也不行，毛衣也不行，愁死我了。哎，我想到了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那小马呢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难题。小马的妈妈说，哎，小马你帮我把麦子驮到磨坊去行不行啊？
10: 当然了，我非常的愿意。
0: 哇，非常愿意。于是呢他就驮着麦子走了，噔噔噔，结果呢在路上他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去路。来，这个同学
11: 被小河拦住了去路。哦，
0: 河水呀、哗哗哗哗哗哗哗的流着，快点帮我扮演河水。哗哇，小马好害怕呀。 哎，小马看到了谁呀？老牛，还看到了谁呀？
2: 松鼠。
0: 哎，接下来呢，我邀请男同学给我当一下老牛，女同学呢当一下小松鼠。那注意读的时候呢，
6: 老牛，嘿，注意要读出老牛的气氛。
0: 小松鼠，记得读出小松鼠的气氛好吗？那我来读小马，开始了。小马本来特别开心，驮着麦子，麦子，麦子，麦子，结果被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到一只老牛正在吃草，他就过去了。牛伯伯，这个河深吗？我能趟过去吗？老牛说：
7: 水很浅。
9: 刚过小腿能
12: 扛，就这样的课其实孩子会很喜欢，嗯，比较轻松。
0: 太好了，那我就准备过河了。当小马的一只脚要踏进河里的时候，小松鼠拦住他大叫：
13: 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
0: 啊，这个松鼠和这个老牛面对同一条河，竟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说很深，一个说很浅。就算他俩不是合伙诈骗，也肯定有一个人说谎。
14: 哎，是大小的哦，
0: 来，
11: 因为河水是同样的深浅，但是松鼠的体型小，老牛的体型大。老牛就觉得水很浅，松鼠因为体型小
0: 判断河水的，对不对？老牛是以老牛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是不是啊？判断河水的，对不对？老牛是以老牛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一个觉得很深，一个觉得很
14: 浅。
0: 哎，同学，看着你们闪着智慧光芒的小眼睛，不如也帮我分析分析，我那个香港同事他为什么会让我送毛衣。来，你来，同学。
15: 北边比较寒冷，所以他建议买毛衣。
0: 买毛衣是吗？
16: 因为他觉得毛衣很舒服很暖，老年人在北方也可能会中风，所以他就选择了毛衣。
0: 宝贝，中风跟吹风差别还挺大的，下课以后回去研究一下啊。好，而且我之前说了，这是我的一个香港同事，他知不知道北方很干燥呀？他不知道的，对吧？那大家觉得小松鼠也好，老牛也好，我的小侄女也好，香港同事也好，他们都是站在谁的角度来提建议的呀？
14: 你的角度。
0: 问题来了，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提的这个建议可行吗？觉得可行的同学呢，请你给我一个笑脸。觉得不可行的同学，请你跟我挥挥手，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大家让我体验了一把演唱会的感觉，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呢，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才能提出更适合的建议。
17: 他把这一件小事儿说透了，我们今天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针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后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能不能够推己及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小学生的话，我受到这样一节课，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换位思考的这个问题上，我以后会有很大的这种进步。
18: 就是前面的于老师拿了42票满分，小徐老师压力大不大？
0: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来学习的，这次的话我其实就是特别想要看一下内地的老师大家都是怎么上课的，我觉得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18: 我们来看看徐楠老师的最终得票，
19: 35票。
5: 接下来上场的是高中组趣味课堂设计者王显俊和课堂人来疯倪文涛。
20: 上课。
21: 起立。
22: 老师
2: 哎，同学们好，请坐。我是你们的王北大老师。当我推开咱班大门的那一瞬间啊，我和大家的故事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这堂课也和这个门有关系。来，告诉我什么课？
19: 鸿门宴。
5: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该文叙述的是秦朝灭亡后，项羽和刘邦等人在鸿门举行了一次宴会。全文以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2: 话说这鸿门宴呐，风云际会，刀光剑影，群英荟萃。我们今天啊，主要是梳理文章的情节，探究人物形象。我们用一个好玩的方式，可不可以？以字入文，以字写人。好，那这扇门怎么打开呢？我们需要在门字旁里面加入一个字，然后让它整体上组成一个全新的汉字。比如我在门字旁里面加一个人，变成了什么字？
19: 是，
2: 漂亮。那同学们，你能想到哪个字呢？你来说。
20: 加一个爱心的心是沉闷的闷。
2: 可以，非常好，请坐。
21: 加一个火，海阔天空的阔。
2: 阔，非常好。
22: 加入一个马是闯。
23: 加一个口是问。
2: 漂亮，非常好，请坐。好，同学们的思维啊很活跃，找得非常好。来，我们看白板。打开了门，我再让你费点神，那就是以字入文。我们第一个环节了，你觉得哪个字或者是哪几个字最能够概括你心目当中的鸿门宴？
24: 我觉得是闯，就是樊哙这个人，他看到自己的主就刘邦他在里面很危急。可以看第四自然段，交几只卫士欲止不内，樊哙策其盾以撞，卫士仆以溃快遂入，比怀西向立甚颠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暗见计曰：克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臣樊哙者也。他这个樊哙他就是经过一系列斗智斗勇，终于闯进了营帐，然后使项羽有机会出逃。
2: 这小伙子让我又爱又恨。我爱他的地方是他能够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啊，很给我面子。让我恨的地方是你这一段读的我怎么给改呀，我都不知道了。小伙子，这个预习的还要再加强一些啊。好了，是项羽跑了吗？谁跑了？刘邦跑了吗？是不是？哎，谁有想法？
23: 项羽因为觉得刘邦将要称王于关中这个事情而感到很郁闷，他们想要把刘邦关闭在鸿门，把他杀掉。
2: 啊，杀掉，好。
23: 然后项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刘邦。
2: 可以用哪个字？
23: 谏。
2: 漂亮，非常好。掌声在哪里？好，请坐。好了，那我们刚才呀，以字入文，用了字把这个情节大概的串联起来了。正所谓啊，电影有了情节线，还得人物露个面。大家掌声响个遍，我让人物来和你相见。以字写人，其实跟刚才思路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深入一点啊，还是刚才那些字儿，哪个字形容哪个人。哎呀，小伙子，我能信得着你吗？我再信你一次，你先选哪个人？
24: 樊哙。
2: 樊哙，哪个字？
24: 闹。
2: 闹，非常好。怎么解释呢？
24: 因为也是第四自然段，我刚刚读的那一段。然后
2: 你还好意思说你刚刚读的那一段？
24: 不好意思。然后，因为他是救主心切，然后就闯进去了，与项羽斗智斗勇，然后也算是大闹会场了。但是他却很生动地把那个刘邦救出来了。
2: 我想知道你通过这个闹字啊，可以看出樊哙怎样的性格特点？
24: 他是非常非常直接
2: 啊，直接。好，还有呢？
24: 嗯，勇敢，很果断。
2: 怎么体现果断的？
24: 他直接就是迟钝，迟钝就是直接闯入，
2: 撞进去的，是不是？
24: 对，
2: 撞进去的，
24: 撞进去，
2: 非常好。好，请坐。可以啊，来，那你来说。
23: 我觉得闷可以说范真，范真心里的有了一个谋算，他跟项羽说想把刘邦在鸿门解决掉，他有一个这样的计谋。另外我觉得项羽对的是一个弊，他一面上是接受了范真的建议，想把刘邦封闭在鸿门杀掉，另外一方面却又刚愎自用，把范真这个人才的

0: 想法又给他关闭了这一种可能性。
1: 嗯，你还有话要说？
2: 我想说的是阔和项羽。
1: 你用阔来说项羽是不是？
2: 是的。
1: 好，我很期待你来说。
2: 这是因为沛公他抢先夺得了关中的地区，
1: 理亏了。
2: 是的，
1: 因为约定好的嘛，是不是？他理亏了，所以他心理上过意不去，他不想再用这个卑鄙的手段在鸿门宴当中杀掉刘邦，是不是？
2: 是的，
1: 获得胜利。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他不喜欢用这种手段。小伙子打得非常好，请坐。嗯，大家把这个人物形象啊也都找得差不多了，我们看人物，他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走向，情节的发展又反过来呢会影响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南宋学者李其清啊，在《文章精义》一书当中，他用一个勇字来评价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人胆量。曹雪芹写《红楼梦》啊，他也有一字评定人物的方法。咱们今天也用了以字入文来串联情节，虽然不全面吧，但咱们也找到了探究文章的一个方法，一个汉字，一个人物，一段故事。希望同学们学会以字写人，以字入文的方法，打开自己的思路之门，勇敢地推开文学的大门，并欣然地走进去。同学们下课辛苦了，
0: 谢谢。
1: 同学们再见。
3: 我认为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一个老师。
4: 这节课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是以门字入文，更加丰富地了解了每个人物的性格。
5: 鸿门宴的这篇文章还能根据这个标题中的门字来切入，然后呢，还有他上课呢写完押韵，这个也是我非常欣赏的。
6: 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情节是很好的一个创意，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人物形象也是很好的创意。嗯，但是你用一个门，很简单的一个教学设计，你都搞得很花里胡哨，然后很累，你一定要扣到这个门里面，于是把这个精彩的设计把你自己给包裹起来，框死了，
1: 把我自己关在门里了。
7: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课堂的主体很多时候是学生，要让他先能够被鼓舞，把他吸引进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要不断的有像王老师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创新，他才有可能接受你后面的一切对他的内容的灌输。所以说我觉得高校的教育它的本质到底是鼓舞还是纠偏，可能鼓舞啊，对我来说一个学生的视角可能是更为重要，它是那一扇能够打开后面所有一切的大门。
1: 谢谢德良老师。嗯，
8: 但是我相信学生们还是非常喜欢贤俊这样的老师。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为你的投票。
0: 37票。
8: 我们期待啊，看看下一位老师的表现如何。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建兴实验学校的倪文涛，同时呢也是一位 UP 主，专门解决高中语文最枯燥最基础的那一部分。选择阿 Q 正传作为拿手一课，最主要的原因，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崇高了。此外呢，我对这节课准备也是非常非常下功夫，希望能够展示出来，可以听到这里的专家对我的批评指正和指导。
10: 阿 Q 正传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伪装流浪雇农阿 Q， 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的故事。
9: 马上就要比赛了，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激动，希望我可以正常的发挥，也希望能够看到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加油。
11: 上课。
12: 起立。
11: 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1: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那么我们先从预习作业开始。小说当中出现了如下的人物或者人群，如果说你是一位普通的魏庄村民，请按照魏庄村民的观念标准啊，把这些人按地位从高到低排一个序，当然要给出我理由的。这位同学你来说说看。
0: 灶太爷是第一位。
11: 为什么？
0: 因为他属于地主阶级。

0: 剥削阶级，他是最有钱的。
1: 历史学得非常好，你的名词用的。第二位的呢？
0: 假洋鬼子。
1: 为什么？
0: 他属于文化人，并且也很有钱，是属于少爷这一类。
1: 比较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少爷，是吧？继续。
0: 第三位是伪装居民自己，就是除了统治阶级以外我最厉害，然后应该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
1: 为什么他不也是居民吗？
0: 因为王胡他的相貌比较的奇怪。
1: 哦，相貌比较丑陋。哎，我们这位同学按颜值来分的，对不对？
2: 颜口
0: 就有一点外貌协会，
1: 这人之常情嘛。
0: 然后是阿 Q。
1: 为什么把阿 Q 放在了王胡的下面？
0: 王胡都会欺辱阿 Q，
1: 阿 Q 打不过王胡，是吗？
0: 对的。
1: 这个时候又开始按武力来分了，是不是？
0: 对，最后一位是小尼姑，因为阿 Q 会欺负小尼姑。
1: 连阿 Q 这样的人都能欺负欺负小尼姑了，可见小尼姑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0: 是的。
1: 好的，请坐。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意见？
3: 阿 Q 应该排最后，因为阿 Q 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就是皮皮赖赖的一个懒汉形象。
1: 嗯，和阿 Q 相比，小尼姑起码有一个安，对不对？
3: 对。
1: 而阿 Q 只能吐骨词里边待着。
3: 对。
1: 虽然我们同学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见，但是我们是不是起码得到一个共识？旁人眼中阿 Q 的地位高还是低呀？嗯，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属于比较低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的问题难度要上升一点了。各位同学，你们现在不是闲人了，你们是阿 Q 了。再按照这种标准把这些人，这或者说人群次序从高到低排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要来试试看的？
4: 我认为在阿 Q 眼里，阿 Q 自己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哦，有没有理由？
4: 因为他在文中觉得赵太爷是他的儿子。
1: 我既然是爹，那我肯定地位比你赵太爷高了。那么你排的第二是不是赵太爷？
4: 是的。
1: 来，继续。
4: 在赵太爷下面是伪装居民，因为伪装居民里面基本上有大部分人都是欺负过阿 Q 的。
1: 嗯。
4: 然后又用精神胜利法的说欺负自己的人都是我的儿子。嗯。所以说排第三位。
1: 哦，在阿 Q 的脑海里边，儿子和儿子之间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对不对？
4: 是的。
1: 赵太爷是大儿子。
4: 是的。后面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后面是假洋鬼子。
1: 刚才那位同学明明说假洋鬼子是个海归，有文化，还是个少爷，怎么在阿 Q 的眼里边比王胡的地位还低了？
4: 因为假洋鬼子他剪去了长辫子，
1: 嗯，
4: 就在封建人的眼里他已经不算一个人了。
1: 文章里边有提到的，是不是辫子都没有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上面的那些不管怎么看不起他，至少还是个人，他假洋鬼子人都不是，那当然地位低。
4: 是的。最后一个是小尼姑。
1: 好的，请坐。
0: 我觉得应该把小尼姑排在假洋鬼子前面，因为假洋鬼子在阿 Q 的眼里不算人是非常厌恶的。嗯，觉得他老婆不跳第四回井都不是个好女人的这种状态。但小尼姑阿 Q 至少觉得他是个人，只是看到了觉得很晦气，
1: 所以假洋鬼子应该放在下边。好的，请坐。当然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答案上的出入，但起码我们又能得到一个共识，在阿 Q 自己心里边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是高的。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旁人眼中的阿 Q 是阿 Q 的现实处境，阿 Q 自己眼中的自己，这叫做自我定位。我们的现实处境很低，自我定位很高，会产生什么情绪？
5: 怀才不遇，
1: 不平不爽，对不对？我很愤怒，我不爽。一个不爽的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别人产生冲突的。产生冲突以后，阿 Q 是怎么定位的呢？这是我们预习作业的第二道题目。这就是一个情节的梳理，当闲人揪着阿 Q 的辫子碰头的时候，阿 Q 做了什么？总算被儿子打了。闲人

0: 后来知道了，阿 Q 有这么一种精神胜利法，先让阿 Q 承认自己是重置，再打他。阿 Q 做了什么？
1: 自轻自贱。
0: 第一个自轻自贱，把自轻自贱去掉，我就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状元也是第一个，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嫌人抢了阿 Q 的钱财，阿 Q 什么反应？
2: 打了自己一巴掌。
0: 打了自己一巴掌，觉得好像是自己打了别人，于是也很欢乐。王虎打阿 Q 呢？阿 Q 是怎么做的？皇帝停了考，赵家也捡了位分，我被小觑了，找到了理由了。假洋鬼子打阿 Q，阿 Q 做了什么？两个字，忘却。所有阿 Q 的这一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3: 精神胜利法。
0: 精神胜利法。阿 Q 碰到小尼姑以后，他对小尼姑做了什么？
4: 他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星 T 的头皮，呆笑。
0: 摸人家的头，对不对？
4: 对。
0: 还有呢？
4: 然后呆笑着说："兔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0: 吐唾沫，语言侮辱，是不是？
4: 对。
0: 好，我再追问你一句，请问阿 Q 对小尼姑的这个行为是精神上的胜利法吗？
4: 不是。
0: 为什么阿 Q 在这个时候不用精神胜利法了？
4: 因为尼姑是可以欺负的，她没有还手的力量。
0: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偶尔也能够得到全面身心的胜利，对不对？
4: 对。
0: 所以咱们就不需要精神胜利法了。
4: 是的。
0: 好的，你请坐。接下来我们谈谈赵太爷。这边给各位同学补充一个片段，说啊，有一次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然后阿 Q 觉得这与我也很光荣。据阿 Q 说啊，他原本也姓赵。后来赵太爷知道这件事情了，让地保把阿 Q 叫过来，冲着阿 Q 咵一个耳光上去，你也配姓赵？我们来看一看，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被赵太爷打了，他乖乖退出去。被赵太爷打了，他乖乖退出去。
5: 因为赵太爷在当时那个比较封建的农村时期属于一个上等地位的人，然后阿 Q 也是从内心里边害怕他。
0: 这位同学的答案让倪老师凌乱了，我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阿 Q 在内心当中是不说尊重吧，起码是怕赵太爷的，赵太爷的地位很高。可是同学们，我们来看这边。刚才同学们通过文本的阅读，明明说的是阿 Q 自己觉得地位比赵太爷高啊。怎么办？倪老师产生了疑惑，我想请各位同学为我解决这个疑惑。
6: 他这课一步一步的就我推出来了。哎，自惭形秽啊。
7: 我觉得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弊的，因为在幻想中他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给欺骗了。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中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刚才也说了，赵太爷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显著，他是有钱有势的，如果真的把他给惹火了，阿 Q 他就不用活了吧。
0: 大家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意思了吗？阿 Q 他的脑海里边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另外一个他也要兼顾现实的吧。起码在此时此境，阿 Q 承不承认赵太爷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定是承认的，所以他乖乖退出去了，退到后面回去以后不承认了，我是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同学们，请大家看这个表格，你发现了什么？我来提示一下大家，阿 Q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用精神胜利法的吧？这要看人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概括出阿 Q 的行为准则？当他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 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8: 过和打不过。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9: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10: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11: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11: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5: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2: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13: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12: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13: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14: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5: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6: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
15: 哦、
16: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0: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5: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5: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5: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5: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 U E I， 所以他取他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10: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10: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5: 对
10: 不对啊？
15: 一切未知。
10: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5: 富贵的贵。
10: 富贵的贵。
15: 哎。
10: 这里又点名了，他不是说真的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5: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4: 嗯，
15: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7: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8: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9: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0: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

0: 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 正好现在又有国补呢，我想

0: 想给它换掉。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

0: 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2: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1: 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以跨区域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富民兴区。
2: 菏泽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第二天，从海岛登山观光、山间探秘寻宝到田园采摘、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海浪轻柔，微风和畅，游客们或逐浪沙滩，或漫步绿道，不时驻足打卡拍照，尽享春日海滨的浪漫惬意。日照是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经理董夏如。
4: 五一假期，我们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全新开业。这次我们不仅惊喜了许多蓝山当地的小吃，还特别安排了音乐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3: 五一假期，小长假叠加春假，亲子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怡园牛郎织女景区主打亲子互动与探秘寻宝，景区已提前完成鱼类投放与水质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利津县陈庄镇临河蜜甜瓜采摘节如约开场，黄河岸边鲜香酥脆的甜瓜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张双双：
5: 一进大棚啊，孩子们特别的兴奋，满棚的瓜果飘香。孩子们啊，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吃的是特别的尽兴。我也觉得这个五一啊，也过得特别的有意义。
3: 五一假期，非遗文化游强势出圈。在济宁，以儒家文化、科举文化为核心 IP 的 VR 大型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路首次落地曲阜孔庙。游客们佩戴 VR 设备后，可进入虚拟故事世界，亲身参与八官文武事，体验歌道、断案、殿试等科举历程。济南游客王俊龙：
6: 一下就穿越回到了古代，然后体验到了古代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3: 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次元、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各地游客有序穿梭于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珍品，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孙连秀：
7: 就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文化，
8: 就感觉很震撼，就感觉古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之前的工艺已经这么发达了，就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推出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全省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景象，淄博、聊城等地持续加大节日商品、农副产品供应力度，节日市场货源充沛，品类丰富。在淄博一家大型商超，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限时秒杀、大额优惠券、幸运大抽奖，让消费者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市民张女士：
10: 今天刚赶上了商厦五一的爆品秒杀，价格特别划

0: 暖，感觉比平时省了不少钱，太适合假期来囤货了。
1: 五月一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2: 最近有螃蟹呀、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大虾都有，最近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1: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持续释放政府补贴惠民红利，将政策支持与夏季清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叠加店庆优惠，带动清凉家电持续热销。而在济宁高新区，春季车展正在热闹举办，吸引40多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参展。各车企在推出车展专属优惠的同时，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让市民购车更实惠。参展车企工作人员龚玲珍：
3: 本次车展我们带来了两款车型来我们这儿选购，有国补加省补，至高补贴34000元，我们会送5年5次免费基础保养，免费赠送充电桩。
1: 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州聚焦餐饮美食、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等夜间消费场景，当地商户创新推出特色产品，不断增加城市的烟火气。在菏泽牡丹区，老城曹州景区古韵夜游精彩纷呈，民俗文化、特色美食、文创非遗、文艺表演，一站式文旅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夜游打卡。市民李先生：
4: 五一假期出来游玩，不管是逛老城曹州看夜景品文化，还是来夜市吃特色美食，都特别舒心，节目丰富，消费实惠。
1: 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在五一假期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非遗时光沉浸在线、非遗好物便捷选购两大核心板块，啃栗锣鼓、地宫泉等特色非遗文艺项目轮番上演。市民黄女士：
5: 非常精彩，非遗走进烟火气，可赏可尝可玩可购，挺过瘾的。
6: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质量，保投产，用实干攻坚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请听报道。
7: 在宾德高速德州凌城北互通立交及连接线工程现场，路基桥涵施工有序推进。该路段连接线全长2.83公里，采用单喇叭互通立交形式，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通行能力。工程负责人王作林：
8: 目前本项目桥涵工程已完成70%，路基土方已完成55%。假期我们不停工，紧抓春季利好天气，通过增加作业人员、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年底通车的既定目标。
7: 在济宁的微山湖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作为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特色产业集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7亿元，总建筑面积4.78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企业2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假期里，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加快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锡斌：
9: 五一假期，项目全体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全员在岗，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压榨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基础上，全力提速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7: 眼下，东营广饶段金维高铁建设进入无闸轨道施工关键期。作为国家重点交通工程，无闸轨道施工直接决定列车运行的平顺性与安全性，是铺轨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假期期间，15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不间断作业。中铁14局集团金维高铁项目部副经理张家富：
10: 为保证金维高铁整体建设进度，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科学调度人力、机械、物料优化的施工工序，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无闸轨道施工步伐。
7: 青岛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建设现场同样不打烊，该项目总投资5.07亿元，总建筑面积超40000平方米，目前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正推进初装修和机电安装。项目经理郭红新：
11: 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10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交付。
12: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了

0: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山东推荐的15个单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68名职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7个集体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特级技师李永刚。他27年扎根一线，带领团队拿到省市各级技术创新成果32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3500多万元。请听报道。
1: 4月24号，我国首台300吨级自主可控大型矿卡动力总成成功通过业内专家验收，我国矿山装备装上了中国芯，实现历史性突破。该套动力总成是由李永刚带领团队历时18个月装配调试完成。
2: 一台全新研发的发动机，动辄数千个零部件，每一个零件的安装顺序、紧固力矩、配合间隙，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互关联。图纸上允许的毫米级偏差，在发动机高速运转中会被放大成灾难级的事故。
1: 这款新品的研发过程就出现了关键零部件主轴瓦损坏的严重故障。凭借多年的装饰经验，李永刚迅速判断出问题的症结，并带领团队通过调整相关螺栓的紧固顺序解决了这个难题。关键绝活的练就源自10数年的厚积薄发。1999年，李永刚从技校毕业后进入潍柴产品实验室工作。他白天泡在实验室跟着老师傅钻研装配技巧，晚上挑灯夜读钻研发动机结构原理，将理论知识与实操经验逐一复盘对应。凭借肯吃苦爱钻研的劲头，他很快成长为团队技术骨干，仅用2年多时间就能独立完成复杂机型的装配调试任务。2019年，他主导完成首台10000千瓦大缸径发动机装饰，提前发现处理零部件质量问题88项，优化工艺步骤12项，为大缸径发动机装饰提供了关键支撑。
2: 从业以来，潍柴迭代升级的新品发动机有80%都经过我手把关，你对待他们啊，就要像对待新生命一样，沉下身去了解它，感知它，直到每一台新机都达到最优的状态，投放市场后才能发挥出可靠运行的最大价值。
1: 作为行业技术带头人，李永刚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经验，为企业培养了10几名企业技术骨干，布线路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获得全国高端动力装配调试技能大赛1等奖。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产品试验中心大缸径装配班班长布线路：
3: 我师傅已经入行27年了，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踏实。他一直坚守在发动机试验的第一线，对待工作也始终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半点松懈。他是我们发动机试验领域的关键先生，正是我师傅这种工匠精神，托举起我国的高端动力装备不断取得新突破。
4: 纵深推进强线产业帮扶弱线，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从匹配度高、见效快、可协同性强的产业上寻找突破点，持续推动合作共赢。请听报道。
1: 吉发集团是青岛即墨区的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在为国内某头部童装品牌代工过程中，品牌方提出每年新增100万件产能的需求。新增产能从何而来？答案藏在400公里外的枣庄市山亭区。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洲：
5: 到山亭这里开设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生产就是服装10万套，销售额300余万元，年底达产后，销售收入4000万余元，用工280余人。
1: 促成这一项目落地的正是即墨区产业帮扶山亭区团组。初到山亭时，帮扶团组跑遍10个镇街，逐一勘察辖区企业，绘制了一张闲置用地、闲置厂房的资源图。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枣庄市山亭区委副书记孙小辉：
6: 纺织服装产业呢，是即墨的一个成熟优势的产业，而且也发现山亭有一定的基础，首选的就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把闲置的厂房给盘活好，把即墨的产能给转移到山亭，强线企业总量提升，弱线产业总量增效。
1: 除了现成可用的厂房，吉发舍近求远来山亭，看中的还有这里充裕的劳动力。承接好这个上亿元的投资项目，山亭从项目签约到工商注册，从水电保障到消防审批，提供了专员一对一服务。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国栋：
7: 食堂、宿舍全方位的配合。

0: 套。我们需要对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消防的验收标准比较高，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从九月份签约到十一月份投产，仅仅50天的时间。
1: 激发的到来激活了山亭沉睡的产业底子，也让即墨获得了产业链延伸的新腹地。目前已有激发纺织、侨港制衣两个纺织服装项目落户山亭，当地4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员工王玉梅：
2: 我上的是妈妈班，我们早上送完小孩来上班，然后下午的话就是收工之后去接小孩，也不耽误。中午管饭，两菜一汤，收入也�蛮好的。妈妈班的话就是3000多块钱，正常班的话他们比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工资都是6000-7000块钱。
1: 产业协作牵起即墨与山亭的山海情缘。山亭区桑村镇生产的红薯粉条、红薯休闲食品畅销海外，但国内市场一直没做起来。帮扶团组积极帮助企业对接青岛一家电商平台。山东北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佩：
3: 当时谈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句实话哈，我们当时是一个就是小规模一个加工厂，他们订单量需求比较大嘛，我们又收购了一些农户的红薯。
1: 借助与平台的合作，北方食品计划新上产线，但资金压力不小。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枣庄市山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强：
4: 对此，我们帮扶团组积极对接有对外扩产灯笼的青岛本家食品有限公司来山亭考察，双方最终达成共同投资的意愿。
1: 2025年，即墨区帮扶山亭区产业转移项目数和到位资金数均居全省十组结对县域之首。枣庄市山亭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王彪：
5: 山亭区将强抓机遇，坚持内外力结合，造学数学并重，借即墨之力，学即墨所长，提速项目攻坚，深化产业协同，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努力推动产业帮扶接触更多硕果。
6: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在菏泽当地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7: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上花花。
1: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理人朱思琴：
8: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0000只左右。
1: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0000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朱思琴：
8: 平时卖鲜花，售后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的、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1: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9: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有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1: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10: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1: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11: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1: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

0: 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1: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0: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一半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2: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3: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4: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低密生态、临湖半山、全龄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5: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4: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6: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体制，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4: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希忠：
7: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四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的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4: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8: 日前，位于东营利津的黄河流域最大机采棉基地展开机械化播种，通过磨上打孔精量播种，让植棉彻底告别人工放苗，机采棉种植呈现现代农业新图景。请听报道。
9: 先打开导航，都调好导航，做好播种前准备啊！
10: 连日来，在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连片的盐碱地上，一台台大型联合整地机、磨上打孔播种机等多种机械穿梭往来，3.6万亩机采棉正在展开机播作业。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11: 通过探索创新机具装备配套，运用了磨上打孔、免放苗精量播种机、76厘米等行距采棉机、任意行自走式采棉机、免打顶化学防控技术，形成了种、管、收、清理全程机械化，做到了在1/5%至1/7%盐碱度的土地上

0: 亩均产200公斤以上的目标。
1: 十多年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一直致力于鸡采棉示范种植，农机装备和农业技术不断突破提升，目前已成为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鸡采棉种植基地。东营市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室主任龚瑞：
0: 通过引导合作社探索引进新的农业装备，真正做到省工省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升效益，全力做到先进农机装备代替人工，用高效机械化技术赋能棉花生产，真正实现农机强农，机械幸棉。
1: 为进一步提升盐碱地产出率，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还探索推出了鸡采棉套种耐碱作物油沙豆模式。历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0: 今年我们还拿出400亩做鸡采棉与油沙豆的套种实验，在鸡采棉亩产到200公斤的同时，争取油沙豆实现亩产600公斤的目标。这两块同时丰产的话，将实现亩收入1500元以上的目标。届时将在黄河流域探索出一条鸡采棉加油沙豆的新种植模式，让棉田效益得到大幅增长。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2号夜间到3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2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10到23度；聊城小雨转晴，11到2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2度；济宁阴转多云，11到22度；临沂阴转多云，12到22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3到18度；烟台小雨，11到16度；威海小雨，11到16度；潍坊小雨，13到19度；淄博小雨，13到21度；滨州小雨，12到21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4: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高原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2: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

0: 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4008815348这部电话。那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除了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之外呢，我们全天也是有客服、人民调解员和律师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的。我们有请这位朋友的电话进直播间。喂，你好。
3: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直接和刘律师沟通就可以了啊。嗯。
3: 哦，我是关于一个欠账的。
2: 嗯，
3: 欠账款关，欠了好的八九年是有的。我要账，他又说明后天明后天，去我咱去咱就说明后天明后天的，我这拖也忍不住，忍不住了那样。
2: 嗯，他欠你多少钱？
3: 欠了4万，
2: 欠了4万，八九年前。
3: 啊，对，不能账都八九年了，都他那个什么，我都有欠条呢。
2: 打的是欠条还是借条还是什么？
3: 他那打了个什么条嘞？打了个借条怎么着嘞？
2: 你记不太清了吗？还是说是忘了？就是你手里有那张条吗？
3: 哎，
4: 你现在条在手边吗？
3: 条在那个什么个，我关键是照相的，在手机上。
4: 啊，那您看一下，上面写的是借条还是欠条啊？
3: 应该是，我看看啊。
4: 嗯，
2: 对，然后您再看一下具体条上是怎么打的这个内容，
4: 有没有落款的时间呀什么的？
2: 落款，对，比如说借钱的时间呀，还款的时间呀，有没有对这方面条上有没有约定，或有没有写？
3: 我后面怎么找不着了？
4: 嗯。
3: 哦，对，娘娘，
4: 能找到吗？现在是只有手机里有图片了，这个条还有吗？
3: 条还有，条是在橱子里放着，我没什么过。
4: 那你手机里图片，你现在方便看吗？
3: 我手机就图库里。
4: 嗯，因为看到这个内容，我们调解员才能给您具体说。
3: 好好。
4: 嗯。
2: 对，因为欠条和借条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尤其是您的这个借款时间已经到了八九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明确一下。
3: 哦，
4: 找出来了吗？找到没有？
3: 稍等等啊，我那个什么过。
4: 借您钱的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3: 反正就是邻村的。
4: 嗯。
2: 啊，那然后内容怎么打的呢？
3: 内容是借钱。
2: 然后内容怎么打的呢？
3: 内容是借钱，就是签个对象名儿哈，签个对象名儿啊，现金
2: 4万元。
3: 4万元。
2: 啊，有没有写什么时间还啊？
3: 哎。
2: 有没有写什么时间归还啊？
3: 他是写什么？写的是2个月。
2: 两个月之内。
3: 2个月。两月之内还清啊，写着哈。
2: 啊，落款时间是哪一年？
3: 他这写着欠时间是吧？
2: 啊，对，就后面不应该一般来讲会有他签了一个他的名字吧？
3: 你要签什么名字？
2: 就是一般来讲，他不是打个欠条，写金欠某某某现金4万元。
4: 你把你这个条念一遍来，你既然找到图片了，念一遍。
3: 啊，他也写着他的名儿哈。嗯，写他们得写着
4: 你刚才说上面写着欠条两个字吗？
3: 写欠条。
4: 嗯，然后下面那个
3: 写金钱，金钱修水厅现金，这是我查不太清，4万元整，写4万啊，大写或小写都写着。
4: 嗯，
3: 他写着说2个月之内还清啊。
4: 嗯，
3: 得下边得写着。写他的名儿，就写那人的名儿哈。像我那种写了2010年3月

0: 我一桌没桌，我今年我是去一趟一趟去啊。
1: 就是当面去找他要。
0: 那我什么一般情况在家，我上家去哈，他要不在家里，我给你打电话，他有什么过？这不是我，今天去了，今天我去了好几趟，也上他家哈。你去了他好几趟，他一我见他一会儿星期二过你一得，
1: 就是
0: 你有的星期二就是弄什么过，咱还得好几天，星期二给不给我不得，我不说。
1: 那你们有就是除了你当面去找他，有没有在一些比如说微信啊之类的这种短信啊去给他聊过还钱这个事情？
0: 你说短信，我手机我不得会玩手机，
1: 那只有当面去。那你这样，
0: 我就出有钱，我从家他这都弄。
1: 那你这样，你不是下周啊约了和他见面吗？
0: 下周
2: 你
0: 就是弄什么？他有星期二不吗？
2: 你要了十年没起诉吗？你没采取其他的措施吗？就一直都是在去要，他就跟你拖，你就去要，这么多年都没有想着要去起诉他告他吗？
0: 我上回法院了，法院你弄什么？我上法院那个门口那你见了个全警服的，我问问他以后不管你，他以后不管我也没进去，我也不知道上法院，我他们还一会上法院还得请律师，不然请上法院请什么律师？
2: 你请律师花的钱也比你这四万要少得多呀。你现在要你要不来，就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就一直只是去要。
0: 我这现在就去要嘛，他以后就一会星期二，我说星期一不行，他以后星期二你得，我星期二我信他也够呛的，他要光会个团。
1: 你这样啊，你大概率是有可能会要不来钱啊，但是这样你看能不能让他给你换个条，就重新打一个，把时间给你续一下。因为你是十年前打的条嘛，
0: 啊，就是太长了，就是。
1: 那让他给你续个条，比如说写上2026年，比如说5月1号吧，之前给你还清，给你重新续个条。因为我估计你去要钱啊，应该可能是不大可能，你去给他让他给你续个条，这倒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能找到他吗？
2: 你去跟他要，他可能还给你拖，就说要不然下周一吧。你说行，那你给我打个条吧。你想下周一之前一定还给我，让他再给你打一个条，落款落到现在的
0: 时间。你说打我钱，还是打那欠了账，还是打什么过？
2: 那都无所谓，欠条借条的呗，你这都可以。你让他现在再打一个落款落新日期的条，调解人是这个意思。
1: 对，就让你重新打个条，因为我觉得你不管是下周一也好，下周二也好，你去找他要钱，他大概率还是会给你找各种理由不给你，甚至给你拖，比如说拖到明天，或拖到后天，或拖下下周一。那么你说可以，那么这样重新再给你打一张条，明白吧？
0: 你给我打过来弄啊。化妆的圈儿就说
1: 对，就比如说
0: 吧，
1: 打一个对，打一个，比如对，就你说一就是还账条，就是说我比如我欠了谁谁4万元，我将在这个比如说下周一或者就2026年9月9号之前把这个钱还清，然后想他的名字，
0: 想他名字，
1: 对，然后最好想他身份证号，想名字身份证号，让他签字摁手印。
0: 身份证号，我信身份证号，他够呛下掉。
2: 哎，你知道他是隔壁村的，想个名字也行啊。
1: 想名对，如果他实在不写，你想名字也行。
2: 你去了，他肯定要给你拖。他说还没凑齐。你说你这样吧，我也多给你点时间吧，你就5月1号之前给我吧，我再给你半个月。但是你给我再打个条。让他给你先把条给你打了。
0: 打我条就是打什么事儿，好像请状条行是吧？
1: 对
2: 对
1: 对，
2: 你说让他条上写清楚，2026年5月1号。之前归还，然后下面落款落到你去的，你下周一去不是4月中旬吗？什么落到你去的那一天，名字写清楚。
1: 对，他如果能写身份证就写，实在不行就写名字，这个能理解吧？
0: 写他名字。
2: 调解员跟您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没有？
0: 我求他再不给我的话，我就找他得打我圈，想什么时候还账。
2: 对，你可以给他宽松上几天，这样他可能更愿意给你打。
0: 你
2: 听一下调解员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让您这么做，好吧？
1: 他是因为是这样，这位女士，因为您的条是在2016年打的，然后2016年3月份到现在已经过，今天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了。

0: 已经过了10年多的时间了，而咱们国家的这种诉讼时效，它是就是欠条也好借条也好都是有诉讼时效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还约定了还款日期的，你当时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个月，也就是说你们写的是他2个月之内要把这笔钱还给你
1: 啊，
0: 也就是说在2016年5月20多号他应该把钱还给你，当时你们应该是这么约定的。在2016年当时的法律规定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2年，也就是说你当时诉讼时效其实应该是到2018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是2018年5月份以后你再上法院去主张的话，法院就不支持你了。
1: 肯定要弄，那10年多了他就
0: 对你这都10年多，所以说让你换一个条，你能理解吧？
1: 好，
0: 对，你先去换一个条，这样的话起码有这么个条，从法律上还能对它起到一定的制约性的作用
1: 啊。
0: 否则他真的比如说后期如果不履行，咱起码还能通过法院去起诉他
1: 啊。是啊，
0: 你否则你光这么拖，你拿着你16年的条你上法院去起诉他就有可能会败诉
1: 啊。是啊，
0: 因为有这个时效，你能理解哈？
1: 啊，
2: 你听明白没有？不明白就一定要问哈。
1: 啊，那在我意思你打我条你打我什么，他说咱得给着条，咱给钱着条是吧？
0: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您可以打一个比如说说在2026年5月1号前把钱还给你
1: 啊，
0: 因为现在就已经4月中旬了嘛，是吧？
1: 啊，
0: 好，当然你不写5月1号也行，要什么4月20号、4月28号什么这个日期都可以，但是一定要重新打一个近期还钱的一个条。
1: 啊，
0: 这您能理解哈？
1: 啊，
0: 啊，您就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这样起码能保证你的权益。别到时候你再拿了条，你再上法院门口再被罚，一看罚金，你又出来了，对吧？你先弄个条，咱再说后面的话。
1: 啊。我这个就开了新条，我闹9天，还管事儿，还也得盯那种什么呢？最主要的东西呢，是吧？
0: 这是一脉相承的，相承的嘛，因为你是拿了旧条换的新条嘛。
1: 啊，
2: 他给你打好新的，你旧的就可以给他或者撕掉了。
0: 对你留好这个照片就可以。
1: 写多少钱？关键他不还找写多少钱吧？那旧条。
2: 那当然得写、啊。
0: 当然得写。
1: 写、啊。
0: 对啊，你们这4万也好，或者说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2: 你就是现在这个条的内容，搬到新的条上，把时间改一下，就行了。
1: 就改时间啊。
2: 对，让他重新写的过程，就这个和现在内容基本上一样。你那个内容上面不是是2个月内还清吗？你这也可以写，我也就是把时间标定好，2个月内也可以落款写清楚现在的时间。
1: 啊。
2: 嗯，就可以了。你一定检查好了，上面一定要有现在的时间。
0: 对，关键是写上现在的时间。
1: 啊，是。
0: 您清楚哈，您能明白，别到时候你在什么，你再忘了。
1: 啊。
0: 这个很关键，因为这牵扯到以后能不能通过，万一对方在耍赖，或者说对方在。
2: 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可能通过这么调解就能给你。
0: 啊，对，时间太长
2: 了
0: 嘛。
2: 拖了10年了，还今天还拖明天，关键是他一分也没给过。他中间如果真的想还他怎么着凑不出几百上千的先给你点儿，一点儿都没给过是吧？
1: 啊，是，
2: 就是你这个钱你估计不靠打官司我觉得你能要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0: 所以说这位女士，你要趁着现在还能找到他，赶紧让他给你换个条。
1: 啊，
0: 你能理解哈？
1: 啊，换新的条呢是吧？
0: 对，换个新的。
2: 不是，你这个事情你先生不在家是吧？不在你身边。
1: 他睡觉了。
2: 嗯，你其实他睡觉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这4万块钱不是小数目，他能听明白事儿吗？我怎么觉着你好像有点迷迷糊糊的呢？
1: 哎，最主要是也是，什么活？
2: 孩子多大岁数了？你孩子多大了？
1: 俺孩子26了。
2: 你孩子那个在家吗？不在家。
1: 俺孩子在家里啊。
2: 现在在吗？
1: 对呀。
2: 你叫他过来。叫他过来，让他给让我们调解员给他嘱咐几句。我听着您这儿有点迷迷糊糊的，您别到时候你这个弄岔了，然后
1: 啊，
2: 是吧？
1: 是啊，
2: 4万块钱不是小数目呢。
1: 啊，就是啊。现在我把这手机给俺二哈。
2: 对，让他接一下电话。
1: 来，那得整点。行，说话。
2: 哎。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母亲借款的这个事儿，你知道是吧？ 你现在知道他手里有个欠条的事儿吧？
3: 嗯，
2: 知道哈。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这边律师跟他说了一下，他目前这个欠条因为落款的时间太长了，十年前的，那这个对方呢现在一直拖着不给他钱。那调解员现在给他的建议呢，就是让他，因为这个对方呢说是下周一二的给他钱，那调解员的建议就是下周一二去找这个欠款人的时候，让他重新给打个条。重新打条的这个要点就是一定要把落款时间要打到现在。你这个能听明白吗？
3: 啊，听明白啊。
2: 能听明白。您到时候，我觉得您年轻一点，你妈妈好像我听着她刚才说话，反正有点迷糊。你陪着她一块儿去。
3: 我不大懂。
2: 你这你也不行，你觉得你也不行？那你现在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
3: 啊，你还是下爸来说吧。
2: 行，那您这样吧。哎，我们不可能您一家三口，我们给您一家三口再说三遍。您这样吧。您这个等一会儿，您父亲起来，你给他转述一下，合计合计。你们要实在不明白的话，您妈妈知道我们的电话，好吧？让他打我们的电话，详细再来问，好不好？
3: 嗯
2: 啊，不是小数目，再把这个事情办好他，好吧？
3: 嗯。
2: 啊，那我们就挂线了哈。嗯，好嘞，哎，再见啊。这个刚才其实他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调解员说的也挺清楚哈、啊，因为就这个条的这个落款里面，因为涉及到时间，条的内容里面也涉及到时间。那么这个欠条的这个时效，这个起诉的这个时效呢，又比借条要短得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为了保障他的权益的话，要补条可能能够更好的去为将来的这个维权提供更好的依据，是吧？
0: 对，因为按照这位女士讲的，其实对方想在下周一或周二也好去直接还给他钱，可能性我感觉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这个女士呢又能找到他，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补个条相对而言还是一个相对折中的一个方案。那么起码有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借条也好，欠条也好，他能够保证起码在法律手段上还能够去起诉或者去能够胜诉。
2: 但这里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风险，就是他刚才说了，当时借他4万块钱，借的是现金，而且是十年前借的。那这个我们知道，你要是对于欠款的一个诉讼的话，可能不只是提供这个欠条或借条就可以吧？
0: 对，还要提供这个钱如何给他的，比如说如果是现金、那么需要提供一下这个资金如何提取的，比如说银行的取款记录、或者其他的家里自有的话，还要 有没有证人证言能够知道他曾经给过对方这个钱啊，他需要证明这么一个情况。
2: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稍微有点复杂哈，我们也是希望这家人吧，如果需要我们这边帮助呢，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找刘岩律师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电话哈，有请先生的朋友。喂，你好。哎，
4: 你
2: 好，哎，什么事情您直接和刘岩律师沟通就可以了啊。
4: 啊，好嘞。
0: 哎，你好。
4: 啊，
0: 你说。
4: 你好，先生。我对你咨询一个事，那个。这个有一个的那个陈培茂，有三个儿子，有三栋房子。陈蝶衣是个老大。都一起带两父亲母亲一起过日子。
2: 您说的这谁的事儿？
4: 这是我男人的事儿。
2: 啊，您丈夫啊？
4: 啊。
2: 嗯。您丈夫三个儿子不是您的儿子？
4: 不是的，这是他父亲。因为他有弟弟三个。
2: 哦，您丈夫的兄弟三个。您
4: 公
2: 公三个儿子是吧？
4: 他有三个儿子。这个陈建宇是个老大，这是我的丈夫。这那个还有两个弟弟，要两个弟弟那个都结婚了，两个弟弟都结婚了。这个陈建宇是个老大，他结婚真晚。真是他是个老实人。以前家里也挺贫的。
2: 你不用说名字，这不就您说的这个不就您丈夫吗？
4: 啊，
2: 您就说您丈夫就行了呗，是吧？
4: 他家挺贫的，他没有成家挺晚的，都60岁才成的家。他那个一起到了带我父母一起住，这两个弟弟不没管老的，一分钱也没拿，都是我的丈夫拿的。他那个父亲82岁去世了。剩个了老母亲88去世了，2022年才走了，88岁走了。以前这个房子，他这个房子三个儿子三栋房子，这那个房子都写的，这个他的房子写的父亲的名字。

0: 在父亲的房产证是父亲的名下，然后以前父亲不放心他是个老实人，怕两个弟弟争他哥的房子，怕他哥哥争，怕两个弟弟争了他哥哥的房子，父亲就领着这个大儿我丈夫上那个房产局去小个过个户，父亲的名字是改成大儿子的名字一劲儿，到了领着两个一起到房产局去，房产局的人说，现在你说写谁的名字都一样，你们词儿的房子再改成李定，你真那个的以后会产钱呢。没等多几年，倒是2022年，
1: 那改没改名字？改没改？
0: 没改，然后房产局的人说，
1: 就说知道您公婆去世，名字还是在您公公名下是吧？房子
0: 啊，对了，房产局说你不用改，
1: 你不用说那时候说什么话了，这个不好取证，你就继续说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一拆迁了，拆迁了，盖上楼房了，盖上楼房，这两个弟弟他开始争他哥哥借的房子，争他哥哥借的房子是写他父亲的名字，这不是吗？他开始争房子，上父母家去闹事儿，就要他哥哥就争他哥哥的房。父母说不行，那是他你哥哥的房子。
1: 父母是谁？父母啊，你公婆啊？
0: 啊，是上公婆家去闹事儿。
1: 公婆不是22年都去世了吗？
0: 啊，去世了，这不是到现在吗？就彩家把的。在打官司了吗？在哪里了？还有这那个两个弟弟就把他哥哥告上法庭了，去争房子，争房子了。
1: 法院怎么判的？
0: 法律是公正的，法律是公正的。告诉这个判决下了，说是对于这个他两个弟弟一点关系没有，这个房子就是他大哥的，就是我丈夫的房子。
1: 法院把这个房子判到您丈夫名下了是吧？
0: 啊，对他俩。
1: 那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0: 我的问题现在就是自省自省，你们我就是这个现在这我丈夫都70多岁了，这那个始终还是这父亲的房产证名下，我就是能给他改一改，怎样能改一改他的我丈夫这个名下呢？
1: 他父亲不是去世了吗？
0: 啊，去世了。这
1: 然后法院不是把这个房产判给您丈夫了吗？
0: 啊，房产。
1: 那现在不能改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这是问问你，是不是能改这个名字呢？
1: 哦，你没去操作是吧？你只是现在想问问啊。
2: 他是
0: 啊，
1: 来您听一下调解员说。
2: 按照你的说法，法院都判决了，就相对比较好改啊。
1: 什么时候下的判决？什么时候的判决啊？
0: 当时22年的，
1: 22年就下了。
2: 你拿着法院的判决书，
0: 啊，
2: 然后你找法院去开一个生效的，
0: 啊，
2: 叫生效判决文书，叫生效证明。
0: 啊，
2: 你联系一下当时的法官，开一个东西叫生效证明，然后拿着生效证明，拿着判决书去房管局，就能直接办理过户。能听懂吗？
0: 嗯，听懂了。
2: 就第一个是你的判决书，
0: 啊，
2: 你手里肯定有吧？
0: 啊啊。
2: 第二个，你找法院开一个叫生效证明。
0: 生效证明。
2: 对，拿着判决书，拿着生效证明，你再去房管局，直接就能办理过户。
0: 啊。
2: 能明白哈？
0: 啊啊。
2: 对，因为你当时法院不是把房子只判给了你对象嘛，你丈夫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样情况之下，直接开个生效证明就直接能办过户。
0: 啊啊啊！上房产局啊。
2: 对对，你就按我说的，拿着这几个两个材料。
0: 嗯。
2: 就能办。
0: 嗯，生效证明是啊，开个生效证明哈。
2: 对对，就说明这个判决书已经生效了。
0: 啊。
2: 啊，你就可以办。其实你早就可以，你这时间就已经比较长了，已经。
1: 你之前一直没有尝试去办吗？
0: 没有，这叫盖得上楼房了吗？没有。
1: 你现在是他判定的这个判给您丈夫的这个是拆迁之后的房子，还是拆迁之前的呀？
0: 这是拆迁之后的楼房，现在。
1: 嗯，就是22年判下来的，就是已经是拆迁之后的房子判到您丈夫名下
0: 了。啊啊。
1: 嗯，
0: 那个趁着不是的一打电话。
1: 那这个22年拆迁之后的这个房子下来的时候，你公公还在吗？
0: 在，现在还在，公公啊。
1: 嗯。
0: 公公不在，婆婆在，婆婆在这住了两年。
1: 那您这个当时拆迁房子分下来说，公公已经不在了，也落在他名下了。
0: 我以这是以前那个这在他那个房产证，他没能改嘛，是领着他我丈夫上房产局去改，房产局的也是不用改。
1: 当时改的时候就是改拆迁之后的房子。
0: 不是以前咱们才有三等平房嘛，以前他有三等平房，一个二楼一等，两个弟弟都结婚了，他没结婚是中王。这个
1: 这里面好像不是像他说的这样，比较好像里面有很多疑点。你这个房子下来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还落在他的名下，这种可能
2: 他有可能是拆迁的时候老人还没去世，是吧？
0: 没去开始。
2: 拆迁的时候可能没去世。
0: 没。
2: 对，因为拆迁的时候，当时是老人的房，拆了老人的房。拆迁当时可能老人签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1: 嗯。
2: 等到老人去世以后才下了房子，是吧？
0: 这拆完了，老我。
1: 刚才这个调员跟您说的这块，您明白了是吗？
0: 我明白了。那个村支部些个都比他去打官司，这不是都打赢了，这不是吗？
1: 对，那你这样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好吧？
0: 好了，
1: 挂线了哈，哎，再见，嗯。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

0: 出阳光吧，只想听
1: 孟氏派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派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5: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7: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梦十八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十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梦十八罐健康时间。
1: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打进热线和我们成功交流的朋友，您呢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再给您重复一遍，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梦十八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也谢谢直播间的朋友的问候哈，也再一次呢祝大家节日快乐哈。那么今天呢是五一长假的第二天哈，再次的祝大家节日快乐哈。那么同时今天也是周末了哈，那个周末再加上节日啊，这个整个的我想大家呢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人就是应该这样，你忙忙碌碌一段时间呢，人得需要一定的放松，给自己这个充充电，这样呢才会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工作跟学习中哈。所以节日期间呢，大家也可以稍微放松放松哈。那么我们今晚的这个直播内容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脑卒中偏瘫的朋友如何预防跌倒啊？脑卒中偏瘫的朋友如何预防跌倒哈？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对于比方说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出现了偏瘫了，我们老百姓也叫半身不遂。对于这些朋友来讲呢，预防跌倒呢是家庭护理的一个重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跌倒啊，有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这个脑部的这个外伤。同时呢，你这个跌倒之后呢，还会加重患者的这种心理负担，影响他的康复信心。甚至呢，我们也见过有一些患有这个脑梗、脑出血、患有偏瘫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他就会陷入什么呢？越不动啊，越不活动的身体越衰弱，越没有力量。越没有力量呢，越容易跌倒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啊您这个家里有这个脑梗、脑出血，有这种后遗症偏瘫的朋友，我们该如何的预防跌倒哈。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偏瘫的朋友容易跌倒啊。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哈。第一呢，就是他生了病之后呢，他的平衡能力就受损了，对吧？你看我们健康人走路的时候，咱是靠这个左右四肢配合保持平衡的，对不对？那么偏瘫的朋友呢，他一边的胳膊腿啊是好的，是有力气的，对吧？那么另一边的那个胳膊腿呢，它是不听使唤的，使不上劲儿的。这样的一强一弱的这种拉扯，你比方说你走路的时候，好腿一用力，就可能把这个身子给带偏了，因为你这边有力量，这边呢它不好使，使不上劲儿，没有力量，是让身体的这个重心呢就不稳。这个稍微有的时候，哎，磕磕绊绊，或者稍微踩着一个什么小石子，或者地面不平的话，就容易出现平衡跌倒啊，是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它平衡能力受损了。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你不管是得过脑梗也好，脑出血以后呢，你的大脑的反应呢是会往慢半拍的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一个原因。不少朋友仅仅认为我偏瘫了， 只是我的腿脚不好使了。同时呢，其实你偏瘫的，你偏瘫是因为你脑梗或者脑出血导致的，你的大脑处理这个信息的这个

域也受到损伤了，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它损伤了你的大脑的运动司令部，就指挥你运动的这个指令啊，你这个脑部哈，大脑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之也好呢，这个过后呢，使得你这个大脑发出的这个指令啊，传播的时候不顺畅了。所以你看你脑梗之后，你想抬胳膊想抬腿的时候呢，半天抬不起来，比较慢，是吧？你想转身的时候呢，哎，这个身体呢可能就转不过去，对不对？然后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躲开。其实呢，是因为你这个大脑的这个司令部传达指令的时候慢了，是大脑的问题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就是这个脑梗或脑出血之后呢，往往容易导致这个身体呢僵硬不听话啊，医学上呢叫做肌张力异常。就是你看呢，有很多的脑梗或脑出血的朋友呢，他到了这个恢复期之后，就他这个急性期过去了，出院了，到了恢复期，很多偏瘫的朋友呢，胳膊腿啊都属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对吧？这个医学上呢叫做肌张力增高，就肌肉的张力增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看有的时候家里有一些脑梗或这个脑出血偏瘫的病人，那个手有的时候你给他都掰不开的，对吧？手也掰不开，这个腿也伸不直，他的腿胳膊特别硬，这叫什么呢？这叫肌肉的这个张力增高。特别是哈，就脚踝这个地方，脚腕你观察一下，它这个肌张力增高之后，这个脚踝容易内翻下垂。这种僵硬呢，不仅因为这个腿的比较僵硬，它不仅让这个步伐变小了，变得走路比较拖沓，还特别容易被自己的这个脚尖所绊倒啊，这个容易，所以容易引起这个摔倒哈。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肌张力增高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讲，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人，就健康人，我们的肌肉呢，你摸起来软塌塌的，但是呢，它有弹性，对吧？摸起来软软，挺软。啊，不那么硬邦邦的，但它特别有弹性。但是这个肌肉张力增高啊，就是你的肌肉啊变得硬邦邦的，这个僵硬。这种僵硬呢，往往在早晨的时候刚起床的时候最重，活动一会儿呢稍微能松快一些，但是当这个天气变冷的时候，或者这个病人比较紧张的时候，这个绷的就更紧了啊，这叫这个身体僵硬。身体这么一僵硬就不灵活，这也是使得这个偏瘫的朋友容易跌倒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感觉障碍。很多偏瘫的朋友啊，这个患侧的哈，就他不好的这个腿，患侧的朋友的这个脚麻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他不知道轻重啊，也感觉不到地面是否平整，是否这个湿滑啊，所以有的时候踩空了或踩滑了呢，就反应不过来啊。基于以上四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偏瘫的朋友比较容易跌倒。那么，既然他容易跌倒，所以我们得与这个防跌倒。啊，如何防跌倒呢？不能因为容易跌倒而不去锻炼了。你越不锻炼，你身体越衰弱，越衰弱越容易跌倒，那不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面对。其实任何的问题，这个都是有方法来解决的哈，方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哈。那么防跌倒的具体方案给到大家。第一呢，就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慢字当头，自己在心里也默念慢一点慢一点哈。日常生活中慢字当头，第一，起床的时候三个半分钟啊，慢慢起床，醒了之后啊，这个躺个半分钟，就是30秒左右啊，醒了之后躺个这个半分钟，然后呢坐起床，坐起来，这个可以靠床头上靠一会儿，靠个半分钟，然后慢慢的腿啊垂到床边，再坐个半分钟，这样啊再慢慢的站起来，对吧？再慢慢站起来，避免呢就是你猛的一起来形成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猛的一起来血压供不上去，体位性的低血压导致头晕，容易跌倒，是吧？所以第一哈，就是起床三个半分钟，第二，走路三步原则啊，这个第一呢就不着急啊，不着急哈，一步一步慢慢来。尤其是你刚开始锻炼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耐着性子啊，一步一步慢慢来，有意识的啊，你自己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把这个患侧的腿呀抬起来。

啊，抬起来不要拖地啊，有意识的自己能抬多高抬多高，尽量的抬起来，不要拖地，一定要注意哈，一步一步慢慢来，不着急，这第一个不着急。第二呢，不分心，尤其是你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哈，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别说话啊，也不要玩手机，就集中精力，也不要像原来东看看西看看，东张西望，就是你走路别说话啊，别分心。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们啊，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就是你不要突然他正在走路练习呢，你突然猛地一喊他吓一跳啊，所以说呢走路不分心。第三呢，别逞强，不逞强哈，就是你不要踮脚尖拿东西，这个很容易摔倒不稳啊，不要踮脚尖拿东西。自己一开始锻炼的时候不要单独的上下楼梯啊，这是走路三步原则哈。对，好多朋友在直播间也总结了，慢字当头哈。这第二，第三呢，就是这个上下楼梯的时候要好上坏下啊。好上坏下什么意思呢？就你上楼梯的时候，这个健侧的腿，就你这个好腿，这个好腿先上啊。上楼梯的时候哈，好腿先上，然后你这个不好的腿，患病的这个腿紧紧跟上，然后整个上楼梯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紧紧的拉着这个扶手。那么下楼梯的时候更好相反，下楼梯的时候呢，患侧的这个腿，就是你不听使唤的这个腿先下，然后健侧的那个腿，好腿跟上啊，这一定注意哈。上楼梯的时候这个好腿先上，下楼梯的时候不好的腿先下啊，整个的过程中一定要啊扶好这个扶手啊，这是一方面哈，这是第一，就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慢字当头。第二呢，就是你穿的衣服跟鞋子一定要合适啊，一定要合适，要选择那种合脚的，这个鞋底防滑的这种运动鞋。因为运动鞋呢，它对你这个脚踝啊，包括这个脚边儿，它有一个包裹的作用啊。要穿这种运动鞋，绝对禁止穿拖鞋啊。即便是你在家里，有脑梗的朋友在家里走路的时候，也不要穿拖鞋啊，不要怕麻烦。拖鞋是居家跌倒的第一大原因啊。拖鞋是居家跌倒的第一大原因，一定要哈禁止穿拖鞋啊，一定要穿这个运动鞋。而且裤子呢，不要穿那种拖地的啊，那个腿特别阔腿的那种裤子，它容易勾到脚尖，对吧？啊，容易勾到脚尖的哈。另外，就你这个患者哈，走路的时候，这个家属要在患侧旁边保护。一开始的时候他走路啊，得有个这个家属在旁边啊，这个稍微扶一扶，万一跌倒了及时扶一扶，对吧？你呢，就是你不要站在这个健侧，他好的这边他有劲儿啊，所以你扶着的时候呢，要站在他不好的那边啊，要不站在他不好的那边，万一跌倒的时候能及时把它扶住，是吧？这是第二。第三呢，一定要坚持康复训练，从根本上变强，这很重要。要开始练习，可以用个拄个拐棍啊，来用一些助行器或者推个小车，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走路，一定要循序渐进，并且要持之以恒。像孟所长所说的，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开始挺困难啊，有的时候啊可能啊，你锻炼锻炼也觉得没有特别大的进步，就打退堂鼓了。这个脑梗造成的偏瘫，康复性的锻炼，它是一个以月计算的，甚至以年计算的，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一定家属呢要多鼓励，自己呢也要多点信心，多点耐心，要坚持康复训练，这才让你从根本上变强的啊一个原因哈。可以这个先用一些拐棍啊或助行器扶着啊，慢慢的来走路哈。那么也当然可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呢，也可以在这个患侧，因为一开始呢，你这个肌肉的张力特别高，特别僵硬，你拔罐的促进血液循环啊，先让这个紧绷的肌肉先让它松弛下来，先松下来它才灵活，对不对？可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在这个患侧，尤其是胳膊腿上排罐，不要怕麻烦，这也是一个过程。排罐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嘛，对吧？然后呢，放松比较紧张的肌肉，然后增加肌肉的力量。这个呢，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很明显的，甚至有三五个月、大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一定不要放弃，因为这个你越往后，你这后遗症时间越久了越难恢复。

0: 所以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再坚持，循序渐进，靠着拔，尤其拔出泡，拔出水，把这些淤阻的东西排出来啊，这样你这个先苦后甜啊，一开始你也麻烦一点，患者也麻烦一点，但是慢慢慢慢他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一开始哎你也不愿意动，他也不愿意动，然后到最后身体越来越衰弱，越来越麻烦，是吧？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对吧？所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拔拔罐，另外呢要配合一些知心康。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你出现的这种肢体障碍，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脑子的问题，是脑血管的问题，你得营养你的脑组织，营养你的小脑血管，可以配合着知心康，这样结合起来，我们争取呢能让我们的这个肢体呢越来越灵活，自己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越来越高。好的，
1: 好，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成功和我们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赠送给您梦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好。
0: 哎，你请讲。
2: 那个李院长。
0: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2: 我想咨询个事儿。那个以前我买你一头瓜果，你说30来年了哈。
0: 老朋友。
2: 你说两千也没事。这最近这几年啊。就这个我这个就这个大胯这个关节哈。就发料。一直都这个菠萝根往下都料料。我感觉就是用这个拔罐拔一拔，你说。过了30天的功夫，这个就切些
0: 出泡了，
2: 水泡的，
0: 切
2: 的水泡，一到时候就手的没手，感觉我都是念念就拔不敢拔了，这个一会儿我就一念到这个暖和时候啊，到了个到夏天了我就拔就拔出来，拔出来滋滋的，有20来个大的这个这。
0: 我明白了，就是你现在这个从大胯一直到膝盖这个地方发凉，拔出好多泡来，不敢拔了。不要紧，你这个泡多大呀？就跟那
2: 个
0: 黄豆粒儿还是跟？
2: 对了，黄豆粒儿
0: 是吧？
2: 花生儿那么大。
0: 是白水泡是吧？白水泡，这说明什么呢？就你体内这个局部为什么发凉啊？它体内的这个湿邪比较重，再有呢就是寒湿比较重，经络不通。其实啊，拔出点泡，拔出点水来呢，对于经络的畅通有好处。如果你要实在不敢拔呢，你就把那个泡，它不是比较大吗？你用个针啊，消消毒，把那个泡刺破它，把水用棉签一摁，这个水不就出来了吗？你涂点那个拔罐擦剂啊，现在天暖和了，它循环代谢的快，有个2-3-4天就能干了啊。你等着干了之后再拔也行，或者其实你在上面拔一拔，让它出点水也没问题。你要实在不太敢拔呢，你就等它好了再拔，先错开一点，比方说你这个大腿的侧面出泡了，在大腿的正面其他的位置也可以拔吧，好吧。这个没事的啊。好吧，
2: 就现在个，现在这块就不凉了，不凉了，就挺好的了。我得上你咨询个事儿。就这个，就这个，我这个那个胃肠道个消化也不大好。我说你，就这个你讲的这个什么叫这个大豆蛋白益生菌
0: 啊，
2: 有用性不行？
0: 你这个你怎么不好啊？你具体给我说说，是胃呀、还是肠道啊？
2: 胃，就吃上点粉儿，有点胀。
0: 吃点东西就胀是吧？这个胃有没有去到医院里检查过吗？有没有胃炎啊，或者萎缩性的胃炎之类的？
2: 检查的，他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做了胃镜，胃没有问题，只是感觉到。
2: 没做，就是光做 B 超。
0: 做的这个就是
2: B 超。
0: 你。你多大年龄啊？
2: 68。
0: 68岁哈，你这样，这个胃看来啊，消化功能有点不好。

0: 好，就是吃了东西它不消化它才胀啊，对吧？啊，可以一方面可以用这个中药拔罐的方法，就在这个肚脐眼以上整个的上腹部还有对应的后背拔拔罐呢，它健脾和胃助消化。可以啊，你用用这个大豆蛋白益生菌呢，它对于这个胃黏膜的修复啊，这个很好的，黏膜功能好了，它消化功能就好啊，对吧？啊，可以配合着用用啊。
1: 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李老师，你这个血压个，我血压155，145，135，135，在他这几个度数，老是就这么样，就这个度数，他也
0: 就你这个血压有点不稳。是吧？
1: 对，他量这个医生说什么不大有劲儿，你这个年龄他说有点偏高，不大有劲儿。我想着不吃这个降压药，用用这个什么？
0: 用用知心康吧。啊、
1: 嗯，
0: 对对对，用用，
1: 可
0: 以，我也同意你这个方案哈，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大部分在134，或者有的时候到了150呢，它不是特别的高，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年龄呢也不算太大，可以先用知心康呢来加强保健调理，可以的，可以按早六个晚六个这样来用。啊，
1: 就是那个降压药，我不是一次也没吃过
0: 啊。可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到不了用这个降压药的程度，先以保健调理为主吧，好吧？
1: 对的啊。要是自身抗吃了那血压能降下来的话，
0: 有
1: 是不是血压高也就不用吃了？
0: 啊，对呀、啊，你要降下来就不用用了，是吧？
1: 哎，
0: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来
0: 女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哈，好，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恭喜您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
0: 喂。
3: 哎，
0: 你好。哎，是我，你好，请讲。
3: 我一个月以前啊。
0: 啊。
3: 我头晕的厉害，站都站不住了，坐下也不行，你躺下站、
0: 哦、
3: 躺下要是分钟我就搁来了。
0: 哦，
3: 再以后我又翻了两次，翻的比那个轻。
0: 嗯，
3: 还没我这到底医院里他说做个 CT， 他说脑供血不足呢。
0: 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
0: 这种你多大年龄啊？
3: 75岁
0: 哈，这个晕啊的确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哈，但是我们得找一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就是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正常吧？
3: 血压高，血脂高。
0: 血压高，血脂
3: 高，
0: 血糖也高哈，那就有可能啊，这个三高症中的任何一高啊，它都容易导致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呢，这个硬化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引起大脑的缺血缺氧啊，它就容易引起头晕。再有，你的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3: 颈椎七节吧。
0: 啊，颈椎
3: 七节有四节。
0: 啊，
3: 就是变形。
0: 那也有关系，这个颈椎啊，颈椎不好了之后，压迫的这个椎动脉也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就是你等于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了。还有你晕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晕发作的很厉害那种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天旋地转的那种，有恶心呕吐的那种感觉啊？
3: 不恶心不吐，
0: 就是晕，
3: 就是站不住那种。
0: 啊、哦，那种晕哈，要没有恶心呕吐这种晕呢，大概还是跟你这个颈椎啊，还有跟你这个三高症之后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啊，就大脑的缺血缺氧有关系哈。你这样一方面，你可以用这个中药拔罐的方法，在脖子周围拔拔，啊，后面的大椎啊，脖子两边拔拔罐呢，来改善脑供血，啊，再有呢，你用用那个，你配合下那个知心康，加强保健调理。啊，就是你现在就是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该怎么用怎么用，这些指标一定得保持平稳啊。然后呢，再加强保健调理。这就正如孟所长经常说的，这种慢病呢，我们得治疗加保健，两条腿走路。就你用了哎那些药物该怎么用怎么用，你再配合着知心康呢，加强保健调理来改善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改善脑动脉硬化，对你这个晕呀、挺好的。 啊、
3: 哦、
0: 目前这个情况晕呢，这个知心康可以吃到早六个晚六个。
3: 哦，
0: 好吧，啊、
3: 哦、
0: 这样调理调理。
3: 哦，阳性有吗？
0: 啊，阳性有啊，阳性是在那个教育局，你知道吧？
3: 知道
0: 啊。啊，在那个教育局的楼下。
3: 哦，
0: 啊、
3: 嗯，在哦教育局楼下了、哦。
0: 哎，教育局楼下，你也可以到阳性服务处呢，在这个脖子周围给你拔一拔，体验一下都没问题的，好吧？
3: 哦，啊、哦，我这到那体验体验的。
0: 啊、嗯，行，好嘞。
3: 哎，我这犯的这一个多月犯的三四回了。
0: 哦，
3: 但是都没头一回重，头一回最严重。
0: 啊、哦，最严重哈，这个晕呀、啊、不行，晕有的时候犯上那阵晕的厉害了，就怕跌倒啊，是吧？也挺危险的，
3: 啊、
0: 所以这个得重视这个事儿啊。
3: 啊
0: 啊，你去那体验体验，再配合着知心康这样用一用哈。
3: 啊，我到那里说着行吗？给他们？
0: 啊，没问题。你打进热线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你去领的时候顺便体验一下，没问题的。好吧，好，欢迎你啊，好嘞，好，再见。好，嗯，好的，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不过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0540哈，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给大家记录下来，明天同一时间呢给大家回答过去哈。现在呢这个天气也比较暖和了，也正好赶上五一假期啊，如果你想去这个还没有体验过这个中药拔罐是怎么回事，刚好这个假期你要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到我们各个服务处呢去体验一下，也欢迎大家哈。好的，
2: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耐心讲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下面播报一下烟台、威海、直播、潍坊地区孟氏拔罐各地服务处的地点。
5: 烟台卢兴医疗北大街169号日报社对面，莱阳孟氏拔罐体验店在七星街与长山路交叉路口南50米酿造厂斜对面。
4: 莱州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莱州宾馆对面。赵院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罗峰路与温泉路十字路口向北100米路东。海洋传播大药房在市人民医院对面。龙口康华大药房在皇城大十字路口向东200米路北。威海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200米红绿灯路口东50米家家悦超市斜对过。直播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张店区红沟东街27号。医院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商业街西首路南老南麻镇政府对面。环泰孟氏拔罐体验店在中医院斜对面。高兴齐鲁医药有限公司高兴药店在教育局对面。周村孟氏拔罐体验店在保安街2号长安幼儿园楼下。志川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西关眼科医院南20米。潍坊孟氏拔罐体验店在人民公园西门斜对面。诸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纺织街4号纺织幼儿园北院对面。临区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青州金诺药店在中心医院北100米路东。
5: 寿光建德大药房在武装部斜对面。
6: 北京时间20:30。
7: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8: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9: 读去慧眼。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10: 共长天一色。
11: 这曲子真。

0: 好听。
1: 读巨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5: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点点名，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7: 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6: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7: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6: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7: 新闻点点名，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如今呢，很多朋友想练出好身材，开始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今天节目首先和你来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锻炼的习惯，有哪些锻炼的方式。但是呢，如果我们在锻炼当中器械使用不当，忽视用电安全，反而会给自身带来很多的危害。前段时间，广西北海一男子在健身房进行最后一组训练，力竭之后未能将杠铃放回架子上，杠铃脱落压到脖子，无法呼吸，半分钟之后才得到救助。你想这多么危险的一幕啊。这事发之后呢，健身房已经对卧推架进行整改，并增加工作人员巡场频次。还有就是最近在东莞一个健身房突发火灾，由于事发凌晨，场所处于闭店无人状态，没有人员伤亡。那根据了解，这次起火原因是跑步机设备使用频繁，且在下班之后未完全断电，仅待机这样的情况，长期运转导致线路老化过热，最终在无人监管的深夜诱发了火情。所以说呀，这个健身器材的质量和安全至关重要。日前，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10项国家标准》，涉及跑步机、椭圆机等健身房中常见的健身器材。此次新国标的出台，从源头画出红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事关运动器材伤人情况，新国标提出，运动器材设计制造需满足整体稳定性，无尖角棱边，无挤压剪切，防滑脱落，承重足够载荷等11项安全要求，从源头避免结构缺陷导致人体伤害。比如说，器械必须有跌落限位器，配置防止配重片在运行或震动中脱落伤人的装置，保证使用的安全。还有就是事关健身房用电安全，新国标指出，健身器材电器安全要求与体育用品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严格输入功率和电流、泄漏电流和电器强度、电源连接和外部软件等安全要求，全面防范触电、起火等风险，最大

0: 别堆在通道上。使用一些固定器械的时候，先确认安全卡扣是否卡紧，避免砸落。使用跑步机椭圆仪前，检查跑带是否松动。运动前检查衣物鞋帽，避免鞋带缠绕。结束之后，及时按下停止按钮，防止误触启动。还有就是用电安全，跑步机等大功率设备专插专用，用完断电，避免超负荷用电。如果发现器械电线破皮，还有插线板发烫，立即报修，不要自己动手修。所以说呀，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健身，都要充分了解自身状态，关注运动环境与器械安全，量力而为，适度运动，时刻谨记安全第一。
1: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2: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3: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

0: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2: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3: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1: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别迟到。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说最近呢，在广东深圳，35岁的李女士为了快速减重，盲目效仿网红生酮饮食。43天几乎不吃主食，长期高脂高蛋白饮食，最终颈部腋下出现了黑棘皮，伴随疲劳、口干等症状。检查之后确诊胰岛素抵抗，合并严重代谢紊乱。那么针对李女士的情况，医院呢为其进行了规范的降糖调脂治疗，量身定制了科学的营养配餐和运动方案。半年多来，他血糖、血脂等指标全面恢复正常，体重下降13千克。医生说呀，长期以来呢，人们认为糖尿病是典型的所谓富贵病，只跟暴饮暴食、高糖高脂、懒得运动挂钩。但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更为复杂，其本质是早期节俭鞭程加后期营养过剩加极端饮食冲击的三重叠加，是一种典型的代谢紊乱病。真正的健康之道是尊重身体的进化逻辑，拒绝暴饮暴食的放纵，也拒绝极端节食的盲目。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0: 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老年人耳部用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 滴耳液通过滴耳的方式将药液滴入耳朵里，可以使高浓度药物直接作用于局部病灶处，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叮咛的作用。但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保证滴耳液发挥最大的疗效。首先，洗净双手，将滴耳液放在手掌中搓热后使用，避免因为过凉或过热导致刺激内耳，从而出现不适。第二，选择一个舒适的体感位置，如平卧或侧卧，晃耳朝上，将耳廓向后上方牵拉，充分暴露耳道，以便药物更容易滴入外耳道。如果外耳道有较多有脓性分泌物，建议用消毒的棉签清理后再用药。按照医嘱滴入指定剂量的药液，注意不要让药瓶口碰到耳朵，尤其是病灶部位或者是渗出的液体，以免污染药品。还要注意轻轻按压耳屏数，一次耳浴需保持10分钟，便于药物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改变体位，让药物流出即可。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新闻点点名，
1: 新闻超链接。好，新闻超链接，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事儿。杭州的齐阿姨总感觉眼睛干涩，当天呢，她看到书桌上有一瓶女儿用来控制近视的滴眼液，于是自行打开，往眼睛里各滴了一滴。当时只觉得眼睛有轻微的清凉感，但是过了几小时，剧烈感突然袭来，她双眼肿胀，随即头痛欲裂，呕吐不止，眼前一片模糊。家人见状可是吓坏了，立即将她送往医院。那接诊的眼科医生呢，立即安排了齐阿姨测量眼压，显示啊，这个时候数值竟然是正常眼压的4倍多。结合齐阿姨的症状和眼药水的使用描述，医生迅速诊断其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再晚一步的话，高眼压会严重损伤视神经，视力可能无法挽回了。万幸的是，经过医护团队精心救治，齐阿姨的眼压恢复正常，视力回升至0.6，并顺利出院。出院的时候啊，这阿姨也是心有余悸。哎呀，这真是让人揪心的一幕啊！这个眼睛里的房角就像排水渠，负责排出房水，稳定眼压。正常人的这个所谓排水渠呢，大部分是通畅的。儿童的眼球结构相对成人更为开放，房水可以轻松通过这里。但是有一部分人天生就存在所谓房角狭窄的倾向，对他们来说，如果使用散瞳药物，比如说某些治疗近视或检查眼底的药水，虹膜就像被风吹起的窗帘，一下堆到了周边，堵住了本就不宽敞的排水口，眼内房水无法正常排出，眼压会急剧升高，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的时候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视力骤降甚至失明。那么这类房角异常的人群以中老年女性多见，尤其是50岁以上有青光眼家族史、远视或短眼轴者。因此眼药水是药，绝非普通的润眼水，滥用误用的后果呢是远超想象的。那么眼药水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首先遵医嘱使用，一人一用。不同成分的眼药水，比如说抗感染的呀、抗过敏、激素、人工泪液等等，适用人群和禁忌各不相同。长期滥用网红眼药水、含激素或防腐剂的滴眼液，虽然能快速去除红血丝、止痒，却可能导致干眼症、眼表损伤，甚至诱发青光眼。眼药水需要根据病情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即便症状相似，也不可随意共用他人眼药水，避免交叉感染或因体质病情差异引发不良反应，尤其要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那其次呢，是严格遵守保质期。普通眼药水开封之后通常仅能使用4周，具体

以说明书为准，存放时需要置于阴凉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特殊眼药水的存放和使用期限需严格遵循医嘱。那另外呢，要掌握正确的滴用方式。所以说呀，一滴眼药水看似小事儿，却可能关乎视力安危。牢记眼药水是药不是水，正确使用才能守护眼部健康。

0: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1: 绿色 green。
0: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1: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2: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0: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2: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3: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精选热辣话题，
3: 配上新鲜观点，
2: 加点八方评论，
3: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2: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拼豆啊。这拼豆呢，作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新潮益智儿童玩具，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是产品质量和安全隐患问题也是随之凸显。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排查模式，聚焦全市主要玩具批发集散市场，开展突击执法检查，严厉整治儿童玩具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成功查处多起无3C 认证拼豆儿童玩具典型案例。根据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3C 认证相关规定，塑胶类儿童玩具必须依法取得3C 认证，这是保障产品安全的基本前提。此次执法行动当中，执法人员查处的三类违规拼豆玩具案件，暴露出市场上部分产品存在的严重安全漏洞。此次查处的多起违规案件，暴露出部分拼豆玩具生产销售环节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经核查，相关经营者销售无3C 认证、来源不明及电压超标拼豆玩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执法部门将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所以说，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家长，选购塑胶玩具、电玩具、金属玩具及童车类玩具时，务必认准 3C 认证标志，仔细核查产品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等信息，拒绝购买三无及违规产品。
3: 一直觉得自己手头紧，直到看见网购账单，才发现原来是我手太松。
5: 您还有一份看不见的账单，也请注意查收。
6: 吃不完就倒掉的食物，
7: 冲动买下后却闲置一旁的物品，
6: 还有白白流走的资源，
5: 这是一份要由未来支付的账单。
8: 今天的浪费行为是对明天的隐性掠夺。
3: 按需消费，物尽其用，
9: 备注不需要一次性餐具，
5: 减少看不见的消耗，
10: 26度，
3: 增加可兑现的未来。
7: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为子孙后代攒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留下可以发芽的种子。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最近呢，在广东广州，考研学生所谓的拼单购买盗版网课用于备考自用，考研课程老师发现之后呢，认为拼课行为构成侵权，将组织拼课学生诉至法院。
1: 偷袭你，
2: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1: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2: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2: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1: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2: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3: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4: 绿色 green。
3: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4: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5: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3: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5: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0: 一只鸟嘿。
1: 独具慧眼，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这曲子真好听。
1: 独具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独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独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21:30，
7: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法治山东节目的录音剪辑。
9: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0: 听众朋友王

0: 有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义荣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我们是全天为您开通的。您除了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可以拨打电话向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之外呢，白天呢也有律师、有人民调解员和客服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不管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自己拿不准了，想找人来咨询咨询啊，你都可以随时来拨打4008815348，4008815348这部电话。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电话。喂，你好。哎，行，好，我们导播还在沟通哈，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您拨打我们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希望我们的嘉宾呢对您的问题哈在线上给出回复，那么请您一定把手头相关的资料啊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准备好。那在嘉宾和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哈、相关的这个依据呢能够在您的手边，随时呢您可以看到。好了，我们把这个电话呢来请入直播间。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请讲啊。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暴。
0: 嗯。
3: 就是我妹妹。
0: 嗯。
3: 我妹妹跟她妹夫，就是因为每天早上因为拉那个被子，然后我妹夫可能就是忍受不了了。前几天早上，我妹妹每天早上都是早上冻醒，她把被子卷走了，她就拉一下，拉过来之后，我妹夫就发火，就把我妹妹提到肚子上，一个手按着我妹妹两个手，然后嘴巴子扇了，眼睛也出血了，脸上有几个红，好几个指头印子，耳朵也发鸣，然后头也痛，肚子也痛。
1: 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儿，你刚才所说的，因为拉被子、扯被子啊，然后这些小事儿，男方就对于女方这个拳打脚踢的。
3: 对，还有之前就是我妹妹，我妹妹01年，那男孩是97年。我妹妹喜欢7点零时玩手机，她就说还给我发信息，10来点了还给我发信息说你妹又在那洗完澡、洗完脚躺床上就在那玩手机吃零食。
1: 嗯，
0: 他们结婚多久了？
3: 结婚3个月。
0: 刚结婚。刚结婚，这是打了几次了？
3: 就这第一次，前几天刚打的，现在脸上。
0: 自由恋爱结婚的吗？
3: 就是家里相亲结婚的，但是去年8月份认识的，中间分开一段，不是，反正没在一起嘛，中间断聊一段，后来两个人都回来老家了，然后都见面，然后又了解，然后就是去年11月份结了婚。
0: 嗯，这就是说这个家暴的行为是刚刚发生是吧？
3: 对，就是这两天刚发生，现在眼睛里面还有，报警了。
0: 嗯，警察这个出警之后怎么说呢？
3: 就是报完沟之后，他们说，我妹妹可能是当时是我妹妹自己去，我在外地没回来，我父母也没去。她姐跟她爸、她弟，就是跟她老公他们一直在那辩解说。家里那琐事呀，这是那是小事，一直在那说。说完之后，警察那边反正偏向于他们那边，男方那边。
1: 最终没有处理结果吗？只是出警了，没有最终的处理结果。
3: 他说是，如果你们要是离婚的话，就是有离婚的说法。当时我妹给我打电话，我想这是没那么严重嘛。当时打完之后，眼睛也没红，也没血丝，也没血块。我想都，要是你要过的话，就算了。要是不过的话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他，然后后来那边就哄骗他，让他签了谅解书。
0: 你这边不也是没有很明确吗？
3: 当时
0: 你这边不也是
3: 有
0: 点和稀泥的意思吗？
3: 哎呀，也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也不要都推到你妹妹软弱这上面。 你们家但凡有一个人撑事儿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也不会就他就签了。你这他在孤立无援想求助的时候跟你打电话，你这不是也是其实也没有说是很坚定的说我们必须要找个说法，我们必须要告他，我们不过了或怎么样，对吧？可能也是想着刚结婚嘛，就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是吧？就你也没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说他就签了这个谅解书了。就是说这一次家暴其实是已经在那个警方那里签了谅解书，已经算是有一个了结了。那您现在打了这个

0: 就是目前刚结婚3个月，那现在他，有家暴，并且夫妻双方的这个性生活不和谐，那么离婚的话，可能对于女方这边来说，我们能够主张到一些什么，是这意思吧？
1: 对，就是
0: 我们先听一
1: 离
0: 下
1: 婚。
0: 调解员针对这2个问题给您的回答哈，然后稍后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再说，好不好？
1: 行，好。
2: 是这样的哈，首先您现在提出来了想离婚的这么一个想法，对吧？想离婚啊，你如果说哈，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女方这边哈，坚定了要离婚，可以啊，先协商，协商不了的情况下的话是可以诉讼的哈，可以诉讼离婚，这是离婚的方式。接下来的话，咱再给你那个就是讲述一下你刚才所提到的男方存在家暴的这个情形，您现在考虑到想着撤销原来的谅解书。啊，
1: 对。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哈，你可能没有办法撤销这个谅解书，但是这个谅解书啊里边的内容如何措辞的？因为首先您因为男方的施暴，你报警了，他是有报警记录的，对不对？啊，报警记录，警方出警了之后啊，你无论是和稀泥也好，还是说怎么个协调也好，最终在警方的这个主持
1: 保
2: 下，
1: 险，
2: 啊，调解下，你们达成了这个谅解书，你给对方出具了谅解书，对不对？但是谅解书它其中的内容肯定也写明了你，对吧？男方什么行为，你对他谅解什么内容，对吧？谅解书当
1: 对的。
2: 中它肯定也体现了男方施暴，存在施暴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不对？
1: 对，
2: 哎，所以说的
1: 就。
2: 话，所以说男方他确实是存在家暴。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警方处理完了这个事情之后，你们现在啊，那这个就是说截止到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男方他没有进行这个就是暴力，这个就比如说指那个身体上的哈这种暴力这个倾向，但是呢有对于女方，比如说这个冷暴力了啊，精神上面的、精神层面的有没
1: 也
2: 有？
1: 有，有
2: 哎，这个
1: 他
2: 啊。
1: 就是，
2: 您就可以进一步的充分一下证据了，没有肢体上的这种施暴了、加害行为了，对吧？但是有这种冷暴力、精神上的控制，
0: 就我们一个问
2: 啊，
0: 题一个问题来说，就是您其实想
2: 对，
0: 撤回这个谅解书的意思，就是您觉得你害怕签了谅解书，好像就等同于原谅了他家暴这个事情了，
1: 对对，
0: 是吧？但是呢，我们刚才调解员跟您说了，就是谅解书虽然您签了，但是。这个家暴这个事实它是存在的，也
2: 对，
0: 恰
2: 他
0: 恰
2: 的，
0: 是这个谅解书里面的内容可以
2: 是
0: 印
2: 的，
0: 证
2: 是的。
0: 他有这个家暴的行为。
2: 对，
0: 就是您将来即使要是拿着这个家暴的这个原因去主张，这个婚姻去结束这个婚姻的话，它也是一个证据
2: 对，
0: 啊。
1: 就是撤不撤回都可以，反正就是他已经定型了。
2: 因为你确实是因为对方存在施暴，你报警的，对不对？在警
1: 对，
2: 方的
1: 是
2: 调
1: 的。
2: 解下才给予他谅解的。如果说不存在家暴，谅解啥呀？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撤回是不行了，但是他也还是
2: 对，
0: 依旧可以证明你这个婚
2: 存
0: 姻
2: 在
0: 确实
2: 家
0: 是
2: 暴
0: 有
2: 的
0: 存
2: 事
0: 在
1: 实。
0: 家暴的这个事
1: 行，
2: 情啊。
1: 那这个问题过了，就下个问题就是，
0: 离婚的话，您现在觉得好像对方是完全的一个过错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婚姻当中多主张一些什么？
1: 对对，
2: 那您现在的话，因为结婚时间比较短，对吧？是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的话，现在是女方离婚的意愿比较大，是吧？有这个离
1: 因为
2: 婚的
1: 男
2: 想法。
1: 方他也想离婚，但他不敢说，他怕退彩礼，知道吗？他爸不退他。他之前其实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们就因为一些矛盾也闹矛盾，男方都已经我们都有录音，什么他男方都说要跟我妹妹离婚，
0: 彩礼多少钱？
1: 彩礼是16万8，
2: 彩礼
1: 加
2: 十六万八，
1: 三金没买嘛。
2: 彩礼16万8的话，数额也不少啊。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个，是这样的哈，你无论是哪一方提出这个离婚，他这个彩礼退不退啊，要考一个是他们两个结婚时间比较短，对吧？结婚时间比较短。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存在过错方？现在的话，过错方就是因为男方存在施暴，存在家暴，对吧？啊，以及呢，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像你刚才所
1: 就
2: 说
1: 是
2: 的，
1: 平时他们两个谁也不跟谁说话。
2: 刚新婚的小两口，这个结婚之后谁也不搭理谁，
1: 对，因为男
2: 啊，
1: 方他就是那种性格比较孤僻，我们也跟他说啥，反正他也不同意。 然后我妹妹看他态度也不好或者怎样，人家都不跟他说了。
2: 嗯。

0: 其实说白了，还是说夫妻感情，这个前期的夫妻感情比较薄弱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您现在结婚时间比较短，如果说女方想离婚的话，先协商商量，这个协商不了的情况下，尽快的提起离婚诉讼哈。至于这个彩礼这一块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哈，什么情况下可以退还彩礼啊？第一呢，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办理结婚登记没有共同生活的；第三呢，因为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它其实
1: 可
0: 针
1: 以。
0: 对这前三种哈，都不太符合，对不对？你现在的话已经结婚登记了，而且
1: 啊，
0: 共
1: 对，
0: 同生活了，
1: 对，
0: 共同生活的时间只不过是比较短啊。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
1: 对，
0: 对吧？现在的话主要是男方存在过错方啊。如果说男方想主张返还彩礼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要看他是否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因为给付这个16万8的彩礼啊，导致他生活困难啊。其实简单点来说，这个钱是借的呀，再
1: 就
0: 考
1: 是，
0: 虑双方的过错方啊有没有过错，去综合考虑返还彩礼的问题哈。
1: 就是借的，好像是他们说是自己的，
0: 男方家庭条件还可以。
1: 但是条件吧，也就在我们，镇上买的房子，没买车，买了一个电池，代步电池，几万块，他
0: 这
1: 爸
0: 个
1: 妈也
0: 车子
1: 是，
0: 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
1: 婚。
0: 的？
1: 领完证之后吧，
0: 领
1: 是不是
0: 完证之
1: 就
0: 后
1: 是那
0: 的。
1: 个结婚第二天后，那用的那个借，他们礼钱买的，用，哦，就是
0: 用
1: 结完
0: 彩礼
1: 婚，
0: 钱买的。
1: 对对，应该是用那种结婚，不是彩礼，就是用酒席钱把人家给他递的礼钱，
0: 这是个什么车？
1: 就是一个2万多的代步电
0: 代
1: 车，
0: 步电车，那婚后买的情况下的话，那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你这短短3个月的话，这个刚才咱提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属于这个，第二呢就是说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因为离婚它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你考虑考虑，短短3个月的话，这个有
1: 那
0: 哪
1: 个
0: 些
1: 谁
0: 夫
1: 那
0: 妻
1: 个
0: 共同财
1: 结婚
0: 产？
1: 那个，我想想都是，他们之前没付的都是欠的，然后等到俺们办完酒席之后，结婚就酒席以后，然后才给人家。 对，他说他们拍的婚纱照，还有那种什么东西，也是结婚之后给的。
0: 就是说，这个给的这个彩礼钱和这个礼金，大部分都用于他们婚后的一些支出和消费了。这个可以主张，
1: 哎，
0: 主张举
1: 不
0: 证。
1: 是，就是那个彩礼钱没动，在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可
0: 礼
1: 能
0: 金。
1: 应该条件不好吧，应该是结完婚之后，人家不是随的礼嘛，随完礼之后他买了个电车，又把那种婚纱呀什么，那种租金呀什么给人家。
0: 就这个消费是用礼金来消费的，那
1: 对，
0: 你们两个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是吧？
1: 没有，他
0: 结
1: 们
0: 婚
1: 两
0: 之
1: 个。
0: 后都没上班吗？没出去工作。
1: 结完婚上了1个月班，然后男方还嫌弃我妹妹挣钱少。他们不是在镇上一个厂里面上班吗？我妹妹最少，反正就1天50多，因为计件嘛。她才1天挣30多，她也嫌弃我妹妹挣得少。然后她去那厂里面还说问我妹妹什么时候发工资，我妹妹说4个月以后。然后她说哟，那还要花老本呢，那么久，还在那说。
0: 你们这个当时家暴最后有去医院验伤吗？
1: 去验了，但是反正没啥问题。但是吧，我妹妹眼睛有血块，很大，越来越大，眼睛模糊，头痛，耳鸣。
0: 之后没再去看过吗？
1: 明天都去住院。
0: 就是说您这个现在经过这次家暴之后，当时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
1: 当
0: 是
1: 时
0: 出现了有这
1: 早
0: 种。
1: 上4、5点家暴的，下午才家暴之后，也不说带我妹妹去看，下午4、5点还是我打电话，我爸打电话，他们才来带看，磨磨唧唧，到那都4点多了，人家都下班了，其实还有时间可以就是去拍片儿、眼镜片儿的，他们 墨迹到五， 你别说话，然后磨叽到5点多，然后下班了，他说拍不了了，就弄了2滴眼药水，然后第二天我从外面回来之后。
0: 你为什么
1: 要
0: 不
1: 求
0: 希
1: 他
0: 望你
1: 妹妹，
0: 妹妹表述呢？她就在您旁边，你为什么不想让？

0: 他说呢？
1: 因为他说完话你估计也不能个啥，但是所有经过他也跟我说了。你说那天发生什么，你说动画说
2: 动画哈。
1: 嗯，说
2: 就是那天因为被子是抢我被子了，然后
1: 不容许的。
0: 就是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打架这个事情，就是发生这个家暴的事情，你姐姐刚才说清楚了。我们现在也很想听听你的这个对于这个婚姻的看法，因为调解员要去给你们这件事情进行调解的话，主要要了解你对这段婚姻的真实的想法。就是家人可能看到您受了这个伤害之后，他肯定会很心疼你，是吧？他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说这个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你们其实从去年相亲到结婚到现在也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这个人他可能刚才你姐也表述了，你们之间的这种婚姻生活性生活可能不是很和谐，再加上他有这种暴力倾向。但是你觉得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发生这个家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以及后续他对你的这种情况，以及你们之前的这种感情基础等等的，你对于现在这个婚姻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自己有明确的想法吗？
1: 对于咋想的？家暴之后你咋想？你说，
2: 家暴之后，让我姐跟你说吧，我没法说。我都说他，
0: 您就直接说您对您现在这个婚姻的想法是什么？你就是说我就不想和他过了。
2: 确实没办法跟你详细跟你沟通，就是我这边有很多说不太清。
0: 哦，不是，您现在就直接说您。
1: 想过，直接说
0: 你想
1: 不想过。
0: 对，你现在还想和他过吗？
1: 嗯，你想跟他过不行。
2: 我已经不想过了。
0: 就是您现在就是已经不想再和他过了，是吧？就这个婚姻，你就打算就是要结束他了，这个想法是很坚定的，是吧？
2: 啊，对。
0: 那么您现在想？那您现在就是说委托你姐姐打电话也好，或者您现在想找一个律师来咨询也好，那么除了这个16万的彩礼这个事情的是否退还的之外，你还有对于这个婚姻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就是平时他们家人咋对你呢，或者咋讲？
0: 就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就例如说你们结婚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你们之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你觉得可能会纠缠的东西，你将来害怕对你有影响啊，或者你觉得你还应该能从这个婚姻当中你觉得可以得到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可以去申请？
1: 还有一个是他追星，他没结婚之前他也喜欢一个小明星，然后是个女的，也跟他们说了，但是他们也同意。
2: 对，同意完之后，然后
0: 你认为这个他追星这个是
2: 自由，然后反悔了。
0: 您认为他追星？你姐姐先不要说话好吗？我们和妹妹沟通啊，就说那个，您认为他追星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对你们婚姻情感上的一种背叛或出轨，是这意思吗？或者是对你们的婚姻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2: 我追的是一个女明星，不是个男的。
0: 啊，你说你追星啊？
2: 对。
0: 啊，那你追星和这个离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就他不能接受现在。
2: 对，他不能接受，然后就是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然后结完婚之后又变样了，说就不同意我出去，限制了我人身自由。
0: 哦，他还限制您人身自由。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呀？
2: 方法就是
1: 手机
2: 拿走了，就是手机拿走，然后当时还不让我回他家。大年三十到初一的时候，
0: 就这里面我其实刚才想问的哈，就你们既然已经决定离婚了，这些事情它只要是不涉及到性质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不会在这个婚姻判是否离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些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啊，因为都是你们家庭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这里面你是不是也想了解他对你造成的这个伤害，以及你现在下一步还要住院还要治疗啊，这些产生的相应的费用是否可以主张，是吧？这是你即便是离婚的话，这个是不是可以向对方，就我们说白了就让他赔钱，是吧？这个你是要问的，对不对？我刚才想问您这一块的话，就是你这一块关心不关心，对吧？你从这个婚姻当中现在既然要离婚了，那么这个婚姻我们要结束了，我还能够从这个婚姻当中主张什么？这个是你现在要想要知道的，是吧？现在坚定知道你坚定的要离婚了，那么是这一块。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现在了解对方的想法吗？对方会同意和你去协商进行离婚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只能是通过打官司来解决了，对方没法沟通？
2: 他本来就不想跟我过，因为当年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这件事。
0: 针对离婚的事可协商吗？你觉得你和他？
1: 我感觉有协商。他说之前
0: 那就是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提其他的什么条件，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来听调解员给您详细的说一下啊。妹妹也在旁边听着哈。
1: 好，开会。
3: 好， 就是现在啊，结合您这个婚姻状况哈，因为首先咱刚才说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可能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你现在作为女方，如果说提出离婚的话，因为男方对你进行施暴，给你造成了这个人身的损害，对吧？你刚才也提到了，你说明天就住院去啊，可能进这个最近的时间段的话，需要住院治疗，这个住院所产生的费用啊，是可以向对方主张的，啊，再一个的话，其实你这个因为对方
0: 主张这个费用需要什么样的依据吗？
3: 是这样的哈，因为他其实是男方对他的一个施暴侵权，
0: 嗯，
3: 有报警记录，
0: 嗯，
3: 啊，然后的话去医院治疗的话，留好相关的票据，
0: 嗯，
3: 啊，其实说白了，这也其实说就是一个叫侵权纠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0: 嗯，
3: 啊，虽然他们两个存在婚姻关系，但是呢，男方他不能随随便便的对于女方进行这个施暴侵害，
0: 嗯，
3: 啊，所以说咱刚才提到的你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您可以主张。啊，再一个的话，你比如说住院了，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天100块钱，啊，您是哪里的？是咱山东的吗？
1: 河南。
3: 啊，河南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出差的补助标准，啊，比如说这个需要加强营养了，医院，因为咱去住院了，有这个相关的诊断证明，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病例有医生的医嘱，需要加强营养。啊，可以主张营养费，
1: 嗯，
3: 你这个还有就是你，女方没有工作是吧？目前阶段有没有工作？
1: 就是因为她打完我妹妹之后，后来去请假，要需要人家医生说需
3: 要，那可以主张误工费，有请假条。
1: 但是现在已经辞职了，
3: 已经辞职了的情况下，正常她没有受伤的时候，她也有劳动能力啊。他有外出，
1: 就是因为他打了之后不能上班。
3: 对，外出提供劳动的这个能力啊，对不对？
1: 嗯，
3: 可以主张误工费哈。
1: 啊，好。
3: 对，误工费。然后的话，像您这种情况，啊，可能如果说能构成伤残的情况下，可以主张伤残赔偿金，按照伤残等级啊去主张这个伤残赔偿金啊。再一个的话，还有就是这个来回看病的交通费用。
1: 嗯
3: 啊，来回复查啊，看病的交通费用啊，还有就是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他对你进行施暴，给你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损害啊，你比如说去精神卫生中心，或者说这个做心理疏导所产生的费用，医疗费用，票据留好了啊，大概可以主张这些赔偿项目，这是因为你这个人身的这个遭受的这种损害。
1: 嗯，
3: 对方的这么一个侵权行为，你可以主张这些的赔偿项目。
1: 好，
3: 哎，在你这个离婚案件当中的话，对方肯定会提，就像你刚才所担心的问题，对方会提退彩礼的问题，对吧？那你这边的话，你也可以结合你这个就是伤情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啊，和对方去沟通去协调。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从节目一开始哈，您上来您就提到了，你说关于这个谅解书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其实啊，像你妹妹所现在所遭，这个就是所产生的这个伤情啊，如果说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伤情鉴定的情况下，男方他应该考虑到，如果说真构成了轻伤的情况，有可能会涉嫌故意伤害的，有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的，啊，所以说不仅仅是他们离婚的问题了。
1: 但是他我们去检查了，去检查，然后说就是没什么大事，就眼睛跟头，他因为他用太低太大了，整个后脑勺半张三八两这张脸，整个后脑勺跟脸还有头部都是疼的晕的恶心，眼睛也模糊，
3: 现在女方已经搬离这个家了吗？还是说还在一块儿工作？
1: 现在已经搬离了，
3: 已经搬离了，
1: 在娘家。
3: 已经搬离了，那针对于以往施暴的情况，比如说那个什么，像你刚才所说的什么冷暴力了，这种精神的控制了，你可能很难举证了啊。但是您现在的话，如果说一心就是坚定了要离婚，坚定了要离婚的话，那就结合这个报警记录啊，还有谅解书啊，对方存在施暴的这个事实，对方存在过错方，然后的话去沟通协商这个离婚的问题。
0: 这样呢，就是针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协商，可能对方同意协商，因为对方可能也想离婚。
1: 不是搬离，就是只是说 先
0: 目前现在先回
1: 娘
0: 家住着，因为马上要也要住院嘛，是吧？就是说针对于你们这个婚姻关系的一个解除，刚才说了男方大概率的可能能接受去协商啊，进行协议离婚的这个选择，但是那我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情？那如果对方最后和我们协商不成，那我们接下来又该怎么样去解除这段婚姻关系？因为要到我们整点报时了，稍后呢报时回来，让这个我们的调解员再详细跟您说一下。您二位呢先不要挂电话，稍等一下，好不好？啊，稍等哈。那这样我们也请王玉荣律师呢，对于相关内容呢做一下准备，就是稍后呢，针对于这位女士啊，她接下来要去面临的这个离婚官司啊，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再给她详细的来说一下。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拨打4008815348。好，我们进入报时。报时之后回来。
4: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5: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
7: 执行抗缴纳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缴纳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
8: 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猛使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7: 执行抗缴纳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9: 北京时间2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这部电话，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玉荣律师。刚刚呢我们在报时之前啊，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电话，关于这个家暴之后想要离婚的哈、这样的一个求助和咨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把这个电话呢切入直播间，请王玉荣律师呢跟她详细的来说一下，如果接下来已经坚定的要选择哈离婚这条路要走的话，那我们和对方去协议离婚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如果对方最后和我们协商不成啊，必须要诉诸于这个对簿公堂了啊，那么诉诸于法院了，那我们又要去做哪样的一些准备？二位好。
1: 嗯，
0: 哎，这样我们请王律师跟您详细的说，中间说的过程当中有疑问您随时可以提出来哈。
1: 嗯，好，
0: 好嘞。
3: 嗯，好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啊你们双方啊，这个前期因为刚才提到了哈，男方离婚的意愿也是有的 啊。如果说在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那针对于离婚是否离婚，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二呢，就是说涉及到咱刚才提到了，可能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这个财产，对吧？
2: 嗯。
3: 如果说

0: 有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进行相应的明确。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子，啊，车子是婚后购买的啊，那比如说车子归男方或归女方啊，这个比如说归男方的情况下，男方要给女方相应的折价补偿啊，这是车子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共同财产吗？存款估计是没有是吧？
1: 没有，就上班可能就一两千块都花完了吧。
0: 好，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第三呢，就是说针对于有没有夫妻共同债务，这个呢需要明确啊。没有的话可以明确，就是双方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没有什么夫妻共同债务啊，这是主要涉及到离婚的问题，离婚协议书的问题啊内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提到的，您可以向对方啊，针对于男方给你造成的因为这个家暴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咱刚才已经给您明确了各项的赔偿项目，对吧？啊，
1: 就是住院费用、餐食、精神费用、来回路费，
0: 对，护理费需要人员护理他吧？啊，还有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误工费。
1: 误工费，
0: 哎，
1: 那但是如果他要是不出这些钱呢？
0: 这个的话，
1: 就是这些钱我们自己出了之后，
2: 您刚才不就是说咱这是一个协商的内容吗？
0: 对，
2: 协商的过程当中，如果协商不成，我们下一步走。
0: 再接下来跟您讲如何诉讼的问题。这是说了哈，协议离婚涉及到的是，因为离婚它就涉及到一个是解除婚姻关系，第二呢，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配啊，如何分割，第三呢，共同债务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子女嘛。对吧？不涉及到子女抚养权的问题，啊，也不涉及到抚养费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话，你们先就针对于这几项先协商，对不对？先协商，如果说商量不成的情况下，那接下来走诉讼。走诉讼的话，第一呢是针对于这个叫什么来？离婚诉讼。离婚诉讼的话，你们可以啊准备好什么这个结婚证啦。再一个的话，其实你这个最主要的是
1: 结婚证，他爸藏起来了，
0: 这个没关系，
1: 找不到。
0: 没关系，您可以啊拿着身份证到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啊查询一下结婚档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开一个证明
0: 哎，拿着身份证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就可以啊。然后的话，第二呢就是说准备好充分一下啊对方存在过错的证据，报警记录了啊，谅解书了，你这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啊，还有就是啊，因为他们在家里没有什么其他证人之类的哈。当时打架的时候，
1: 打架是凌晨四五点在房间打完架，他开门喊他妈，就喊他公婆，他公婆都不上来也不动，打完之后他老公都上床睡觉，他下来跟他爸妈说，他妈说啊真的假的，然后就说这两句话，又去上厕所，又回屋睡觉了，
0: 也就是他的公婆不是什么有效证人，也不会给你作证的，对吧？
1: 对，
0: 哎，然后的话就是伤情啊，报警记录，其实最主要的谅解书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里边其实它记载了啊，写明了对方施暴的这个，哎，对方存在过错的这么一个行为，
2: 还有他都有没有当时在这个警局去写一些悔过书啊之类的？
0: 对，有没有写过悔过书？
1: 应该当时应该会在那个里边那。
2: 对，如果写了的话，
1: 就是，
2: 这个也算是证据。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应该会签那个家暴书嘛，书。
0: 然后的话就是说，因为对方施暴，你其实可以在这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一项叫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就包含了你刚才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就因为治疗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可以在离婚损害赔偿过程当中去要主张这些，啊，权益。行吧。
2: 所以因为现在呢，就是你们这个家暴的这个事实证据也是比较确凿的啊，然后有这个就诊记录啊，有警方的出警记录啊，
0: 对对对，
1: 就诊记录哈，那就诊记录上没有写是几几餐或者怎么怎么的，
2: 那个不是鉴定肯定是没有的，
0: 对对对，你就诊记录
2: 情的情况就行，
0: 对对，主要是你哪里受伤，怎么治疗的，花费多少钱，诊断证明，
2: 可能就刚才说了，平常也
1: 评不上，诊断证明，
2: 你这样的就是说有这些证据了，然后呢拿着这些证据，你们呢就是先去协商，和对方进行协商，当然我们调解员呢也可以帮你去进行沟通啊，你提出你的诉求来，调解员可以帮你进行沟通，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接受啊，或者是主张了要求退彩礼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诉求，你们这边也觉得不能接受的话，那接下来就去打这个官司，
0: 对，向法院提起诉讼哈。
1: 如果我讲说的是如果打官司的话，退还彩礼需要退多少？
2: 那你就看法院最后怎么裁夺，
0: 是这样的，
2: 你把证据准备好，
0: 对
2: 吧？
0: 对，
2: 一般有家暴的话，退的可能性比较小。
0: 对，而且我说了哈，咱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给你列举了啊，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形，其实你现在已经不符合这种情形了，除非是
2: 基本上不大可能，
0: 对，已经结婚，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了，而且男方存在过错方是家暴，
2: 嗯，
0: 女方才离婚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对，是的，
0: 对，因为你们其实说白来讲啊，确实这个彩礼金额它不算少，
2: 嗯
0: 啊，不算少。你现在的话，结婚三个月也共同生活了，
1: 嗯，
0: 对吧？
1: 天天在一起。
2: 其实你现在呀，你不要去过多的纠结这个彩礼退还多少的问题或退不退的问题，因为你们刚才我为什么说让你妹妹来说，你也说了你们家里对这个婚姻的意见，就已经决定要结束这桩婚姻了，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协商，协商的这个底线是什么，你们现在很清楚，就是彩礼我们也不退，我们还主张相应的赔偿，是吧？那么如果协商不成，
1: 嗯，
2: 那
1: 我想的是
2: 走诉讼的话，
1: 妹妹
2: 法院怎么判，
1: 大闺女跟了之后，
2: 嗯，
1: 你看又把我妹妹打了，
2: 嗯，你这个就是到最后法院怎么判要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的证据来，
1: 嗯，
2: 所以你现在呢就要准备充分的证据，
0: 因嗯，对，因为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话，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咱们女方现在通过您的陈述，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咱女方是个受害者，
2: 嗯，
0: 对吧？但是呢人家男方作为被告，他在诉讼过程当中也会提出来，
2: 嗯，
0: 他可能也会就是针对于他所主张退回彩礼，嗯，他要进行相应的举证，对吧？
2: 对，
0: 哎，所以说在你们现在现有的阶段的话，如果说坚定了要离婚，那就充分好证据，
2: 嗯，
0: 啊，
2: 你协商过程不退就不退，
0: 对，
2: 你就不退给他，但是 等到打官司，那法院怎么调解的，怎么判的，那就听法院的，
0: 是的，去审查你们这段婚姻关系过错方，
2: 嗯，
0: 啊，
2: 嗯，
0: 以及这个
1: 但是如果男方取证就一，
0: 嗯，
1: 我妹妹吃零食，啊，
2: 你不用去管
0: 这
2: 些，这
0: 个不影响，
2: 啊，
0: 这个不影响，
2: 你不用管这些，
0: 啊，
2: 他怎么取证这个你也没法左右，
0: 对，
2: 是吧？他可能到时候会说出一些什么来，
0: 对，
2: 你也难猜，那都是到最后法院去给你裁量的。你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调解员跟你说的很清楚，你既然决定离婚了，那调解你提出来的主张就是一不退彩礼，二要主张相应的赔偿，你就提出你的要求来就行了，这要求跟他提出来，他如果答应你们就协议离婚，这是比较简单的了，
0: 对
2: 啊，如果要是他不答应，那你就告他，那告了以后法院怎么判咱就怎么听。你现在就是，
1: 嗯，调解是怎么，然后我把他手机号给你们，你们再给他打电话，
2: 那可以的啊，你把你的诉求想清楚，然后我们调解员可以帮你进行调解，先行调解看看，
1: 我估计不行，调解不行，应该是
2: 你们如果要是说就是可以先去和他协商的话也可以协商啊，
1: 嗯
2: 啊，你这我们不管行还是不行，刚才不是说了吗，两手准备，
1: 嗯，
2: 好不好？
1: 好，行，
2: 啊，行，这样后续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来咨询王玉荣律师就可以了，好吗？
1: 嗯，行，嗯，拜拜，
2: 啊，好，那我们就挂线了啊，
0: 嗯，
2: 再见哈，
1: 嗯，
2: 4008815348，我们继续来接听后面的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3: 哎，子王，你好。
2: 哎，遇到什么事了？你请讲啊。
3: 我是这种情况，啊，这种事情。
2: 嗯，你说。
3: 我准备童年的嘛，我在孩子家住院，住院以后来家以后，一问叫买，看合适买不买这个。这个是一万钱嘛，以前叫是商业险，这改为一万钱。
2: 嗯，
3: 一万钱嘛，这不前天嘛，我跟俺个村主任，就是村主任俺村里，我问他了，我说现在办理了吧？他给他们联系办理了，办理了以后了，那我说你他这个都是咋子报啊？报额多少？他说报额100，我最高的报额多少？他然后你交100块钱就给你就行了嘛，我也没什么啥手续。你到跟人家这不报那不报，我觉得很麻烦，我想问清楚人家这个情况。嗯，
0: 你想问，你现在的疑问是这个问题吗？
3: 啊，
0: 你说交了100块钱，现在这不报那不报吗？你的意思是？
3: 哎，对对对。
0: 啊。
3: 他也没什么收据啊。
0: 没收据啊？那你这100块钱到底买没买保险啊？这个您知道吗？
2: 你给了谁的钱？
3: 再交个这个村支的。
2: 给村里了。
3: 村支的，哎。
2: 村里统一给买的。
3: 那你我下边我也不知道，我
2: 是你交着钱是买的什么险呀，啊？你说什么意外险是什么意外险？
3: 就是意外险嘛。
2: 什么意外险是买的人的呀还是庄家的呀？
3: 人。
2: 给人买，给你自己买的还是给孩子买的？
3: 啊，我自己买。啊，我
2: 自
3: 己
2: 给自己买的意外险。
3: 哎，对对对，他没什么手续啊，到给人家
2: 就是一共100块钱，还是说每个月交100块钱？
3: 那可是一年100块钱嘛。
2: 一年100块钱，交几年呀？
3: 哎，保一年，
2: 就交一年，保一年。
3: 当
0: 年
3: 买了，
0: 当年，
3: 今年到期了，再接着再买。
2: 那为什么村里？
0: 哪家保险公司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哈，这位朋友，你呀，先不用着急哈。首先啊，您确实交钱了，这个钱呢是给您刚才所说的村书记了哈。啊，你啊，就是这个问问他是哪家保险公司的，问问哪家保险公司的，明白了吗？然后确定了哪家保险公司之后啊，您可以啊打个客服电话，提供您的身份信息，让他帮你查询一下你在本家保险公司啊到底购买了什么保险。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理赔多少？这个您可以详细的问一下，明白吗？
3: 他们不知道啊，这个村主任我问他了，就是劝劝嘛。
0: 哪家保险公司他得知道呀？他联系的谁帮你买的这个保险他得知道呀？
3: 他在俺镇里。
0: 什么？
3: 俺镇里，镇里办的。
0: 镇里办的。
3: 哎。
0: 镇里办的，那问问镇上不行吗？
3: 那问一下，
0: 什么险种他们不清楚，你听明白我刚才跟您说的哈。你无论是村书记给你办的还是说镇上给你办的，你问问是哪家保险公司啊。你保险公司很多家呀，对吧？啊，你比如说人寿呀，什么太平洋呀，很多家保险，你问问是哪一家就可以了。然后的话打个客服电话，你要是不会的话让孩子给你操作一下，打个客服电话提供您的身份证号，就能查询你有没有购买的什么险种，如何赔付。
3: 我问这个村主任嘛，他光说是一万钱，我都啥种情况，他不就是肥多碰多，我别的还有啥呗。
0: 啊，对啊，你正常你这个人身意外险确实是这，对吧？
2: 意外险就是您生活当中出现的意外。
0: 对，
2: 您像您的常规的一些老年病啊，
0: 这个
2: 什么感冒发烧啊，这个肯定不是在这个险种范围内的。
0: 对，
2: 就是您生活当中好比不小心摔着了、碰着了、磕着了
3: 啊，
2: 这个出现了这样一个意外导致的，你去看病啊，或者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他可能会给您进行相应的一个赔付，是这样。
3: 就这样的，就是
2: 对他不会给你报销你感冒发烧或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肯定是不管的啊，这都
3: 不
2: 属于是意外。对，这个都不是在你们的这个农合里面吗？是吧？在你们的医保里面，医疗保险里面啊。这个意外险，它一年100块钱的意外险应该是不包括那些的啊。但是您因为意外，你好比你出门你不小心摔着了，然后到医院去看啊，你这个车碰着了到医院去看，这个在医院产生的费用它是应该有的。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你后续也很难主张，所以你现在要先去问是哪个保险公司。刚才我们调研跟您说得很清楚，问了保险公司之后呢，然后呢你给您孩子说让他上网给您查查这个保险公司，每个保险公司都有客服电话，
0: 对，
2: 打过电话去以后把你的身份证号码报一下，就问一下我这个身份证在你这儿买的意外险啊，那个你给我查一下我这个赔付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客服全都能够给你说得很清楚。
3: 这不俺那个村主任就是也给他打电话了，给
2: 他自己可能也未必很清楚，因为保险啊他有的时候一些条目啊都很多，
0: 对，
2: 他也他一个外行人他也给你解释不清楚，但是他肯定能知道是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是肯定可以知道的，你只要问到这个，问保险公司客服就可以，好不好？
3: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3: 去年12月1号我去了海底下看病，我因为啥人不是六个小脚趾头嘛，叫我口里发炎了，发炎30号跟31号在这个门诊上打针不行，搞的是12月1号上了这个海底下医院住了23天，了我是吃低保的，我是中重残疾，我也是个盲人，住了23天了，到了结账了就不如1600多块钱，到后来我说当时不能钱，我吃低保的不是本本就是报吗？到后来我就打了这个医保，打到医保以后，我一诊以后，他说是这种情况，有8000块钱呢，头一次住院是800，第二次是700，第三次是600，第三次以后就没有这个了，因为我那不合理啊。那这800、1600，我还有800呢。他把那拿着，我才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不合理，我这一个。
0: 您这个不合理是这样的哈，您不是咨询了当地的医保办的相关的报销的这个政策吗？
3: 哦、啊、哦、啊，
0: 对吧？
3: 刚给我说的。
0: 不是给你解释了吗？对。
3: 哦、啊。 他这个不该收我这个钱啊，这个啊，等把东西找到住院去啊。我想想，我他就笑了。
2: 嗯，
3: 啊，就这种情况，我在手里这个钱不。

0: 合理吗？
1: 他认为收的钱不合理。那你也打了医保办反映了，没有人给你回复吗？
0: 没有。
1: 那你再打打一二三四五吧。
2: 对，打打这个一二三四五，然后的话落实说明一下您这个情况，让他帮您落实一下相关的医保报销的政策。
0: 我现在吧就是什么手续吧，就有个出院单据。就有个出院单据保留的，别的没啥保留，连可能连那个。
2: 你最终的发票上面报多少，报销比例不都有吗？
0: 有，我是个盲人嘛，我看不出来嘛。
2: 你看不出来，你这样哈，你让你的子女啊协助你一下。
0: 都没在身边。
2: 都没在身边。
0: 也等于都是。
2: 这不是要放假了吗？马上面临放假了吗？
1: 不要紧，你可以拿着到你们镇街的那个办事大厅，他们有工作人员可以给你解释。你们镇上或者是街道，他有办事大厅，你拿着您这个单据直接去就行。你说我这个收费，我觉得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他都有医保办的这个窗口的，他会有相关人员给你解释，好不好？
0: 行，
1: 你去问问就行，随时有问题随时再联系我们，好吧？
0: 好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没事，好，那我们就挂线了哈。再见，
0: 谢谢。
1: 剩下的时间呀，我们不接听电话了哈。有朋友呢，在这个我们的电话平台啊，给我们留言哈，这个咨询相关问题，我们请今天晚上的嘉宾呢做一下回复。那有一个问题呢是说，就是在公司打工的情况下，因为交通事故获得赔偿之后，是否还可以主张工伤赔偿啊？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来电人呢是李先生哈，他现在呢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他在工地上呢是从事这个土建施工的，那和这个工地的这个承包出包方吧没有签订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公司呢也没有给他缴纳工伤保险。那他在上个月晚上回家下班的路上呢，驾驶摩托车和这个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啊。这个当时呢就是刘先生表示他多处骨折啊，颅脑损伤，在事故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认定当中呢，是这个私家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这个来电的刘先生呢是无责任。那现在呢就是对方呢已经开始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流程了。那他刘先生呢就给我们来电话咨询。那在接受了保险公司这个赔偿的这个金额之后，他还能够向现在的这个工地去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吗？
2: 好。是这样的哈，其实啊，咱这个很多朋友们哈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说针对于在这种交通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是否还可以主张工伤赔偿？因为其实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就是关于认定工伤这一块，在交通事故的在发生交通事故哈，一般来说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非因本人主要责任的，可以啊认定工伤。所以说像这位先生哈，他首先他可以通过啊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处啊，工伤认定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来啊，可以申请认定工伤。那你看，就针对于这种交通事故，他在交通事故当中呢，这个实际的肇事者或者保险公司，针对于这个各项的赔偿已经履行了的情况下，这位先生依然可以主张这个工伤待遇赔偿。认定上了工伤之后的话，因为啊这个就是针对于这第一呢，走交通事故赔偿，赔偿主体是肇事者和保险公司，另一条途径的话是走工伤认定申请，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工伤待遇赔偿包括哪些项目呢？比如说这个因为受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停工留薪期间的这个工资，然后的话如果说后续做劳动能力鉴定啊，根据他这个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可以主张三个一次性的话，指的是他后续和单位解除啊才能获得三个一次性啊。比如说
1: 可以再去主张这个工伤赔偿。
2: 对，
1: 但是呢这个刘先生在来电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他没有和这个用人单位签订相关的合同，那用工单位呢也没有给他缴纳相应的这个工伤保险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可以去主张的吗？
2: 那要看哈，就是这位先生和这个公司之间能否认定劳动关系，如果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单位没给他签合同，没给他交社保，也不影响刘先生去主张工伤待遇赔偿。
1: 那他您刚才说了要认定，他需要提供哪些依据呢？
2: 好，那首先的话要看这个

0: 从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角度哈，这位先生作为劳动者，公司呢作为用人单位主体，
1: 嗯
0: 啊，它是符合啊双方的这个主体的哈，主体适格的。第二呢就是发放工资，是不是公司给他发放？
1: 嗯
0: 啊，有银行流水可以提供。第三呢有没有考勤打卡？
1: 嗯
0: 啊，对他对这个这位先生进行一个管理，劳动的管理啊，考勤打卡。
1: 嗯，
0: 再一个的话有没有微信工作群？啊，这个在微信群里边的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这位先生完成的工作任务，汇报工作具体情况啊，还有就是工装工牌，
1: 嗯，
0: 证人证言，这些都可以去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1: 像您说的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个长期的劳动过程当中，他会产生有这样的一些依据。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说，就是他好比他工作的时长也不是很长，
0: 嗯，
1: 啊，工作了有半个月或者是一两个月，
0: 嗯，
1: 或者是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单位的他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并不是那么严谨，他也，
0: 嗯，
1: 你刚才说到的要提交的什么工牌啊、工装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发钱的这个记录啊，他都没有。
0: 嗯，
1: 那他怎么样去进行主张？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嗯，其实在这个问题哈，在现实当中很多，
1: 对，
0: 往往可能上了半天班，
1: 嗯，
0: 就发生了这种的这个。工
1: 伤
0: 的
1: 赔偿，
0: 对工伤待遇的这个后续的索赔啊，
1: 嗯，
0: 申请认定工伤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从他应聘到这个公司，
1: 嗯，
0: 招工的记录，
1: 嗯，
0: 这也是一项证据啊，
1: 嗯，
0: 比如说当时填了个表格啊，叫这个招工记录，上面的话你应聘什么岗位，
1: 嗯，
0: 对吧？然后薪资是多少，
1: 嗯，
0: 这也是一项初步的一个证据。再一个的话就是同事之间的这个证人证言。
1: 嗯
0: 啊，两个以上的，如果说针对证人的情况下，一般是两个以上的证人去证明这个事情。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平常这个单位或者说你的上级啊，这个负责人主管呀，安排工作任务，
1: 嗯
0: 啊，你完汇报工作情况，这也是一些这个能够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
1: 嗯，就是要先把这个劳动关系确立好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进行相应主张了。那他这个时效上面有没有要求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和这个保险公司给他进行相应赔付的这个先后顺序或什么这个金额上面有重叠的部分又怎么样算，
0: 嗯，
1: 这个有说法吗？
0: 嗯， 嗯，好，就是首先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大家如果说想申请认定工伤哈，
1: 嗯，
0: 一定要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咱们作为劳动者的一年之内哈，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一般来讲的话是事故发生啊，是用人单位需要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超出一个月啊没有给咱申报工伤的话，咱劳动者在一年之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啊，这是时效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有没有就是交通事故赔偿、工伤待遇赔偿有没有这个重叠的部分，针对于重叠的部分的话是否还可以另行主张。其实只有哈，在这两项赔偿，在这两条维权的途径当中哈，只有医疗费不能重复赔，
1: 嗯
0: 啊，其他的各项的赔偿项目都可以主张，啊，都可以主张。像节目当中的这个像就是来给咱们对这位先生的话啊，他单位没有给他交那个工伤保险，
1: 嗯，
0: 那像所有像这个工伤后续的工伤待遇赔偿，所有的哈都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1: 嗯，然后李先生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工伤认定他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工作过程当中，但他是在下班途中，那在下班途中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得上去可以去认定工伤的一个条件？
0: 咱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就是说在上下班的途中非因本人原因发生交通事故，啊，非因本人，啊，
1: 对方全责，
0: 对，或者说主要责任，
1: 对方主责，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说到的就是这个交通事故不单包括是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的碰撞，那么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出行的方式啊，遭遇了这样的一些不可抗的这个交通事故啊，都算作其中吗？
0: 这是我刚才提到了哈，它是上下班的途中，所以说在实践当中，在处理这些案例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必经它这个路线是不是它的必经路线，也是申请认定工伤的一个影响因素。哎，
1: 也就是说这个是要也要去提供相应的依据。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就是每天的这个通勤，对吧，这是我的必经路线，我必经路线的过程
1: 下班的途中，好比我是先上菜市场去买个菜，我没有回家，我是去买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认定工伤的话就主张比较难了？
0: 那要还是要看他这个路线的合理性。
1: 嗯，
0: 哎，上下班途中的这个路线的合理性。
1: 你在东边

0: 度，你上西边去了，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不合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可能就比较难认定。
1: 对，是的、
0: 那所以说呢，李先生在后续维权的过程当中，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来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向王玉荣律师进行咨询就可以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王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也非常感谢大家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随时是为您开通的啊，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来联系我们。在这儿给您道一声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聚餐太多，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
4: 很多朋友担心吃的太多胃不舒服，就提前吃上拉唑类胃药预防胃痛。那么拉唑类胃药能当聚餐护身符提前吃吗？专家解释说，对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来说，是需要应用异酸类的药物预防消化道出血的。但是我们为了预防某一次进食后的不适，一般是不主张预防性的用药，也不主张预防性的应用异酸的药物。那因为我们进食后的不适未必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而有些胃黏膜损伤造成的胃部的不适，其实更适用于用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平日有胃食管反流病甚至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为了避免节日期间进食油腻和甜食等加重反流症状的，是可以服用 PPI 这一类的异酸药物的。 PPI 类的药物的疗效是与进食时间有关系，一般应该在早餐前半小时来服用。另外一类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新型的药物，钾离子竞争性酸抑制剂，我们叫它皮卡，也有很好的疗效，并且不受饮食的影响，餐前餐后服用都可以。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2:30。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三回，假痴不癫下。
7: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6: 第三回，假痴不癫下。
8: 当钟离秋带着姐姐兴冲冲赶到酒馆时，孙膑已经走了。孙膑跟着赵离来到他住的客栈，没想到赵离所说的证人是公孙越。公孙越将庞涓的阴谋一五一十告诉孙膑，还拿出孙膑托丁乙带回齐国的家信让孙膑看。孙膑仔细看着被庞涓改过的信，开始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孙膑沉默片刻，问公孙越说：你为何要把庞涓的阴谋告诉我？因为我看不惯庞涓这种卑鄙的做法。还有，公孙越指了指赵离，继续说道：他给我许多珠宝。孙膑又问赵离： 先生，你呢？你是为什么呢？赵离答道：我想得到先生。孙膑请公孙越先出去，他想单独与赵离说几句话。公孙越出去后，孙膑向赵离行大礼，说道：谢谢你先生，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赵离怕公孙越在屋外偷听，低声说道：你知道我的姓名没有用，我只能告诉你，我是赵国人。孙膑问道：先生，你方才说想得到我，是不是想带我到赵国？赵离坦诚地说：不是，我那是说给公孙越听的。那为何先生要让我知道真相呢？魏国的军队时刻威胁着赵国，我不想看到魏国的元帅得到孙子兵法。孙膑恳求道：只要先生带我到赵国，我可以帮助赵国抵御魏国。赵离摇摇头说：不行，我的国家现在还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得罪强大的魏国。孙膑沉默不语，对赵离的想法也很理解，片刻后叹道：哎，难道我真的要死在魏国吗？公孙越回到屋里，催促孙膑赶快回去，以免晚了庞涓起疑心。孙膑乘车返回住处，遇见了钟离姐妹，他们正在寻找孙膑。钟离秋喊叫孙先生，车上的孙膑却一脸木然，如同呆了一般，对他二人视而不见。一旁的钟离春哼了一声，对妹妹说：哼，这孙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钟离秋了解孙膑，对姐姐说：孙先生好像遇到了什么事儿，很重要的事儿。姐姐，你回家吧，我去元帅府。钟离秋赶回庞府孙膑住处，只见孙膑躺在睡榻上，双眼呆痴。不论钟离秋问他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端上饭菜他也不吃。钟离秋不由哭了起来：孙先生，你倒是说话呀，你有什么难事告诉我，我帮你。公孙越走进来，钟离秋回身抓住公孙越的胳膊，哭着说道：公孙先生，你快去告诉庞元帅，孙先生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病了，你让庞元帅赶快请医生来。公孙越安慰道：
1: 不用请医生，他得的是心病，让他一个人安静地想一想，心病啊自然会好的。
8: 公孙越让钟离秋回家，钟离秋不放心，说晚上要照顾孙膑。公孙越最不愿听钟离秋说这句话，但还是忍耐着性子劝走了钟离秋。钟离秋走后，公孙越走到睡榻旁，对孙膑说：
1: 孙先生，我其实不是为了黄金，我是为了得到钟离秋。你如果放弃钟离秋，我可以保你不死，并且帮助那位赵国人接你到赵国去。
8: 孙膑依然呆痴无言。公孙越威胁地说道：
1: 你如果不放弃钟离秋，不但得不到他，还将因此丧失活命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8: 说罢，公孙越也离开了孙膑的住室。屋内只剩下孙膑一人，他长叹一声，伤感自语道：

0: 走，跑不能跑，又无人相助，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不成？他突然想起鬼谷子在他下山时曾送给他一个锦囊，并嘱咐他，如果遇到大难，就打开这只锦囊，里面自有妙计。孙膑连忙坐起，拿过包袱，从里面掏出一只锦囊，打开锦囊，里面是一条黄绢，黄绢上画着两个卦形，一个是屯卦，一个是蒙卦。他听鬼谷子讲过这两卦，屯卦充满生的艰难，要想求生，明里不动，暗中可动。蒙卦寓意愚昧幼稚，这两卦合在一起，以及明里装作愚昧幼稚，暗中便可逃脱屯卦所预示的艰难。孙膑知道该如何对待目前的险境了。夜深了，庞涓还在读检测，这是他的习惯，每晚只要没事儿就读到很晚。他明白欲成大事的人要读尽天下的检测。公孙越急匆匆闯进来，对庞涓说，
1: 元帅，不好了，孙先生疯了。
0: 庞涓一愣，说道，你说什么？
1: 孙先生疯了，他又哭又笑，又砸又闹，把抄好的兵书也烧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庞涓和公孙越赶忙来到孙膑住处，只见屋内尚未烧尽的竹简在火盆内冒着青烟，陶罐的碎片散落一地。孙膑披头散发躺在地上，脸上满是痰迹和黑灰，此时他正在毫无缘由的傻笑。庞涓来到孙膑面前，俯下身子关切地问道，
1: 孙兄，你怎么了？
0: 孙膑看了庞涓一眼，突然大哭起来，哭得让人心烦意乱。
1: 孙兄，你到底有什么事？告诉小弟，小弟一定为你做主。
0: 孙膑突然又大笑起来，说道，
2: 哈哈哈哈哈，魏王，你想害我，你做梦。我孙膑有十万天兵天将相助，你奈何不了我。
0: 他笑完再次大哭起来，哭着说道，
3: 魏国完了，完了，我孙膑成了废人，魏国再也无人领兵打仗了。
0: 一旁的公孙越踢了他一脚，厉声说道，
2: 孙膑，你别胡说八道，魏国有庞元帅领兵打仗，怎可说无人？
0: 孙膑爬起来，连连向庞涓叩头，
3: 鬼谷先生，救救弟子吧，救救弟子吧，魏王要杀弟子。
0: 孙膑伸出沾满泥灰的污手，一把拉住庞涓的衣袖，
3: 先生救我，先生救我。
0: 庞涓不耐烦地挣开了孙膑的手，说，
2: 我是庞涓，不是你的先生。
0: 孙膑又抱住庞涓的腿，哭着说道，
3: 先生救我，魏王要杀弟子，先生救我。
0: 公孙越上前拉开孙膑，孙膑张着手哭喊着说，
3: 先生别抛弃我，先生别抛弃我。
0: 庞涓从墙上拿下孙膑的佩剑，指着孙膑，
2: 孙膑，你若再装疯卖傻，我立刻杀了你。
0: 孙膑一把抓住剑，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哈，魏王，你杀吧，我的天兵天将已经把你包围了，你走不了了，哈哈哈哈。
0: 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庞涓不相信孙膑真疯了，他命令士兵把孙膑拖进猪圈，让他与猪为伴。公孙越劝阻道，
1: 元帅，孙膑虽然疯了，但他毕竟是你的同窗，你这样待他，世人会说元帅无情无义。
0: 庞涓冷冷

0: 就是要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孙膑躺在猪圈的烂泥里，士兵给他送饭，他不吃，说有毒，把饭菜都泼到了士兵身上。士兵一气之下给他送去粪便和泥块，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士兵把孙膑的所为报告了庞涓，庞涓仍怀疑孙膑是装疯。钟离秋听说孙膑被关进猪圈，气冲冲地质问庞涓：
1: 孙先生犯了什么法，你把他关进猪圈，如此虐待他？
0: 庞涓顺水推舟，对钟离秋说：孙膑与我情同手足，我怎么会虐待他呢？他疯了，自己要去猪圈。钟离姑娘，孙膑还是交给你吧，只要你用自己的身心关心他，他的疯病一定会好的。孙膑被仆从送回原来的住处，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睡榻上。仆从们走后，钟离秋坐在孙膑身旁，不住地流泪，哭着说：
1: 先生，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难道你真的疯了吗？
0: 孙膑无言，也面无任何表情。钟离秋想，我若以女人的温柔爱抚他，他一定会清醒过来。于是他搂住了孙膑。孙膑的身体不由一阵抖动，只是瞬间，孙膑便平静下来。他一把将钟离秋推开，坐起来大叫道：
2: 你想吸我的血？你想害死我？你这个魏王的奸细！
1: 钟离秋再次上前搂住孙膑说：我不是奸细，我是真的对你好。
0: 孙膑使劲地将他推倒在地，厉声说道：
2: 你这个奸细，你骗不了我，滚，滚出去！
0: 钟离秋站起来，泪眼婆娑地看着孙膑，悲伤地啜泣道：
1: 孙先生，你不认我，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0: 说着，他拿过孙膑的剑，说道：
1: 孙先生，你回答我，你想不想要我？
0: 孙膑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犹豫，然后他狂笑道：
2: 哈哈哈哈，你骗不了我，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我有天兵天将。
0: 泪水从钟离秋眼中流出，他长叹一声，眼睛一闭，手中的剑放在脖子上。这时公孙越破门而入，一掌打落了钟离秋手中的剑，接着庞涓也走了进来。钟离秋扑通一声跪在庞涓面前，哭道：
1: 庞元帅，救救孙先生吧，他真的疯了。
0: 庞涓对孙膑的疯癫仍将信将疑，有意放孙膑出府，然后在暗中监视。满脸污垢、一身肮脏的孙膑站在街市上，伸着手向过路的人乞讨，打算买货的人都躲着他走。孙膑身后的摊主见影响了生意，大声地驱赶孙膑离开。孙膑好像没听见，仍伸着手向行人乞讨。摊主气急，上前一脚将孙膑踢倒在地，厉声说道：
2: 你再不走，我打死你。
0: 孙膑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1: 先生，救救我吧，魏王要害我。
0: 摊主上前又是一脚，骂道：
2: 我叫你装疯卖傻。
0: 孙膑再次爬起来向摊主叩头道：
1: 先生，救救我，救救我，魏王要害我。
0: 摊主见孙膑缠着不走，手脚并用，打得孙膑满脸是血。孙膑趴在地上抱着头喊道：
1: 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先生救我，魏王要害我。
0: 立在不远处的庞涓望着这一切，还是怀疑孙膑，可他又盯了孙膑几天，仍未看出可疑之处。 公孙越对庞涓说：“元帅，我看他是真的疯了。”

0: 孙膑疯了，已不足为虑。元帅即使没有孙子兵法，也会天下无敌。庞涓仍是惋惜。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再也得不到孙子兵法了。甲吃不颠为36计中的第27计，意思是假装糊涂，深藏不露，如同雷云入冬，屯聚隐没一样。孙膑用此计骗过庞涓，避开杀身之祸。然而孙膑尚未彻底脱离险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金蝉脱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3回甲吃不颠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4回金蝉脱壳上。
0: 孙膑疯癫不已，不知情也不知爱，钟离秋愁眉不展，不吃不喝，呆呆地躺在睡榻上。无论钟离春如何劝慰，钟离秋都听不进去。这一天，公孙越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钟离家，对钟离春说：
2: 我久慕钟离秋姑娘的美貌与贤惠，欲娶她为妻，故送聘礼请钟离姑娘收下。
0: 钟离春对公孙越素无好感，冷言相对，请他离开。公孙越悠悠地说：
2: 钟离秋若嫁给我，我可以让她忘记疯子孙膑。
0: 公孙越的话触动了钟离春，当务之急是让妹妹忘记孙膑。他语气缓和了许多，对公孙越说：
3: 公孙越，你身为庞元帅的谋士，应该懂得礼仪，聘礼应该由父母或兄长来送。
0: 公孙越笑道：
2: 钟离姑娘有所不知啊，公孙越本是齐国人，齐国内乱，父母身亡，我只身游遍天下，最后来到魏国，庞元帅收留了我，庞元帅就是我的兄长，这些聘礼是庞元帅叫我送来的。
0: 钟离春也是齐国人，也是因为内乱离开国家，听公孙越如此一席话，打算收下聘礼。钟离秋怒气冲冲地从内室走出，对公孙越说：
3: 公孙越，把聘礼拿回去。
0: 公孙越满脸是笑说道：
2: 钟离秋，聘礼你姐姐已经收下了。
0: 钟离秋仍是怒气冲冲：
3: 他收我不收，要娶你娶他。
0: 说完转身进了内室。钟离秋的举动让钟离春在公孙越面前无法下台，他对公孙越说：
3: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先回去吧，我劝劝他。
0: 钟离春送走公孙越回到内室，他坐到钟离秋身旁，和颜悦色地劝慰道：
3: 妹妹，公孙越仪表堂堂，又是庞元帅的谋士，哪点配不上你呀？
0: 钟离秋反唇相讥：
3: 你不是说过吗，这些兵家谋士惯于搞计谋，他们的话不可信。我说的是庞涓，他让你嫁给孙膑有自己的目的，公孙越不同，他对你爱慕已久，娶你为妻是诚心诚意的。
4: 我不相信他的诚心诚意，我就相信孙膑。
0: 钟离春欲火又止，说道：
3: 孙膑是个疯子，乡臭不知，人畜不变，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4: 我等他，等他病好了再嫁。
3: 如果一辈子好不了呢？
0: 钟离秋眼里含着泪说：
4: 好不了，我也不嫁别人。
0: 钟离春顿时火了：
4: 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0: 钟离秋很认真地对姐姐说：
3: 你逼我嫁，我就死，这次不是开玩笑。说罢
0: 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伤心至极。钟离春心疼地看着痛哭不已的妹妹说道，
3: 妹妹别哭了，我不逼你，我这便去回绝公孙越。
0: 钟离春带着公孙越的聘礼来到公孙越住处，不无歉意地对公孙越说，
3: 公孙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妹妹死活不同意，我只好把聘礼送回。
0: 公孙越沉默了一会儿，缓声说道，
2: 钟离秋的心情我理解，我可以等他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等一辈子。
0: 钟离春见公孙越如此痴情，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告辞。钟离春为了断绝妹妹的恋情，决定杀死孙膑。他在街上找到漫游的孙膑，说他是来救孙膑的，把孙膑带到郊外人迹罕至的树林中。钟离春绷起脸，对孙膑正色道，
3: 孙膑，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杀你。他说着抽出了剑。孙膑一愣，颠簸着回头就跑，边跑边叫道，
4: 先生救我，魏王要杀我。
0: 钟离春飞身跳到孙膑面前，拦住他的去路。孙膑转身向左，钟离春再次拦在他面前，手中剑指向孙膑咽喉处，冷笑地说道，
3: 哼，就凭你这两条废腿还想跑？
0: 孙膑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面对钟离春，前额不停地磕碰在拱起的双手上，
4: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小人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请天兵天将了。
3: 别磕头了，我不是大王。
0: 说着钟离春踢了孙膑一脚，
4: 你是大王，小人的命全在大王之手，请大王饶命。
0: 孙膑一脸憨样，说着又向钟离春磕头。钟离春用剑背使劲拍了孙膑肩膀一下，厉声说道，
3: 你磕头也没用，我照样杀你。
0: 孙膑立刻坐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钟离春问道，
3: 你为何杀我？
0: 钟离春恨声道，
3: 为了我妹妹钟离秋，她对你一往情深，如今你疯了，但她还惦着你，只要你活在世上，她就终身不嫁，我不能让你害了我妹妹，我必须杀了你。
0: 孙膑恢复常人神态，仰天长叹道，
2: 哎，我孙膑空有孙子兵法，不但不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这是天意啊。
0: 钟离春闻此愣愣地看着孙膑，疑惑地问道，
3: 你是真疯还是装疯啊？
0: 孙膑苦笑道，
2: 当然是装疯。
3: 你为什么要装疯啊？
2: 庞涓要杀我，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我不得不装疯。
0: 钟离春仍是不解，问道，
3: 庞涓与你情同手足，他怎么会杀你呢？你是不是又在说疯话？
0: 孙膑把庞涓陷害他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钟离春。钟离春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侠义女子，她气愤地痛骂庞涓笑里藏刀，陷害兄弟，不得好死。她劝孙膑逃出魏国。孙膑叹道，
2: 唉，我双腿不能疾走，又无人相助，如何逃走呢？
0: 钟离春说，
3: 我给你找辆车，帮你逃出魏国。
0: 孙膑摇头说，
2: 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如果庞涓发现我失踪了，会立即派人追赶。凭一个人的力量，我们逃不出去，即使逃出去，也很难找到落脚之地。
3: 钟离春问道：“你说怎么办？”
2: 孙膑沉声说：“必须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齐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四回“金蝉脱壳”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金蝉脱壳”下。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天天戴口罩，伤了皮肤怎么办？
7: 戴口罩出现了红斑丘疹，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因为对口罩的材质过敏而引起的皮炎，导致脸发红发痒；二是因为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口罩，有质量问题的材料刺激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刺痛明显；三是因为使用口罩的人自身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出现以上问题需要这样应对：一是不接触，像是三无产品不要买；二是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局部出现了轻度的红斑、瘙痒或刺痛，可以自行处理，比如用清水清洁皮肤，不要使用洗面奶，之后擦上保湿霜；如果很痒，一定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如果一周内都没有好转，甚至出现糜烂、渗出情况加重，就需要由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疗。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23: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10: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9: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10: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2: 来了
13: 来了。
12: 谁来了？
13: 大医生来了。
1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1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11: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就会觉得哎，反正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一些膝关节炎的前兆，尤其是一些已经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可能对于天气就更敏感了。
14: 对对对，然后膝关节炎呢也被称为天气预报嘛，比天气预报还准。
11: 哎，
14: 特别一些老年人有老寒腿的，一旦出现天气变凉啊，就会提前感知。
11: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侵会导致这些问题？
14: 对对对，主持人你很专业了。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 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啊。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
11: 嗯
14: 啊，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
11: 哦，您看嘛，我们要不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14: 对对对对。
11: 啊，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个退化，所以会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14: 对对。
11: 那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14: 啊，一个是年龄啊，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外邪。
11: 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14: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爱美，啊，大冬天的穿裙子啊，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五十岁以上，可能不到50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啊，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
11: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14: 运动过劳。都有关系。
11: 您看这个，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14: 对对对，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
11: 嗯，
14: 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
11: 容易内扣。
14: 膝盖最怕的是拧啊，拧了不行啊，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动作哈，脚尖和这个膝盖你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伤不到关节了。
11: 是要冲着同一个方向的。
14: 对的，对的。
11: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啊，
14: 对对，
11: 这个一些撸铁呀，
14: 对，
11: 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
14: 对，
11: 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啊。
14: 对，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如果爬楼梯多的话，它是会有损伤的。
11: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14: 都伤，
11: 都伤。
14: 对对对，都伤。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我们会问他啊，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髌骨的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啊，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11: 出问题的地方不一样，
14: 不一样。对对对，
11: 上下楼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膝盖，
14: 对对对，
11: 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
14: 对对对，
11: 哦，
14: 是这样。
11: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14: 活动以后啊，可以适当的放松，拉伸，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热敷，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能好一些。
11: 这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14: 可以，可以。
11: 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
14: 对对对对。
11: 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14: 当然有啊。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
11: 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在治疗之后，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啊。
14: 对对对，
11: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
14: 是
11: 你也能想象得到。
14: 是。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哈，因为他负担。

0: 轻，也管用，
1: 嗯，
0: 确实管用，啊。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0: 对。
1: 说到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0: 对。
1: 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家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
0: 对，
1: 哎，热敷呀，
0: 对，
1: 那个
0: 热敷呀，
1: 天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呀，这些，
0: 对对对，
1: 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嗯，
1: 它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
0: 嗯嗯，
1: 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0: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看看到什么
1: 程度。是要拍片子吗？
0: 对对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
1: 嗯，
0: 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
1: 嗯，
0: 都看得很清楚。
1: 哦，那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0: 这个一般比较轻的，
1: 嗯，
0: 比较轻的，嗯，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
1: 嗯，
0: 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这样是好的。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1: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也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0: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可能就需要做手术啊，关节镜啊或者关节置换呀，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1: 明白了。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0: 有的，有的。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
1: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0: 也有，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它都是 O 型腿很重了，但是它就是不疼，
1: 这是为什么呢？是它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0: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不能光看它关节变形了。看片子很重了就给他做手术，也得主要看他的症状，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1: 还是要观察。
0: 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
1: 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区别很大很大。
1: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如果说自己站的话，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0: 对 对, 对, 对，
1: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0: 对对对对。
1: 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你看吧，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我接受不了，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那我就要求做手术，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0: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有积水，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支点炎症，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所以这种呢 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啊，再做手术。手术还是需要慎重。
1: 嗯，
0: 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哦，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0: 对对对，
1: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0: 对，
1: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
1: 嗯
0: 啊，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嗯，包括你看关节置换嘛，
1: 嗯，
0: 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
1: 哦，
0: 因为他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
1: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0: 到时间
1: 重新换吗？
0: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1: 就得再做手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
1: 嗯，
0: 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板就撕裂了，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他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啊，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啊，没有效果。
1: 嗯，
0: 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
1: 嗯，
0: 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啊，关节置换啊，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啊。
1: 哦，
0: 嗯，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
1: 嗯，
0: 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啊，
1: 哦，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它是兜底的。
1: 你到了对，
0: 到了
1: 一定的程度，
0: 没办法。
1: 你说我不做，我就想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0: 对对，
1: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1: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0: 传统方式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也是近年兴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0: 注射，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离心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 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1: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

0: 一般
1: 是
0: 三到五针
1: 一疗程，一周打一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啊、
0: 嗯。
1: 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
0: 嗯，
1: 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困难，上下楼梯困难，
0: 嗯，
1: 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
0: 哦、
1: 啊，这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而且我们。嗯，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啊、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0: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1: 嗯、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
0: 嗯，
1: 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
0: 哦、
1: 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
0: 嗯
1: 啊，他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手术治疗。
0: 哦，
1: 这样让把磨损的软骨。
0: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1: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他国家他们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是可以做治疗的，对对对，
0: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1: 对，它这个是一个月打一
0: 次，每
1: 次
0: 就打一针就可以了，
1: 一个月打一次，
0: 哦，
1: 然后
0: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1: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
0: 哦，
1: 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
0: 这个不疼吗？疼一点点，
1: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0: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没有那么疼，
1: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0: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1: 几个小时吧。或者一到两天以内，
0: 什么症状呢？
1: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0: 哦，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1: 对对对，
0: 哦，
1: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0: 哦，
1: 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0: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1: 很多，
0: 哦，
1: 而且效果很好，
0: 哦，
1: 效果很好。
0: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1: 对对对。
0: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1: 对对，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
1: 是
0: 年龄啊，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
0: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1: 对，
0: 有超过了50%以上。
1: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0: 那就更高了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1: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
0: 要补钙，
1: 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哈，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0: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1: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 为什么不让生活
0: 该用还是得用
1: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0: 哎，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7: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泉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8: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7: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8: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财，全程为你让路。U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境，不扰清润。
7: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8: 人在车中行，
7: 泉在脚下行，
8: 这是生态和谐的相守，是济南最温柔的回忆。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儿童可以染发吗？
2: 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是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在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对于染发化妆品，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染发剂，烫发化妆品的功效成分是烫发剂，这两类成分在我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其中染发剂的选择必须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准用染发剂。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染发、烫发化妆品不适合儿童来使用。在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当中就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和3到12岁儿童用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当中均未涉及染发和烫发。可见，染发和烫发化妆品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不建议儿童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北京时间23:30，
1: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4: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4: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每个家庭都有关系。人老了最牵挂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孩子结婚啊，一辈子的积蓄给了孩子，但是呢就怕将来出了什么岔子，财产分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自个儿怎么处理好啊，既不影响感情啊，又不给子女留后患啊，这些问题等等哈，其实呢都可以用法律工具来解决。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了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公证人员刘浩然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婚前财产约定、婚内财产约定，还有离婚协议、补充协议这三大块的内容。我们首先来有请浩然。浩然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再次来到我们老一套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所关心的财产和法律问题。
2: 嗯，
6: 其实今天呢就想通过这三个协议的讲解，帮助大家完成对自己家里财产的一个安排。
2: 是，接下来我们一一来说一下哈。一开始还是给大家来整体的说一下婚前、婚内和离婚的时候哈，他们各自都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6: 其实这三种协议呢，我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婚前财产协议，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成婚姻关系的一个预防针。两个人现在还没有结婚呢，那现在静下心来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现在的存款、车子、房子等等这些财产是怎么安排的，避免结婚之后呢发生争议。当然，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争议呢，结婚之后也会有据可依。第二种呢叫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它是两个人结婚之后所签订的一种协议。那我们婚内生活是在不断发展的，可能一方有父母呢有了比较大额的赠与，再或者说有了房子买卖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大的财产变动， 或者说呢想对债务的承担做一个重新的规划和调整，都可以通过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来实现。
7: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离婚协议补充协议啊，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它就是我们离婚协议的一种补丁协议。如果说您当时有些人离婚的时候可能因为情绪激动或者离得比较匆忙，有些财产呢没有处分，
7: 嗯，
6: 或者说离婚之后的情况呢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嗯，比如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当时约定的抚养费不足以支撑孩子的成长发展了，
7: 嗯，
6: 等等这些需要变动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补充协议来进行调整。
7: 嗯，是，浩然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哈，关于这三个协议在不同的阶段起到的作用哈。那接下来咱们依次来说哈，大家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婚前财产协议。
6: 对，
7: 婚前财产协议，你看，比如说现在很多老人，尤其是孩子要结婚的时候哈，买房、买车，甚至是把自己存了一辈子的钱也要给到孩子哈。
6: 对。
7: 但是呢，怎么说，未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当然，希望孩子是一直白头偕老走到最后，但是也会内心打鼓啊。如果说他俩以后感情不好了啊，再怎么着了，那是不是我奉献出来的这些钱财以后有可能得分给别人呢？会存在这样的顾虑哈。
6: 对对，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非常的常见，有很多老人来我们工作处就会问说，我的孩子要结婚了，我想给他买一套房子，但是我又担心两个孩子感情不好，那离婚的时候我这房子会不会被别人分走一半呀？这我们攒了一辈子的钱，我也不想就是因为遇人不淑等等原因呢把这些钱给分走。我想来问我们公证处能有什么办法。其实啊，只要是婚前全款买的房子呢，那它就属于个人财产，不用担心它结婚之后自动变成共同财产，也不用担心离婚之后呢被分走一半。
7: 嗯，
6: 这些呢都是不用担心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只付了一个首付，那婚后呢需要两个人共同还贷，那对于还贷的部分以及婚后房子增值的部分，那双方都是有份儿的。如果说您想呢把它给说清楚啊，就建议您呢在结婚之前把它讲明白写下来。如果说您是全款付的，咱们就把它明确成个人财产。如果说您只付了一个首付，但是可能首付的占比呢比较高，你可以约定自己占个60%，另一方呢占个40%，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也不是说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说我们防患于未然嘛。
7: 是，话是这么说哈，但是对于很多比如说还没有结婚的小夫妻来说哈，你比如说咱们去签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吧，另外一方可能觉得咱还没结婚呢，你这是对我不信任嘛？那作为公证人员是不是也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6: 这种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而且我感觉现在随着就是大家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婚前写一个协议它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纠结的点在于，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开了之后，我是不是谈钱伤了我们的
7: 感情
6: ？
7: 是，
6: 别人会不会觉得说我是图你钱跟你在一起的？等等，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念呢可以转变一下，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结婚之前能够把这个财产问题放到明面上来讲清楚的夫妻呢，其实往往更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经营。因为毕竟您婚前不说，那婚后总是要面对的。与其说婚后因为一笔钱吵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说我们结婚之前就把它给说清楚。当然还有一种观念，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婚前财产协议是不是有钱人的专属啊，尤其是这种经过公证的婚前财产协议，大家可能只在电视剧里或者小说里甚至是短剧里面看见一些公证的镜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呢也需要这样一份婚前财产协议，不光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关系。

0: 以私下写一个协议单，可以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呢，你只要是内容呢不违法，签字呢都是真实的，并且通过书面的形式呢表现出来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那它呢就有它的法律效力。只不过我们说呢，私下写的协议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咱们上一期分享的那个辛强强和怀女士的那个案子，当时就是因为怀女士一直不承认自己签过这样一份结婚财产协议，所以才导致了后面诉讼的发生。
1: 是，我记得当时是给怀女士设了居住权哈，房子是最终是留给她的孩子的，但是怀女士好像是我不承认有这样的协议的存在哈。
0: 对对对，当时那个辛强强他们那方呢，因为举证啊等等也是费了不少麻烦，整个诉讼呢时间也拉得比较长，导致这个事儿啊它比较难以解决。所以私下签的协议呢会有这么几个麻烦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事后反悔，你可能结婚几年之后觉得不公平了，那可能就是说我当时不是我自己想签的，我不跟你签你就不跟我结婚了，那我只能签了，
1: 各执说辞。
0: 对，再或者说我当时喝醉了，或者我不知道我签的是什么等等，虽然这种不一定会影响协议的效力，但是他说出来之后就会让人非常的恼火，影响心情。第二个呢就是内容上有歧义，有些人写房子归一方，但是有没有贷款，贷款怎么还，房子增值部分怎么算，这些他写不清楚，那日后呢都会变成一个会产生争议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原件丢了或者被改过。你像可能有些人签完协议之后就不会放在家里，就不会再去管了，等真正用到的时候呢想拿出来一看，哎，找不到了，或者说原件被修改过了，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难以说明的。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去做了公证的话，公证都会做到哪些事情呢？
0: 首先公证呢第一个就是拍照，或者是根据需要呢进行录音录像。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公证员也会反复的询问是不是您真实的意思表示，您清不清楚这样做的法律后果，那这样呢就能很有效地避免一些争议的产生。第二个呢就是内容上会规范一些，公证员呢会根据双方的诉求，再结合我们法律的规定，给双方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婚前财产协议。第三个呢就是公证处呢会永久存档，你也不用担心被篡改或者是丢了，如果说真的有争议发生呢，来我们公证处调档就可以了。
1: 它的法律效力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哈，就是比如说如果这套房子不是全款买的，比如说男方吧他先付了首付，之后呢两人结婚以后是共同来还贷，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像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确实大部分家庭会选择先支付一部分的首付，然后婚后呢有两个人共同还贷。
1: 是，
0: 你像这种情况呢来我们这儿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婚后要一起还贷，但是婚前付首付的时候呢只给一方写了名字，也就是说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1: 是，
0: 但是婚后呢却需要两个人来共同还贷。
1: 嗯，
0: 那对于没有名字但是又需要还贷的那一方来说呢，可能心里总是觉得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1: 是，
0: 并且因为他没有完成还完贷款，没有解押，在房产证上呢也加不上自己的名字。所以说他们会选择来我们公证处做一个财产协议，让自己的心里呢也更踏实一些。另外呢像我们这种婚前财产协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必须是以登记为生效条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也可以签，但是必须是结婚之后这个协议呢才会发生效力。如果说您没有结婚最后那这个协议呢就自然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1: 也可以这样哈。
0: 对，您可以来我们公证处先办，也可以自己先签，但是一定要记得结婚。
1: 是，你看比如说房子吧，它一般都是结婚之前的一个大件了哈。那哪些内容哪些东西是可以写到这个婚前协议里边呢？比如说你结婚前可能会有彩礼啊、嫁妆啊，以及说老人压箱底的一些钱，给孩子攒的钱也给到对方哈，这个是不是都能写进去呢？
0: 可以，这是大家在有些在写协议的时候会非常忽视的一些地方。不光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存款呀、车子呀、房子呀，这些都可以写进去，但是像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彩礼和嫁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男方给付彩礼，女方陪送嫁妆，但是没有特别的约定，我们会认为彩礼和嫁妆呢是属于女方这一边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小两口可能先

0: 领了证、
1: 嗯、
0: 然后后面才开始办结
1: 婚
0: 仪式婚、
1: 嗯、
0: 对，那婚后你像彩礼和嫁妆呢可能会被视为是婚后的一个赠与、
1: 哦、
0: 尤其是他们会拿着这笔钱去另作他用，比如说去装修呀、
1: 嗯、
0: 或者是买了一些东西等等，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会被认为是婚后的共同财产。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想把这个地方厘清呢，那不妨就把它写清楚讲清楚。第二种呢就是父母给的钱，那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会选择一直帮扶着咱们这个小家庭，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积蓄啊给自己的孩子。如果说您只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建议您在转账的时候呢备注清楚，
1: 嗯，
0: 或者说呢咱们在协议里面呢把它写清楚，
1: 嗯，也写进去。
0: 对、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婚前买的股票、基金、理财等等，这种本金部分呢可以视为是个人财产，但是婚后投资所得的收益呢没有特别约定它是被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
0: 如果您不想把这些东西混到一起呢，就也可以把它写清楚。
1: 哦，是，我觉得如果说他俩或者说已经结婚了哈，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婚前的财产协议应该怎么来写哈，如果说已经结婚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就涉及到这个婚内财产协议？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婚内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1: 嗯，是，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结婚好几年了，当时呢没有签婚前的财产约定，现在呢发现，哎，有些财产的问题呢，咱得需要捋一捋，或者说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考虑到想要再婚啊，又担心婚后呢财产可能混到一起之后会不会给未来的自己的亲生孩子带来一些麻烦哈，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婚内财产协议其实就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0: 是的，婚内财产协议它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啊，那个夫妻双方呢可以约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或者婚前财产归共同共有，不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1: 哦、
0: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它跟婚前财产协议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签订时间的不同。
1: 嗯，
0: 他们的法律依据都是相同的，都是我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065条。那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就可以对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或者是婚前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包括债务的承担，就进行一个规定且签这么一个协议。在我们实践中往往需要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呢有下面这几种情况。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存款财产的处分，包括咱们之前讲到的房子啊，那因为它确实是价值比较大的财产了，确实值得写这么一个协议明确一下它的归属。再一个呢就是再婚家庭，尤其像我们老年的再婚家庭，再婚之前肯定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存款啊、积蓄啊、房子呀，他不想和这个再婚之后的新老伴儿的新的家庭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需要签一份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全职在家的一方的法律保障。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来照顾子女、照顾父母，但是就没有收入了，可能心里没有底儿。那也可以呢双方协商之后呢做这么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一下哪些财产看一看可以共同共有，哪些财产呢我可以占一个40%的份额或者60%的份额，再或者说哪些财产我想单独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哎，其实这也是给我们的全职妈妈们提了一个醒哈，可能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可是刚有宝宝的时候大家都你在家里就照顾家庭吧我去外面打拼，但是可能日子过久了之后柴米油盐特别琐碎，可能自己内心的安全感也是越来越少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个婚内的财产约定哈。是，同时如果您还有什么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也可以来加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231367882023。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公证人员刘浩然，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三个协议哈，婚前财产约定、婚内财产约定和离婚协议补充协议这三块内容。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说到再婚家庭，我也替很多老年朋友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老人比如说他有一套房子是和他的前老伴一起攒下的，那现在呢他的老伴走了，老人呢想再找一个老伴哈，那如果说老人再婚，这套房子会不会就变成了他和现任老伴的一个共同财产，或者说等老人走了之后，那他的亲生子女还有没有可能来继承这套房产？
0: 这个确实

0: 是很多老年朋友想要再次步入婚姻之前的一个非常大的疑虑。其实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在婚前取得的，在再婚之前取得的这个个人财产，它是属于个人财产，它并不会说因为我结婚了就一下子变成跟另一方的共同财产，也不会说因为我一下结婚了就会被对方给分走一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有一个风险呢，就是继承问题。对很多如果说继承一旦发生，那新的老伴儿作为配偶一方肯定是会分得一些继承权的，甚至说有咱们这个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也是会有继承权的。像这种情况呢，那您的房子可能在百年之后可能别人就会就不能完全的放到自己的子女身上了。
1: 是，那这几个风险大家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双管齐下。首先呢，咱们先通过一个不管是婚前财产协议的方式，或者说婚后咱们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方式，先把这个房产明确成自己的个人财产。那最后呢，我们再给他上一重保险，就是咱们再去立一个遗嘱公证，或者说自己做一个遗嘱，把这个房子留给自己的子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的房子呢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遗嘱中千万不要写我不让那个新老伴儿有继承权，因为继承权这个事儿啊，它是
1: 法律规定的哈，
0: 是去世之后它才发生的。那如果说您在自己的遗嘱里面排除了他人的继承权，这样在法理上呢可能会说不通。您最好呢直接写我把房子留给谁谁谁就可以了。因为您的遗嘱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您不可以排除他人的权利。
1: 你看即便是写遗嘱，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哈。刚才说的那个能不能举个例子给大家来更形象的说一下呢？
0: 比如说之前我们办过一个60多岁的大爷，他呢再婚之前有一套个人房产，那但是他还有两个儿子，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呢留给自己的儿子，不想跟自己的这个新老伴儿有一些牵扯。那他就来我们公证处呢来办了这么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公证。然后呢我们又建议他呢做了一份遗嘱公证。对，当然他那个新老伴儿呢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人家说我们其实就是晚年图个伴儿，也不是说
1: 图你房子图你钱，
0: 对，不是图你房子图你钱，我们就是想那个相互在走完这个老年生活嘛。对，
1: 是，就像你刚才提醒到的，有些东西不能写进去哈。那大家再去签这个婚内财产协议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雷区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去碰，或者说你即便写进去了也是没有用的？
0: 这种很多，比如说首先你肯定是不可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可以违背公序良俗。很多人可能在那个财产协议里面会写谁离婚谁净身出户
1: 啊，对，
0: 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忠心，或者是怎么着的。但其实这种条款是无效的，因为法律不仅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结婚自由，它也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离婚自由。第二种呢，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把所有的财产呢都转移给另一方。那像这种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并且我们也不建议您这么做。因为如果债权人他并不清楚你们之间有这个协议，他仍然可以要求两个人共同偿还贷款。再一个呢，就是内容上比较模糊，比如说只写家里的财产各归各的，但是哪套房子、哪辆汽车、哪些存款各归各的，写不清楚，那可能就会变成日后争议的一些焦点。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签一份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呢，最好是找公证员或者是专业的律师来进行起草。
1: 写的一定要细致哈，不然也是无效的。
0: 对，
1: 那你看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夫妻双方占有的财产差别比较大，你说一方占到10%，另一方占到90%，这个时候如果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约定的话，公证这边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0: 这种也是可以办的，就是即使是双方可能占到10%，另一方占90%，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悬殊的这样一个差距，但只要双方呢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协商过呢，那这种也是可以进行受理的。但是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呢，一定会反复的询问是否是您真实的意思表示，您是不是清楚这样做的法律后果。那如果说对方是在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呢，仍然觉得这样分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呢也会受理。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是被胁迫、被哄骗，我们就会停止受理。

0: 让他们两个人充分沟通之后，我们再向我们提出申请。
1: 是，浩然已经把几个点都给大家提到了哈。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各种问题都存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依然可以来搜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具体问题我们具体来给您解答哈。刚才聊到了婚前婚内财产协议哈，接下来还是要提到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这个离婚协议补充协议哈。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小两口离婚了，但是呢后来发现有一些财产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讲清楚、弄清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再去弄一个离婚协议的补充协议呢？
0: 可以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就是有一些财产呢他可能没有处分，会发生下面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遗漏财产，可能有一些存款忘记分了，再或者是有一套房子的权属问题也没有划分清楚。像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比较多的一种呢，就是可能房子是婚后取得的，但是房产证上呢仍然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离婚协议当时呢也没有对这套房子呢做出一个权属的划分，那他可能离婚之后需要拿着这套房子去办理抵押贷款，但是因为这个抵押物它的权属并不清晰，那银行那边呢也不能够完全认可它可以作为这个抵押人来贷这笔贷款，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来签一个补充协议，来把这个房子的权属给它划分清楚之后，再去办理这个抵押贷款。
1: 还有一个情况哈，你比如说就是离婚之后一方发现对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有意隐瞒了财产，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套房产啊，或者说是一大笔存款，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要求再起一个补充协议吗？
0: 这种情况下补充协议可能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了，因为如果另一方他是故意隐瞒财产的话，其实是很难发现的。那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呢，离婚之后被隐瞒或者遗漏的财产可以自发现之日起3年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你可以采取稍微再激烈一点的手段去进行一个诉讼。但是如果说双方都认可这笔遗产是被遗漏了的，那并且协商了这个财产的权属问题，那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做一个补充协议，这样呢其实更省力更省心也更省钱。
1: 是补充协议哈还是很有必要的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三块内容，一个是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协议以及离婚之后的补充协议，讲得非常清楚了。我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的一个留言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哈。你比如说公证处要办理这些协议的话，老年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吗？
0: 有的，我们济南市全程公证处呢，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会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出证。如果说您腿脚不方便呢，也可以来我们济南市全程公证处预约上门服务，我们也可以去到您的家里，甚至是医院来给您办理这些业务。
1: 最后这个朋友的问题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全职在家的妈妈哈，如果说是在家照顾家庭的一方，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怎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很多阿姨啊可能会为了家庭辞了自己的工作啊，然后选择照顾子女、照顾父母，像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协商一下，那我想哪些财产是共同，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我想把哪些财产认定为是共同财产，或者说哪些财产呢我想个人单独所有，再比如说有一套房子我想占个40%，或者我想占个60%，像这种情况下呢都是可以的。另外再就是咱们所不愿意提到的，可能有一方出轨或者什么，像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我们这种全职在家的人来说，他是极度的缺少安全感的。那抓不住情，我们就得抓住钱。
1: 是，还是有必要去处理一下咱们在婚内的时候的这些财产。
0: 是的，是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处理的。然后如果说两个人充分协商，另一方呢也没有意见，那就可以来办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1: 这个协议是不是他们也可以提前自己先 做一个起草之后拿到公证处，
0: 可以对，可以先把自己的诉求写清楚然后再拿到公证处，我们公证员呢也会进行审核，像咱们之前所说的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或者不够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都会进行修改，然后再给两个人呢量身定制这个财产协议。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浩然给我们分享的主题哈，关于婚前财产约定、婚内财产约定以及离婚协议补充协议。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依然可以来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加到我们微信之后呢，你也会收到我们这个办证直通式的一站式服务哈，会有一个电子验证码发送给您，如果说您有公证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办理的话呢，也都可以到济南全城公证处来八个办公点哈，都可以来进行办理。感谢浩然今天带来的满满的干货，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在财产安排上呢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份安心今天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老伙计们注意了，老友一套未老服务平台上线了，法律咨询、公证答疑、防非防诈、圆梦舞台，拨打电话0531-8585-25138585-2513，咱啥事儿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从清晨到夜晚，从清晨到夜晚，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从清晨到夜晚。

0: 0531-8585-2513，8585-2513，咱啥事儿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从清晨到夜晚，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66回，汪寇墓中计遭诛，尚美人更衣侍寝。话说嘉靖36年的4月，奉天、华盖、锦深这3座大殿忽然着了火了，损失惨重。世宗下诏罪己，并且斋祭了5日。后来呢，又听信了那些个术士的话，准备快速的建正阳门楼。这个时候赵文华他正在工部任职啊，他是没有办法推脱的。可是朝旨命他2日内竣工，哎呀，这个时间是太仓促了，这哪能建得起来呀？赵文华只好派人连夜赶工，可是2天之后门楼子就建了一半。正巧这一天呢是严嵩值班，世宗就和他说了，朕命赵文华督造门楼，工期是2天，可是他却住了一半，难道这是藐视朕不成吗？陛下，您有所不知，这个赵文华呀，自从南征回来之后，他就中了暑了，至今还没有痊愈，想必是因此耽误了。怎么敢怠慢圣旨呢？世宗听完没有说话。严嵩退下去之后，马上啊就让儿子严世蕃去通知赵文华，让他早做准备啊，两个人得串成供啊。赵文华那头立刻上书称病，世宗亲自批答，让他回老家休养。赵文华接到圣旨，只好收拾行装，到严府道别。这欧阳夫人呢，可怜他，让他多留几天，赵文华也就留在了京城，还想着呀，官复原职呢。正巧世宗皇帝斋祭，停止进封官员，赵文华就让儿子赵义思到宫中请假，说是啊，要送父启程。其实呢，是指望着皇上能把他留下。不料有旨一传出，竟然痛斥赵义思是顾家忘国，你还送你父亲走，你走了你那差事交给谁呀？这不叫因私忘公吗？立刻让他戍边去了。至于说赵文华，你是心存试探，目无君上，应该削职为民。哎呦，赵文华见了这种旨意呀，不由得涕泪交加，是万念俱灰呀。没成想落得这么一个结果，父子这一分别是仇上加仇。没办法，只好带着家眷故船南下。他平时啊本来就有病，又遇到了这平生以来一见失意之事，立刻旧病复发了。有一天晚上，他就觉得这个肚子胀得太厉害了，哎呀，这个难受啊，吐又吐不出来，用手呢

就去揉这个肚子，可是哪成想这手啊刚揉了这么几下，就听噗的一声，怎么了？肠子竟然破了。好嘛，这肠子哗一下就流出来，当时就死了。各位，此一刻所有的荣华富贵可就都化作泡影。你说他这个死的肠子破了而死，那么胡宗宪那头听到赵文华的死讯，不免的惆怅起来。那个时候海寇之中啊还剩一个汪直，纵横于海上。胡宗宪和汪直两个人呢都是安徽人，汪直啊做了海寇，但是他却没有把母亲一起带上，他的母亲被关在了狱中。胡宗宪呢就让人到徽州把他的母亲给接到了杭州，好生的款待照顾，并且呢还亲自去慰问。干嘛呢？哼，礼下于人，他肯定有所求啊，让他的母亲呢给他儿子写信劝降呗。汪直收到家书之后，哎呀非常感动。胡宗宪呢又派蒋周前去说服汪直。汪直叹了口气，哎，要说徐海、陈东、麻叶这三个人都死在胡总督之手，我难道也要去自寻死路吗？哎，蒋周一听，您这话说错了，徐海、陈东等人呢那和胡都督非亲非故，都督为国家除害，他不得不那样做，您则不同啊，您和都督都是徽州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他故乡人呢，自然的你们有特别的情谊。现在足下的家眷都在杭州，一切衣食都由胡总督供给，这要不是念在你们老乡的份上，他怎么肯这么优待呀？汪直一听，那照你说来，胡都督真没有害我的意思，跟您讲吧，不但没有害您的意思，他呀还要替你保奏呢。哦，汪直听到这儿啊想了好一会儿，既然这样，那你先回去，我自然会带着兄弟们投降。好嘞，话在一句啊。于是蒋州这边就和他约好了日期，回去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得知那自然是大喜呀，谁知等了很多天呢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巡安周思胜对胡宗宪就说了，大人，依我看这一定是汪直的诡计，蒋州收了贼匪的好处，不能说他没罪呀。胡宗宪一想啊有这个可能，当时就把蒋州给关入大牢了。哎呀，你说这蒋州多冤枉啊，蒋州得为自个儿申辩呢，他就说了，汪直这个人呢粗鲁豪爽啊，他不会无故失约的，他既然答应我他一定会来啊，此次耽误时间兴许有什么其他原因呢，走水路要赶上这个顶风的天呢，对不对？您再等一等。哎，没过多久有人来禀报说，舟山岛的外围呀有几艘海船，里边有很多的海寇，其中的头目就是汪直。沿海的将士看见他人多，已经做好了警戒了，大帅您看如何处置啊？胡宗宪一听，嘿，还真来了，看起来蒋州说的没错啊，他既然愿意来投降，何必还要怀疑他呢？接着准备再派蒋州去招抚，谁知道啊周思胜那头呢就担心这个蒋州靠不住，于是就另派了指挥夏正前去招抚汪直。汪直一瞧胡宗宪手下的将士守备森严，不免就有些心慌。
而且没派蒋州来，换了夏正了。蒋先生怎么不来呀？夏正就答道：啊，蒋先生另有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来。难道胡都督是因为延期而怀疑我吗？我告诉你，我们中途遇到了大风，船只被毁了，只好退回去改成别的船，这才延误了日期。胡都督心性坦白，光明磊落，不至于怀疑你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汪直始终不信。他指派杨子、王敖跟着夏正去见胡宗宪。胡宗宪就问说：汪直为什么没来？王敖说：我们好意投降，却听说你们盛兵相待，这怎么不让人怀疑呢？哎呀，胡宗宪再三解释，这王敖才说了：我们家头目很想觐见大帅，可是却被左右人拦住。如果大帅已成相待的话，那么就派一个大官去换他上来。嗨，这又何妨啊，我这就派人。于是啊，仍然安排夏指挥前去。夏正奉命前去，就被王敖留在船上了。我扣留你个人质。汪直呢，坐着船，哎，上了岸了，去见胡宗宪。胡宗宪开门相迎，汪直进去之后立刻跪下请罪。胡宗宪亲自把他扶起，满面堆笑：哎呀，哈哈哈哈，你我都是同乡啊，这关系就不亚于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呢？啊，来，请坐，请坐。邀请他坐上了客位。汪直坐下之后十分感慨：大帅不计前嫌把我招到这儿，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此后定当与大帅一起肃清海寇，借以赎罪。老兄敢做敢当，他日为国家出力，爵位一定在我之上啊。哎呀，这还要仰仗大帅提拔。总之两个人是相谈甚欢。接着呢，胡宗宪盛宴相待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而且还让属下把一些个酒肉给送到汪直的船上。哎，让夏正那头呢作为东道主款待船中其他的人。这个时候汪直呢已经是彻底的放下戒心，相信了。哎，喜出望外，是感激万分呢。宴席完毕之后，他就留在了客馆里了，没有上船。那么胡宗宪这头呢，就让手下人写好了奏折，替汪直请罪，当天就发出去了。过了数天，朝廷传下了旨意。胡宗宪打开这么一读，哎呀，这眉头可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办呢？胡宗宪直作压花子，怎么回事？原来圣旨中写道：汪直是海上的元凶，万难赦免，而且应该立刻就地正法，不但不能饶，还得马上就杀。胡宗宪一想，这我已经把人家招降了，人家也放下屠刀了，而现在圣旨下让我杀他，朝旨难违，只好将汪直砍头。汪直杀了，扣在船上那个夏正夏指挥，他呀就得一命抵一命了，自然他的生死就不能顾得上了。这真是没办法，对不起了，夏正。这边胡宗宪打定主意，不动声色。第二天又摆下酒宴，邀请汪直入席。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胡宗宪冲他拱了拱手：我之前保奏足下，
如今圣旨已到，足下要高升了。感谢。汪直刚说出感谢两个字，哗，就见两旁的偏门呢，涌出来很多持刀佩剑的士兵，往他左右两旁这么一站。啊，汪直一看都愣了，这也不像是我要高升的意思。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胡宗宪高声说道：汪直跪下听旨。好。汪直到这会儿啊，无可奈何的离开座位跪了下来。胡宗宪打开圣旨这么一宣读，等念到就地正法四个字，再看那两旁的士兵呼啦一下子就上去了，当时把汪直就给按倒在地上了。你想挣那是挣不开了，人多呀，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嘁哩咔嚓五花大绑给绑了个结结实实，怕他炸开绑绳再跑喽。汪直到这会儿这才知道，完了，我还在这会儿做着什么当官的美梦呢。胡宗宪，胡宗宪，你这个狗贼，我原本就说你靠不住啊，没成想还是中了你的计了，你真是狡猾的很。实际上胡宗宪呢，哎呀，心里边也觉得对不住他。哎，汪直啊，还需要你多多原谅啊，圣旨在此啊，我不妨拿给你看一看。我是想招降你，保举你做官，奈何皇上要你的命，我不能违抗旨意呀、你要不要看看？啊呸！王直啐了一口，事到如今我还看什么呀？啊，总之你就是要我死罢了。胡宗宪也不和他再多争辩了，立刻命刀斧手将汪直推出辕门，外边啪，号炮这么一响，是人头落地。汪直啊，被胡宗宪迫不得已的给杀了。可是你不管是真的想杀还是假的想杀，总之你给杀了。结果就是人家死了。这消息传到汪直的船上，你想啊，那帮杀人不眨眼的党徒，能饶得了被扣下的那个夏正吗？立刻把夏正给拿下。太冤了，你一刀我一剑的把夏指挥给剁成了肉酱，然后啊扬帆而去。那个时候船上啊还有3000人呢，这一走自然的呀不能太平，联络那些个倭寇到处抢劫。胡宗宪呢也不去追赶，夏正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啊。胡宗宪竟然奏称巨寇被诛，海寇荡平，皇上非常高兴，哎，加封胡宗宪为太子太保。又听说海寇荡平了，正好可以专心他的政事了。什么政事啊？修道啊。于是下旨说叛党束手就擒，这都是因为鬼神有灵啊。因此呢，就把这份大功劳归到了陶典真的头上，加封他为功成伯。那碍着他什么事儿了呢？另一方面呢，让翰林院侍读严纳、修撰李春芳等人并为翰林学士，入职内阁，代撰青词。他只要是上天拜表就得写青词啊，写青词就得找人写呀。这内外臣工啊，哪一个个都是揣摩上意，迎合皇上。反正你喜欢听什么，咱就写什么呗，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徽王载沦，他是英宗第九个儿子朱建沛的曾孙，承袭的祖荫呢，被封在了均州。这个载沦的父亲呢，叫朱厚觉，他和这个陶典真两个人的关系呢，非常好。陶典真呢，称他为中。

0: 敬奉道，德封真人，还颁给他金印了。那么朱厚爵死了之后，载沦袭爵了，哎，照样是奉道宫妹，皇帝呢仍然命他配真人印。这个时候南阳有这么一个方士叫梁高甫，这个梁高甫啊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那胡须呀、眉毛都已经白了，最奇特的是就是那两只手的手指甲长5-6寸。哎呀，看起来这得是什么活都不干呢，保持的挺好啊，要不然那手指甲还不得劈了啊。您看我们现在那个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跳那孔雀舞多好啊，那手指甲就倍儿长，据说每年保养的手指甲就花10几万，什么都不干，确实也干不了啊。那么这梁高甫呢，手指甲也长，他说呀能够导演服食，是吐故纳新。这载沦呢就把他给请来了，请到家里，哎，诚心的求教，梁高甫啊就答应了。除了能够啊教他这个导演服食之外，而且他还能够制造一种妙药。什么妙药？各位，其实说白了吧，就是春药。哎，您知道这春药是怎么做的吗？我要一说完呢，您可能这个觉得都得反胃。他是找来7749名童女儿、小姑娘，然后呢，采集他们第一次的那个精血。一般中医上来讲，女子14岁天癸至。啊，就来经血了，那么就采他们第一次的那个经血，然后把它晾干了，晾晒多年，精心炼制，制成这么一味药。这个药服食之后有这么一种奇特的效果，那就是啊，这一个晚上可以临幸10名女子，而且屡战不疲，并说这个药吃了之后呢还可以长生不老。哎呀，这比现在那什么小黑瓶什么的都厉害呀。啊，话说我们的世宗皇帝那个时候年过50了，精力难免就衰竭了，可是后宫还有几十位如狼似虎的嫔妃呢，啊，都是久旱之地，单靠这么一个老头，哎呀，那能有多少甘雨啊，哪能变成雨露啊，所以免不了背地里就发一些牢骚。皇上呢也觉得抱歉，这等于让他们的守活寡呀，即便是耳朵里边已经灌满了，也只能啊就这么忍一忍过去了，谁让我对不起人家呢。可是自打服用了梁高甫奉上的这味仙药之后，居然呢就和壮年时候一样，哎呀，精力充沛，那眼珠子都测亮啊，到晚上好家跟那猫似的，每天晚上临幸好几位妃子。哎呦，这大雨下得这透哦，妃子们一个个满意，皇上高兴，立刻封梁高甫为通妙散人，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66回，汪寇木中计遭诛，尚美人更衣侍寝。上回书咱们说到，皇上高兴，自打服用了梁高甫奉上的这味仙药之后，居然呢就和壮年时候一样，哎呀，精力充沛，立刻

梁高甫为通庙散人，那么载沦呢推荐有功啊，加封他为忠孝真人。行了，这俩人都得了好处了。自此之后，这个载沦就更加放肆，哎，擅自的破坏民宅，干嘛呢？给自个儿建造亭台楼阁。而且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因为言语不合呀，杖杀了一个谏官，就杀死了一个言官，那可是国家命官呐，那哪能随意的杀死呢？只有皇上有处置权呢。你看，他就给打死了，而且呀，还微服游玩扬州，被那个巡兵啊给抓住了，羁押了三个月。后来自个偷偷的不怎么着就跑出来了。回来之后呢，暗中啊给这个已经进宫服役的这个梁高甫写了封信，干嘛呢？表面上的意思是我找你借钱啊，我现在啊没钱花了。实际上这就是索要贿赂。你要知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呢，对不对？没有我的举荐，你能进宫吗？你能当真人吗？所以你孝敬我一点，那不也正常吗？可是哪成想梁高甫这个人呢，只能进不能出，没搭理他。呵，载沦这气，等了好多天也没见回信儿，于是又写了一封书信，啊，责备他，怎么个意思？不理我，假装没看着。恰巧呢，梁高甫有一封信寄到了，哎，还以为啊是给他汇银票了呢，结果打开一瞧，没什么银票，就是普普通通一封信。里边内容说什么呢？说现在呀，万岁皇爷还需要那个药，我这一时间呢也来不及提炼了。那是啊，采集那么多女子，第一次经血，还得晾晒多年，哪那么全乎找的这个药材呀？哎，梁高甫就想起来了，想当初他和载沦两个人厮混的时候，我还有一些药存在你那儿了，所以呢，我给你写封信打个招呼，我派人呢把存在你那儿药取走。载沦是冲冲大怒啊，好啊，你这个负心之人，没有本王你能有今天啊？我还想求他呢，他呢绝口不提，哎，反过来求我要拿药啊？没有，我能答应你这事儿吗？当时回绝了来使，就说呀，存在我这药已经都没了。来使也没办法啊，只好走了。他这边刚一走，载沦那边打发人就把那个剩下的药啊送京城去了。送到哪儿了？送给陶典真了，托他献给皇上。梁高甫那能不知道这事儿吗？知道之后这个恨呢，好啊，找你要你不给啊，你托别人转献给皇上，好嘞，你等，你是个清白之人呐啊，我就不愿意揭穿你而已，这回咱撕破脸了啊。于是他就入奏皇帝，把载沦呐所做的那些个不法之事和盘托出。要不怎么说谢底儿怕老乡呢？你看那打天下的皇帝，一旦坐了皇位之后，他都想办法把那些和他一块打天下的兄弟们都弄死，把那些个功臣都弄死。一来是怕功高盖主啊，将来呢不好管理，二一个就是谢底儿怕老乡，自己当年那些个糗事啊，自己的点底细人家都知道，这就等于是把柄攥在人手里了。哎，梁高甫一点不落的把这载沦呢所做的那些个光彩事儿全说了。皇帝一听，是吗？载沦如此不法，秘密的派遣太监去查访，结果发现梁高甫所说之事全是真的，并且还说呀，载沦啊改名换姓叫张士德，到南京去干嘛呢？强采民女啊。呵，皇上震怒啊，
身为国家亲王强抢民女，

当时夺去了翟伦的真人印。陶典真那头呢，不是受了这个翟伦的好处吗？哎，想要保全他，可是一瞧皇上已经是动了大气了，也不敢再替这个翟伦辩护了。偏偏这个时候，南京又有一个人把翟伦告下了，说翟伦呢抢了自个儿的女儿。于是皇帝也就着这个机会废翟伦为庶人，把他幽禁在了凤阳。翟伦悔恨交加，最后竟然上吊身亡，死了。他这一死，他那些妃妾们也都跟着他一块儿死了。至于说子女孩子们呢，迁到开封去了，他家里边没人了。徽王宗嗣到了他这一辈儿，就此终结。多厉害，凭借一己之力毁了一族人呐。要不说呀 no 作 no 带呢。翟伦死了之后，梁高甫一心一意的为皇帝炼药，那是格外的殷勤，而且还选了300名8岁到14岁的童女放到宫里边养着，就是等他们的精血呀，等经期一到立刻取来做成药水混入药中。梁高甫呢还给他这个药取了一个美名，叫做先天丹签。后来又选入10岁左右的女童，一共160人。这400-500名童女儿闲着也没事儿啊，不能干坐着，有的呀就给分点活，哎，分到祭坛帮帮忙啊，有的呢则被分到各个宫里侍奉主子。那么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个姓尚的女孩，年仅13岁，秀外慧中，哎，很有几分姿色，她就被选到西宫侍奉皇上去了。有这么一天黄昏的时候，皇上呢坐在那儿一边诵经一边梆梆在那儿击磬，忽然间呢，哎呀，觉得疲倦起来了，他打了一个瞌睡，哎，一不小心把那个击磬的锤子啊，嘣，敲到别的地儿了。那些侍女们都低头站着，没看着，但就是看见了，他也不敢发声啊。唯独姓尚的这个小女孩，她乐了，而且还乐出声来了，这一笑可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睁开眼，四顾这么一望，目光一下子就盯到了这个姓尚的女孩的脸上。哎呀，这一看呢，只见梨窝半晕，还带着笑痕。世宗本来呢是有点生气，准备要斥责她，可是偏偏被这个小女孩的那种憨态给感染了，他就消了怒气了，仍然呢回头看经。可是这情魔一扰，心里边就忐忑不定起来了，眼神呢也总是不由自主的去看这个小闺女。这小女孩啊，开始呢是面带笑容，她老看老看，后来又变成了一种羞怯，接着低下头去拨弄她的衣带，越发显得娇美动人。世宗是越看越喜欢，哎呀，哪还有心思念经啊，随口把他给叫过来，然后把其他的侍女都给打发出去了。侍女们退班之后都替这个姓尚的女孩捏了一把汗呐。世宗把这女孩叫过来问了几句她的姓名籍贯，就把那敲磬的锤子一扔，顺手牵住她，让她坐在自个儿的膝盖上。这小姑娘，你说也不敢说顺承，可又不敢拒绝，就整个人呢木在那儿了。她越这样吧，皇上越喜欢她，捧起她的脸儿给来了个吻。这搁别的妃子早乐死了，可是这小姑娘情窦都没开呢，她也不懂这怎么回事啊，急忙挣脱了皇帝的手，站起身来想要走。皇帝如狼似虎，哪肯放过她呀，又把她的手腕拉住了，就这么轻轻一扯，就扯到寝宫去了。当下服了那个仙药，霎时间兴致盎

然。哎呀，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哪还能逃脱呀，只好任凭世宗脱衣解带抱上龙床，既不敢哭也不敢叫，只好咬着牙忍着。可偏偏世宗这会儿药性发了，欲罢不能啊，这小闺女忍不住，只好在枕畔哀求。总算是啊，皇恩浩荡，这算是勉强停住云雨，让她穿衣服退下了。可是皇上这会儿的药劲儿还没过呢，哎呀，意犹未尽呢，让内侍赶紧把庄妃招来，招来一个妃子。这庄妃呢，姓王，是从丹徒哎搬到金陵的，由那里的这个官吏选入。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得宠，寂寞深宫，不免伤怀。惆怅之中呢，吟了这么几首宫词，聊作消遣。皇帝得知之后，因才怜色，召入御寝。春宵一度是其乐融融啊，随即册封为庄妃，后来又加封为贵妃，主管仁寿宫的事情。哎，这是庄妃的来历。有内侍赶紧把庄妃给招来了，这时候那小闺女已经起身离开了，世宗也来不及和庄妃多谈论呢，那是直奔主题呀，就让她卸妆侍寝。天子多情，是佳人善宠，又演出了几多风流韵事。过了两个晚上，世宗再次召幸那个十三岁的女孩。这女孩啊，还是心惊胆战，推辞了片刻，可没办法抗旨，只好再去领赐吧。哎，你看，有了第一次了，这回的感觉呀，就迥然不同了，竟然畅快淋漓。要不怎么说，再好的女孩一夜之间也能把她变成娘们儿啊。没过多久，皇帝称她为尚美人，后来又册为寿妃。正在这老夫少妻如胶似漆的时候，忽然有一名太监急急忙忙地走进来，呈上了一方罗帕。这帕上啊，有无数的血痕。世宗模模糊糊地辨认了一番，才发现感情这个手帕上用血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闷倚雕栏强笑歌，娇姿无力妾宫罗，欲将旧恨提红叶，只恐新愁上翠娥。雨过玉阶天色静，风吹金锁夜凉多，从来不识君王面，气质其如薄

就被宠幸，但是这个性格上呢不免有些骄傲，平日仗着自己有些才气，哎，也不肯顺服于世宗，没过多久就失宠了，接着就被打入冷宫，郁郁成疾，哎呀，就得了病了，连吐了好几个月的血，含冤而亡。临死之前呢，他用手蘸着自己吐出来的血，在这封罗帕上写了一首诗，系在腰中。这个明代呢，后宫有这么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曾被宠幸过的宫人得病身亡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件身边的遗物呈现皇上作为纪念。那么张氏死了之后，这个太监按照惯例取了这方罗帕，哎，呈递给皇上。皇上一看，哎呀，一下子就触起了这种感伤了，当下就责问这太监为什么不早点禀报。这些个宫和才女们全跪下了，奴婢等人没有奉旨，哪敢冒昧上报啊？这话说的是没错，可是在皇上听来呀，感觉好像就像扎他心一样，变悲为怒，命令左右人把那宫娥太监全拿下，自己走出西宫亲自去看张氏。人已经都死了，骨瘦如柴，眼睛瞪的死不瞑目啊，整个直挺挺的躺在床榻上。哎，朕辜负了你呀，眼泪下来了，命人将内侍撵出去几个啊，和之前拿下的那几个宫娥太监一同杖责。你说这几个人他多倒霉呀，乒了乓了一顿打，有几个人呢忍不住疼，竟然当场毙命，打死了。那么放下他这头咱们暂且不提，咱单说呀，前锦衣卫经历沈炼沈大人。这沈炼呢，不是因为弹劾严嵩然后被贬了吗？哎，折戍保安，沈炼一个人赴保安去赴任了。那么那里边的父老乡亲听说了这个沈炼获罪的原因之后啊，都觉得严嵩这个老贼太可恨了，哎，还干脆呢辟出这么一块场地来，干嘛呢？把自个儿的这些个孩子们呢都送到沈炼这儿来，让沈大人呢负责教学，哎，还充当老师了。沈炼谆谆教诲，哎，教学生忠孝大节，又给他们讲严嵩父子如何作奸往上。这个边塞的人素来就比较憨直，听沈炼呢这么一说，都交口骂严嵩，而且呢还拿那个草啊扎成这么几个人像，在这人像上哎贴着名字，其中一个叫李林甫，另一个秦桧，还有一个叫严嵩。这李林甫和秦桧那都是罪大恶极的奸臣呢。然后呢，沈炼也有意思，拿着箭啪啪啪练射箭，哎，射到这三个奸臣的身上。射完之后我心里边痛快多了，或者是呢经常单骑游居庸关，登山远望，然后用手往南边这么一指，痛骂严嵩。有的时候把自个儿骂的痛哭流涕的，哭完了这不良情绪发泄完毕，这才回去。那么这事儿呢渐渐的就传到京师了，严嵩父子一听，呵，怪不得有的时候的眼皮直跳耳朵发红呢，感情有人背后骂我。这个时候宣府巡按陆凯以及总督杨顺两个人呢也听说这件事了，他们俩呢是严嵩一党的，严世蕃呢就命令他们俩暗中除掉沈炼，那两个人自然领命啊。这个时候恰好魏州呢抓住一个妖人叫严浩，这个连坐的特别的广，杨顺呢跟陆凯两个人一商量，行了，就此机会就把沈炼给连坐到妖人严浩这个案子里边，结果就诬陷沈炼沟通妖人意图不轨，往上面一报，那其中严嵩是阁老啊，他主持还有什么不准的呀？

0: 即日批复，着就地正法。杨顺就命人把沈炼绑上之后牵入室中，将他斩首，家产也抄没了。那么沈炼的三个儿子沈香、沈衍、沈宝三个人一同被下了大狱，其中沈衍、沈宝两个人呢，在狱中被活活的折磨死了，沈香呢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么陆凯和杨顺两个人自然是升官发财呀，忠臣沈炼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冤死了。那么在他之前呢，还冤死一个，就是杨继盛啊。杨继盛死了之后，朝中大臣王叔让他的儿子王世贞代为治丧，而且还作诗哀悼，暗中讽刺严嵩。严嵩呢特别恨王叔。这王叔呢有这么一幅古画，严世蕃听说了，他就想要想办法把这画弄到自个儿手了。后来到了手才发现，感情给的是个假的。哎呀，被王叔老贼给骗了，这个恨哦。恰好呢这个时候滦河发了水了，此事震动京师，都御史燕茂卿密呈严嵩之主，让御史王建、方路等人呢弹劾王叔，说滦河发水弹劾王叔干什么，说他呀纵寇殃民，总之吧就是各种栽赃陷害呀。那严嵩当时拟旨逮捕，啊，把王叔就给抓起来了，下了大狱了，而且最后还把王叔给杀了。哎，这一回燕茂卿立了功了，严嵩老贼很高兴啊，给燕茂卿升了官了，而且呀，还保举燕茂卿总督全国的盐运，巡盐去，各位。这可是一个肥差，也是一个美差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40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石敢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中午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高级
3: 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乐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7: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8: 大丑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糖蘑菇、花椒大料、松皮。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3: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

0: 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激动着，我笑的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呀，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呀，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
3: 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我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呢？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
4: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二报官，南清宫的八路贤王。
2: 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剧周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们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刘德芳名昭。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呀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姐，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长真帅。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家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3: 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哎，
3: 看不出来呀、啊、
0: 是吧，
3: 糊涂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把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能行吗？哎，
3: 那中，能给你弄两个、
0: 行。
4: 一宝馆，王恩师演灵城，二宝馆，南清宫里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呼延上将，四宝馆，迎着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了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也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啊，
0: 相中你的声音了。哎，啊，
3: 也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吗？是啊，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5: 张小英啊，因为她唱丑嘛，我也唱丑啊。她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
5: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

0: 彩蛋，赵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0: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
1: 嗯，
0: 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了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咦，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短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了，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了，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这个道路。
0: 啊，
3: 嗯，
1: 特别好。
0: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
1: 嗯。
0: 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
1: 嗯。
0: 给你平台。
1: 嗯。
0: 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嗯嗯嗯。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胸前。

0: 炸了我吧，这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

0: 浩翔。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县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2: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3: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嗯，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嗯，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2: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3: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2: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4: 美女们、帅哥们，青睐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来你们手中的玉月龙门剑。
2: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谢谢。行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2: 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5: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6: 丑行吞子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打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7: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6: 这是我师弟，
7: 哎，这是我师哥，
6: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7: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6: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8: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9: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6: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7: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0: 他师父老厉害了，明丑朱世慧。
1: 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细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0: 演个小品呢。
1: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0: 第一步
1: 啊，
0: 请师傅。哦，
2: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1: 师傅，师傅，我也来了，
2: 猴崽子。
3: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久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久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久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久经去做一个节目。
2: 怎么了？
4: 您吃的，听我。
3: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5: 通过许久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6: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0: 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徐九经升官记里那个徐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这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抹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1: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2: 求徐九经办事儿。
1: 徐大人，
3: 哎，徐大人，
1: 徐大人，
3: 哎，徐大人，
1: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哎，徐大人，您干嘛呢？
0: 我躲喵喵的。
3: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0: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得。哎，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2: 送礼。
0: 继续躲喵喵。
1: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0: 也不行。
1: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0: 这鱼哪来的？
1: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0: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1: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0: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1: 好啊。

0: 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塘位置就别换了。
1: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1: 您拿回去吧。
0: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1: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
1: 啊，
2: 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
1: 啊
2: 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2: 哦，
1: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3: 不是官了，
2: 芭比 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1: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3: 站起来，
0: 二位这是干嘛呀？
1: 不是父母官了，
2: 是啊，
1: 还做。
3: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1: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1: 二位吃完了就走
2: 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1: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1: 起音乐。
4: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
2: 这什么呀？跳的什么呀？
4: 快点！
2: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
1: 啊？
0: 犯什么错误了？
1: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2: 哎呦！
0: 我给您担
1: 当。
0: 来来来，您吃鱼。
1: 哎，那你们这是
0: 试试？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1: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1: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啊，去一边去。
1: 哼，没有。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
1: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什么？不肯？
2: 不肯？
1: 不答应？
0: 不答应？哎呦哎呦，大人，
1: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1: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2: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1: 这今儿够累的。
0: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2: 那我这于大，
0: 那我这直播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愁。
2: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1: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3: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4: 可
2: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1: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2: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得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7: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啊、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8: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5: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顺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
9: 我的本来精神的帅，
0: 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5: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都得负责。
5: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10: 我肯定比你有心。
11: 去妈妈。

0: 育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1: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
2: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3: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4: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定位。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5: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6: 啊，又要顶灯儿啊，
5: 摒弃。
4: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3: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7: 哎呦，齐家，哎，你还有点专业哈。
6: 哎，那是有点专业哦。嗨，
7: 今天顶起这个灯儿啊，你都学渣。
4: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的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着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3: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4: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3: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4: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8: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来，准备好，五。对，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3: 我就往这边走。
8: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谢老师，这个不行。
3: 啊？
8: 不行。
3: 怎么了？
8: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3: 但我
8: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3: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8: 你换个动作呀。
3: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8: 只有2个8拍时间。
3: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8: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3: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呀、啊，我要。
8: 不，谢老师，是这样，
3: 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8: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3: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8: 你想办法，
3: 然后我
8: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3: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8: 哎，谢老师。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9: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 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

0: 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他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1: 对对，于老板。
2: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3: 一哥，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1: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现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4: 耙耳朵。
1: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4: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应该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1: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4: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了，都把这钱挣了嘛。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4: 也没来。
1: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4: 不知道。
1: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5: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1: 永远一米八。
4: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1: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4: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1: 赚的都是辛苦钱。
4: 只能挣辛苦钱吗？
1: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4: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2: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 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

0: 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1: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2: 好嘞，
1: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1: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九回抛砖引玉。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十九回抛砖引玉。
3: 庞聪回到魏军大营，把孙膑的话告诉了庞涓。庞涓沉吟道：太子申从小就备受大王疼爱，用太子申做赌注，大王很难同意。庞聪要去回绝孙膑，庞涓制止道：不用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孙膑应战，我是想试探他，他还算聪明，连胜两仗却还能保持冷静，他如果得意忘形的话，我非擒住这数字不可。说罢，庞涓轻叹一声道：可惜啊，让我估计对了，他想与我拖下去，我的十万大军长期在国外，拖不起呀。庞聪问庞涓如何才能逼孙膑决战。庞涓思索片刻说道：你派一些精壮士兵到周围抢粮。庞聪问：叔父的意思是有了粮食我们就不怕孙膑拖下去了？城高周围的粮食大都被韩军征集，即使把所剩的粮食全部抢到手，对十万大军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庞涓笑了笑问庞聪：呵呵，你会钓鱼吗？庞涓此时提到钓鱼，庞聪不解问道：这与钓鱼有什么关系？钓鱼不下诱饵，鱼是不会上钩的，派兵抢粮就是下诱饵，引诱韩国军队出战。韩军出动数千士兵到周围百姓家强抢粮食，初时韩军不为所动，庞涓便命令魏军不但要抢粮，还要杀人，多杀一些韩国人。面对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曝尸荒野，韩国大营内的士兵们终于沉不住气了，有数百名士兵不听从军令，擅自冲出大营。韩太子命吴将军立刻带人追回出营的士兵。孙膑嘱咐吴将军说，不但要截回那些士兵，还要佯装袭击抢粮魏军，从魏军手中抢回一些粮食。庞涓大军若出击，立刻撤回，不得恋战。庞涓的大军没有出击，庞涓担心孙膑有诈，只出动五千人。吴将军命令部下带着从魏军手中夺回的粮食立刻撤回大营。有十几个韩国士兵报仇心切，不肯撤离，坚持要继续追杀魏国士兵。为首的是一个留胡子的族长，吴将军打算放弃这些韩国士兵，以高个族长请求带人把胡子族长截回来。吴将军担心被魏国军队拦在营外，没有同意。高个族长拉住吴将军的马说道：吴将军，魏国军队来的不多，我们可以不撤。吴将军不容置疑地说：这是军师的命令。军师他不是韩国人，不关心我们韩国同胞的性命，军师关心的是韩国的胜负。吴将军喝令高个族长放开他的马，高个族长不肯，祈求道：吴将军，我求你了，
4: 你不能不管大胡子他们。
3: 吴将军命令他的士兵把高克族长绑了起来。高克族长呼喊道：
4: 吴将军，孙膑可以不关心我们韩国人的性命，你不该这样，你不该呀！”
3: 吴将军不再理睬高克族长，带着军队撤回大营。胡子族长和他的士兵因寡不敌众，被魏国军队围在树林中，惨烈阵亡。魏国士兵按照庞涓的命令，把胡子族长等数十具韩国士兵的尸体堆在韩军营门外。营门内的韩国士兵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伴们血迹斑斑的尸体，一部分人兔死狐悲，魂飞胆魄，一部分人报仇心切，群情激愤。尤其是那个高个族长，他咽不下这口气，说拼死也要为死难兄弟报仇。高克族长带着誓死报仇的士兵，拿着兵器闯进韩太子的营帐。高克族长怒气冲冲地质问太子说：
4: 大将军，你看到营门前死难兄弟的尸体了吗？
3: 太子说道：
5: 我没看到，但我听说了。
4: 你为何不出兵？是不是害怕魏国人？
5: 不是害怕，是等待时机。
4: 你要等待什么时机？
3: 问到这句，高克族长已眼含杀气，所有的士兵眼里都充满了杀气，等待着太子的回答。太子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旁边的将军不屑地对高克族长说：
5: 你别问他，他说了不算，要问去问军师。
3: 高克族长盯着太子问道：
4: 大将军，是这样吗？
3: 太子知道，面对这些愤怒之极的士兵，若不顺从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如顺水推舟，让他们去找孙膑，于是便默认了将军的话。孙膑正为士兵们闹事忧心忡忡，他知道若控制不住士兵们的情绪，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高克族长带领士兵怒冲冲地闯入孙膑的营帐，把孙膑围了起来。钟离春听说孙膑被闹事的士兵围在帐中，立刻带着几个将军赶来。帐门口的士兵拦住他们，钟离春抽出剑对士兵们喝道：
6: 闪开，不闪开我杀了你们。
3: 士兵毫不畏惧，回应道：
5: 杀了我，军师也别想活。
3: 一个将军指着士兵说：
7: 你们这是造反，造反者死罪。
5: 只要能为死难的兄弟报仇，我们甘愿一死。
3: 面对连死都不怕的士兵，钟离春心急如焚，但却也无可奈何。他只有在心里默默地保佑孙膑平安度过险关。孙膑的帐篷里挤满了杀气腾腾的士兵。高克族长站在孙膑面前，对孙膑说道：
4: 军师，我们只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为我们报仇？
3: 孙膑说道：
5: 当然想，我不但要为你们报仇，还要为我报仇。
4: 那好，请你带我们去打庞涓。
5: 我可以答应你们。
4: 现在就出战？
5: 现在不行。
3: 人群中一个士兵高声喊道：
4: 今天必须出战。
8: 对，今天必须出战。
3: 众人随声附和道。孙膑看着脸上溢满杀气的士兵们问道：
5: 你们真想报仇吗？
3: 一个士兵不耐烦地说道：
4: 废话，不想报仇找你干什么？
3: 另一个士兵高声喊道：
4: 别听他啰嗦，他不同意出战就杀了他。大家先静一静。
3: 这时高个族长抬手示意，帐篷里安静下来。高克族长对孙膑说：
4: 军师，今天不出战，弟兄们不会答应。
3: 孙膑思索片刻，
5: 心中有了打算，说道：“好吧，今天可以出战。”
3: 高个族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5: 其他士兵也纷纷跪倒在地。孙膑说道：“你们先别跪，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高个族长说道：“
8: 说吧，军师，我们跪着听。”
5: 孙膑感慨道：“你们跪着听，那我应该跪着讲。但我的双膝被庞涓弄残，活着不能跪，只好站着讲。”
3: 高个族长不由动容，坚定地说道：“
8: 军师，我们一定为你报仇。”
5: 孙膑摇了摇头说：“你们报不了我的仇。”“
8: 军师，你不相信我们？”“
5: 我相信你们，但今天出战，我们凶多吉少，也可能一去不返，命将不在，如何报仇啊？”
3: 说到此处，孙膑不禁长叹一口气：“
8: 军师是在吓唬我们。”“
5: 我说的都是实话。到明天，你们的尸体，当然也包括我，将与今天那些死难的兄弟一样，躺在大营门前。我是说，如果我们韩国军队的大营还存在的话。”
3: 高个族长问道：“
8: 军师用兵如神，数败庞涓，为何今天只言败不言胜啊？”
5: 孙膑解释说：“庞涓送来弟兄们的尸体，就是为了激怒我们，使我们急于报仇。人急失志，亦草率出战，草率出战者，面对早有所备的强大之敌，岂有不败之理呀？”“
8: 那你说我们如何才能取胜？”“
5: 你们站起来，站起来，我告诉你们。”
3: 高个族长站起，众士兵纷纷站起。
5: 孙膑说道：“你们可能听说过，我修习过孙武子所传兵书，兵书上载，古时善战者先要做到不被敌人所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我们虽然两次获胜，但都未伤及魏军的筋骨，整体形势还是敌强我弱。为了做到不被庞涓所胜，这些日子我才坚守不出。庞涓明白若强攻大营难以取胜，所以才让魏军抢粮，目的是诱我们出战。只要我们不受他的诱惑，继续坚守，他就无法战胜我们。”
3: 族长问道：“
8: 我们想知道何时才能战胜魏国人呢？”“
5: 只要有机可乘。”“
8: 若无机可乘呢？”“
5: 兵法上道，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以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用小力引诱敌人，敌人就会来夺取，此时战胜敌人的时机就会出现。”“
8: 那军师打算如何迷惑庞涓，引诱魏军呢？”“
5: 这是将军们才应该知道的事。”“
8: 我们也想知道。”“
5: 人多嘴杂，若传到庞涓营内，我们不但不能迷惑他，反而会被他所利用。”
3: 高个族长回过头对士兵们说道：“
8: 你们相信我吧。”“
9: 相信，相信。”
3: 众士兵几乎异口同声。
5: 高个族长说：“
8: 那好，请你们回去，让军师对我一个人讲。”
3: 一位士兵担忧地说道：“
8: 如果我们都走了，将军们会把你抓起来。”

0: 高个族长说，
1: 军师若有取胜之计，我情愿让将军们抓起来，用我的鲜血磨快将军们杀敌的长剑。
0: 孙膑看了高个族长片刻，对众士兵说道，
1: 你们回去吧，我可以发誓，我绝不会惩治你们的族长。
0: 众士兵仍然犹豫不决，高个族长对众人说，
1: 不相信军师的誓言，就是对军师的侮辱，侮辱军师者将不再是我的兄弟。
0: 众士兵这才纷纷转身走出营帐。士兵们刚刚离去，钟离春和申大夫便闪身走进帐内。申大夫对孙膑说，
1: 军师应该严厉处置这些违反军纪的士兵。
0: 孙膑说道，我已经答应他们不做任何处置。
1: 可军师常说，不处置违反军纪的人，就会纵容更多的人违反军纪呀。
0: 今日的情况特殊，特殊的事应特殊对待。孙膑看了看高个族长，对申大夫和钟离春说，
2: 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要单独与这位族长说。
0: 钟离春虽不情愿，但还是和申大夫走了出去。帐篷内只剩下孙膑和高个族长。孙膑对族长说，
2: 我有言在先，今日所说不许告诉任何人，若走漏风声，数万名韩国将士将死无葬身之地。
0: 高个族长点点头说，
1: 我明白，军师你说吧。
0: 孙膑缓缓说道，
2: 我方才说过，庞涓抢粮目的是诱我出战，我打算将计就计，每日派一支5000人的军队出击，打了就撤，但并非全部撤回，一半将士出而不返，藏身于密林之中，待到黑夜，这些将士秘密前往城高数十里外的西山之中，如此数日，待隐于西山的将士有20000余人时，我们派10000军队出击，狠狠打击抢粮魏军，庞涓必然出动大队人马与我交战，我们出击的军队佯装失败向西山溃逃，引诱魏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地带。
0: 高个族长似乎懂一点兵法，他对孙膑说道，
1: 那如果庞涓的军队全部出动，西山的伏兵可招架不住啊。
0: 孙膑说道，
2: 我们的大营之中有30000人马，城高城内还有10000，庞涓的军队不敢全部出动，至多出动20000人马。
1: 大营之中只剩10000人马，何来30000呢？
2: 庞涓不知道西山有20000伏兵，他以为这些士兵还在大营之内呢。
0: 高个族长顿悟说道，
1: 哦，我明白了，军师之所以以假引真迷惑敌人，一是为了诱敌上钩，二是为了牵制庞涓，不让他出动太多的军队，以致我们的伏兵吃不下呀。
0: 孙膑点头赞许道，
2: 你很聪明，如果当将军一定是一个好将军。
1: 韩国有孙军师，真乃韩国之幸啊。
0: 高个族长蔚然长叹，向孙膑施礼道，
1: 军师告辞了。
0: 孙膑再次嘱咐他，
2: 切记，我今日所言不得告诉任何人。
0: 高个族长信誓旦旦地说，
1: 军师放心，今天军师所说将永远烂在我的肚子里。
0: 说完转身走出营帐。高个族长一走出孙膑的帐篷，便被等候在帐外的士兵们团团围住。士兵们七嘴八舌地问，
1: 军师说了些什么？军师有把握战胜庞涓吗？我们何时

0: 呼战呐！高个族长对士兵们喊道：“
1: 弟兄们，别吵，让我慢慢说。”
0: 守在营帐外的将军走过来对高个族长说：“
1: 别在这里说，回去说。”
0: 高个族长回应道：“
1: 将军，我就说两句话，说完之后我就再也不说了。”
0: 他回过头对士兵们说道：“
1: 弟兄们，其实我们早就应该相信军师，庞涓从来就没战胜过他，这一次军师仍然是胜利者。”
0: 一名士兵问道：“
1: 族长，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0: 高个族长摇摇头说：“
1: 我已经答应过军师，不告诉任何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只要听从军师的指挥，就能胜利。”
0: 高个族长看了看众人，继续说道：“
1: 还有一件事，今后你们其中任何人绝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违背军纪，聚众闹事。”
0: 他扫了众士兵一眼说道：“
1: 再有闹事者，下场将如我一样。”
0: 他说着抽剑在手，猛然将剑插进自己的腹部，鲜血涌出了。士兵们惊呆了，看着高个族长缓缓倒下，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惊呼：“
2: 族长！”
0: 众人这才清醒过来，围上前来。孙膑听到士兵们的惊呼，他走出帐篷，挤进人群，抱住高个族长的头，轻声地呼唤着他。高个族长微微睁开双眼，看着孙膑。孙膑心疼地责怪他说：“
3: 你不该这样啊。”
0: 高个族长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
3: 违反军纪，应该受到处置。我答应过不处置你，所以我自己死。我不死，不足以维护军纪的威严。”
0: 孙膑无言地看着这个多次跟从自己浴血征战，而自己却是刚刚才认识的族长。
3: 另外，我也想让军师放心，你的计谋在我这里永远不会走漏出去。”
0: 说着，高个族长面含微笑，闭上了双眼。孙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韩军按照孙膑的部署，每天有数千军队出击，一打就撤，一部分军队撤回大营，一部分军队隐蔽在林中，晚上悄悄转入西山。庞涓以为孙膑是为了使韩军疲惫，并未放在心上。他一面命军队杀更多的韩国人，一面做好大战的准备。待西山的军队集结到20000人的时候，孙膑出动了10000人袭击魏军。庞涓开始没有出兵，想带韩军离大营更远些。韩军杀得兴起，远远离开大营。庞涓命庞聪带20000军队兵分两路，一路截断韩军回营的道路，一路迎头拦击，打垮出击的韩军。庞聪要求庞涓多给他一些军队，把出营的韩军全部消灭。庞涓说：“
1: 孙膑一向诡计多端，我们要留有足够的兵力对付韩国大营里的30000韩军。”
0: 庞聪的军队和韩军交战后，很快就获取了胜势。韩国军队丢盔卸甲，向西山溃逃。庞聪率领军队紧追不舍。此时，韩军大营和城高城内却毫无动静。 庞涓有些

0: 韩军一万多人被我们打败，孙膑会坐视不管吗？随后他听魏国将军说，前些日子韩军士兵闹事，非要出战不可，还死了一个族长。他估计逃往西山的韩军可能是自行其事，不由得意，心想，如果是这样，孙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败局了。事与庞涓愿违，他怎么也想不到西山埋伏了那么多的韩军，庞聪的两万军队在西山遭到数万韩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庞聪拼命突围，虽侥幸生还，但身负重伤。躺在病榻上的庞聪不无内疚地对庞涓说，叔父，我太无能了。庞涓叹了口气说，
1: 哎，无能的是叔父。叔父，下次再与孙膑较量，我一定多长一个心眼儿。孩子，回国后好好养伤，养好伤再说。
2: 叔父，我不回国，我要留在你身边，看着你打败孙膑。
1: 我也回国，我们的军队都回国。
0: 庞聪着急地说，
2: 叔父，我们还有八万大军，我们能打败孙膑，不能走啊。啊！
0: 庞聪越说越激动，身子不由动了一下，伤口一阵剧烈的疼痛，他大叫一声。庞涓关切地按住庞聪劝道，
1: 孩子别动，你伤得太重了。
0: 庞聪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喃喃地说道，
2: 叔父，我不甘心，不甘心呀。
0: 庞涓心情十分沉重，他说道，
1: 叔父更不甘心，
2: 可而今战不能速胜，拖又拖不起，不甘心也得走。
0: 魏国军队撤退了，韩国太子兴奋无比，要率全军追击庞涓。孙膑反对，太子问道，
1: 庞涓兵败仓皇而逃，为什么不能追？
0: 孙膑说道，
1: 庞涓是撤退，不是败退，即使败退也是假装而已。
0: 孙子兵法上说，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退回本国，不要阻击拦截。假装败退的敌军，你若追击，将落入他的圈套；退回本国的敌军，你若拦截，他会与你拼命。庞涓还有八万大军，即使不落入他的圈套，他若拼命一搏，也将两败俱伤。再者，我们与庞涓激战多日，韩国深受其累，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需要休养生息，以利往后的战事，因此还是放庞涓回魏国的好。抛砖引玉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七计，计名乃后人所取。抛砖指的是抛小利做诱饵，引玉是目的。庞涓用抛砖引玉之计，以抢粮为诱饵，企图诱引孙膑交战。孙膑也抛砖引玉，他比庞涓的高明处在于抛砖诱敌之前，先试假引真，迷惑敌人。庞涓懵懂上当，两万军队被诱入事先设置的伏击圈。欲知庞涓如何再与孙膑较量，请听下回《浑水摸鱼》。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九回《抛砖引玉》，欢迎您下期收听第二十回《浑水摸鱼》。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上。
4: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上。
0: 韩王设盛宴款待凯旋的孙膑和韩国将军们，他喜悦之色溢于言表，举起酒樽对众人说道：
2: 寡人从来没有在大国面前如此扬眉吐气，任何言语也无法表达寡人此时的心情啊！来，寡人敬在座的诸位。
0: 众人举尊谢过韩王，然后一饮而尽。韩王说道：
2: 庞涓虽败，但绝不会甘心，寡人还要仰仗诸位保卫寡人的国家，父王放心。
0: 韩太子意气风发地笑道：
1: 哈哈哈，有我与军师在，别说一个庞涓，就是两个三个庞涓，也别想拿走父王的一寸疆土。
0: 韩王点头说道：
2: 这我信，但魏国毕竟强大，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寡人，你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0: 孙膑开口说道：大王，要解除魏国的威胁，只靠伐兵是不够的，还要伐交，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消除敌人的威胁。韩王问孙膑打算如何伐交，孙膑回答道：
1: 庞涓曾经得罪过楚国与齐国，大王可派使者游说楚王、齐王，使他们与大王结盟，共同对付魏国，这样大王不用征收一兵一卒，庞涓对大王就不敢轻举妄动。
0: 申大夫说，他与楚国的重臣始皇大夫曾有过交往，自荐去楚国。韩王同意。韩王问众人谁愿去齐国，一时无人应诺。孙膑谏言道：
1: 大王，钟离姑娘的妹夫公孙越是齐国邹相国的谋士，钟离姑娘与田忌将军也有交往，他可肩负大王的使命。
0: 韩王随即命钟离春出使齐国。钟离春不同意去齐国，他说他走后没人保护孙膑。孙膑笑道：
1: 哈哈，我现在是韩王的重臣，又是韩国军队的军师，谁敢害我？
0: 钟离春无言反驳，但还是表示对韩国人不放心。孙膑又正色道：
1: 齐国能不能与韩国结盟非常重要，楚王的为人你也知道，与楚国结盟是靠不住的，而齐国不同，齐国将军们一向仇视魏国，如果齐王答应结盟，他们就会真心真意帮助韩国。
5: 先生有必要对韩国如此尽心尽力吗？
1: 要在韩国立住脚，必须尽心尽力。
5: 韩王是顺大国之风而倒的墙头草，如果大国软硬兼施，他极有可能再次抛弃先生。
1: 这也不能全怪韩王，韩国地处秦、魏、楚三个强国之间，要生存难免顺大国之风而倒。
5: 既然如此，先生在韩国难以建大功立大业，还是回齐国的

0: 让你回齐国，我也有此考虑。你见到田忌将军，请他探探齐王的态度，然后我再做打算。如果你这么说，我答应去齐国。魏惠王听说韩王打算与楚国、齐国结盟，共同对付魏国，召庞涓进宫商讨对策。庞涓说道：大王可派一善言者作为使者，带着珠宝前往楚国。楚王好大喜功，又酷爱珠宝，使者只要尊楚王为七国之首，然后敬上珠宝，楚王就不会与大王为敌了。魏惠王又问如何对付齐国，庞涓笑道：公孙越送来密信，说齐王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我让他设法在齐国制造混乱，使齐国内乱不止，然后迫使齐国俯首称臣，再全力对付韩国。正如庞涓所说，齐威王的确身患重病，卧榻不起。他召见田忌，有气无力地说道：寡人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寡人非常后悔，不该听信谗言，收回你的兵权。寡人现在把兵权还给你，希望你辅佐太子，再次振兴齐国。话未说完，齐威王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宫卫轻轻敲打着他的脊背。田忌请齐威王放心，表示一定全力辅佐太子振兴齐国。齐威王又说道：
1: 寡人还有一件后悔的事，就是不该让孙先生离开齐国。人老了容易糊涂，你派人转告孙先生，寡人盼他回来。
0: 田忌再次答应了齐威王。齐威王咳嗽了几声，最后说道：
1: 你与走相国是寡人的左膀右臂，相国心胸虽窄，治理国家还是很有办法。寡人希望你们以后能卷起前嫌，和睦相处。
0: 田忌没有回答。齐威王轻叹道：
1: 唉，寡人将要进祖庙了，希望你能答应寡人。
0: 田忌终于点点头。齐威王随后又召见了太子辟疆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子交师。齐王对辟疆说道：
1: 上天要寡人去了，天意是不能违抗的。寡人离开后，你要掌管好先王的国家，田忌将军忠诚于国家，是可依靠之人，孙膑是不可多得的帅才，一定要把他请回来，委以重任。
0: 辟疆噙着泪花一一答应了。齐威王和辟疆说话的时候，公子交师浑身不自在，他认为自己才是王位的最佳继承人。

齐威王撒手西去，齐国上下开始忙于大丧和太子继位之事。公孙越对邹忌说，太子与田忌交往甚密，太子继位对相国多有不利，我们应当设法让公子交师继承王位。邹忌说道，现在已经晚了。不晚，只要除掉太子，焦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邹忌沉思片刻，摇头说道，不行，太冒险了，杀太子不成，反会引火烧身。公孙越说，现在不冒险，一旦太子继位重用了田忌，相国就会脑袋落地。邹忌沉默不语。公孙越说，相国如果不便出面，我来出

0: 火力。公孙越见邹忌这里无机可乘，便去找公子交师。公子交师此时正在太后宫中，借当年齐桓公先于其兄公子纠夺取王位一事，劝说太后出面，让他继承王位。他听说公孙越求见他，立刻赶回自己的王府召见公孙越。交师对公孙越笑道：“公孙先生，你即使不来，我也要派人去请你。”公孙越恭敬地说：“公子不要说请，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先帝桓公继位的事你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我想做桓公。”公孙越故作惊讶地说：“
1: 公子，这事传出去是要杀头的。”“
0: 不能继承王位，我宁可死。”“
1: 我说的不是公子，公子是太后的亲儿子，只要太后在，没人敢杀公子，我是担心杀我的头。”“
0: 不用公孙先生出面，只要你给我出个主意。”公孙越假装为难的样子说道：“
1: 这件事太大了。”
0: 焦师冷笑一声说：“哼，公孙先生，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打算，你不给我出主意，我不会让你活着出去。”公孙越脸现惧色，答应了焦师的请求。他想了片刻，对焦师说：“
1: 主意其实很简单，除掉太子，公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
0: 焦师踱了几步说道：“公孙先生，我打算今天就动手，你认为可以吗？”“
1: 不行。”“
0: 为何不行？”“
1: 你没有与太子抗衡的势力，杀太子不成，反而会被太子所杀。你说怎么办？”
0: 公孙越说：“
1: 初期公子要不惜重金笼络人心，在凤冠许愿，与朝廷内外广结死党，然后再想办法除掉太子。”
0: 焦师同意了。公子焦师四处活动，凤冠许愿，馈赠重金，网罗死党，引起田忌和秦华的警觉。田忌想调田国将军的军队进城保护太子，但大丧期间没有特殊变故，不能兴师动众。秦华感慨道：“
2: 如果钟离姑娘在就好了。”
0: 临淄街口，一辆马车驶来，车上坐着风尘仆仆、女扮男装的钟离春。从大街上驶过的时候，被公孙越注意到了。当时他正准备乘车到公子焦师的王府。公孙越一到焦师的王府，焦师便欣喜地告诉他，已经联络了上百名死士，都愿为焦师卖命，其中还有守卫临淄的高将军。焦师问：“
2: 公孙先生，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0: 公孙越思索片刻，问道：“
1: 太子最喜欢什么？”“
2: 美女。”“
1: 你府上有美女吗？”“
2: 有一个。”“
1: 她有多美？”“
2: 胜过西施。”“
1: 你喜欢她吗？”“
2: 没有她的陪伴，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1: 喜欢她胜过王位？”“
2: 我更喜欢王位。”“
1: 那就用美女换王位。”
2: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把美女送给太子？“
1: 对。”“
2: 大丧之中，美女不能

0: 入宫，把太子请出来，请他到你的府中与美女享乐，然后……焦师明白了公孙越的意思。钟离春来到田忌府中，见到了田忌和秦华，二人喜出望外，寒暄几句后，田忌问起孙膑的近况，钟离春便把他们在韩国酸甜苦辣的经历一一道来，说到伤心处不由落泪。田忌和秦华也跟着一起难过。钟离春最后说，
1: 虽然先生为韩国立下汗马功劳，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韩王还是会抛弃先生，因此先生让我探探大王的态度，没想到大王他进了祖庙，不知太子对先生是什么态度啊。
0: 田忌说道，太子也希望孙先生能回来，太子需要他。
1: 这就好，孙先生说如果齐国需要他，齐韩两国一旦顺利结盟，他就回来。
0: 与韩国结盟的事需等到太子继位，不过你放心，太子一定同意。与韩国结盟对齐国也有好处，尤其是现在。
1: 那太子何时继位？
0: 如果度过危难的话，10天之后。
1: 钟离春一怔，问道，听将军的意思，太子好像有难。
0: 田忌点点头说道，有人想害太子。
2: 公孙越回到家的时候一脸兴奋之色，他告诉钟离秋，钟离春回来了。
0: 钟离秋不相信，公孙越说，真的，我在街上碰见他了，他身穿一身官服到田将军家去了。
2: 钟离秋还是难以相信，公孙越说，
0: 不信你去看看嘛。
2: 钟离秋太想念姐姐了，他站起来向外走去，公孙越拦住他，让他打扮一番再去。钟离秋连忙来到梳妆台前，对着铜镜整理着自己的头发。
0: 公孙越在一旁说道，你顺便告诉田将军，公子焦师要害太子。
1: 钟离秋奇道，你听谁说的？
0: 公子家的仆从。公孙焦师打算今天晚上请太子赴宴，在宴会上按下毒手。
1: 仆从的话可信吗？
0: 我也不知道，你让田将军查一查。
2: 钟离秋出门前，公孙越一脸不放心地嘱咐说，
0: 你告诉田将军千万保密，别说是我说的，传到公子焦师耳朵里，我们担待不起。还有，你告诉田将军，我这是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才冒着杀头的危险向他透露这个消息的。
2: 钟离秋走后，公孙越得意地抱着儿子小春秋转了个圈，笑道，
3: 儿子，齐国要大乱喽。
2: 钟离秋在田府见到姐姐，把公孙越的话告诉了钟离春和田忌、秦华。钟离春十分严肃地对钟离秋说，
1: 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不能有半点谎话。
2: 钟离秋说道，
1: 姐，你应该知道，我从小到大从未跟你说过一句谎话。
2: 秦华对钟离秋说，
0: 你姐姐不是说你，她是怕公孙越有诈。公孙越一向与田将军作对，焦师篡位对田将军不利，他为何把焦师的秘密告诉田将军呢？
2: 钟离秋回答说，
1: 他说这是看在我姐姐的面子上，才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的，他是想慢慢地消除姐姐对他的怨恨。
2: 钟离春哼了一声说，
1: 哼，我对他的怨恨一辈子也无法消除。

0: 姐，你可以不原谅他，但不能因为对他的怨恨误了国家大事啊。不信他的话，可以去查呀。
1: 田忌说，现在查已经来不及了。
2: 秦华说道，
1: 将军，公孙越的话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可将计就计。
2: 田忌问道，
1: 如何将计就计？
2: 秦华看了看钟离秋，没有回答。钟离秋明白秦华眼中的含义，说道，
0: 姐，田将军、秦先生，你们商量吧，我走了。
2: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对钟离春说，
0: 姐，有空再来看你。
2: 望着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妹妹，钟离春脸上闪过一丝惆怅。田忌对秦华说，
1: 说吧，如何将计就计？
2: 秦华说道，
1: 先斩后奏，借公孙越的消息，天一黑秘密调军队进城。那如果公孙越说的是谎话，太后与太子怪罪下来如何交代？公孙越谎报军情，太后与太子怪罪下来，有罪的是公孙越。
2: 田忌认为秦华说的有理，他又问秦华，太子还去不去赴宴？秦华说，
1: 当然要去，太子不去如何知道公子交师是否真的要害太子？
2: 田忌担心太子的安危，说道，
1: 如果是真的，太子赴宴岂不太危险了？
2: 秦华微微一笑，道，
1: 呵呵，让钟离姑娘带人假扮宫卫，随太子一起赴宴，将军再派军队埋伏在四周，交师若动手当即擒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0回浑水摸鱼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20回浑水摸鱼下。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痘痘贴到底是不是治痘痘的万能神器？
2: 现在年轻人长了痘痘都喜欢贴痘痘贴，想要用对痘痘贴就要先了解它的原理。痘痘贴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物理防护，它就像一个小创可贴一样，隔离灰尘和细菌，还可以管住你爱己的手。第二点是吸收渗液中间的那层水胶体，可以吸走脓液和油脂，帮助你的伤口愈合。所以只有这种已破口有脓的痘痘，痘痘贴才管用。如果是这种没有破的红肿痘或是闭口，贴上反而会密封起来，加重炎症。另外咱们还要注意使用的时间，一般来说痘痘贴要持续贴8到12个小时才能有效。如果你的痘痘贴开始变白超过2个小时，就要及时更换了，不然会滋生细菌。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痘痘贴可不是万能神器，如果你的痘痘反复爆发，红肿疼痛明显，咱还是要及时去看皮肤科医生。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7个严禁6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8: 第98集，
9: 古万涛的供认狡辩地选择了避重就轻，他只交代了他指使手下殴打赵助理、王青山等这些人尽皆知的事儿，还有收猪贩子的信息费等事儿。要进一步固定古万

0: 涛的罪证，关键还是人证。赵陆新立即派专案组成员分成五队进入辽中搜集罪证。在辽中，古万涛仨字曾经和恐怖两个字成为同义词，他的能量大得出奇，方方面面都得给他面子。干废一个人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而且从没进过局子。尽管这次古万涛被抓，大家仍然相信他能拿钱摆平这件事儿。没两天，古万涛就会放出来的这个消息传遍了辽中的大街小巷，有鼻子有眼，真事儿一样。这是古万涛团伙在辽中地区肆虐多年留下的病根，没人相信公安机关敢动他。根据已知的线索，专案组理清了古万涛团伙庞大复杂的脉络。专案组果断地将古万涛团伙的重要成员李波、赵喜春列为网上逃犯，公开通缉，接着抓捕这个团伙里的狗头军师古万涛之父古红军。很快李波落网，其他古万涛的爪牙赵喜春、刘继强、纳红银、乔世平、吴玉涛、毕红家也相继落网。这回辽中人相信了，公安局动真格的，纷纷开始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此后近300个日日夜夜，赵陆新带领着专案组的成员日夜兼程，换来的是100多本卷宗，记载了古万涛罄竹难书的恶行。古万涛说，他这一生之所以一步步走向罪恶，就是拜了父亲古红军所赐。古万涛生于1985年，从小父母离异，他爸再婚就没管过他。19岁那年，他干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拿刀把副县长的儿子给捅了。这时候古万涛他爸出现了，他带着古万涛找到被害人家人，一副流氓相，说道：
1: 哎，我有俩儿子啊，没这个我还有一个，你要敢把我儿子送进去，我就让你没儿子，你看着办吧。
0: 这招果然灵验，此事用经济赔偿的方式解决了，捅人了都能摆平。古万涛从此就出了名，他开始在辽中立棍。此后古红军古万涛父子导演了称霸辽中的一出大戏，非法盗采大量砂石倒卖给一家水泥厂，由于砂石达不到质量标准，水泥厂其实并不想购买，古万涛便指使手下打伤水泥厂的质检员，派人堵塞水泥厂，强迫厂子购买他的砂石。2011年到2015年，古万涛在辽河回水坝就赚了900多万。从2015年10月开始，古万涛安排手下通过威胁、恐吓、殴打等手段，强迫辽中地区收出经纪人，接受市场的统一管理，不允许私自给外地来辽中收出车辆联系养猪户。所有在辽中地区交易的生猪必须都得到他古万涛和他父亲管理的生猪交易市场进行检验检疫，每头生猪收取5块钱的信息费，仅信息费一项就非法获利100多万元。习惯了邪恶取利、暴力求财，古万涛又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把辽中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牢牢攥在手中，这样他在辽中就手眼通天。每逢年节，他就像老太爷一样坐在家里等待各方孝敬，古万涛的关系网就这样越织越密。长期横行一域的恶霸古万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碰上一个叫赵陆新的铁血刑警和他的战友们。古万涛最后不得不哀叹，他的末日终于到了。从警27年，赵陆新从一名普通刑警成长为一名省会城市的刑侦局的指挥员，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使命，担子越来越重。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全部倾注在他热爱的刑侦事业中，始终目标清晰，勇往直前，令熟悉他的人们无不充满着敬意。

0: 早晨，肆虐一夜的风雪停了，白色覆盖了一切，阳光在雪地上闪闪烁烁地跳跃着，晃得人眼睛生疼。几名警察趟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行进着。雪地、旷野、孤树，离地不高的树杈上还吊着一个女人。警察们走至树下，刑侦组长卢云生急忙领着小陈和协警小张拍照、画图、勘察现场。零下30来度的天气，几个人一顿忙活，等把硬挺挺的女人放下来，他们冻得直跺脚。卢组长仔细观察之后说：“
1: 我觉得应该是自杀。”
0: 所长瞪他一眼：“
1: 证据呢？”
0: 小陈哆哆嗦嗦地翻遍女人的衣兜，什么都没有。这时，只见他眯了一下眼睛说：“
1: 应该还有一个。”
0: 什么？还有一个？所长急了。
1: 是啊，小陈，你说什么呢？
0: 卢组长更急。此时的卢组长正站在雪坡上，他心中一急，脚下一崴，身体便换了一个姿势，狗熊一样咕噜下10几米的雪坡。雪坡下，卢组长突然像撞见了鬼，声嘶力竭地颤抖着喊：“
2: 手，手！一只人手，快快来呀！”
0: 大家迅速滑下山坡，拉起卢组长，接着在雪地里挖出了一具男尸。这男尸已经面目全非。小陈从男尸衣兜里翻出了一封遗书。
1: 吞电雷管自杀殉情。
0: 所长瞪着小陈。
1: 我说，小陈儿，还有没有？
3: 没有了。
1: 真没有了。
3: 这回真没了。
0: 第二天，所务会长，所长的大眼珠子盯着小陈足有1分多钟。
1: 哎，说说吧，我说你咋知道还有一个呀？
0: 小陈眯了一下眼睛说：“
1: 哎呦，所长，那荒郊野外的，又黑灯瞎火的，你想啊，一个年轻女人吓也得吓死了，自己想死到哪儿不行啊？”
3: 行，小陈，你小子还真是一块干行迹的材料啊。
0: 就这样，我们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小陈便干起了刑侦技术活。他整天拎着一个小箱子，就跟在师傅后边问这问那。后来离开师傅单挑，一群年轻人又围着他叫师傅。小陈，陈建军自己都没想到他会在刑侦技术领域一干就是这么多年。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小陈就变成了大陈、老陈，到现在队里的年轻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老陈头。在临江市公安局刑侦技术室那宽敞明亮的实验室里，我见到了陈建军。高个、长脸、有些稀疏的头发白了许多，镜片后一双不大的眼睛不时眯哄一下，陷入沉思。如果去了眼镜，他沉默寡言的神态和日本影星高仓健倒有几分相似。身后不大的书柜里还摆着一套鲁迅全集，另一边是全国公安百家刑警的奖杯、证书和大红绶带。办公桌前的实验台上还撂着几张水写的字帖、砚台和毛笔。第一印象，这不像是个刑警，可经验提醒我，在警界不能被表象所迷惑，越是高手越会隐藏自己。果然，聊起刑事技术，陈建军一反沉默寡言的神态，没有讲他破的一系列大案要案，而是讲起了他自己的父亲。
1: 我父亲是钣金工，6级。哎，6级你知道吗？这个工种的最高级别就是6级。松江河林业局的6级钣金工，按现在的说法呀，那应该叫大国工匠吧。我爹做一把小西湖，他老人家啥都不用，

0: 用一个小锤子敲出来，就像车床车的一样光滑平整。现在一个是六级钣金工，一个是八级的钳工，也都是最高的。到了我警察，一个是六级钣金工，一个是八级的钳工，也都是最高的。到了我警察，刑事技术，这应该也算是技术工种吧，咱也是子承父业，手艺人的后代嘛，也不能丢了手艺啊，你说是不？陈建军一个反问，停止了讲述。一个负责刑事技术的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六级钣金工的后代，自称警察堆里的手艺人，我有些懵。咱先不管他子承父业的说法贴不贴切，我只想快一点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不丢手艺的。陈建军上的是劳改警校，学的也是监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白山市三岔子区一个基层派出所。对于刑侦破案、刑事技术，他刚开始那是一窍不通。在那次男女殉情现场，也是手艺人的遗传基因，他多问了自己几个为什么，便让所长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意往刑事技术方面培养他。他也乐得多学一门手艺，逮着机会便到处拜师求教。他牢记着父亲常跟他说的那句话，艺多不压身。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如今，刑事技术都不算是好活，平日默默无闻，来了案件压力山大，不管白天晚上，但凡有了现场就得去勘察，还得经常跟死人打交道。如果是高度腐败的尸体，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多少天都在口腔鼻腔里打转着，让你吃不下饭睡不下觉，所以许多人干了几年就都调走了。陈建军曾经带过的徒弟，现在有的当所长了，有的当大队长，当教导员，还有离开公安系统当了乡镇长的。只有他一干就是30多年，把自己从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干成了华发早生的老头。谁叫咱喜欢呢，对吧？手艺人呢，没办法。陈建军晃了晃脑袋，眯起眼睛，终于是言归正传。但说陈建军调来临江那天，大家还都叫他小陈。当时三岔子公安局刑侦技术没编了，否则他不会调来临江。可竟有人说他是走后门来镀金的。陈建军听了这话，冷着脸一言不发，愤愤地想，竟胡说，走后门不去大城市，反倒往边境线的大山沟子里面钻。转念一想，心气儿又平和了。嗯，谁让咱喜欢呢，谁让咱是手艺人呢。不久案子就来了，入室盗窃，撬门压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时的临江还有大片大片的平房住宅区，作案者大白天趁家中无人撬开门登堂入室，大摇大摆就想回到自己家，有时饿了竟然还先饱餐一顿再席卷而去。几个小毛贼干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活，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案件没有引起刑警的特别关注。可是一个月下来，陈建军一统计，竟让数字吓了一大跳。作案者以3-4天一起的匀速节奏，从从容容的一路开偷。然后陈建军和同事们拎着勘察箱跟在后边，一个现场接着一个现场的看，倒有几分替作案者打扫战场收拾残局的意思。更让陈建军吃惊的是，十几起案件的作案者竟然没有在现场给陈建军他们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陈建军仔细梳理一下思路，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个报告。
1: 队长，我看干这活的可不像是小毛贼啊。哦，那你说说看。您看呢，以往越普通越小的案件，嫌疑人越不注意掩饰自己，给我们留下的现场信息也很多。可这十几起现场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这活儿整得像个老手，好像是同一伙人干的。
0: 嗯，有点道理啊。小陈呢，那你啥意思？
1: 并案。 咱临江没那么多小偷。
2: 嗯，证据。
1: 虽然嫌疑人有时门，有时窗，有时前面，有时后边，可手段都一样，就是撬。
2: 就这样，
1: 就这样。还有，我凭感觉。队长使劲瞪着陈建军一眼，然后竟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2: 哼，去吧，小陈，那就把你的现场勘察好。
1: 陈建军站着没动，说道：“队长，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人干的，顶多外边还有一个望风的。”
2: 小伙子，凭你感觉你就想并案呢？一个人，一个家伙，十几起的入室盗窃，限期破案，我跟你说，局长那老家伙还不把咱们刑警给逼死啊！
0: 再坚持，队长恐怕就得拍桌子了。陈建军急忙退出来，当时他还不能理解队长的工作策略，他继续拎起了他的勘察箱，跟在作案人员后边打扫着战场。可不久，局长还是知道了，
1: 不是陈建军告的密，而是小偷越偷胆儿越大，刑警们在东城蹲坑守候，加强巡逻，他就挪到西城，等刑警们跑到西城，他又跑到北城，他又跑到北城，又是十几起案件做下来，临江城里人心惶惶，群众议论纷纷，指责抱怨朝着公安局汹涌而来，局长跟刑侦副局长拍桌子，要求限期破案。副局长指着大队长教导员的鼻子重复了一遍，大队长教导员又白瞪着眼睛给副大队长和中队长们开会，就这样一级一级的训下来，轮到陈建军时，他和两个同甘共苦的兄弟只能面面相觑，大眼瞪着小眼。
2: 小陈啊，我说句不中听的啊，领导找咱们谈话，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扯呀，限期破案说的多轻巧啊，红口白牙，上下嘴唇一碰，大海捞针，咋个捞法啊？
1: 嗯，从现场捞，早晚有一天这嫌疑人会在现场留下信息。咱们呢，别急。
0: 陈建军嘴上说的坚决，但心里也没底儿。限期破案，这回他真的感到压力。全队上下瞅着队长、教导员。瞪得通红的眼睛，走起路来都格外小心，连内勤也不得不做出忙碌的样子。平日里几个嘻嘻哈哈的年轻人故意绷起严肃的脸，尽量躲着领导，可是陈建军躲不开。
2: 小陈，今天上午的现场有新发现没有啊？小陈啊，我说你们现场搞的到底细不细啊？小陈，刑事技术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吗？
0: 大队长的话越说越难听，每叫一声小陈，陈建军的心就扑腾一下了。
1: 那现场搞得到底细不细呢？小陈开始怀疑自己。
0: 作案者继续着老鼠戏猫的游戏，大队的弟兄们一个个瞪着通红的眼睛，疲于奔命。陈建军再勘察现场，更加认真仔细，打起了12分的精神，不漏下任何细节。回到队里，又悄悄地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戴上手套，翻开前些天的卷宗，对现场提取的材料、攒扣的物品再进行一次梳理、分析、研判。终于，一沓彩色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案子的失主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这沓照片和钱一起散放在抽屉里。当时他要攒扣这些照片时，小夫妻还颇有些不解。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

0: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

0: 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7: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8: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

0: 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

0: 住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4: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6: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6: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0: 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2: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1: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第二天，从海岛登山观光、山间探秘寻宝到田园采摘、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海浪轻柔，微风和畅，游客们或逐浪沙滩，或漫步绿道，不时驻足打卡拍照，尽享春日海滨的浪漫惬意。日照市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经理董夏如：
4: 五一假期，我们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全新开业。这次我们不仅惊喜了许多蓝山当地的小吃，还特别安排了音乐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3: 五一假期，小长假叠加春假，亲子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沂源牛郎织女景区主打亲子互动与探秘寻宝，景区已提前完成鱼类投放与水质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利津县陈庄镇临河蜜甜瓜采摘节如约开场，黄河岸边鲜香酥脆的甜瓜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张双双：
5: 一进大棚啊，孩子们特别的兴奋，满棚的瓜果飘香。孩子们啊，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吃的是特别的尽兴。我也觉得这个五一啊，也过得特别的有意义。
3: 五一假期，非遗文化游强势出圈。在济宁，以儒家文化、科举文化为核心 IP 的 VR 大型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路首次落地曲阜孔庙。游客们佩戴 VR 设备后，可进入虚拟故事世界，亲身参与八官文武士，体验歌道、断案、殿试等科举历程。济南游客王俊龙：
6: 一下就是穿越回到了古代，然后体验到了古代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3: 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次元、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各地游客有序穿梭于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珍品，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孙连秀：
7: 就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文化，
8: 就感觉很震撼，就感觉古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之前的工艺已经这么发达了，就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推出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全省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景象，淄博、聊城等地持续加大节日商品、农副产品供应力度，节日市场货源充沛，品类丰富。在淄博一家大型商超，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限时秒杀、大额优惠券、幸运大抽奖，让消费者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0: 市民张女士。
1: 今天刚赶上了商厦五一的爆品秒杀，价格特别划算，感觉比平时省了不少钱，太适合假期来囤货了。
0: 五月一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2: 最近有螃蟹呀，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大虾都有，最近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0: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持续释放政府补贴惠民红利，将政策支持与夏季清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叠加店庆优惠，带动清凉家电持续热销。而在济宁高新区，春季车展正在热闹举办，吸引40多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参展。各车企在推出车展专属优惠的同时，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让市民购车更实惠。参展车企工作人员龚玲珍：
3: 本次车展我们带来了两款车型，来我们这儿选购，有国补加省补，至高补贴34000元，我们会送5年5次免费基础保养，免费赠送充电桩。
0: 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州聚焦餐饮美食、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等夜间消费场景，当地商户创新推出特色产品，不断增加城市的烟火气。在菏泽牡丹区，老城曹州景区古韵夜游精彩纷呈，民俗文化、特色美食、文创非遗、文艺表演，一站式文旅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夜游打卡。市民李先生：
4: 五一假期出来游玩，不管是逛老城曹州看夜景品文化，还是来夜市吃特色美食，都特别舒心，节目丰富，消费实惠。
0: 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在五一假期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非遗时光沉浸在线、非遗好物便捷选购两大核心板块，啃栗锣鼓、地宫泉等特色非遗文艺项目轮番上演。市民黄女士：
5: 非常精彩，非遗
6: 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过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7: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规划与物流服务科科长庄卫国：
8: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是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事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7: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6: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啊。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7: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临沂海关商城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杜鑫：
9: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的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7: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且保持着连续增长的态势。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6: 现在就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

0: 很多工厂他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在菏泽当地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上花花。
3: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理人朱思琴，
4: 20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3: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朱思琴，
4: 平时卖鲜花售后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了、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3: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5: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有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3: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6: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3: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7: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3: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芍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8: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3: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半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9: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10: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11: 把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通过扫描就能得到答案。
12: 150。
13: 23秒。
12: 56。
11: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13: 时间是2分29秒。
12: 差了6倍多。
11: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陈韶华。
12: 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

0: 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1: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而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陈韶华，
0: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有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1: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魏红彪，
2: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成功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1: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振宇，
3: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1: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陈韶华，
0: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1: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陈韶华，
0: 国内的这种超合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4: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5: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低密生态、临湖半山、全龄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6: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5: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7: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提质，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5: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希忠，
8: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4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到。

0: 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1: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2: 眼下，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巨野县将农技指导服务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3: 走进巨野县天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有一部分经过金山加工走向海外。山东森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4: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棒，300万到500万棒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另一部分在国内出估。”
2: 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巨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医师李庆华：
5: 我们将 继续发挥生命产业对促进乡镇振兴和利农带动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大支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天气预报：3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3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 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德州多云转晴，22到6度；聊城晴，22到10度。 泰安多云转晴，22到10度；菏泽晴，25到13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12度；济宁多云转晴，22到10度；临沂多云转晴，22到13度；日照小雨转晴，19到10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1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6到11度；威海小雨转晴，15到11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10度。
2: 淄博阴转晴，21到9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9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1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3号白天北风渤海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
6: 渤海海峡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琳，监制袁宝国。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8: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详询10008。中国移动爱家，
10: 首次签约建行暑期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只低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青海茶卡盐湖景区一座新型积木雕塑引发了网友吐槽。红蓝绿的高饱和配色和天空之镜的纯白澄澈格格不入，被网友斥为破坏感十足、辣眼睛、画蛇添足。景区还有几分委屈的回应说，增设雕塑是为了满足游客打卡的需求，委托专业团队设计的，此前没有收到相关投诉。听上去是景区出力不讨好，可是能怪网友不领情吗？知道人家来茶卡盐湖看什么吗？茶卡盐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原生态的空旷与纯净，湖面倒映天地，清冷辽阔，涤荡身心。而这个彩色新型雕塑呢，看上去确实挺突兀的，硬生生打破了这份和谐。或许景区是想通过增设打卡点丰富游客的体验，也有一些游客喜欢到此一游式的打卡，但是从评论区来看，大家还是更想看到纯净版的风景。景区可能还有些不明白，明明是为了让游客打卡开心，花钱花精力做了个网红风的雕塑，而且已经放了两三年了，怎么突然又被吐槽说丑呢？其实很简单，其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修饰，最自然的就是最耐看的。其二，过分泛滥的网红打卡点让大家深深感到审美疲劳，于是大家开始怀念风景最初的模样。这样的尴尬其实并非个例，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景区啊尽吹网红打卡风，一些本来自然风景很美的景区也陷入了为打卡而打卡的怪圈，跟风堆砌网红元素。绚丽刺眼的射灯打扰了古建筑的清雅幽静，意味不明的巨型雕塑让花田显得不伦不类，人造的牌楼让自然山水暗淡失色。这些盲目跟风审美不足的打卡点不仅无法持续性的吸引游客，反而会破坏美景的魅力，消耗景区的口碑，不是增光添彩，而是弄巧成拙。如果还没明白，那就再给你说条新闻。近日，绍兴兰亭天章寺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修饰，只剩下中式建筑的留白和雅致，在网络上走了红，成为景区审美的清流。人家没花一分钱，尽最大可能保留本色，游客才会买账，才会纷至沓来，因为人家想看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画蛇添足、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啊，还是别干了。很多人尤其是喜欢吃黄鳝的朋友都听过这样的劝告，黄鳝还是少吃为妙，听说黄鳝是吃避孕药养的，可是这是个谣言。媒体报道，每年四月黄鳝大量上市，响油鳝丝更是经典的上海菜，可是黄鳝被喂避孕药的说法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近日，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上海综合实验站站长周文宗辟谣说，黄鳝身体变大源自性逆转，而不是吃了避孕药。这个谣言传了近30年，真的该好好澄清一下。确实，近30年了，谣言还是那个谣言，却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每隔一阵子，家族微信群里就会有人善意提醒，短视频也能刷到煞有介事的科普。说的多了，连不少本来不信的人心里也打起了鼓。周文聪研究员这回给了个痛快话，纯属扯淡。他解释，市场上又粗又大的黄鳝往往是已经完成性逆转的雄性黄鳝，这种变粗变大是黄鳝生理发育的自然结果，和任何外源激素没关系，更无需通过喂避孕药来催肥或者变性。这可不是

0: 空口白说，而是有实验结论的。设在武汉的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进行比较试验，发现在一个月内吃了避孕药的黄鳝生长速度和没吃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一个月以后，避孕药组黄鳝开始大批死亡，死亡率最高超过50%，而且鱼体畸形率增加，体色异常。结论就很直白了，给黄鳝喂避孕药是得不偿失，当然也没有养殖户会干这种事情。其实类似的食品谣言咱们听的还少吗？鸡翅尖打针不能吃，大闸蟹是用激素催大的，这些说法隔三差五就冒出来。为啥总是有人信呢？说到底，一是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作怪，入口的东西谨慎一些没错。二是这类谣言听起来还有点科学味道，还带点阴谋论的刺激感，所以传播特别快。这些年农业部门科研院所也没少辟谣，可是总是跑不过传谣的腿。说到底，光靠专家解读官方发声还不够，得让普通人都能听得懂传得开。就像这次讲清楚黄鳝生长的自然规律，说明白养殖户不会干傻事儿，道理啊自然就通了，谣言呢也就不攻自破，没人再信了。骑电动车您会主动戴好头盔吗？5月1号起，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将电动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从柔性倡导升级为刚性约束。说个数据，您就理解为什么要强制要求戴头盔了。据统计，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死亡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这只能说明骑电动车戴头盔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骑电动车戴头盔能护安全，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是不戴头盔骑行的现象还是不少见，无非都是侥幸心理在作祟。我骑电动车又不去多远的地方，也不超速不逆行，不会出什么大事吧。再说了，戴个头盔遮挡视线，夏天闷热，佩戴繁琐，还会搞乱发型，于是呢就不愿意多这一道麻烦，所以能躲就躲，能不戴就不戴。可是危险从来都藏在侥幸和疏忽当中。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其中因为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死亡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这不是吓唬谁，也不是给谁找别扭，一边是嫌麻烦不戴头盔，一边是可能给自己的性命带来伤害，该选哪一个还用说吗？北京对不戴头盔骑电动车开始强制，这就是个开始。从全国范围看，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已经迈入了法治强制的新阶段。宜昌、郑州、石家庄等多地出台管理条例，明确骑乘人员佩戴头盔的硬性要求，有的焕发数字化号牌，构建视频加射频智慧监管体系，有的启用 AR 智能抓拍系统全天候排查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有的联动多部门推动公职人员带头戴头盔，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当然，让戴头盔真正上得了头入得了心，既需要刚性执法守住底线，也需要柔行施策传递温度。比如政策层面可以推出头盔购置补贴，减轻群众负担，管理上可以分级施策，车流密集路段严格管控，社区慢行道路侧重引导鼓励，避免一刀切引发抵触情绪，企业贴合民生需求优化头盔设计，打造轻量化高透气性的款型，融入蓝牙等实用功能，兼顾安全与舒适，让戴头盔不再是负担，强制手段守住底线，柔性措施传递温度，技术进步提升体验，三管齐下才能推动骑乘人员从要我带向我要带的转变，真正实现要求变成肌肉记忆的习惯。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了。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
4: 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6: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

0: 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747亿人次，同比增长1.4%。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5: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4: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6: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7: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不认真干活，这种行为被网友称为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用人单位能不能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 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

0: 进行所谓的力竭，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1: 所有员工上班必须陪在上班，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2: 那我今天白来了。
1: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资。
3: 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被监控拍到一次。
0: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4: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5: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6: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7: 能当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
8: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假期还特别多。
0: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4: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5: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4: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6: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
9: 昨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本月底将满16岁的中国小将蒋宁静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此前参加了双人比赛的名将陈芋汐没有参加单人比赛。
1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9: 国际方面，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请听报道。
11: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 在中东问题

0: 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一行动称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说，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据美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美海军分别于4月20号和4月22号在印度洋拦截并登上了两艘从伊朗运输石油的邮轮。报道说，这两艘邮轮随后几天继续在印度洋上航行，且似乎多次改变航向。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出委内瑞拉的受美制裁邮轮实施全面彻底封锁后，美方曾用武力扣押多艘大型邮轮，随后又宣布没收邮轮所在的石油。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3: 美国媒体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此外，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存在潜在风险，其中61%的人认为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风险增加，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56%的人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恶化。这项民调于4月24号至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2%。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共识。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
3: 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欢迎您肖律师。
1: 松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要关注什么呢？我们关注一下前期我们曾经报道过的两件事的反馈情况。4月1号，一线大调研节目的叫一诺重千金系列播出了济南市章丘区曹范街道傅家村生产路2023年被占用，迟迟不兑现修复承诺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当地有关部门呢向我们还有村民再次做出了承诺，将尽快还路于民。你看，说话间啊，马上快一个月了，那这次做出的承诺是不是兑现呢？我们的记者啊对此进行了再调研，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4月1号，我们栏目报道了济南市章丘区曹范街道傅家村生产道路被占用的问题，当地曾出具书面答复承诺维修，但三年时间过去一直没有兑现承诺。节目播出后，4月17号，这条被中断三年的道路开始